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再次很高兴的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她其实在一间千人的教会里面担任区牧，也在呢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发展协会特别呢来去负责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哦。那今天呢特别的也是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先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花莲的慧燕。我在这块地图的当中生活了50几年，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嫁为人妻。很高兴的是我现在目前拥有了5个孙子，我是5个孙子的阿嬷，也是奶奶。大家好。
0: 她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啊，虽然是讲阿嬷。好，我们就是延续我们在上一集所提到的，当先生得到了鼻咽癌，你们也到各小的庙宇来去拜拜之后呢，就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况里面，你认识了你朋友，然后他就把你带到教会去你曾经放过他鸽子，然后就是过了2年，发现先生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疾病，
1: 是，
0: 那他也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甚至也曾经呢就是透过你的神来去祝福同样生病的妹妹，
1: 是，
0: 结果妹妹呢竟然就病得医治，
1: 是，
0: 而他自己本身也就是来回应着他当时呢跟这位神的一个这样的诺言，于是他也把医院的病人带到这样教会里面，
1: 是，
0: 直到他自己经历到这位神不再一样了，好，其实这位神能够给予他永生的盼望，
1: 是，
0: 也能够给予他这样更新的生命，他却是在这当中继续的勇敢面对，然后也写下了相关的一些要交代的书信，
1: 是，
0: 好，我想说我的好朋友当你在回顾这一段的时候，收到了先生的信，然后你看到了这一些，那直到如今这些信给予你哪一些的帮助呢？
1: 我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乐龄据点的时段里，我们有一个灵性关怀照顾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先生在他安息主怀之前写给了家人的信，还有就是在这当中里面他有一些的梦想，也在安宁照顾的当中里面他成为一个圆梦的人，在这些书信的当中里面，我其实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回想他在刚过世写给我的这些书信，我其实不敢去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想到说我要去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我知道我失去了他，我再也他再也不会在我身边了，那上帝很奇妙的就是透过在我去年在做课程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说那曾经走过的路原来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的长者也开始能够在这当中写下他们心中所想望的，还有就是他们想要给予家人的祝福。
0: 我觉得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哦。就像你刚刚提到说看了这些信就表示要接受他已经不在你的身边，
1: 是，
0: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上次你有提到说当你寻求这位神的帮助，希望先生能够病得医治，可是却是每况愈下，
1: 是，
0: 最后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了，
1: 是，
0: 你甚至开始对他生气了，
1: 是，
0: 那你对他生气大概生气了多久呢？
1: 大概生气了多久？我记得我那时候几乎有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办法祷告，我也没有办法

0: 圣经，我甚至在这当中面，我觉得我又不敢做不听话，我不敢说没有去教会，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觉得上帝啊，你为什么说的跟你做的不一样？但是这个过程我生死的走过，在走的过程的当中面，我有情绪，然后 我知道 我必须要去面对我真实里面的情感，就是上帝，你没有照着我的愿望来成就，我不开心的是这个，我终于厘清了，当我厘清了以后，我才放过我自己，那我也才开始学习的，就是上帝他透过了他的话语，他很奇妙的让我看见了他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意念高过我。原来他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是因为我想要的是我先生身体的恢复健康，可是上帝更在乎的是我先生的灵魂将往何处去。
1: 是，
0: 原来人都终将有一死，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世上，但是人会往哪里去？因为有神，所以他回到永生的神那里去。我有没有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真理？没有，经过了上帝的爱，一次一次的给我机会，透过各样的方式帮助我在生活的当中里面去学习，把我的愤怒透过祷告交给他，把我的难过在祷告的当中告诉他，也把我的情绪在这当中一一的去梳理，以至于后来我很奇妙的就是认识我的朋友发现到我改变了，那个改变就是我虽然先生离世，别人看来我是寡妇，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却开始有了那个永生的盼望，我知道我会在基督耶稣里再次的遇见我的先生，很奇妙的就是我心中有了这份喜乐，开始脸上就有了笑容。
1: 但有的人在这当中也会想说，当先生病逝了，你这过程当中有梦到他吗？
0: 我有梦到他吗？有一段时间我梦到他，都是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过程我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然后我觉得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让我知道说，在透过梦里他让我知道我先生在他那里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哀伤，再也没有痛苦了。对，
1: 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啊，你要从一个愤怒，然后一直到在这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扭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除了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一样就是参加着主日崇拜，
0: 是，
1: 那在这当中还有没有可能你读了哪些书，还是上了哪些课呢？还是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的整个的心情能够慢慢的能够平静下来？
0: 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是透过了我的母会，在我的母会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视真理教导的一个教会，那在教会的当中，其实那个过程里如果没有装备的课程，我可能会在这当中面就会回到我原本的生活，但是我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往回头走，我还有三个孩子，其实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先生不在了，我也不想要在这个世界，因为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保护，他是我的最大的一个依靠。当我的依靠不在的时候，我也就想，那我也跟他走一样的路。但是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去看到我还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其实在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最大的是高中三年级，然后接续的是高中一年级，还有一个是国中二年级。
1: 其实孩子也在这当中受苦了也有5年多，
0: 是，
1: 等于常看到妈妈都是要去照顾自己的爸爸，
0: 是，
1: 好，那他们在这当中也有在成长方面的一个挑战跟辛苦哦。曾经孩子有跟你聊到过去的这一段的经历吗？
0: 有。
1: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去回顾这一段的日子呢？
0: 其实我是因为我的孩子 陪着我一直在教会的里面、
1: 嗯、
0: 接受装备，也在这当中，尽管那时候我的先生还不信主、
1: 嗯、
0: 但是孩子们却是在教会的当中认识了一群跟他们同年龄的一些的孩子们、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透过了教会的辅导以及传道人的协助、
1: 嗯嗯、
0: 让我的孩子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来认识这位主、
1: 嗯、
0: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对我的孩子，我觉得在我们回忆就是在彼此分享有关于过去的这一段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总是会哈哈大笑的说，他们会这么说啦，他们说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属灵怪怪人，讲了一堆跟生活的当中里面就遥不可及的，总是说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妈妈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现在想一想，嗯，原来我就是那个属灵怪怪人。不过感谢上帝，他确实让我的上帝确实让我的三个孩子在教会的当中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教导，也让他们能够在现在都各自在教会的当中有了不同的服事。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我很感恩的部分。
1: 嗯，的确就是当面临了家庭这样的一个巨变啊，那从传统信仰当中可能爸爸去哪里，
0: 嗯，
1: 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0: 是
1: 孩子怎么样的来去面对爸爸这样子的一个病逝，
0: 是
1: 那反而在教会当中他们是比较清楚爸爸去哪里了，
0: 是
1: 嗯，
0: 哇
1: 嗯，
0: 我现在想一想，
1: 嗯，
0: 真的很感谢上帝，因为我先生生病了两年以后我们信主、
1: 嗯、
0: 我跟我的孩子信主、
1: 嗯、
0: 然后带着他们在教会里接受了真理的教导、
1: 嗯、
0: 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用奇妙的方式让他们知道爸爸去了耶稣那里、
1: 嗯、
0: 在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帮助着我的孩子、
1: 嗯、
0: 也愿意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
1: 嗯、
0: 虽然我后来我的孩子也有在信仰的当中里跌倒、
1: 嗯、
0: 但是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人虽然跌倒但也不致全身扑倒、
1: 嗯、
0: 因为上帝的手搀扶着我的孩子、
1: 嗯、
0: 在没有爸爸的日子的当中、
1: 嗯、
0: 其实他们需要被安慰，他们需要被陪伴，以至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我的孩子甚至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教会、
1: 嗯、
0: 但是上帝却用奇妙的方式，那个不放弃的爱，在天父的爱里让他们再一次的去经历到上帝无所不在，纵然肉身的父亲不在了、
1: 嗯、
0: 可是上帝的爱却透过各样的方式在恩典的当中使他们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应该说是醒过来，
1: 嗯嗯嗯，
0: 回到了教会，重新的在这当中面去寻找这位爱我们的神、
1: 嗯、
0: 所以我的老二曾经离开了教会一段很长的时间、
1: 嗯嗯、
0: 那确实在情感的当中跌倒了、
1: 嗯、
0: 回到教会的时候他非常生气的说，为什么在我交往的过程的当中上帝不介入、
1: 嗯、
0: 为什么在过程的当中上帝不帮助、
1: 嗯、
0: 他如果跟我讲我一定会听，也不至于今天人财两空。我说你真的能够听吗？如果你能够听的话上帝一定会让你听得到、
1: 嗯嗯、
0: 可是诚实的说你一点也听不下去，因为他当时的他是离开了教会、
1: 嗯、
0: 感谢主，当他因为情伤而回到教会的时候反而在这当中重新的认识神、
1: 嗯、
0: 经历到上帝的安慰和扶持、
1: 嗯、
0: 现在他也建立了家庭，有一位爱主的姐妹、
1: 嗯、
0: 就是我的媳妇、
1: 嗯、
0: 然后生养了两个女儿、
1: 嗯、
0: 我就觉得很感谢上帝，不好上帝能够在这当中面使它成为美好，只要我们愿意寻求这位爱我们的神、
1: 嗯、
0: 总是在他的里面有各样的美善为我们预备。
1: 对，我真的感受到你们家人啊，虽然就是自己至亲的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神也透过你三个孩子
0: 是
1: 然后继续的来传承、欸、
0: 是
1: 从一个现在多了五个，
0: 是
1: 那不仅是多了五个这个子孙啊，还有就是媳妇啊，
0: 是
1: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女婿，
0: 还有女婿，对，
1: 真是现代版的约伯记呢，
0: 是
1: 好，我想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了这些的时候，

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真的失去了吗？你真的失去了吗？当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里面，他告诉你的

0: 幕后的审判，为什么基督徒并不怕这个的部分呢？我想慧燕姐比我能够来去领受到，要不要由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不死后会有审判？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他的爱，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在生活的当中里，我从一个传统信仰拜拜的背景的当中，其实在我传统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份交换。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宗教的仪式换取我所想要的财富和平安。直到我信了主了以后，我发现到上帝爱我，他就爱我到底。但是那曾经不堪的扭曲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那就是恢复我。那个恢复是因为他造我是用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当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我以前常常是原来那个交换的爱，直到我在光的底下就是在上帝说他就是光，在光的底下我才发现到上帝的爱是白白的给来，也要我们白白的给出去。那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不是因为我有多棒，而是因为耶稣爱我，因为他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天父看见的不是那个不完全的我，而是爱我的神，就是爱我的耶稣。因为看见了那位完美的神，完全的主。那在这当中里面，圣经里面有一段说，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主做我随时的帮助。为什么我不怕审判？因为我知道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一切的罪恶，以至于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之为是他的儿女。我相信我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也许不是也许，我一定是不完全的，但是感谢主，在他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不害怕的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支取他在耶稣基督里要为我所预备的各样的恩惠。这是我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觉得我很感恩，也因着上帝的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以致我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0: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死硬的幽谷哦，却没有想到带给你们家庭的是更多更多的祝福。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你想要经历这样的生命吗？你可以好好的回到天父的身边，相信有一个这样子的永不改变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爱你，爱你到底，爱你愿意来为你舍命，并且能够从今生一直进入到永生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继续的来访问到我这一位23年的好朋友，看见他祷告不蒙垂听，看见他面对自己先生安息主怀，那留下来的是三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的母亲背负着这样的丧父之痛，那如何的又继续的来带领这些的孩子呢？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者是甘苦谈呢？
1: 印象深刻的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先刚离世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晚上时间都在哭，那女儿还小，住在的就是我的住在我的隔壁，她每次只要听到我哭的时候，就是砰砰砰赶快去敲我老二的房间，然后找我老二说赶快赶快妈妈在哭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直到有一天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的眼睛在看字的时候已经开始模糊了，主啊，我哭够了。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就刚好读到，就是约瑟为他的父亲哀哭的日子，那在那当中里面他说够了，我跟上帝说我也够了，耶稣啊，我把眼睛给哭坏了，你原本给我的是一个水汪汪的眼睛，是漂亮的眼睛，可是眼睛现在老花了。在那个哀哭的日子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 我其实在那个很低潮很低潮的情况，我打着电话给建轩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讲，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劝我，他因为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不祷告还好，他一祷告的时候，我几乎就是整个人就是更哭得更大声。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爱哭的日子的当中里面，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那就是那个爱哭的日子，上帝为我怎么样披上喜乐，他为我脱去了麻衣，然后披上了喜乐，也在那段时间的当中里面，我回应了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就是我进到了敬拜团，我开始用肢体来服侍神，那就是用舞蹈，那我觉得在那每一次的练习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都去经历到，就是上帝让我能够一次一次的，就像那个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变相山，在那个变相山的当中里面，圣经里面写着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因为我要一则要背那个歌，然后另外一则就是因为我是学手语，那也在那个舞蹈的诠释的当中里面，我只能一次一次的跟耶稣说，耶稣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动，就是就如同那个彼得行走在水面上，那个行走在水面上不是彼得有特异的功能，是因为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走向耶稣，所以行了上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行走在水面上，我回想了在那一段的日子的当中里面，哭泣的日子，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安慰我，止住了哭泣，很感谢上帝的是，在那段时间我后来就是因为建轩的邀请，我再一次的回到神学院，把我的神学的装备给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因为神学生就会有一个神学要就是有一个课业的要求，
0: 是
1: 就是有实习工厂，上帝很奇妙地把我带到了凤林，在凤林客人之家，我遇到了另外一位的姐妹，她的先生是在一场意外的当中当夜就离世了，哇我们两个都遇到是在丧父之痛的里面，但是我无法去安慰他，因为我走了好几年，可是他却是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他的挚爱，而且要带着就是

0: 智能不足的孩子、嗯、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1: 是
0: 三个孩子，在这样子一个环境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上帝把我带去到客人之家、
1: 嗯、
0: 原来在那里正是我疗伤的开始，也在那里我得着了安慰，被上帝恢复。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耶。
0: 是
1: 哦，你在受伤的整个历程上竟然又遇到了，哇，真的 我觉得我在医院当中只要是遇到那一种根本来不及道别，
0: 对，
1: 然后就在意外当中或者是在一场突然的疾病里面然后他就离开了，
0: 对，
1: 哇，那个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你根本都来不及做任何的准备。
0: 是，
1: 对，那你还记得你当时的是怎么样的来去陪伴他吗？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哇，他的孩子还有一位是智能不足的，哦，比我们的那个担子更重啊。
0: 是，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觉得我无法去安慰他？
1: 嗯，
0: 是因为每一次在跟他讲的时候，
1: 嗯，
0: 我告诉他说，在那个陪伴我先生的过程这么多年的当中，各样的辛苦，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都好好像那个话是拿去丢在墙壁上又弹回来，
1: 嗯，
0: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
1: 嗯，
0: 因为我的姐妹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她的心是封闭的，
1: 嗯，
0: 她在痛苦的里面，那个痛苦我无法感同身受，
1: 嗯，
0: 直到我承认，我跟上帝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1: 嗯，
0: 当我开始不再用我自己的方式的时候，我只是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
1: 嗯，
0: 就是每一周在这当中面去到了凤林客人之家，
1: 嗯，
0: 跟我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客家人在一起，
1: 嗯，
0: 就只是跟他们在一起，
1: 嗯，
0: 你知道客家话有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他们每次只要一讲客家话，
1: 嗯，
0: 我就进入在晕眩的里面，我就觉得这个话语好美哦，可是我真的听不懂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很好笑，
1: 嗯，
0: 很有趣，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只是每个礼拜去，
1: 嗯，
0: 上帝就在这当中面开始带着我的姐妹一次一次一次，
1: 嗯，
0: 越来越敞开，
1: 嗯，
0: 直到他在 这个教会的当中他重新的去认识神，他重新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1: 嗯，
0: 我的姐妹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婚姻，她在美国，
1: 哇，好特别，啊，这是怎么样的发生呢？很神奇吧，
0: 是，
1: 嗯，
0: 太奇妙了，
1: 嗯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就是几次短宣的当中里面，哎，后来我才知道说当我离开我回到了母会来服侍的时候，
1: 嗯，
0: 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我的姐妹结婚了，
1: 嗯，
0: 而且去到了美国，
1: 嗯，
0: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好奇妙，
1: 嗯，
0: 她刚好从美国回来花莲探亲，
1: 嗯，
0: 那我们就在一次服侍的当中里面再次相遇，
1: 嗯，
0: 哇，我们彼此拥抱的当中里面我为我的姐妹感恩，因为她去了美国了以后不只是她的智能不足的孩子得到很好的照顾，
1: 嗯，
0: 而且她的两个儿子都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1: 哇，好棒哦，
0: 是，
1: 欸，我听了好得安慰耶，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访问的过程当中还记得她的女儿好可爱的笑容哦，
0: 是，是，
1: 然后我好喜欢吃这个姐妹做的馒头哦，
0: 是，
1: 哇，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馒头，然后她能够遇到现在先生乃是因为
0: 是
1: 在接待从海外来的宣教的团队，
0: 是，
1: 那她用着她的亲切他的这一份愿意的来去接待着这样的从海外来的人，
0: 是，
1: 竟然就这样子让他有了这样的第二段的婚姻，
0: 是，
1: 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先生竟然也愿意把他的孩子接去美国，哇，真是好特别好特别，
0: 真的，
1: 嗯，
0: 真的上帝做了奇妙的事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安排哦。
0: 是，
1: 当然再次的回到慧妍姐的生命当中， 你在客人之家这样子服侍之后呢，嗯，
0: 服侍之后呢， 很特别的是，
1: 嗯，
0: 我第一次在客人之家讲到，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一次以后就成为了 终结、啊、因为我的家发生了又大

0: 又难的事、
1: 哦、
0: 那就是我的孩子未婚怀孕了、
1: 嗯、哇、哦、
0: 对我来讲，对我来讲真的是我难以去接受、
1: 嗯、
0: 因为我把神学院完成的、
1: 嗯、
0: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跟上帝有一个祷告，就是上帝我渴望被你所用、
1: 嗯、
0: 上帝我想要寻求我是不是在这当中回应你的爱、
1: 嗯、
0: 成为一个全职服侍你的人。
1: 是，
0: 但是就在我毕业的前夕的当中，我知道我的孩子怀孕了、
1: 嗯、
0: 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要在这当中要我第二次的呼召我回家。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生病、
1: 嗯、
0: 第二次是因为我的孩子需要在信仰的当中重新的站起来、
1: 嗯嗯、
0: 那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就跟上帝说，这真的是你要我做的吗、
1: 嗯、
0: 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需要你的恩典、
1: 嗯、
0: 我需要在 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知道我 不能够只有依靠着自己、
1: 嗯、
0: 也回到当我把客人之家的服事告一个段落、
1: 嗯、
0: 回到家里开始陪伴着我未满18岁的女儿、
1: 嗯、
0: 在那个怀孕的过程的当中、
1: 嗯、
0: 一次一次的在冲撞的里面、
1: 嗯、
0: 在冲突的当中，也在一次一次的饶恕和好的里面、
1: 嗯、
0: 感谢主，我现在、我女儿有3个孩子、
1: 嗯，
0: 他结婚的对象也就是我的大孙女的生父、
1: 嗯嗯、
0: 感谢主，上帝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是人以为难堪的事、
1: 嗯、
0: 像咒诅一样的事、
1: 嗯、
0: 一个服侍者怎么会是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破碎，但是因着有神的爱，神再一次的让我们在恩典的当中修复了彼此的关系。
1: 我觉得、当时我在看到你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你神学院毕业也的确投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但却没想到孩子的这个部分造成你极大的打击。
0: 是，
1: 对，但是我后来看到你的女儿然后面对着、当时使她怀孕的这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小男生，
0: 嗯，
1: 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竟然也、在、双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之下，那也、结婚了，
0: 是、
1: 现在是3个小孩的妈妈、欸、
0: 是，
1: 好，
0: 是，
1: 所以也是有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公主跟王子结婚了、但是很快的是有3个小孩、他们也在经历、欸、结婚之后有3个小孩，那阿妈在这当中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年轻的人、欸、带着这样的孩子呢？你在这当中有对于他们什么样的协助呢？嗯，
0: 哦，我觉得在特别是我女儿结婚，当她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我每一次因为她嫁在花莲的寿丰，
1: 嗯，
0: 那对我而言，我不是嫁女儿一个，我是嫁了2个女儿、
1: 嗯、
0: 因为我的孙女在她在母腹的当中里面，她已蒙神的拣选，所以当她出生的时候、
1: 嗯、
0: 阿嬷的我能够做的给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支持，那就是我让我的孩子能够 要在这当中为自己所做的事物去负起责任。
1: 嗯嗯，
0: 所以我的孩子当他要在这当中面要养育我的小孙女的时候，其实要自给自足对他来讲并不容易、
1: 嗯、
0: 那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就是让我可以陪伴着我的孩子、
1: 嗯、
0: 然后照顾着我的孙女，也让他能够去从事工作赚，可以养育我的大孙女。
1: 嗯嗯，
0: 那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非常的感谢神的是，他透过了教会，透过了牧者的陪伴、
1: 嗯、
0: 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跟他的就是我的女婿、
1: 嗯、
0: 我们在这当中开始有了一些的对话，
1: 是
0: 我们从无法对话到在这当中里面去、
1: 嗯、
0: 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是，他在我们之间拆毁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
1: 嗯、
0: 特别是在我大孙女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如果我没有信耶稣、
1: 嗯、
0: 可能我所会给予我的孩子的建议也会像我亲家母一样、
1: 嗯、哼，
0: 他不过只是

0: 一个卵子跟精子的结合、
1: 嗯、
0: 有必要看得这么的严重吗、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知道那是一份，那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份从神而来的礼物、
1: 嗯、
0: 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当我的当时还不是我的亲家亲家母每一次来看我的大孙女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就是把爱这个孩子的心在每一次看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那时候说实在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原谅他们、
1: 嗯、
0: 我心里虽然口中说我原谅他们，我饶恕他们、
1: 嗯、
0: 可是你们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怎么样的可以跟你们面对面、
1: 嗯、
0: 我无法做到、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每一次当他们要看孩子的时候，就是约在教会有牧者的陪伴的当中，让他们能够去看我的大孙女、
1: 嗯、
0: 只是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陪伴经过将近三年、
1: 嗯、
0: 我的孩子再次的跌倒、
1: 嗯、
0: 那同样的还是我的现在的女婿哇，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上帝，我走这快三年的路，我到底在走什么、
1: 嗯、
0: 哇，真的实在是好像在旷野的里面、
1: 嗯、
0: 但是在这旷野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上帝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旷野、
1: 嗯、
0: 为的是要使他们能够认识神、
1: 嗯嗯嗯、
0: 是要真的认识神、
1: 嗯、
0: 那三年的当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家庭从四个人分成四国、
1: 嗯、
0: 到后来就是慢慢的彼此在这当中去修复那个关系、
1: 嗯、
0: 因为做错事情的人成为一国，因为躲着家人、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已经走出教会的，就觉得他要世俗化一点、
1: 嗯、
0: 这一定要叫男的要负起责任、
1: 嗯、
0: 男的既不能够负起责任、嗯、那一定要让他付上代价、
1: 哦、
0: 那老大呢是在远在南部就学、
1: 嗯、
0: 根本就远火救不了近火、
1: 嗯、
0: 那妈妈一国啊，那怎么办，上帝好厉害啊、
1: 嗯，
0: 在这当中里面一一的带领着我们、
1: 嗯、
0: 在这三年的过程的当中、
1: 嗯、
0: 他帮助我们要真认识神、
1: 嗯、
0: 上帝把我们从四国的当中里面回到基督国、
1: 嗯、
0: 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里面，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我的两个儿子哭着说，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妹妹带走呢哦，他没有嫁到很远，他就在、
1: 嗯、
0: 嫁在花莲的寿丰、
1: 嗯嗯、
0: 可是对两个哥哥而言，在这将近三年的当中、
1: 嗯、
0: 也在陪伴着我的孙女长大的过程里、
1: 嗯、
0: 舅舅哥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
1: 嗯、
0: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有了更多的归属感，也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有了更多的投入、
1: 嗯、
0: 我很感谢神，四国在上帝的国里竟是成为一国、
1: 嗯、
0: 我们后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真的是使不好成为美好，人看为是不堪的事、
1: 嗯、
0: 可是上帝却在这个不堪的事物的当中里面，他使我能够说出来、
1: 嗯、
0: 是因为上帝以加倍的恩宠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恢复了我们，医治了我们，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当时的亲家、竟然是视为是卵子跟精子的结合，也许都想着说那就堕胎就好了嘛。
0: 是，
1: 可是因为我们是坚守在珍惜每一个生命，于是在这当中就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哦。也许不晓得上帝要怎么带，但是没想到一件又一件，竟然让这样的一对的年轻人从懵懂无知，从掀起滔天大浪，然后现在呢成为就是这样的恩爱的夫妻啊，然后生了三个孩子，变成一个圆满的家庭。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人可以做的，这个是神的带领。当然也因为慧妍姐在这当中愿意的忠心的来信靠神，忠心的来去顺服神，也忠心的来祷告，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啊常跑来你家、嗯、你就是常坐在厨房里面，哇，拿着一副 老花眼镜啊哇，又是圣经又是灵修的，我真的觉得说我就算是、一个准备要大学联考的、学生，大概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嗯

0: 的那么的用功了啊，真的我无时无地来他就是坐在那里啊，我真的觉得说天哪，这个是神学院都毕业了，结果还比神学生的时候更加的努力耶，哇真是不容易哦。嗯，我想啊，在这样的特别的时刻里面呢，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或许在这时候你觉得有些事情怎么突然的发生，怎么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愿意的能够像这一位啊，从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羡慕的老板娘，突然就变成单亲的妈妈，然后又要再顾三个孩子，孩子又各个出了状况啊、哦！哇，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可是如今呢，事国变一国了啊、那也让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你愿意的能够透过这位上帝的帮助，能够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从心里面来跟天父说，我愿意，求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我愿意更多的进入到教会里面，更多的认识天父，也更多的认识这一位舍己然后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哦。
1: 阿们。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邀请到我23年的好朋友慧燕姐妹，那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从上一集一直到这一集啊，老实说我真的啊没有用过那么多的时间哦，可以让她这样子不断的回顾。那我很佩服她的是，在这历程当中，他都是用笑脸来去回顾这一些非常非常辛苦的历程哦。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哦，其实这一段的时间呢，还算蛮长的哎。
1: 嗯，是。
0: 那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比较合适的对于你的关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当然，也许你也会想到说，有些人的关怀方式呢，其实在当时是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的。那你可以来回顾这一段吗？也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真的是关心到人的心，也真的是实际上能够协助到这些伤心难过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关怀陪伴者。
1: 这个要从我觉得就从我现在目前正在做长者的事工，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负责的时段里面，是65岁到93岁的长者，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去回想，回想什么？回想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就好像

0: 好像我们刚睡醒，刚睡醒的时候，你突然间问我说：“我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
1: 嗯，
0: 我知觉上都还没有回复你告诉我的这些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自己感受的时候，就算你为我做的再多，我也没有办法去体会。
1: 嗯，
0: 那哦，我之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部分，就是。我曾经就是在我信主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有很多人告诉我、
1: 嗯、
0: 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我就在想我以前是拜拜的背景、
1: 嗯、
0: 我以前要用各样的仪式的方式来去获得、
1: 嗯、
0: 难道这位上帝他也要我做这些的事物我才能够经历吗、
1: 嗯、
0: 那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的我并不晓得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
1: 嗯、
0: 我只知道这个人告诉我要这样做，那个人要告诉我那样子做、
1: 嗯、
0: 那个过程的当中面常常自己是很茫然的、
1: 嗯、
0: 走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茫然的过程，我才更知道说我需要能够去明白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是那个很茫然的人、
1: 嗯、
0: 但是上帝也透过有一些很温馨的陪伴者、
1: 嗯、
0: 那些陪伴者他们知道我当时的处境、
1: 嗯、
0: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就近却能够让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有的时候我是被安慰的，有的时候我是被鼓励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是被陪伴的、
1: 嗯、
0: 那个陪伴并不是因为他的口才有多么的好、
1: 嗯、
0: 有时候哪怕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身边、
1: 嗯、
0: 我就能够在这当中里面领受，我就感受得到有力量、
1: 嗯、
0: 再一次的充满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勇敢地继续地向前走、
1: 嗯、
0: 这个部分后来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才知道说其实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没有经历以前、
1: 嗯，
0: 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旁边不说话然后陪伴着他，我自己都快憋不住了、嗯、哇，原来以前就是因为有人也跟我大概是相同的处境、
1: 嗯、
0: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憋不住了，只多讲了一些很多的话、
1: 嗯、
0: 然后让我就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没有被安慰到、
1: 嗯、
0: 我没有被鼓励到，
1: 嗯，
0: 我还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感受到我被冒犯了、
1: 嗯哦
0: 嗯、后来 这些的经历的当中，特别是现在在做长者事工、
1: 嗯、
0: 我就发现到、
1: 嗯、
0: 上帝你交代给我的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1: 嗯、
0: 真的是难啊、
1: 嗯、
0: 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我的家族的当中里面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
1: 嗯、
0: 以及我的先生都离世了、
1: 嗯嗯、
0: 其实在我的家庭的里面我就是最年长者，
1: 哇，
0: 对，我没有老过、嗯、我不晓得该怎么做然后但是我发现到以前的我不晓得该怎么做、
1: 嗯、
0: 特别是我刚开始起来服侍神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凭着很多的经验，别人坐在我身上的经验用在别人的身上原来别人给我不好的感觉大概当时我给别人的感觉也是不太好的、
1: 嗯嗯、
0: 但是现在的我知道我需要在这当中里面去依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声音以及带领、
1: 嗯嗯嗯、
0: 那个带领的当中里面，其实因为我没有老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的长者的需要、
1: 嗯、
0: 但是上帝却告诉我在这当中里面就是陪伴着我的长辈的当中没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
1: 嗯嗯、
0: 我的长辈需要能想要成为家人的祝福、
1: 嗯、
0: 而他们需要先能够得到祝福、
1: 嗯、
0: 那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长者的当中里面我们开始建立稳定灵修生活、
1: 嗯嗯、
0: 当长者遇见神的时候他们生命不再一样，我的长者的里面有一位今年80岁的一个阿嬷、
1: 嗯、
0: 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先生，他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识字、
1: 嗯、
0: 那来到我们的据点的时候他常常都会跟我讲说啊，我不会字啦，别叫我写、
1: 嗯
0: 啊、我不会字啦，别叫我画图、
1: 嗯
0: 啊、你看我画很难看，他画的图都不好看。
1: 对，在国语就是说他不认得字然后就是他画的画很难看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来回应关心他的人、
0: 嗯、是，
1: 对
0: 啊。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却让我知道说用他的眼光去看、
1: 嗯、
0: 给予他鼓励， 用身

0: 的眼光来看，上帝造万物是何等的美好。感谢主，这位长辈依旧现在在我的据点，然后他的先生因为已经失智，现在进入在我们寿丰乡的门诺医院的养护所。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从被先生带着来到现在，他可以开始每一次轮到他带四个敬拜的时候，他不再只是说哎呀我不会，他而是在这当中面尽他所能的，他说我不认识字，但是我会唱的歌我都把它给背起来了。他现在不是自己来到了教会，他还带着他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他的二儿子一起来参与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
1: 哇好棒哦。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啊能够23年哦。
0: 是。
1: 我其实在这当中也要透过这个机会要来感谢慧燕姐哦，因为我记得呢，就是当我的先生啊，也是像慧燕姐所经历的，我们祷告不蒙垂听，哎，先生都被天父接回家休息了，都安息主怀了。然后我印象深刻呢，就是我当时是在我自己的家，然后我就自己坐在客厅里面，就是要去筹备这个丧礼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呢，就按着门铃，然后就拿着一袋的东西，然后就来看看我，然后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吃？”好，然后我就看见他，我因为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先生的癌症、先生的病逝，于是我看到一个这个曾经有经历过这样的人，我就认为你会懂我的现在的情况。然后他也没有多说废话，他只是就是来说你要不要吃这个很好吃哦。然后呢不仅是一次来找我，然后等到我这个丧礼办完了，最后他也是按着门铃说要不要来吃饭。就是通常他的关怀陪伴方式就是找我走出这个家门，然后呢就是去吃饭。
0: 哇我都忘了。
1: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你在就是奉人客人之家，然后傍晚的时候好像也是参加在那当时的一个长辈的丧礼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呢就从这个客人之家，就是从凤林啊，因为开车到这个花莲大概要40分钟，那时候都已经11、12点了，然后你就跟我讲说哇在什么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哦日式料理，我一定要吃到。哇我就想说好吧，都已经那么晚了，那就来吃看看吧。说真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啊是坐在本来白天是非常热闹的街头，
0: 是，
1: 然后呢就被你这样带着，两个人就蹲在路边呢。蹲在路边
0: 安全岛旁边，
1: 对，然后
0: 吃寿司，
1: 对，好特别的经验。然后就觉得哇深夜的感觉真好，然后也觉得是说是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
0: 是，
1: 那在这当中能够更加的了解那一份的感受，
0: 是，
1: 有些时候真的是不用说太多话，
0: 是，
1: 就是心领神会，然后在这当中聊聊日常生活，甚至我们也不怕去忌讳聊聊已经回天家的或者是聊聊自己的家庭的情况，
0: 是，
1: 我觉得在这一条的上进的路上，有一个能懂你的人，有一个懂你经历过哪些事情的人，并且在这当中愿意的关怀陪伴，
0: 是
1: 然后也不会把它当成八卦，
0: 是，
1: 或者是好像是专门就是别人问你什么哇你就当成传声筒就说啊他怎么了他怎么了。没有，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能够彼此聊了很多长心的话，
0: 是
1: 彼此能够信任也不会到处乱讲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天父的带领下，然后回顾这一段你流泪的日子之后我流泪的日子，现在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谈笑风生，
0: 是
1: 都是成为不同的方式来去协助人，不论我在医院，不论你是在现在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协会里面，
0: 是
1: 都把我们过去非常痛苦的经验
0: 是
1: 变成能够同理倾听

0: 后能够继续的学习。
1: 是，
0: 哎，真的，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学习。
1: 没有老过，所以要认真的学习，
0: 对对对，
1: 学会老。
0: 嗯，对，真的是很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在进修当中，不断的在怎么样的来去观察，怎么样的陪伴关怀方式是能够最安慰到正在流泪的人哦。
1: 是，
0: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要请你啊，就是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你要提醒的话，或者是呢你想要祝福正在受苦的人的话。
1: 嗯，我在昨天的时候跟我的大儿子两个人在聊到，因为他连续的这段时间从他退伍到现在经历过的日子的里面，回头看好像是受苦。
0: 嗯，
1: 那个受苦就是从一个有积蓄的人到现在背了债务，因为创业，然后也在这个创业的过程的当中遇到了花莲的地震、风灾，还有整个的疫情，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却有一段圣经的经文给予他很大的安慰，
0: 是，
1: 那就是少年负恶本是好的，
0: 受
1: 苦是与他有益，为要使他遵行神的律法。原来在受苦的日子的当中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不只是在我的身上，也在我的儿女的身上，更是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生命当中。没有人选择要受苦，但是在受苦的日子，若我们真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受苦的日子我们依旧的可以去经历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0: 好棒，真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更是要经历苦难背后的祝福。也许你还没有看到，但是不要忘记了，在黑夜之后黎明将要来临了，愿上帝的光带领你前面的脚步，愿上帝的光成为你最大的安慰。祝福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关切长辈生活当中呢，我们如何跟他们友好的相处。这个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去分享的。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谈了很多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老人家？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呢，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智慧，去吸收他们的人生智慧，或者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和他们在一起同在的时候，可以看见长辈他们年长生命当中的一些可贵的地方哦。那但是每次我们谈到所谓年纪越来越大了，特别是现代人呢，很怕老。老这个字哦，听起来很刺耳哦，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老。那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的哦。那在老化人口呢，就定义上来讲呢，是指这个老年人口定义上来讲是指65岁以上的人口。但是在20世纪以来呢，随着科技还有医学的进步呢，老年人的人口不断的上升哦。在2010年的时候，老年人的人口呢，已经占了全世界人口的8%。预计哦，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这个人口会增加到16%哦。所以呢，这个老化好像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哦。那或许呢，有些人很幸运的从来没有生过病，但是却没有办法避免走向老化的过程哦。所以呢，了解老化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题。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老化。我们对于这个老化的生理面、心理面各方面，我们如果有些了解的话，我们也更能够知道怎么和长辈来相处。当我们更了解我们的长辈，他们身体呢经过哪些这种老化的过程，或者我们也能够呢事先了解这些老化的过程，当我们自己有一天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哦。好，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老化呢？其实老化这个词呢，它指的就是一个人类成长慢慢到成熟的一个过程。那细胞老化的速度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细胞老化会影响到我们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细胞老化了，就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比方说20岁开始，我们人类的肺部的弹性就会开始变差了。而且呢，我们呢，在我们的肋骨上面的肌肉也会变得比较弱。那在其他系统的部分呢，像是肠道系统会因为酵素分泌减少呢，让营养吸收变差。那么血管硬化呀，或者是呢，两性生殖功能的退化也会被注意到，也就是跟着年纪哦，越来越会有一些影响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一般人以为呢，情绪变差或者是人格改变呢，会因为老化出现。其实呢，有研究指出来呢，除非是失智症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疾病造成的原因啊。一般来讲，健康的老人在80岁的时候和他年轻时候呢的人格改变呢不会差太多的哦。所以并不是人年纪大了性格就会改变，不一定的哦。那么为什么会老化呢？第一个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啊，尽管目前很难去证明基因怎么样来影响人类老化，不过呢，老年人身上的基因呢，所发现的遗传的因子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呢，基因会影响一个人老得比较快还老得比较慢哦。那这个基因呢，跟老化是有关系的。那再来呢，就是代谢，也就是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啊，跟全身能量呢，这种运转是有关系的。

不光是像吃东西啦，或者是排便啦，像呼吸呀，血液循环啦，我们的体温的控制啊，或者是我们肌肉的收缩，还有我们的脑部还有神经的这种调控，这些都包括在代谢当中，新陈代谢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影响我们老化的情况啊。那再来呢，也就是压力。如果一个人呢有压力的话呢，也老得比较快。即使是我们人都不动哦，我们是不动的，没有在运动哦，然后呢我们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做，即使是这样，还是人类还是会需要怎么样，需要新陈代谢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压力呢，包括我们身体的压力还有我们心理的压力啊，那我们细胞之内呢有一种叫做立腺体的，它会利用氧气的代谢，代谢我们所吃进的食物哦。但是呢，在利用这个氧气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哦。所以呢，我们细胞要代谢，我们需要氧气代谢，我们的吃进来的东西是需要代谢的，而会产生什么呢？我们在利用氧气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会产生自由基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自由基也会让我们这个跟老化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自由基的存在呢，它容易怎么样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分子的不稳定啊。因为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自由基它可以在免疫的反应当中扮演破坏有害的有机体，也就是细菌、哦、那呢自由基呢它会破坏有害，破坏这种有害的有机体。那么呢立腺体呢在制造这种自由基的时候会伤害立腺体啊，被伤害的立腺体呢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哦，就会不断的循环，所以细胞的损坏呢就会开始增加。也就是说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身体呢的自由基呢它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哦。那呢它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呢，也就是呢自由基会伤害立腺体，然后伤害立腺体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所以我们身体要代谢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身体呢这个氧气交换什么的，像这些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人体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活得越久，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身体就不断的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嘛，对不对？所以就持续的会增加，这个时候呢细胞的损坏就会开始增加了。所以自由基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哦，我们身体的自由基会影响到老化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抗自由基，也就是抗氧化的物质啊，够不够啊？在这个抗氧化的物质当中，我们在食物当中会得到一些这种维他命 C、维他命 E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些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速度啊。再来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叫做热休克蛋白。热休克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哦，身体遇到压力的时候，比方说环境当中有一些有毒的物质，有一些污染的物质呢，就是环境当中有污染，不管是什么样污染哦，那我们现在呢身边当中都有许多的化学物质啊，对不对？那呢不管是像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在这个塑胶类的物品啦，或是我们的环境当中的这些污染啊等等的，所以呢会诱发热休克蛋白的产生，热休克蛋白会产生哦。然后呢就造成我们的蛋白质的生成啊、哦、不被影响。所以呢又诱发这个热休克蛋白产生的这个反应呢就会受到老化的影响。在一个老化的个体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热休克蛋白来面对这个压力的事件。因为呢热休克蛋白的这个生成呢会受到老化的影响。

所以呢，它是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热休克蛋白，它是可以预测我们现在的老化的程度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原来呀，影响我们老化的因素有这么多。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这个老化的因素啊，谈到这个我们的细胞的老化的这个过程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谈到基因的问题，谈到代谢的问题，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老化，为什么会老化的原因啊。那当然除了基因呢跟这个代谢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老化的原因啊。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人呢为什么会老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在聊怎么样更多来认识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啊，了解他们。所以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想尽办法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跟您分享，让你可以认识您家中的老人。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就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我们讲长辈、银发族、乐龄人士等等啊，其实呢，感觉上这个老这个字听起来就很刺耳哦。从来呢都不喜欢老的啊，我们其实我们人一出生就不断的老化，不断的老化。那20岁开始，30岁开始也就不断的老化了。可是那时候因为还年轻力壮嘛，所以呢还不会把老跟这个老这个字联想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是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了，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身体不断成熟的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人为什么会老，就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观察来为什么会老哦。那刚才呢我们有聊到了这个为什么会老化呢，是基因哦，基因呢会影响人类的老化哦。那呢基本上呢老的呢比较快，老的比较慢哦，基因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代谢，我们的新陈代谢，像吃东西也好，排泄也好，我们肌肉的控制啊，我们的大脑啊等等的这些呢，神经的调控啊等等，这些都是代谢哦。那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啊，还有会有些自由基等等的，像这都是跟代谢有关的哦。代谢啊，我们全身的能量啦，还有我们的人的身体的，我们处在压力之下，我们的细胞不断的呢要工作，我们细胞在工作呢，我们的器官不断的在工作，而且呢不断的呢在这样子一种过程当中，身体会产生自由基，这些呢还有所谓的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老化的程度哦。还有就是刚才有聊到了一种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的，就是热休克蛋白，这个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会影响老化的原因呢，除了基因哦，基因还有代谢问题之外呢，还有什么是会让我们变老的呀？那就是饮食。饮食也就是我们如果吃太多的东西哦，老的比较快，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啦。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要去处理很多的食物，要去消化很多的食物，消耗过多的食物就造成我们身体的压力。所以就是说吃得太饱，然后呢吃得太多，体重过重等等的，这些呢都比较容易让我们老得比较快哦。因为研究也发现呢，我们如果卡路里，我们限制我们身体卡路里的吸收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的氧化变慢，这个很重要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限制我们的卡路里，减少一些卡路里，不要

吃太饱，控制那个卡路里的话，我们的细胞氧化就会变慢。那细胞氧化呢，变慢呢，其实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像什么自由基啊，还有一些我们身体的一些化学物质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个这个卡路里呢，控制的比较好，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呢有太多的负担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呢这个细胞氧化就会减缓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大脑原神经滋养因子呢，也就这个是保护脑部就是退化的一种因素，它也会增加分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负担太重的话，在我们的大脑呢会产生一种物质，会减少大脑退化，也就是呢大脑比较不会退化。好，所以呢不要吃过饱，这个不仅是身体比较不容易老化，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所以这个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呢，这个吃东西呢怎么样，吃个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了，不要吃过饱。因为当我们控制好这个卡路里的一个这个限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氧化变慢，而且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呢比较好的物质哦。因此呢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身体也比较不容易老化，就会老得比较慢啊。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了不了解这个道理呢？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很有智慧哦。这个我们老祖宗就说呢，吃饭呢吃什么？七分饱，不要吃过饱哦。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蛮不容易的啊。像这个什么吃到饱的啦，什么buffet餐啦，或者是呢这个我们常常呢就是很晚才吃饭，我们身体的负担呢就会比较重啊。为什么我们就说不要在睡觉之前四个小时不要吃东西，让我们的身体有比较好的这个消化。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样我们身体的这种细胞比较不会那么累，老得比较慢，身体呢比较负担不会那么重，这个跟我们老得快跟老得慢是有影响的哦。所以呢经常怎么样，这个习惯吃宵夜啦，或者是经常晚上呢睡前吃得很饱，或者太晚吃饭哦，其实呢不光是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同时呢也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我们细胞的负担，然后比较容易老啊。身体比较老得快啊。再来的话呢，跟老化有关的是什么呢？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呢，就是有分这种先天性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像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免疫系统包括像皮肤啊、黏膜啦、胃酸等等啦。那第二道防线呢，包括像我们的肥大细胞啦、吞吃细胞啦，然后嗜酸性球啦、嗜碱性球啦、树突细胞啊，以及自然杀手细胞等等。这个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医疗名词哦。没关系，好，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只要了解说，有一些细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些细胞，这些免疫系统呢，我们有一些细胞是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呢把它消灭的。那我们有这样的细胞，但是呢这样的细胞呢是要保护我们身体的，万一外界有不好的病毒啊，外界不好的物质侵入的时候，我有疾病来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好的细胞要去攻击这个这些不好的疾病的这种。但是问题是年纪越来越大呢，刚才说的这些保护的细胞呢就功能越来越差，也就是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差。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像是这些呢，什么肥大细胞啦，什么吞噬细胞啦，什么什么树突细胞、自然杀手细胞等等的，保护我们身体这些细胞呢，他们也会老，这些细胞也会老，他们老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变慢。

慢了。然后他就比较分辨不出来说，哎呀，这个物质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就比较认不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身体碰到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啊，或是一些物质进来，这些细胞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会比较呢怎么样，容易老嘛，对不对？身体呢这样子的老化，它就没有办法保持健康，然后就比较容易呢，这个整个呢身体整个的反应呢都比较迟钝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呢，我说啊，感觉上呢身体的活力比较好，对不对？所以原来呢，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细胞，他们也会老，年纪大时候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功能就没有那么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发炎的反应啊，这也是我们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的反应啊。一般的老年人呢身上都会有轻微的发炎的反应哦。那目前的研究是说，要了解究竟是发炎的反应导致了老化加速呢，还是老化让发炎呢变得更严重了。基本上也就是身体是不是有发炎，跟我们人呢会不会老是有关的，老化是有关的。但是目前研究还在想说，到底是发炎让人容易变老呢，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老了，我们的发炎就变得严重了啊？目前的方向还在了解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发炎，身体发炎是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啊，也就是说呢，年纪比较大的人呢，身体都会比较容易发炎，而且会有一些慢性发炎的状况。而呢，这个因为身体有慢性发炎的状况呢，也让我们老得更快啊，所以呢，鸡生蛋，蛋生鸡哦，就这样恶性循环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身体有发炎的状况的话呢，长期的发炎的状况，这要很注意哦。也就是呢，容易呢造成我们身体的老化啊。那还有呢，刚才有谈到了啊，就是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啊，容易这个过多啊，吃太多，身体的这个负担太多了啊，容易呢怎么样变老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呢的状况，健康的程度哦，然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状况。那还有适应性的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胸腺、脾脏、骨髓、扁条腺、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还有特殊的免疫细胞，像是 T 细胞还有 B 细胞哦。那呢这些呢也都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所谓适应性免疫系统里面的一环，这些也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啊。那么可以观察这一些啊，就知道说我们的老化的状况。比方说在老年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 T 细胞，会因为年纪增加而减少分泌哦。这个 T 细胞如果不够的话呢，就比较没有办法有好的抵抗力，所以呢这个 T 细胞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会变少，年纪越大呢 T 细胞呢又减少分泌，抵抗力就不够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哎呦，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长辈的就 年老的人啊，长辈啊的抵抗力比较差，就是这个原因哦。而且呢这个 T 细胞呢因为变少了呢，所以呢就算呢我们有些疾病打了疫苗呢也比较没用。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会打疫苗，对不对？打了疫苗之后呢就比较不容易被传染，对不对？但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呢身体的这个 T 细胞变少了，所以呢这个疫苗打进来之后呢作用也比较少，就是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这就是老化。所以呢
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身体的这些我们以上所说的会让我们老化的这些现象呢能够减少呢？所以就会有人就会说，那我们要运动啦，运动也会增加 T 细胞啊，然后运动呢会减少自由基啊，有没有？然后呢有人就会说要多吃什么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呢维他命 C 啊等等呢，会减少什么自由基啊。

呀，好，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开始呢从饮食上面注意了，然后就说啊，吃东西呢多吃蔬菜水果啊，多运动啊，多喝水呀、啊，等等的哦。确实，这些都会呢让我们身体的这些老化的现象呢减少，所以呢会减少老化啊。那所以我们常会说啊啊，有一个所重视养生的人呢，可能他的睡眠比较好。他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老，睡眠正常，饮食正常，然后生活作息正常，也比较不会老、啊、那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啊。好的，那么老化会带给我们哪些影响呢？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也老了，年纪也大了。那么老化之后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身体上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老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呢？为什么呢人会有老的问题哦？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老化的一些原因啊，基本上的话就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哦，我们的细胞呢不断的死亡哦，那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啊，那些细胞呢它也会死掉的啊，然后呢它也会变老的啊，也就是细胞呢它老呢我们就跟着老了哈。同时呢我们身体呢还有呢基因的问题，还有代谢的问题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自由基的问题，还有我们的饮食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呢免疫系统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还有我们身体发炎啊等等的。同时呢我们说呢身体上会有一种 T 细胞，那这个 T 细胞呢年纪大的时候就变少了啊，所以变少了之后呢，同样的呢我们人呢也就是会跟着这个老化的速度哦，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哦。那么既然知道呢我们的身体呢会因着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呢，然后呢这个它会有老化的现象，那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些长辈啊，年纪大的长辈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沮丧，就是说哎呀老了不重用了，会对自己会有这种感叹，觉得不听使唤了啊。也就是呢年轻的时候呢身体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就觉得说身体自己不能够控制哦，体力啊反应啊力气啊各方面都没有办法了，东西拿不动了哦，然后走路走不快了哦，然后呢觉得自己的笨手笨脚等等的，其实老年人自己很敏感的。所以呢当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表现出那种好像不耐烦的状态，其实年轻人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会不耐烦的，有的时候也并不是真的嫌弃长辈，也不是，只是就觉得说哎呀为关心长辈嘛，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呢会把老人家有时候当成小孩，知道吗？因为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而我们的父母越来越老了，这时候角色就会倒过来，好像我们就变成他们的父母了，

叮咛他们，然后会骂他们，会唠叨他们，会啰嗦他们。然后呢，这个时候角色有点改变了。其实哦，有时候长辈在这过程当中会感觉到自己怎么被嫌弃，感觉到自己好像被看轻，然后觉得自己呢那种没有尊严的感觉哦。所以我们说实在话，我们年轻一辈的，我们做儿女辈的，能够给我们的父母亲最大的孝顺就是给他们尊严，我们尊重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嫌弃他们，不要不耐烦，不要表现出那种讲话的口气啊什么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化之后会有哪些影响呢？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呢，我们细胞调控的系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优秀，所以呢，我们的器官呢，还有系统就开始退化了，哈，这就是刚才梁慧说的，细胞呢也会老嘛，所以不像年轻的时候呢反应那么好。那我们身体的器官是有很多细胞组成的，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开始退化了。首先就是心血管的系统，我们心脏的功能会开始下降，血管的弹性呢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容易有高血压、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的啊。那再来呢，也就是肌肉骨骼的系统。这时候肌肉呢，开始变瘦了，肌肉的力量呢，也没有那么强了，还有骨质的密度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容易呢，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肌肉骨骼的系统。然后呢，容易会造成活动力的下降，骨质呢容易骨质的这个骨折的机会就容易增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老人家不能摔，有没有？一摔就骨折，然后一摔呢就有问题，因为呢肌肉骨骼的系统已经开始退化了，然后呢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呢一摔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系统老化会出现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也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消化的能力就变弱了，还有吃东西呢也不那么有味道了。所以我们常说，如果一个老人家呢，他呢胃口很好，很能吃，基本上你真的不用太担心他哈，因为表示他的什么，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细胞呢还是很活跃的。可是他呢，当他已经没有什么食欲了，吃不下东西，越吃越少，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他的消化系统开始老化了，身体老化的一种指标。而且呢容易有便秘，消化不良，甚至什么营养不均的营养不良的状况，也就是他就算是吃了，可是他也很难吸收，像这种状况变瘦，消化不好，这个也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再来就是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就是呢膀胱呢不听使唤了。以前呢这个上厕所、哦、很容易控制自己的这个尿意哦，然后可以憋尿哦，然后呢可以忍一下，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了，就是忍那个尿哦，要尿就忍不住哦，然后会开始出现这种膀胱呢好像呢一下子就满了的感觉哦，很快就要去上厕所，很快就要去上厕所，或者是开始出现尿失禁，也就是呢没有办法控制呢，然后就会怎么样，会尿裤子了。像这个尿失禁也是很多长辈共同的问题，因为呢膀胱老化了，泌尿系统老化了哈。那再来呢就是神经系统老化。神经系统是什么呢？也就是大脑。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呢这个会反映出我们的年纪哦，就是大脑也会呢管理我们的身体的协调，我们的协调力。诶，奇怪，我们的手眼不协调了，我们的身体好像协调力没有那么好，反应没有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大脑。大脑也会出现这样的协调的问题哦，手脚不协调。还有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记性变差了哦，奇怪呢，怎么一下子就想不起来，然后记性变得很差，而且又发现呢，比较记不住新的东西哦，记性变差了。

也是神经系统老化的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就我们的五官不像以前呢那么耳聪目明了，有可能呢听力呢变得不好了，有可能眼睛呢视力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味觉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呢嗅觉变得不好了等等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官呢、啊、就是不像以前我们说耳聪目明了啊，这就是老化的一种现象。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会老，特别是我们的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比我们先老啊，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身上学习怎么样健康老化，我们也要帮助我们家里面的长辈，让他们呢能够成功的老化，也是在身体能够变老的过程，在身体变老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延缓这些老化，那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同时呢也给这些长辈们信心，不要因为他们老化了打击他们的信心哦，不要用言语啊或者表情啊去打击他们，而是多鼓励他们。然后随着这些器官的老化呢，这些功能的下降呢，这些长辈呢他们对于外在的变化呢很敏感，容易受到影响，比方说温度，天气如果变化的很快的话，身体也比较容易受影响。这种忽冷忽热的这种气候，突然一下变得很冷，哎，长辈的身体的反应可能就会比较受不了哦。所以呢，像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因为人家说突然天气变冷、变热等等，就猝死啊，或者突然出现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脏的问题等等的哦。同时呢，他们对于传染的疾病也比较没有抵抗力，这也就是老化的。老化会出现的现象，我们已经聊到非常多了，老化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哦。那再来呢，很多的年长的朋友呢也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呢就像三高的问题啊等等的啊，糖尿病的问题啊，肾脏病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等等，这些慢性的疾病呢也会让整体的身体的怎么样，身体的老化出现这样的更加下降的状况，以及生活品质的这种恶化。当然呢，亲爱听众朋友，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啊，每个人呢都会老化的，不管是贫富贵贱，岁月呢总是不饶人的啊，而且有时候让人们就觉得很害怕哦。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位年长者都会有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功能退化，并不是每位年长者都会出现这些功能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啊，也不是呢无可避免的都会出现这些慢性疾病。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老化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对于如何健康老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像是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啊，还是许许多多的长辈还是可以有着健康老化的过程哦。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是老化，我们来认识一下老化是什么，认识一下老化的过程，以及认识一下老化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对这些老化有基本影响，我们就可以呢找到一些方法来锻炼自己，来帮助自己能够减缓这个老化的过程哦。好的，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啊，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健康的老化。好的，如有一把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延续上一周的主题，如何珍爱自己。我相信当我们聚焦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就发现说

我根本靠自己做不到。如果我再重复一遍，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我的大学的这个教会的辅导林志平林哥曾经说过，有一次他问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大一新生，问他说，你考上大学最高兴的是什么？那个新生说：“老师，我最高兴就是我不需要在每一周写周记骂自己。”很有趣啊，因为林哥就说，他说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我们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暑假结束，我们就会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当初。要放暑假了，我们下了很多个决定，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呢，暑假过后，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好，那我们呢，新的学期，我们再下一次决心，因为反正暑假已经过去了，当初下的决定都几乎都没有达标。所以我们在人生单单求学这个过程，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少数的人生胜利组都是说到做到，可是绝大部分人性基本上，我们诚实面对他的时候，就知道说到做不到是常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跟真爱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心里面都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努力的标杆，或者说学习的标杆。可是呢，能够意志坚定、自我要求非常的被羡慕的人，毕竟是少数。人是上帝造的。上帝当然知道，我们要靠自己，珍爱自己，而且还面面顾到。所谓面面顾到，就是这个标准定了，可是我们身体也照顾到了，学业也照顾到了，甚至于事业也照顾到了，家庭也照顾到了，我们能够样样都用心的做到。自己希望做到的标准，基本上开玩笑说，那就不是人。那既然人家说成哥，既然你说我们都做不到，那么我们珍爱自己，其实珍爱自己，我们面对自己做不到这个事实，我们就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就懂得。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在我们定的那个做不到的标准，我们会做合理的修正。如果我们珍爱自己，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懂得包容，包容自己哦。而且接纳自己的做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发生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这个自己做不到的事，硬生生的要求，比如说要求我们的配偶，要求我们的孩子，要求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的学生，这都是。或者要求我们的好朋友，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反省所形塑出来的一个可爱的人格特质。这个可爱的人格特质，或者我们说，这就是 EQ，因为我们。这个超高的情商。

其实后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谦卑，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在生命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只有随时愿意靠着上帝。这个靠着上帝，我还要在这个做一点琢磨。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从不认识上帝到认真的愿意认识上帝，不管是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透过在教会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永远的聚焦，就是为了要真的认识上帝。这个多重要，因为他真的认识上帝，他会按照一个所有基督徒都有的宝贵经验，就是他知道圣灵会常常提醒他，真的他做不到的，圣灵会让他想象不到的去达标，但是圣灵随时在他心中给他的提醒，给他的启示，使他就是可以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所谓生命开始改变，就是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愿意接纳自己，面对自己，而且越来越他的接纳和这个面对自己的同时，就是他越来越脚踏实地，能做多少他会努力去做，但是呢他不会定了一个超高的标准自己做不到，而且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要求，不会懂得这个包容，也不会懂得接纳，然后他对别人要求的很高，对自己同样要求的很高也做不到，那这个当中就我就不做形容了，会活得非常辛苦。我最近呢，在 YouTube 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是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位女士，她因为心脏有状况，那么进了手术房，然后她没有认出来她的主治大夫，要帮她开刀的主治大夫就是她这个主治大夫读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因为她的关系，让这个孩子从一个困境当中走出来，没有想到今天他成了一个杰出的心脏外科医师。好，当他看到这个名字，老师已经67岁了，好，要做心脏绕道手术，他就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位老师，他当时是准备随时准备放弃自己，而这个老师给他每一句话都是让他可以这个从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消沉当中愿意站起来。老师说，你不是笨，你只是还没有人好好等你开窍，这样的一句话就给他心里非常大的安慰，而且是这个对他的一生一直不断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重新愿意站起来。没有想到就这样子，他竟然在这个老师67岁需要

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他已经是那个他的主治大夫。好，这个故事我就不仔细的说了。那我用这个故事来导引出来说，圣灵常常在一个基督徒当他专心愿意这个认识上帝的过程，其实圣灵就是从让他真正的懂得爱自己开始。我只是把这个聚焦，让我们不管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不管你对于人生的生命这个转换的过程，你的领悟、哦、你的我们常说是见证、哦、有多少，但是当我们聚焦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头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感念。圣灵就像这位老师，当如果我们越小，就比如说从主日学开始，当然那个阶段我没有，我16岁才决定要进教会。很多的时候是从小开始，圣灵就在旁边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很多的支持。那这一些都是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形塑出目前至少我们自己觉得很欣慰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是被圣灵形塑出来的人格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这个特质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上帝没有不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严格的法官，然后一直不断的、用判决书来讲我们的不是。而倒过来说，在这里我不得不重新提起来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叫因信称义。有不少的人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过不了关。为什么过不了关？因为他一直认为像我这样糟糕的人、或者我不要说我自己，我自己看自己都觉得很糟糕，我看别人也一样很糟糕。这些这个糟糕的表现，他怎么可能得救？所以你们基督教讲的那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我们心里面，他绝对就是一个圣人，绝对就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这里我不得不回想起来，在我信主的过程对我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位长者，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同样认识他，叫吴勇长老。有一个主日，他的正道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我对这个正道的题目记了一辈子。为什么？因为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实在是听不懂、哦、什么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我听他整个讲完之后，这一篇讲道真的是帮助我一辈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因为下面这个、正道为什么会影响我一辈子，为什么跟因信称义有关、我们仔细的跟听众朋友、来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它跟真爱自己，跟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分享，我刚才说吴长老、吴勇长老在他一次主日证道，他是用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初看到这个题目听不懂，可是当他整个这个证道的内容讲完之后，为什么影响我一辈子，他的意思是，简单讲起来，我们所有的人到了教会，我们看到这些牧师、这些长老、这些执事、这些所谓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都认为说，哎，你是基督徒，所以呢，你所有的表现好像都应该像耶稣一样，就是至少在我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标准的这个圣人，标准的好人。可是呢，当我们在教会这个越跟所有的人接触越来越多，对所有的人认识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好，我们下面开始问题出来了。我们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我们越看越多的人在我们眼中看不顺眼，或者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当然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这个被安放在坟墓之后，三个妇女要去看他，结果石头被天使推开，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就是他已经复活了，其实真正的这个重点就是活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真正复活的人。而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决定要做基督徒或者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活在自己当中，自己天天做自己的主人，然后换句话说也是老亚当的后裔，选择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天天活在是非当中，自己也是个是非人。这些都是必死的人。什么叫必死的人？就是不认识上帝也不想认识上帝的人。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唯一的跟所有其他的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去认识耶稣。而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我们越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自由意识，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选择，就是我在凡事上面不要在我自己做主人，而是在凡事上面愿意谦卑下来，问圣

然后照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做决定。这个当中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因为生命改变，我们的行为开始改变，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如果没有真正的重生，把主权随时交给上帝，我们还是活在七情六欲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变成像耶稣一样的圣人，我们所有的行为表现就全部都合上帝的标准，没有。但是呢，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非常清楚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上帝造人要我们成为义人的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标。为什么？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情欲当中。只是当我们在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上帝，愿意随时靠圣灵保惠师的提醒，让我们在行为上面逐渐逐渐的愿意把手和脚跟耶稣一样去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让我们的自由意识交给神，按照他的提醒他的启示做合他心意的决定。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或者改变的过程，我们比一般的人比较合上帝的标准，可是我们肉身还是一个一定会死，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会因为认识上帝，而我们越来越这个合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当中，所有的决定当中。但是感谢上帝让他自己成为神子来在我们当中，不要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作践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受造的这个活在肉身当中的一个人。而我们要看见上帝愿意透过圣灵的怀孕来到这个世上，用完全人子的所有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除了他是圣灵怀孕出生的之外，跟我们一样一模一样的有他的这个情欲在那里，但是他却给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的活标本活榜样，就是随时都回到上帝面前，透过从神那边，就是透过祷告从神那边支取这个天上来的力量，让他胜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同钉十字他钉十字架，走上钉十字架的路。好，那因此这个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就是说不要在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活在是非当中的一定必死的人。必死的人是什么意思？其实讲的更照圣经的这个了解，就是死和活什么时候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什么时候真的把主权交给上帝，什么时候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由他来透过启示透过提醒来主导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包括行为在内，我们那个时间是活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那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还是由自己当家自己做主，

跟上帝完全就是等于自己不听上帝的话，选择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是死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死和活，认识上帝，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按照神的心意，这个叫活人。然后如果我们仍然以自己为主，好，按照自己的情欲所自己的以为的聪明这个做的决定，这个叫死人。所以我们何必，我们为什么会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就是为什么要在那个完全自己做主，并没有不在乎他有没有受洗啊，不在乎他是不是这个基督徒，甚至于包括他是不是牧师，他是不是长老，这些都不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些当他仍然活在自己当家做主的这些人里面，要找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呢？因此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我们不应该在那些我刚才再重复讲，那些不在乎他已经具有神职，是这个牧师，是长老，是这个敬虔爱主的弟兄，这些形容或者这些表现，只要他什么时候活在他当中，他的表现就是人一个跟我们一样七情六欲或在情欲当中的人，在这些就是我们看为没有让我们羡慕他的那个因为顺服基督而活出来生命的这一些已经跟神没有关系的死亡的人身上，去找一个这个认识上帝的、顺服上帝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就是不要在这些不认识上帝活不出这个让我们羡慕的龙神异人的见证的这一些表现当中，去找那个认识上帝的。所以不要在死人，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讲到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它影响我一辈子？因为当我听了这一篇信息，这一生一直不断在重复的反复思想这个信息，我只是看到自己，我为什么要在我这个以自我自由意识为主的完全没有尊主伟大，没有尊重圣灵在我里面的教导启示的这个叫做死人，就跟神已经没有关系。虽然我也是受洗了，我也是基督徒，我甚至扮演一些重要角色，但是我在那个 moment 我是一个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没有交集的人。要找那个我里面的活人，这样听得懂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对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原谅。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人？我还是基督徒人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我却做出一些我里面知道不该有的表现，不该这个呈现出来的这种。我说我每一次安静思考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一生就好像滚滚洪流，但是都是黑水。所以单单当我们所谓的真爱自己，我真的知道我应该要活出上帝的那个纯全这个完美的那个标准，我靠自己活不来，我唯有回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在这里又扯到了因信称义？因为如果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随时都自己当家的那个老自己，

我们怎么可能达到神造人，而且要跟他一起去成为圣洁的那个标准呢？因此，因信称义，我们感谢马丁路德把这个信仰最宝贵的一块清清楚楚的呈现给我们。上帝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或者说上帝不是看我们还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随时自己当家做主，就是自己成为豪宅的主人，没有把那个这个豪宅真正的交给上帝，让他做主人。所有碰到的访客都是请耶稣来应门，我们还是自己当家做主。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达到那个义的标准，而上帝是看到我们因为觉知，当我们什么时候想到我们里面的主人是耶稣，换句话是圣灵，是耶稣透过圣经所记载他的这一生的所有的人子，也是神子的所有的这个见证，我们被提醒了，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启示、提醒、教导。当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子做了，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就是义人。换句话说啊，神对于一个决定要认识他，决定要把自由意识的主权随时交给他，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人生重要的，不要说重要决定，包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决定，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这叫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因为认识他，所以相信他，相信他知道他，因为他成为人子，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困难，而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因为困难而呈现出来的这个没有办法达标的生命。我们因为认识他，他走过这一段路，而且知道他完全可以体谅我们的困难，在他升天的时候还特别差了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随时提醒我们、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修正我们，让我们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自由意识的主权跟圣灵做了完美的连结，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所以我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这里周转，我要让听众朋友真正的去反复思想神的救赎是何等的，不晓得怎么去形容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你看他把自由意识给人，所以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而我们有了自由意识，我们却不愿意去认识这位就是神，就是爱，不愿意认识他的爱，而我们用自己的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识其实是滥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一天到晚想做王，控制这个人，控制那个人，控制包括控制自己，辛辛苦苦的走到人生已经到最后了，如果这一点还是看不懂，其实最虐待自己、最霸凌自己、最欺负自己、让自己弄得一身是病的就是自己。唯有当我们越早开始

因为认识上帝，所以被圣灵持续的提醒。我常常跟我的好朋友分享这个见证，我说每一次我想到我今年74，感谢上帝我还没有三高，感谢上帝我还有20多颗健康的牙齿，感谢上帝我的眼睛还没有到找眼科医师的麻烦。我每次想到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感恩，就是感谢上帝让我16岁愿意认识他，所以经常愿意接受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甚至于责罚，该回头立即回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到了74，我还勉强觉得似乎还可以再为上帝做一些他要我做的事情。还有多少年不知道，但是重点是我还能够把他给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我要维护多少年，继续的容神一人，让这个所有我的亲朋好友因为看见我愿意顺服，愿意靠着圣灵的提醒，真正的学习怎么爱自己，从身心灵一个全人的照顾自己。换句话说，我随时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不要在一天到晚批评自己，论断自己，然后做不到，然后还觉得要靠自己才能够等于靠自己来做到。其实我什么时候谦卑下来，我什么时候跟上帝讲我真的做不到，你帮助我，一定要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到。好，这一段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再跟听众朋友认认真真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我们跟所谓天人合一，真正天人合一，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由意识随时愿意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的就像那个老师对那个学生的，在那个学生一直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他的提醒，他的这个照顾，他的陪伴，让这个学生到最后可以走出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分享。再下一次，下一个礼拜，我就要开始邀请我认识的这些好朋友能够上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认识上帝之后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换句话说真爱自己的见证。而且我要自录性的行销，有一些宝贵的所谓我跟曾文义医师要合作推动的爱脑新生活运动，要怎么样大家一起来这个手把手手牵手。好，我所谓的第三家庭最宝贵的就是运用，这叫什么？团体动力学。我们当第三人生，越活越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话题，把这个吴长老讲的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与今天的主题如何珍爱自己，再详细的陈述一遍。我们什么时候仍然自己当家，用我们的自由意识，讲的不好听，滥用我们的自由意识。所谓滥用，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活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会知道，虽然从人生的经验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些的节制，但是摸着良心说，我们都知道靠着自己那个一点点的节制，经常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自己。所以就不要在那个死人，所谓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自己当家做主的那个死人里面去找活人。因为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当家做主，完全没有去存着感恩的心与主同钉十字架，而把做所有决策的主权交给那一位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我们就是死人啊，那我们怎么可能找到活人呢？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活人？就是当我们被圣灵提醒，圣灵启示，我们做所有的决定的当下，把主权交给上帝，那就是活人。换句话说，我们要随时都可以找到活人，从珍爱自己来讲，就是我们随时把当家做主的主权交给圣灵。我们让，因为我们圣经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都把当家的主权顺服圣灵，按照圣灵的提醒。举例说，今天不可以喝酒，或者今天顶多三杯酒，或者今天你应该禁食了，或者今天这一盘这个宴席你人到，可是呢，所有的就提醒自己只能六分饱，顶多七分饱。今天你一定要提早上床睡觉，因为今天整天非常的累，你已经没有体力再撑了，早一点休息，让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你现在心里面所担忧的事，不可能现在你担忧，也不可能那个事情可以解决，而且你并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让你走出那个困境。

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交给上帝，因为他绝对为你开路。我很喜欢有一个说法，就是上帝没有让那个埃及人要渡红海，上帝没有让红海不见了，而是怎么样，而是在红海当中竟然给他们开了一条路，当他们一走过，红海又恢复了，所以埃及的兵就淹死了，可是以色列人通过了红海。所以基本上面，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如果你真爱自己，你就让自己随时都成为活人，就是随时都可以非常让自己对自己赏心悦目，自己给自己每天都很多的掌声，就是你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些完美日常，你一直不断活在完美日常当中，给自己掌声，是因为是一个真正复活的人，是一个真正把主权随时都交给上帝的人，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当家做主的人，我们就不要找了，就是都是活人，因为你已经活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真爱自己，在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开始访谈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个人的见证，就是他是怎么珍爱自己的。从他们的见证当中，我们希望能够也是透过团体动力学，随时提醒我们因为认识上帝而成为活人。当然在这个当中，也许听众朋友有人说，我还不认识上帝耶，陈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跟我谈一谈，让我如何能够像你们一样认识上帝，而在我第三人生我开始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我根本不会再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我真的是变成三等族，等吃等睡等走，而我愿意像你们一样向着标杆直跑，而那个标杆是照圣经的启示，照上帝说的，我们是要与他一同做王。为什么一同做王？因为这个生命是他造的，而能够一同做王，做跟神完全连结的那个完美的王。我们用一个形容词说第三家庭，最重要就是透过团体动力学，让所有参加第三家庭的家人互相之间彼此靠着圣灵引导带领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互相影响，让我们天天都在自己里面找到那个与主合一的活人，那珍爱自己就落实了。换句话说，我们靠着圣灵可以不要再责罚自己，而是每天都看见我们得胜了。我今天真的就只喝三杯，我今天真的就只有七分饱，我今天真的我十点就上床睡觉了，我今天真的在睡前我跟上帝说，把我所有的忧愁烦恼交给主，我一项一项的写下来了。

知道我在忧愁在烦恼什么，可是我写下来之后，我清楚的跟上帝讲，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我把它交给你，我相信你是让埃及人追不到那个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你让以色列人就在他们脚踩下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在他们最后一个离开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合起来了。这个当中，我们希望听到许多受访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写实的，我们的第三人生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主权随时交给上帝，随时顺服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那个节制的那个宝贵的果实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我人收人放，我说不做的时候绝对不做，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告诉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可以这样，这个时候你不可以那样，而我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在讲这个，跟大家分析说明这个过程，我自己有多么的感动，应该说多么的感恩，因为当我认识的这位上帝，这位创造人类生命的上帝，我真的知道，因为认识他，我有了生命的使用说明书，而这个使用说明书就是圣经里面许多宝贵的真理。当我知道耶稣基督顺服钉上十字架，他是为所有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告诉我们，亚当不听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单单靠是是非非我们救不了自己，而只有死亡一条路，死亡就是在是是非非当中，其实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心中已经没有那个上帝，我们觉得是非就在我心中，所以我认为是就是，非就是非，我非要为我的大是大非我自己争到最后，我以为我争到了是非，其实他没有给我这个宝贵的生命带来任何的红利。而当我们认识了珍爱自己的过程是靠自己是多么的困难做不到，而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认识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那个顺服，让我们开始了解原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啊、信义啊、和平啊等等等等。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先从学习爱自己、饶恕自己、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当这一切的学习开始，而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节制的生活，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与神合一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的过程当中，哎，对不起，交给上帝那个自由意识还是我们做的决定，哎，你还是主人，哎，只是你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当你做了这些之后，你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珍爱自己。

这是我前面这几个礼拜跟听众朋友分享，珍爱自己，应该说就是把主权真正的交给那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按照他就是爱这个对他的认识来懂得珍爱自己。那么那个最小的弟兄照顾到了，那个聪明的童女就是让圣灵当家的童女，我们也被称赞我们是聪明的童女。听众朋友，希望透过这样的空中分享，我们赶快准备好，因为他马上就要来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是在介绍50家以上的人生大小事。那我是主持人雅珍，那我本身是一位药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怎么样不运动。哦，还可以瘦，不运动呢还可以长肌肉。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因为我想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都不想运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比诺国际的博伟来跟我们介绍。Hello， 博伟。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个博伟，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哦，你们比诺国际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1: 我们比诺国际其实是一个健康管理的公司。那我们现在在目前在社区的药局啊，有做了很多跟健康管理有关的事情。我们是从生活的角度去来做健康管理，有点像是辅助药师的角色。
0: 是，你们好像还有做运动器材，是不是？
1: 对，我们在药局有提供一些运动的设备。

0: 它不包含不只是运动，它还有包含放松。对，所以在药局其实有很多人是没有运动习惯的，那还有人是需要好好让身体放松的。对，这两种都可以。
1: 那我为什么会来邀请博伟哦？是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比诺国际他们的展场，他们展场上面呢有好多他们那个声波相关的机器哦，那他们就排了一排。那当时呢，就有一些日本的团也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国际照顾展嘛，就来使用他们的机器。那看到他们使用机器的时候呢，我就看着说，哎，他们就站在上面。好像也没有什么动，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欸，那你们这样有觉得有运动的疲累感吗？他们竟然跟我说会耶。那今天我就才想说来邀请博伟来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什么机器，因为我通常想到的机器就是跑步机啊，或者是什么滑轮机啊，那个好累哦，又会伤膝盖，那怎么样就是我们站上去竟然就可以运动，那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吗？
0: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机器。其实现在我们使用这个是它是用声波的原理。那大家会问说什么是声波？其实声波在我们生活上很常看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主持人在对话，外面的捷运在施工，这种都是声波。只是声波还有分好听跟不好听的。像我们现在讲话，主持人声音是好听舒服的。这个对
1: 听得到的，
0: 对听得到的声音，这个对我们的心理上，还有就是我们的紧张感这些，还有就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声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共振，那对人体的这些肌肉啊、器官组织来说，很重要的是这个共振，因为其实我们人的身体啊，它每个部位它会有不同的频率，所以不同的频率，我们需要调整它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对应的频率跟共振。去让它去做调整。
1: 一般来说我们声波啦，比如就是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是声波嘛，或者是我们洗牙的时候，那因为大家会听到洗牙有很可怕的那个声音，其实那个声音牙医听不到，只有我们听得到，
0: 我们自己听得到。
1: 那有些是超声波的部分是我们耳朵真的是听不到。那目前我知道很多声波会运用在复健科，复健科他们会用声波，譬如说关节疼痛发炎啊，或者是有什么震波的治疗啊，或者是你现在声波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声波运用在哪一些部分。
0: 其实如果声波在医疗上面运用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是超音波，好像我们在要了解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医生会说要去做照超音波，它同样也是声波的一种，但我们在照的时候不会有感受到什么不舒服，对不对？那它在照的时候我们看得到身体里面，但是它不会有声音，
1: 是
0: 所以它只能看得到身体，这种是比较属于高频率的声波。
1: 是，
0: 那另外一种是物理治疗所很常看到那个叫做震波治疗，它同样也是用声波产生共振去治疗我们的患部。对，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现在在讨论这个声波，它是属于比较低频率的声波，
1: 是，
0: 对，所以它也不会听到声音，但是它对身体就会有一些共振，但是就可以做一些身体的保养。
1: 我当时在看到这个机器的时候，看到你们的宣传的单张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惊艳的哈，因为我们一般会知道很多机器你站上去会有震动感，它常常是用一个物理的原理，它就是一个马达哦，让你震哈，像很多有一个腰带式的，有没有？你站上机器有个腰带式，你就觉得全身在震哦，但其实那样的震动并没有办法瘦身。但是我当时在看到说你们的机器是声波的时候，我还蛮惊讶。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的机器是怎么样可以产生声波的呢？
0: 其实声波跟马达有点不太一样。马达大家看到它是靠一个机械原理在带动底座的运作，
1: 所以它可能会不稳，对不对？
0: 它可能站在上面的话，你会有一个不太平均的感受。
1: 感
0: 对，那对一些膝盖来说，可能会稍微需要去适应它。对，但是声波它不太一样的是，声波产生的震动它是规律的，对，所以你站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是不会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变化，对，它是比较规律的在让身体共振。
1: 那身体感受得到震动感吗？
0: 身体感受得到震动感，
1: 是，
0: 对，但是它的感受是很平均的，很平稳的，所以它对身体

0: 的不管是关节还有肌肉来说，它是比较安全、比较温和的。
1: 我们谈到这里哦，大概听众朋友就有点明白说，哦，原来是声波也可以当做一个运动的辅助的一个器材、一个机器。但是我想民众可能还是很难想象声波到底怎么样帮助我们。因为你们的那个宣传上面呢，我的确是看到，那我也上 PubMed 去找很多的研究的文献，我发现声波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正在发展中哦，包括说运动员肌肉的修复啊，譬如说一些职业运动员，他为了要缩短他那个发炎的状况，那会用声波，是不是有这样的运用呢？
0: 是，其实我简单比喻一下，如果大家有参加过一些活动，旁边有一些很大的喇叭，那你站在喇叭旁边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的时候，身体是会共振一下，就是它比如说动一声的时候，你身体会共振，对，那身体的这个时候身体产生的共振，对身体来说就是一个影响。
1: 对，
0: 那声波这种声波的设备，它其实就是用这种共振的原理来让我们的身体，不管第一个是肌肉，或者是我们五脏六腑周围的心血管，它都可以用这个共振去影响我们的肌肉还有心血管的运作。
1: 所以现在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们不一定好像要有一个推力啊，有些人可能我们全身放松用按摩的，可是刚刚就是博伟就提到说，其实声波可以到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到达我们的内脏，然后血液循环，然后肌肉的放松跟修复，跟我们一般想象就是说物理治疗，我们可能真的有一个器械或是有一个贴片，或者是说我们去找按摩的，像我自己好喜欢脚底按摩，去按摩然后来放松，现在就是一个稳定的声波，一个低频率的声波就可以达到了，这其实听起来蛮超乎想象的。那我们下一段就让博伟来分享，那实际把声波运用在机器里面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身体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你就在想他。
1: 大家好，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比诺国际的博伟，博伟专员，他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声波怎么样帮助我们身体更健康。那博伟，你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家的这个声波的机器到底怎么用，它长什么样子，啊，到底对我们使用者有什么样的帮助，你来跟我们谈一谈。
2: 好，简单来说，它大概是一个一坪左右，一个人站的空间就可以使用的设备。
1: 就是我一个人站上去，空间不用太大。
2: 不用太大，对。
1: 哦，
2: 另外就是它刚刚前面其实主持人有提到，它是声波的原理。那我们人只要站上去开启之后，底下的声波它就自然产生共振。
1: 嗯，
2: 那对于身体来说，第一个是我们在共振的时候，身体的肌肉它会持续的收缩放松。
1: 嗯，
2: 对。那在
1: 说我不用运动，
2: 是就是你只要站在上面让它对
1: 伸缩跟放松。哎，欸，这也太
2: 是它就是
1: 太适合我，
2: 自己帮你收缩放松。
1: 是，
2: 对。那人体其实在自动在收缩放松的过程中，身体会告诉你说，哎，欸，我也需要出力哦。对，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有一个收缩，那自然就会久时间长的时候，这些肌耐力自然就会提升。
1: 这好难想象哦，通常哦，嗯，比如说我们去运动中心去走跑步机，
2: 是
1: 好啊，好歹去走个路我们会耗能哈。那你现在是说我只要站上去，
2: 对，站上去，
1: 然后插电打开机器，我就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是吗？所以会流汗吗？
2: 有些人会流汗哦。对，像流汗的话，大部分是因为血液循环拉起来了。
1: 是，
2: 对，像我们站在上面算是运动的过程中，肌肉在收缩的过程，血液循环也会跟着提升。
1: 所以真的会有运动的那一种肌肉疲惫感吗？
2: 如果使用时间够长的话，你会感受到身体肌肉是很疲劳的。
1: 我会这么问是说，大家一定很难想象说我们站上一个机器就有运动的效果。那当天我在展场的时候，因为有很多长辈都在使用这个机器，他们就是一个很简短的 program， 大概也有十几分钟。那我就问了现场的长辈都跟我说会累耶。我就想说，他们就说，真的会有觉得肌肉酸酸的，会累的感觉，然后心跳也会有点上升。所以我就真的是太惊讶，因为我问了现场好几个使用的人，我想说，哇，竟然有现在这种懒人不运动，然后可以达到瘦身的一个效果。所以，博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机器的呢？
2: 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通常要使用大概30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像大家都知道，运动它需要30分钟。那我们一样站在上面30分钟，不管你是要动，或者是要搭配一些姿势，好像有些客户他会稍微微蹲，微蹲就可以训练到大腿的肌肉。
1: 哦，就不用深蹲哦，
2: 不用深蹲，
1: 微蹲，
2: 光微蹲，微蹲就可以达到一些疲劳感。会有一些疲劳感，
1: 所以可以练到大腿肌群，
2: 练到大腿肌群。
1: 那核心肌群能训练吗？因为现在大家最重要就是要训练核心。

0: 吗？
1: 像我们核心肌群的训练，一般大家知道的是仰卧起坐，或者是说踩脚踏车，类似这样子。那我们在声波的这个设备上的时候，只要屁股坐在上面，身体稍微往后靠，本来只是静态的动作，但是在上面做的时候会变成动态的效果。是，所以其实用它来训练核心的肌肉来说是很方便也很安全的。
0: 那你们在使用上，你

0: 个客户的例子是，我认识他大概是在4年半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刚中风后的患者，而且是脑部中风。所以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太太搀扶着他来的，所以他走路是非常慢，而且手会抖。对，那我们跟药师一起帮他规划了一个长期的复健方案，所以他在上面每天风雨无阻哦，几乎是每天只要药局有开门，他就是站在上面，每天30分钟。他四年半到现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用拐杖了。而且他走路比我还要快，对，我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地方。
1: 那有一些刚中风啊，因为你提到中风啊，像我父亲去年中风，他其实一开始也没办法久站，你知道他们在上面站30分钟，我这个我比较难想象。
0: 是，其实这个是要循序渐进的。像有些刚生病过后的人，他们一开始体力是不太行的。
1: 对啊，
0: 对，所以像有些客户，我都会建议说，你如果是中风过后要做的复健，一开始时间不要太久，先从5分钟开始就好，
1: 是
0: 循序渐进。那到后面你可以完全站超过30分钟，表示第一个你的体力已经恢复了。
1: 那他如果坐着可以吗？坐在上面吗？还是
0: 如果坐的话，我会建议坐在椅子上，脚放在上面，先让下肢有一个血液循环变好，第二个是让下肢的肌力慢慢的恢复。
1: 是，
0: 对，那慢慢恢复之后可以站之后，我就会建议尽量用站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中风或者是肌少症的长辈哦，也不一定是长辈，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肌少症。那一开始要运动我觉得是蛮难的。那像刚中风完的，你要他来运动做复健，我其实讲我爸的例子哦，就是你叫他去复健，对他来讲哇好挑战哦，
0: 是，
1: 但我们又希望他把肌肉的力量练回来，所以现在有很多机器是被动运动。所谓的被动运动就是你不动，你只要把你的身体放上去，比如说有一些脚踏的一些机器啊，或者是一些震波垂直震动的一些机器。
0: 对，
1: 所以你们的机器也是可以达到被动运动的效果吗？
0: 是，像其实这几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全世界，其实做了好多这种垂直律动的设备。对，那 我相信只要有愿意使用这些帮助身体的器材都是好的。那我想最像我们公司的声波跟其他这种马达是最大的差别是深度。
1: 深度。
0: 深度。像市面上的这些它有办法做到稍微肌肉的放松。但是你要做到肌肉的强化，那个稍微强度要高一点，
1: 是，
0: 对。但是强度高一点的时候，大家会考量到一个问题，安全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采用声波这种科技？因为声波它达到强度更高的时候，它的安全性是好的。
1: 是，它不用太靠自己。
0: 对，它不用靠自己，它就是靠声波的震动。那它在身体里面共振的过程中，你是不用担心说我会不会跌倒，或者说我的肌肉会不会受损，因为它是声波是穿透身体的，
1: 是
0: 穿透身体在身体内产生共振，
1: 所以它其实可以到五脏六腑，就像你说的到我们每一个器官。那博慧刚刚也跟我分享，其实你自己也是使用者，
0: 是哦，这个是我当爸爸就必须一定得必备的东西。
1: 对，你才刚当爸爸，那个作息一定非常的不正常，很累，没办法好好睡，
0: 对，还会有压力胖。
1: 压力胖，
0: 对，
1: 我本人就是压力胖的一个患者。
0: 像我自己周边的年轻的朋友，那我通常他们看到我最大的变化是，你之前不是84公斤吗？
1: 你多高啊？
0: 我大概174。
1: 哦，那这是过重。
0: 对，其实以 BMI 来说过重了。
1: 是，
0: 对。那后来我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自己。小孩稍微大了一点，我开始去做一些生活的调整。我光是每天站在上面30分钟，然后搭配维他命 C 加锌，这两个保健食品，那我的体重就从84公斤减到现在75公斤。
1: 这样多久啊？
0: 大概我其实减到76公斤，大概花了3个月。
1: 那很快耶，
0: 很快，是。
1: 这样等于3个月8公斤，
0: 大概8-9公斤，
1: 很快。然后你就是也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0: 没办法去健身房，完全没空。
1: 其实我觉得去健身房还蛮花时间，包括洗澡啊，然后去啊，那对，就你得出。

0: 出门啦，好，那如果说是比较简单的，我就只是站上去，每天30分钟，我想这好像是比较可亲近、可进行，而且我觉得容易很多。像大家可能知道，医疗人员其实很多人身体都不是太健康，因为真的太忙了。那很忙，你又没有时间运动，你还要特别去。那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一个声波的机器，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站上去，我真的觉得应该可以帮助很多人。
1: 是，其实以我们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不是单纯定位在银发族，其实我们是定位在没有办法运动，或者是没有时间运动的客群。对，那如果你要拿来跟重训去做比较，那确实重训它对于肌肉的成长，那个帮助是最大的。但是这种设备它定位在我在没有运动习惯的情况下，我能不能有一些些运动的基础？对，像我觉得在不管是年长者或者是年轻人，要跨进健身房，那个最大的挑战是，我光想到我要推这么重的杠片，我真的有办法吗？像我自己在药局做健康顾问已经超过5年的时间了，我最常看到长辈对健身房的恐惧是，我真的要推那么重的杠片吗？我真的有办法吗？他要跨入那个心理障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这种声波的设备对他来说，它是很简单的。对，我只要站上去，那我只要按时的、稳定的时间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身体自然会有一些变化。包括说，我最常看到的是客户告诉我是我的脚变有力了。对，我去爬那个阶梯，爬山的时候我爬得上去了。然后有一个年，我记得有一个是年轻的哦，他也是药局的助理。他告诉我说，他之前去爬那个，有些庙他会有那个小的阶梯，他以前是爬不上去的，对。但是他持续这样使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说：“诶，我现在爬得上去了。”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去了解到客户在使用上的心得是什么。
0: 其实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哦。其实，回到正常健康的生活状态，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状态的里面。那我想运动是不可或缺的啦。当然，有病当然要去看医生，但是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去锻炼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我觉得还是重要的。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尤其是现在肌肉量可能比较不足，或者是一直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开始哦，尤其是对一些长辈，你叫他去健身房，我觉得太难了，
1: 太辛苦
0: 然
1: 了。
0: 后自己看着 YouTube 或者做一些重量训练，有时候对那个开始其实是我觉得有困难哦，尤其是生病过后的长者，长期的可能他是走路都有困难的，那你要他再去做一个运动，当然现在有很多可以坐在椅子上的运动，但当你很衰弱的时候，或许连那个第一步都很难。那我觉得声波是可以帮助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被动运动，可以帮助他们渐渐的可以回到主动运动的状况。那这个声波，我觉得蛮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还可以长肌肉，然后还可以做有氧运动哦，所以他在消脂上面，就像刚刚博伟就说，他3个月竟然可以瘦8、9公斤。好，我想运动还是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的一个科技哦，其实我们电台是完全不卖商品的哦，只是说我们来介绍说，原来现在对于50岁以上，或者是一直没有运动的，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年长者啦，年轻人，竟然有一个这样的选择，其实也很适合，因为博伟现在才30几岁嘛，好，那30几岁人也很适合用，然后年长者也很适合用，这样的一个声波的机器，所以介绍给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我们刚刚博伟跟我们介绍了一个声波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做声波的有氧跟声波的训练，我们的肌肉甚至是核心肌群。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年轻人或者是进入大龄人生的人，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可以有一个基础的肌肉量，然后甚至可以减少身体的那个体重，那我想对膝盖关节比较好。那博伟，你再跟我们来聊一聊，刚刚我们其实提到说，其实声波这个机器就是我们站上去，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运动伤害啊，来做运动来帮助我们健康。那除了这些之外，这台机器还有什么样的用途呢？
1: 第二个，其实对身体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指标是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1: 像我们很多人发现说，我今天就算吃了再好的营养，可是我吃进去身体的吸收就是有限。这个其实重点在第一个是我们肠胃道的消化，好，第二个是身体消这些肠胃道消化完以后，能不能透过这些血液送到该去的地方。所以血液循环是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健康指标。当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好的营养就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运动？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像我们在用声波这些客人，他最快能看得到的一个指标是血液循环的增加。对，像在声波运动的过程中，他其实有经过医学的检验跟证实，他可以把红血球从粘稠的状态独立分开。那独立分开之后，红血球其实很重要，它第一个是运送养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是我们的氧

0: 气的运送也是靠红血球，所以当使用完之后，大家会有一个最快的感受是，哎，变有精神了。
1: 嗯，
0: 对。那再用一段比较长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大家会发现，哎，我好像变得气色比较好，
1: 比较有活力了。
0: 对，因为营养吸收进去了。对，所以这个是血液循环很重要的地方。
1: 所以其实很多肌少症的病人，我们其实上一集才在聊说，其实你肌少症有些人就开始吃不下，
0: 是，
1: 就是循环就不好，
0: 循环变得不好。
1: 那因为运动量少，其实这是全身都是连带带动的。
0: 是，
1: 那除了就是帮助循环之外呢，
0: 另外一个是现在我们因为台湾，因为其实生活压力算蛮大的，所以很多人都会有晚上睡不好的问题，或者是肩颈酸痛，对，肩颈酸痛几乎晚上都睡不好，对，所以现在我们在药局端常常看到的就是，哦，我常常买酸痛贴布，或者是我需要吃肌肉松弛剂，
1: 或者是吃安眠药，我们现在吃安眠药的人好多，
0: 是，
1: 好像不吃安眠药不行，好像年长者很多就是啊，我是不是不吃安眠药我就睡不着觉？
0: 是，这个其实有时候是自律神经失调。
1: 嗯，
0: 对，像自律神经失调最大原因就是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它没有功能，或是它的功能活性不好，所以会导致我们长期感到焦虑压力大。那我们人的身体是这样，我只要压力上来的时候，身体就处于备战状态，备战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很紧绷，对，所以这个时候让肌肉的放松对于睡眠才会有直接的帮助。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年轻人的肌肉放松 也是可以用这样的机器吗？
0: 是，像我们在声波震荡这个功能里面有一个频率是9赫兹，9赫兹刚好对应我们身体是在肩膀的位置，那这个就 很快的可以让使用的人有感受到，哎，我的肩膀是在拉扯在放松的，其实
1: 在放松这么快，
0: 其实你的感受会跟你去推拿很像，对，让肩膀的肌肉松开。
1: 所以其实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然后肩颈的放松，所以刚刚博文你还提到说，其实不只是我们血液循环变好，那包括我们平常那个压力的放松，
0: 是
1: 也有帮助，
0: 也有帮助。
1: 那你刚提到的自律神经失调，那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使用 的民众，然后在使用之后他们到底生活实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是，我最常遇到的是客户他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大，而且大部分这个都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通常会先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会导致今天这种压力很大的情况，那也许是一段时间造成的，那我们要调回来其实也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要先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实际上在药局的应用上面发现，有些客户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是每天只能睡4小时的，对，那在经过这样第一个声波让肩膀放松，那放松之后他可以开始进入睡眠时间，慢慢的会拉长，对，睡眠时间慢慢的拉长之后，他的自律神经开始就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因为睡觉是人身体修复最好的机制。
1: 所以是说这台机器你站上去可以运动，然后你又可以放松，然后又可以让自律神经
0: 去调节自律神经，
1: 比较不要在那么亢奋的状态，比较放松的状态，
0: 是，
1: 那又可以达到一个可能晚上比较好休
0: 息
1: 的状态，
0: 是，
1: 所以就是都在同一个一天30分钟都可以达到，
0: 都可以做得到，
1: 这样子还蛮厉害的，也
0: 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时间很宝贵，所以也许使用这个一个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把这3项都同时能做得到。
1: 那博文想要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声波可以到达我们的每一个脏器，可以给我们再仔细讲一讲它对我们身体脏器的帮助到底是什么。
0: 好像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叫做血液循环，我们身体其实脏器的周围有好多的微血管，对吧？那大家常常工作都几乎都是坐着，
1: 对啊，
0: 久坐，所以没什么在动，所以而且加上我们大部分都待在冷气房，又喝冷饮，所以其实大家的血液循环几乎都不太好。是，所以当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去提高。所以像声波它的很简单的方式，你只要站上去，它是让你帮我们全身的肌肉

0: 共振，那同时它共振的时候会挤压我们的血管，挤压血管的时候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
1: 嗯，那脏器的部分呢，譬如说我看到你们的 DNA 上面有包括心脏啊，什么什么内脏啊，子宫啊什么的。
0: 其实如果以我们一般的骨骼肌来说，骨骼肌你只要去运动它就动得到，但是我们的脏器周围它都是
1: 平滑肌，
0: 对，所以我们不可能告诉他说，哎、欸，肝脏动一下哦，心脏自己动一下哦，好像有点难。对，所以透过这种声波，
1: 心脏是一直在跳，
0: 是，它是自己在跳，但是我没办法控制它。对，所以当我们在使用这种声波的设备的时候，它是刚刚有讲到说它是穿透身体的，所以它是让我们全身的肌肉组织同时在共振，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脏器周围的血液循环去增加。
1: 嗯，
0: 对，所以像好多人睡不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脏器周围的循环系统不好。
1: 嗯，
0: 所以该送进去的养分都送不到。
1: 现在脏器大家应该都太累了，
0: 是
1: 现在是一个过劳的时代，
0: 是
1: 大家都很辛苦哦。那其实今天邀请博伟来哦，博伟其实跟我们分享一个其实这个也不是很新的研究，对不对？其实你们在台湾几年了？
0: 我们在台湾已经超过五年以上的时间了。
1: 那你们公司是台湾本土公司吗？
0: 对，我们是在台湾生产跟制造。
1: 嗯嗯。
0: 对，所以当这个技术其实是源自于韩国。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完全在台湾生产跟制造。
1: 嗯。
0: 对，所以在台湾就买得到。就找得到、嗯。
1: 你们为什么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们也做很多知名的那个运动连锁的系统的那个健身器材。
0: 是。
1: 那一般人做健身器材，比如说某个运动的什么滑步机啊什么的、啊、你们我知道你们有做。
0: 是。
1: 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去做这样子的运动的，这也算是运动器材吧，
0: 是，
1: 对不对？你们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啊？
0: 其实做运动器材，你会发现现在台湾啊，真的在健身房缴了费用有去的人，真的只有大概30%。
1: 我就是那个缴了没有去浪费钱的那个人。
0: 其实我身边也蛮多朋友这
1: 样，然后还请了教练，然后费用一直放在那里。
0: 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其实台湾的运动市场真的缴费去运动的人比例其实算少。那大部分的人是第一个是没有时间，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欸、大家都比较稍微有点怠惰，缺乏运动
1: 吧，
0: 是，
1: 除非很积极的，
0: 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机会，对，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个声波振荡机，
1: 嗯，
0: 对，那让其实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它在每个家庭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让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运动的人或是没有办法运动的人，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就有办法让身体恢复一个基本的机能，
1: 然后又不用花很多时间，
0: 又不用花很多时间，
1: 然后又很简单，
0: 对，
1: 然后也没什么危险性哦，
0: 我常常
1: 真的是太棒的一个选择。
0: 是、嗯、我常常告诉客户说，在家用、看电视、穿着内裤多舒服，是不是？
1: 嗯，也是啦，就是说你不用出门啦，
0: 是，
1: 也不会太累这样子。
0: 是，
1: 对对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回来达龄人生，达龄人生是在介绍大龄人的生活大小事。那除了专业的建议之外，其实我们更希望可以提供大家生活上面的建议跟解决的方案。那对于主持人我这个工作很忙碌的不运动的人，所以在我在看今年的台北国际照顾展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有机器，然后是可以我站上去就可以帮助我做有氧运动跟肌力训练，还可以帮助我全身放松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艳。所以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比诺国际的博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声波的这个机器，有超声波的运动仪嘛。那博伟，我想要请问一下，像你们这样的机器，你们现在都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现在一般可以看得到的是在药局。对，因为我们原本一开始设定是在药局要照顾一些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没有办法运动的族群。
0: 你怎么会想要在药局摆一台机器呢？因为你知道药局，像我自己的药局就满满的都是药这样子，然后保健食品啊或护具啊营养品比较想得到，但是就真的没有想过要摆一台运动仪耶。嘿，
1: 是，其实药局在社区发挥很大的专业，因为它是一个除了诊所以外可以聊到关于医疗类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药局，我们选定在药局，其实第一个是药师有这样的专业，第二个是搭配我们这种声波的设备，可以去接触到一些需要的客群。因为现在台湾吃处方间的人好多，
0: 对啊，
1: 对，但是生活的调整很多人是没有方向的，所以我们第一个选定药局是因为它可以接触到需要健康的人。
0: 是，当然像现在社区有很多社区关怀据点啊，

0: 长照站啊、银发族俱乐部，它其实也都提供了民众去社交还有运动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或许有很多人更希望有一对一的照顾，健康的照顾体验哦。其实你们这个模式是我以前没有想过，但我其实也觉得我自己在职业的过程真的觉得民众吃太多药了。
1: 是，
0: 我现在我自己在努力的是怎么帮民众来减少服药的种类跟频次，这是我们自己药局现在在努力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方案我觉得还蛮帮助我们的，是不是？
1: 是，其实我们在药局除了看到药师目前是以药物咨询跟保健品这一块，那我们这个声波智囊机它算是一个运动的辅助，那加上刚刚有提到说它可以调整一些自律神经、肩颈放松，这些是关于作息的部分。所以我们协助药师的是在饮食、运动、作息三管齐下的状态下去帮助民众重新获得健康。
0: 我觉得这有点是为健康采取一个主动，
1: 是
0: 吃药有点是就被动，你知道吗？我不得已，
1: 不得已的选择，
0: 狗不理咎，要吃药。但是我可以有一个主动去为自己的健康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 idea 挺好的。其实来药局不是说我生病才来吃药嘛，其实应该在做更多服药之前 的努力啦。我觉得而且这个也不太需要太努力。
1: 是，其实我们都会认为说药局不是只是发药的柜台。对，它应该是一个健康管理很重要的一个社区的据点。
0: 是，
1: 像刚刚有提到说日照中心其实现在台湾进入高龄化的时代，所以好很多人接下来退休之后的生活很多会跟社区的日照中心会有些关系。
0: 嗯，大概跟据点啦，日照啊，对，是，
1: 对。所以像现在日本的日照跟长照据点，他们讲求的是复健的功能。对，所以但是台湾目前这一块还在努力当中。我相信我看过好多就是日照中心跟据点，他们会提供健身的设备，可是健身的设备刚刚有提到对长辈来说是一个心理压力。对，那我们要怎么跨过那个心理压力？对，其实用声波这种设备它是一个简单可以入门的。
0: 所以你们的设备也有进入日照系统？
1: 对，目前有进入到日照系统。
0: 那他们的使用是怎么状况呢？
1: 其实它因为它操作上非常简单，所以只要长辈在第一次在使用的时候把它教会，后面它几乎都可以自己操作。
0: 譬如说你们的操作会很困难吗？你们的操作模式是什么样子？
1: 一般长辈站上去只要按两个按钮，
0: 按
1: 两
0: 个按
1: 钮就可以使用了。
0: 是什么样的按钮？
1: 它上面就是有设定一个开始跟选择模式，就只有这两个按钮。
0: 选择有哪一些模式呢？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1: 像我们里面其实设计的有四个模式，第一个是针对肩膀酸痛的，这个是放松的。然后第二个是肠胃蠕动，促进肠胃蠕动的，这个就是刚好在设计在肚子的地方。第三个是下肢的训练，像好多长辈就是日照中心长辈几乎都是需要下肢的训练的，那我们就特别设计一个针对下肢的训练的模式。对，那这三个模式如果都会使用之后可以使用全身，哇，那个强度就稍微高一点。对，但
0: 我想请问说那背呢？我觉得练背好重要哦。
1: 是，
0: 就是背肌会其实让我们整个人可以挺起来。这一台机器背肌可以做得到？
1: 一般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用坐着的方式，那搭配一些姿势的变化去让背部产生一些阻力。
0: 所以在你们的设计 program 里面是你站上去打开按钮，然后搭配不同的姿势可以训练到不同的肌群吗？
1: 是，它其实就是静态跟动态的使用。像我们自己在台中的我们公司的健身房，我们就有专门开这个叫做声波有氧课程。
0: 哦，你们也有进入健身房里面？
1: 是，我们自己有健身房。对，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进入到健身的领域。那为什么要进入到健身领域？就是有好多人是没有运动习惯的，那我们可以借由这种简单的声波运动、声波有氧运动就可以达到基础的运动。对，那另外就是声波有氧还有一个功能是让我们的身体延展跟拉筋。对，这个是好多人忽略的地方。
0: 那在使用这个机器，就是我们只要站上去然后搭配你们教的那个运动，
1: 是
0: 那这个运动就可以训练到我们身体不同的肌肉，
1: 是，
0: 然后还有不同的模式，还可以就是我运动

0: 完之后我还可以放松，
1: 是还可以放松，对，它是一机两用。对，所以其实很省时间、
0: 就是你按不同的模式，然后就是哎、欸，那我现在要运动，运动完我还可以要放松。
1: 是，
0: 然后我运动的时候，我就你们会有一些影片教学嘛？
1: 是，我们现在除了像我们自己的健身房是有教练在带声波有氧课程、嗯，那另外其实在有些使用者他们会拿到一些，比如说动作的解说。
0: 嗯，
1: 那其实有时候在家里自己也可以使用。
0: 其实我就觉得很有趣、欸，就是它不太动、嗯，可是你又可以放那个有氧的那个音乐或什么的，
1: 是，
0: 其实那也会带出一种活力感，它也不用那边蹦蹦跳跳。
1: 其实，在日照中心就很需要这样，因为日照中心除了照顾他们以外，还需要一种欢乐的气氛。其实这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很好的互动。
0: 哎，你们真的也可以进入健身房齁，
1: 是，
0: 对，目前还有进入除了你们自己的健身房，还有进入其他健身房。
1: 对，我们现在在其他的地区，除了台中以外，其他地区有一些健身房，它导入这个系统是为了要接触一些还没有运动的客群。
0: 嗯，
1: 对，因为像大家都知道，要来健身房运动，那是有一个门槛的。对，那有这种设备，就可以让他比较能接触到社区需要运动，但是还没有体力的客群。
0: 哦，这真的很有意思、欸。
1: 它是一个算是比较新型的模式，有点像是把一些没有需要运动的客人来到这个地方，有一些基础的体力之后，再去进入自己的主动运动，来去做强化。
0: 博伟，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说？
1: 其实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其实运动这件事情不是很困难。这个其实在于自己要不要往前迈出这一步。其实运动的方式有很多，对。那像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声波的运动，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入门的运动。
0: 对
1: 对，包括说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踏进药局也可以做得到。
0: 嗯，
1: 那第一个它的收费也合理，不会太贵，
0: 真的是不贵，
1: 真的是不贵。对，这个就是其实目的是要让大家养成基础的运动习惯，
0: 嗯 嗯，
1: 对，让自己身体慢慢的变好，
0: 嗯、
1: 对，尽量不要往药的方向去，
0: 嗯嗯嗯。那我们最后也提供我们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随着科技的进步。或许运动有好多种选择的方式，也没有那么困难。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想跟您再继续讨论忧郁症的治疗方式。上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曾经跟您讨论过忧郁症应该要怎么样的诊断。在节目里我曾经非常仔细的跟您解释了在美国所用的一种量表，而且是在每一个医生的诊所里面都会用这样子的量表来让病人自己来做一个 打一个分数。如果这个分数呢是在0到4，那么我们就知道病人并没有忧郁症，也许是偶尔的心情不好啊，或是有偶尔的觉得有一点沮丧。但是呢，如果这个量表里面的成绩是5到9分的话，那病人就需要继续的追踪，而且可能要再做一次这样子的检查，就是这个 PHQ-9 的这个问卷的检查，而且要非常仔细的观察病人的一些其他的症状。那如果说是10到14分的话呢，表示他必须要接受一些心理的治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治疗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希望你能够还是到你的医生那里去，因为你的医生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知道你其他的一些病状，而且知道怎么样才是最适合你的一些

治疗方式。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希望先跟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所写的唱的歌这首歌呢，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平静的心情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忧郁症。

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忧郁症的治疗方式。首先，我要再强调，忧郁症实在是对整个国家、家庭、社会产生了许多经济上的影响。你知道吗？在这个经济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在2015年的统计发现说，忧郁症整个国家美国国家的治疗是要花2100亿，而癌症所有的癌症加起来是80亿。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忧郁症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压力有多大。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理不正常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工作，而且他会带来给自己很多健康上的影响。比如说他有头痛，他甚至会觉得想要呕吐，他觉得心脏有心悸等等，睡不好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车祸。所以把这些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完全加起来的时候，其实呢，忧郁症是比癌症更可怕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疗忧郁症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看现在科学的研究到底是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忧郁症。

我们唯有能够用最科学的方法，才能够真的来治疗忧郁症。如果说，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学术报告，而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迷思来治疗，或是看到一些马路消息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话，其实呢，会对这个经济上造成更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治疗是会致命的。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许多有名的明星，你觉得他这么的有钱，这么有地位，在社会上每个人都认识他，但是呢，他就是却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管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有多么的成功，但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他却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都抱着一个非常客观非常客观的一个心态，用非常客观非常科学的态度来讨论这个忧郁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再回来讨论脑里面有哪一些组织是控制情绪的。我也会跟大家讨论各种身体里面的激素也是控制感情跟心情的。

这首歌是《迷路的羔羊》，这首歌里面写的就是一个迷失路的一个羔羊。那么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上，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迷路了，我们会有一些失望，有一些失落感，有时候会造成

很忧郁的一种感受。但是并不是所有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都是一种疾病，都是一种忧郁症。但是当我们有这些症状两个星期之后，而且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些症状在量表上超过了10到15分的时候呢，我们上次的节目有介绍过，那就是您有了忧郁症。当有了忧郁症之后，那所治疗的方式呢，都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缺少了一种激素。现在的科学呢，已经研究出来说，这些激素呢，大部分是一种在神经上的一种递质啊，传递的递，物质的质，递质。神经的递质就是在神经跟神经之间能够传递一种讯息。当你的传递讯息的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正常、不平衡。当这种不平衡超过了2个礼拜之后，当这些症状持续的4、5天、5、6天，平均1个礼拜里面这么多天都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您就是有了忧郁症。有了忧郁症呢，治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药物的治疗，一种是药物的治疗。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药物治疗之前呢，我想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大脑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情绪，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心情的。第一个重要的器官就是杏仁核。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吃过杏仁啊，所以呢，在我们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长的这个样子呢，也是就像我们吃的杏仁一样，但是呢，它当然是一个软体的一个组织啊。那它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脑的两侧。虽然它的体积是这么的小，但是呢，在我们的情绪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呢，它是一种应急反应的一种器官，能够让我们能够挺身而出，是应战或者是逃离危险。所以呢，当我们在很恐惧的时候，杏仁核里面它会有一种激素马上告诉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哎呀，你现在有紧急的危险了。所以呢，我们的心脏会跳得比较快，我们的肌肉会紧缩，而且呢，我们的情绪会非常的激动，就好像如果你要被抢的时候啊，或是你被人家持刀威胁的时候啊，你马上就会有一种生理的反应，你不可能还是慢慢拖拖的，还是很放松的一个心情，不会的。当你有危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我们脑里有这个杏仁核。那么这个杏仁核呢，就会帮助你马上知道，一有危险的时候，很直接的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其实各种在大自然里面的动物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在我们人里面，人的身体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而且呢，当你每一次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迫害，经历了一种什么样恐惧的时候，你会有很强的记忆，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更加的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生命里面在以前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创伤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去反应，下一次再有这个刺激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杏仁核里面产生了一种记忆，知道能够提醒自己，能够警告自己什么是危险，要赶快逃离。而这有时候呢，也造成了一种很不逻辑的想法，因为其实上一次那么可怕的事情，可能你这一次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面对。也许上一次的记忆会让你有一个错觉，这一次根本就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呢，你曾经有一次很严重的车祸，是因为

前面的车子呢，紧急刹车，然后呢，你就撞上去了。那次的车祸非常严重，那你的颈椎也受伤了，而且呢，你还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天，甚至。

了一个这样子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下一次当你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前面车子一刹车，你马上所有的那个紧急的通讯就来了，你的杏仁壳里面就会告诉你，哎呀，赶快逃离这个危险。你就会有一个应急的一个反应，你马上情绪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惧，你的心跳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也许呢，你整天甚至继续下来的那几天呢，都觉得人怪怪的。所以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心灵受伤的时候，这个创伤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会留下了一个很惨痛的记忆，而让我们的杏仁壳有一个学习，一个好像不正常的学习吧，让我们能够下一次再有危险的时候能够逃离危险。当然这有时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下一次有紧急的时候，你会更知道什么时候就应该要脱离这个危险。比如说你曾经被一个石头绊过，你当你在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小心，因为你已经被绊到过了。好，那么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知道这个杏仁壳它的作用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跟忧郁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忧郁症也是因为在杏仁壳里面有它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当你忧郁的时候，你的杏仁壳没有办法保持它的平衡，而让它里面的一些神经上的递质呢减低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让你保持着一个快乐乐观的一个心态，因此你会有一种失落感。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些症状，比如说睡不好觉，吃东西呢没有食欲，或是食欲太多，或是对你以前所有兴趣的事情失去了乐趣，对未来没有盼望，对自己没有信心，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的脑里面的这个杏仁壳和它旁边有一个叫做海马体，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海马哦，所以呢，科学家就把它叫做海马体。这些器官呢，就是在我们的脑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心理情绪上的平衡，它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作用。但是有时候这些自我保护的作用呢太强烈，而且是一种错误的保护作用，这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情绪不稳定，而造成了一种长期的慢性压力。当杏仁核里面的激素错误的时候呢，我们的判断力会产生一种变化，有时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反而会让杏仁壳变得非常的兴奋，觉得眼前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传发到我们的自主神经里面，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所有的心脏啊，还有肌肉啊，要完全的紧绷起来，来摄取这个猎物。这是很奇妙的一种生理反应，但是当我们有了错觉的时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的。因此您能够想象到，当你的杏仁壳里面它的激素有一种叫做血清素，有一种叫做多巴素，还有呢其他一些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一些化学激素，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心情，帮助我们的情绪能够每天保持非常平衡的。当我们有一种心情的不平衡的时候，其实呢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的这些激素，比如说像血清素啊、多巴素啊，它失去了平衡。因为我们身体其实有自己医治的一种能力，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种抗体，我们自己的身体

里面能够保护自己，我们能够有一种人体自身的防御机能，也就是像免疫力一样，我们能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能力。所以呢，当你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心灵上的创伤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有一种保护力，我们能够自己用正面的思想来保护自己，而不让自己一直坠落下去。但是当这些血清素慢慢的从身体里面消失了之后，这种很自然的保护力也会渐渐的消失。在科学的眼光里，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有一种实体的一种解释方式，而不是完全是用心理学的方式来看它。因此，当我们说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不需要用什么药物的治疗，因为药物它只能够控制我们身体里面化学的一种成分。当我们真的是有病的时候，也就是说，像用上一集里面所介绍给大家的一种量表的方式来计分，当你的分数很高的时候，在10以上，那你的身体里面其实就有一种化学地质的一种消失。当这种地质不够的时候，不管你用多少的正面思想，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恢复了。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严重的忧郁症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你吃药。而且除了吃药之外呢，你还需要一种心理的疗愈，接受心理医生的心理治疗。再请大家聆听一首歌，让您能够消化一下我刚才所说的，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要如何治疗忧郁症。

虽然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让病人服药的医生，但是呢，我是一个内科医生，我知道当身体里面真正需要药物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一定要给病人正确的药物。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用心理上的药物，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是因为当你身体里面的激素不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不正常的一种情绪的反应，这也是在你脑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缺乏了一些重要的地质的一种反应。在一个科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呢，有一种 functional MRI， 我想这个翻译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磁体断层扫描，功能性的磁体断层扫描，英文叫做 functional MRI。那么这种的 functional MRI 呢，就是能够判断我们在脑里面的一些器官，它是否因为一些激素不够，所以呢，它就有体积上的缩小。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当病患他有忧郁症的时候，他的海马体，刚才我们说到了杏仁核，在杏仁核，杏仁核呢，就是在海马体的最尖端啊。这个海马体也是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心理有关的。所以呢，他们发现，当他们做这些functional MRI， 就是功能性的T磁扫描的时候，这些忧郁症的病患，他的海马体的体积呢，是比正常的人小了9-18%， 9-18%， 也就是说，平均快要15% 的体积缩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情绪不好，当我们的化学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我们人体里面的脑里面这个海马体，它也会有很多的细胞的死亡，所以呢，它的体积就会慢慢的缩小。而且这证明了说，当我们有了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当我们有心理的创伤的时候，我们会造成身体上的不正常。心理就像所有其他的器官一样，当我们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不平衡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有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些 functional MRI， 也就是在这个断层扫描里面，就会看到海马体的缩小。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到你的医生那里去要求替你做这个 functional MRI， 因为呢，这个 functional MRI 目前只是在美国的几家这个高学术性的一些研究中心有做这样子的研究。好，那我们再说回话题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忧郁症需要吃药？因为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呀可以用正面的思想，或是说他四周的人就说你干嘛要吃药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很不喜欢让病人吃药的一个医生。但是当我这么解释给病人听说，如果说你的身体里面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维他命不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当然就是要补给你的维他命。如果你缺氧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我要给你氧气。如果你有贫血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当然要给你补给你的铁质啊，或是甚至要输血，是不是？同样的，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基础的科学是因为

你缺乏了某种的血清素，你缺乏了某种的地质，神经的地质的时候，那么当然疗愈的方法就是必须要用一种药物的疗法。那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忧郁症，当你真的有被医生诊断出你有忧郁症的时候的疗愈方式。因此就像你的血糖不正常，就像你的血压不正常，就像你的电解质不正常的时候，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要吃药，是不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不管是你有什么病糖尿病、心脏病、肺病，都可以用一些不是药物的方法来配合， OK， 来配合。因此呢，忧郁症也是一样，我们还是要用正面思想，我们还是要用心理疗愈的方法来配合。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药物的治疗还是不能避免。好，在节目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一样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保持很好的心情，如果你有忧郁症也需要做的一些事。

当您真的有了忧郁症以后，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呢，我现在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同的方式，能够让您保持很健康的一个心态。

根据美国 UCLA 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室，他的报道呢发现有十种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不管你有没有忧郁症，都可以帮助您保护您心灵的健康。第一个，您要保持您生活起居的一个规律。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你的心情不好。但是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秩序，比如说你每天一定同时起床，你起床之后一定做同样的事，开始你洗脸刷牙，还是你要铺棉被，你一定做同样的事，然后你做一些早晨的运动，接下来呢，你可能吃一些早餐，你把你所有的生活起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秩序的时候，你不太需要用你的大脑去想，也不用用你的心情去决定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当一天过去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你很有成就感，而不会因为你一无所成，然后让自己觉得更沮丧。第二个呢，是你每天要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必须是每天为自己设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天里面你想要完成哪三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沮丧，而且你并不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人，也许你就说每一天起码要完成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最好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衣服洗了，你可以说我今天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碗啊，还有你的厨房啊整理干净。另外呢，你需要一个短期跟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也是一样，你所做的目标呢，必须是每天每天都可以完成一小部分的，而且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你想要完成在一个月里面你希望能够念完一本书，或是在三个月之内你希望能够学会弹一些钢琴。这些小小的目标呢，能够让你继续的往前走，不管你的心情如何，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走下去。好，第三呢，一定要保持每天有一些运动。我想运动是可以帮助你，如果有心脏的不正常，你如果有癌症，你如果有记忆不好，不管是哪一种的身体上的毛病，医生呢可能都会建议你要运动。建设心灵的健康也不例外。运动呢，可以帮助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一种激素，英文叫做 endorphin。这种激素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能够有正常的多巴素跟血清素。因此呢，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把很多的忧虑抛开了。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快乐。而且运动呢，其实不需要一定要去健身房，你即使自己跟朋友一起跳跳舞，或是你做瑜伽，或是你就是走走路，在公司里面爬楼梯，只要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你每天每天都能够做这些运动，不管天晴或是天气太热太冷，你都持续的保持做这个运动，你会感觉有一种成就感，而且你的身体呢也会非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精力。你越是运动，你其实就越觉得身体里面非常的有体力。而你越不运动呢，反而就觉得身体更无力。好，我们重复这前面的三点。第一个，

生活保持规律。第二个，让自己有每天有小小的目标。第三个，每天要运动。好，那我们现在说到第四项。第四项呢，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黄医师，我应该要吃什么才会让自己的脑更健康？其实呢，说实在的，并不是吃什么会让你更健康，而是你要吃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每天呢要有变化，而且最好是少量多餐。我们刚才讲到了，虽然呢，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上很有规律，但是一个例外就是每天你吃的东西不要是一样的。不但这样子你能够摄取不同的营养，而且吃多了某种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可能会缺乏其他所需要的养分，尤其是水果。很多人呢，因为贪图这个简单啊，他就吃香蕉啊，或者是吃苹果啊。其实呢，水果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种类啊，尤其是在台湾啊，各种不一样的水果，各种的季节，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呢，让你也能够感觉到你在为自己设想，你在为自己设计。在无形中，你会自己爱自己。你也可以配合着我刚才说的设定目标。你可以在每天早上设计你今天要吃的东西，然后你再为自己去摄取这些东西。另外呢，我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有足够的蛋白质。其实老人家会渐渐的觉得很沮丧，是因为老人家他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很多老人因为牙齿不好，所以呢不能够嚼肉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消化这个肉类。那大部分的蛋白质呢都是从肉类来的，所以呢老人家他的蛋白质渐渐的缺少之后呢，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所以他即使吃了这个 antidepressant， 就是吃了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忧郁症的药物，他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血清素从身体里面自己制造出来。因为我们刚才跟你解释了说，忧郁症的药物其实呢是避免身体里面自己所制造的血清素排泄掉。所以吃了药之后呢，可以让身体里面能够收回许多本来要新陈代谢掉的这个血清素。好，那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那你怎么能够用药物来帮助自己呢？是的，如果你要让这个药物产生作用，你自己里面身体里面还是需要有制造一点血清素，而且如果你要制造血清素，身体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体重的人的话呢，一天我建议你会摄取大概60到8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呢大概有12克的蛋白质，一片像手心一样大的肉大概会有30克的蛋白质，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每餐有2份的这个肉类，早上呢吃2个蛋，那应该你每天就会有足够的的蛋白质了。好，那么第五项呢就是希望您能够多负起一些不一样小事情的责任。怎么说呢？比如说也许你并没有工作，或者是你并没有上学但是呢你可以volunteer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义工。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更开心。

心，或者是如果你有工作，你可以在工作上担当起多一些的责任。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哇，黄医师啊，你知道吗，我的工作已经够忙了，我就是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呢我有很多的 stress、我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我根本就不可能再、让自己多一些什么责任了。我想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对自己负责。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你很想要 give up， 你很想要放弃你所需要做的事。所以这第五项其实就是让你对自己的生活上所有需要负的责任担当起那个责任。第六呢，是要让自己睡好足够的觉。我有很多病人呢，他会跟我来要这个睡眠的药，安眠药。其实很多的安眠药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的，它会让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或者是呢没有让你好好的入睡。你觉得你有在睡，可是其实呢你并没有达到这个 REM， 就是深入的睡眠。我建议你呢，在房间里面不要摆设电视啊，或是在睡觉之前不要看手机啊，不要打电脑。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要专心的睡觉。很多人他睡觉之前的一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他要看新闻啊，或是他要看书，或者是他要看一些他喜欢看的电视，然后从电视里的声音里面入睡。好，我会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呢找机会跟大家再说一下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入睡，而且不需要使用安眠药。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先把其他的几项能够非药物的一些疗愈方式先给大家介绍。第七项呢，就是要让自己有正面的思考，正面的思想。你周遭的人是不是都是很正面的呢？如果不是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让自己找一些很正面的朋友，跟他聊天，听听他的生活观。而且呢，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医生的时候，你可以请他帮你列出自己的一些迷思，让自己能够把一些很负面的思想、很负面的思虑能够记录下来，而且能够一一的来推翻这些负面的思想。比如说，你常常觉得很多人不喜欢你，但是你如果把它列出来，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你？是不是你有做一些很多的负面的一些假设？并不是别人不喜欢你，而是你假设别人不喜欢你。当你推翻了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思考的时候，那么你的心情呢，会好很多的。第八个呢，我是要建议您能够每天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是跟自己计划怎么样去尝试一些你所没有做过的事。其实不需要是什么去潜水啊，或者去一定要去学一个什么新的乐器啊。其实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你从来没有看过某一种杂志，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一些天文地理的书，你可以借来看，让自己呢能够去尝试一些新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瑜伽，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去试着吃过什么样的菜，你可以让自己尝试这些新的事情。第九个建议呢，是英文是 try to have fun， 让自己尽情的去开心的去玩。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觉得
你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你自己想。

想做的事。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拿一些时间给自己。我刚才说了，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当你选择你自己爱吃的，或是你选择一些新的食物，或是你选择一些你没有吃过的东西的时候，这是你爱自己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当他觉得生命没有乐趣的时候，他会觉得生命是非常无趣，每天好像就是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做同一件有乐趣的事，两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一个人觉得哇好好玩哦，另一个人觉得哎，这实在很无聊，是不是呢？所以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华克纳牧师，他就说了，其实快乐是你自己选择的。如果你选择快乐，你就会快乐；你选择不快乐，你就会不快乐。快乐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选择。最后，第十项能够帮助您解决你忧郁症而不需要药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存感激的心。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宗教，我想这个宗教都会帮助你认知，心存一个感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被爱的。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支持你，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帮助你。当你心存感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好幸运的。在许许多多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当一个人有一个感激的心的时候，他身体的激素呢，会帮助他解除他的压力。他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能力，能够让自己有一种无形的快乐感，一种无形的开心的感受。今天节目就在这里结束，我希望你能够配合你的医生，如果你真的有忧郁症，你能够找到最好的药物来帮助你，也能够试试着实践能够不用药物就可以让自己更开心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前几集介绍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机能型的义消，因为现在的这个警消、义消也都分得很细哦，就是不像以前可能参加义消它就是以打火为主要的这个职责，但是现在有各种不一样的，像我们以前大家谈过防宣啊、特搜啊、救护啊、这个山搜，然后上次还谈了潜搜，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一个是更特别的，对我来说我以前还没，因为我以前跑新闻也跑了20年了嘛，那可是呢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过，就是还有一种叫做空拍义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义消的种类哦。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新北市的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空拍义消，大家一定也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欢迎这个李留福分队长。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以前是刚进来那个当义消啊，后来这几年哦107年开始哦啊成立那个空拍，
2: 嗯，
3: 啊，我们就，去训练哦，觉得好像很好玩，
2: 很好玩，
3: 哦、啊，就训练，啊，后来去考照，
2: 哦，还要考照，
3: 对，
2: 嗯，
3: 然后玩久了之后啊，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后来就是常常，因为这个要常常练习啦，
2: 嗯，
3: 哦，不练习也是会忘记，
2: 是，
3: 哦，所以我们就是常常。看多久哦，一个礼拜或两礼拜去练习，去空拍练习
2: 哦，
3: 场。
2: 所以福哥，我可以叫你福哥吗？我因为我听大家都这样叫你。福哥，所以原本你只是一般的义消，
3: 对，
2: 所谓一般的义消就是通常的出勤的任务都是救火，是不是？
3: 对对，就协助警消他们
2: 打火原本是主要是打火。
3: 对对对，
2: 那你就是参加义消已经多少年了？
3: 差不多12、13年吧。
2: 哦，那也很久了耶，12、13年。可是你看，你之前刚说107年成立的嘛，在成立三年，
3: 对 对，
2: 在107年之前，你都只有打火而已。
3: 对对 对,
2: 对。那可是后来就是出现了这个空拍义消，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
3: 好奇啊，
2: 就好奇是不是？你平常自己有在玩什么遥控飞机吗？
3: 以前是有啦。
2: 哦。所以你
3: 那个是很久以前了，
2: 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个空拍很有趣，對對對，所以就想要来试试看这样。
3: 對對對，
2: 那我原本你是完全不会吗？
3: 对。
2: 哦，所以可以就说这个义消的种类，像我之前采访那个潜搜的啊，他们可能原本就要有救生员执照啊，原本就要有，像甚至有些人有教练执照，所以这个空拍义消，如果我今天想要参加的话，我不一定要先有执照，对不对？我可以进来再训练吗？
3: 啊，就是你应该不会，就是要先训练才有办法去考照。
2: 对对，所以进来你们就会受训这样子。
3: 对对。
2: 那受什么样的训练呢？譬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受哪些训练？
3: 就是要练习场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啊，你那个飞行的那个方向，
2: 遥控，
3: 遥控那些啊，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好啊，还要。你考照还是要看一些书啦，
2: 所以也有空拍机的书可以看哦，
3: 资料啊，
2: 也有那些资料，
3: 对对对，
2: 所以就说你今天要执勤这个任务，你还一定要考到证照，
3: 对，
2: 才可以执勤，
3: 对对，
2: 那他的证照有分级吗？
3: 有啊，他就是 G1 G2 G3
2: 哦，那福哥你现在是？
3: 我三张都有，
2: 三张都有，所以是最高级的，
3: 对。
2: 那 G1 G2 G3 那就是这中间的分野会很大吗？就是譬如说你 G1 是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拿到 G1 的执照？
3: G1 G1 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啊，
2: 就是你会飞上去，
3: 对对对，飞那个是比较简单，飞上去啊，你就是照着它的路线跑嘛。
2: 哦，就是它会有一个规定的路线，
3: 对对对，
2: 就练习的路线啊。
3: 嗯，
2: 然后你就按照那个路线，是不是？
3: 对 对, 對。
2: 嗯，哦，这是 G1， 那 G2 呢
3: ？G2 差不多 ，G1、G2 应该是这应该可以说是一样的啦。
2: 嗯嗯嗯。
3: 啊 ，G3 就是、哦、G3 就是你就是飞出去，你要看着它的荧幕。
2: 哦，
3: 只能看萤幕。
2: 哦 ，G3 就是说你肉眼已经看不到了，是不是？
3: 只能看萤幕飞啊。
2: 只能看萤幕飞这样子，哇，那就跟拍飞机也很像啊，是不是？
3: 开飞机，因为没开过飞机。
2: 还有我听说，就是空拍机飞上去，它是只能执行拍摄的任务，还是它有其他的任务可以？
3: 有啊，就是挂掉啊，那个头
2: 挂掉就是吊挂什么东西？
3: 哎呀，吊挂那个，比如说你如果在那个救生圈的海域，就是救生圈嘛。
2: 嗯嗯嗯嗯。哦，就是说你可以投掷救生圈给
3: 对对
2: 在海里的人，这样。
3: 对 对, 對。
2: 还空拍机还可以做这种事情哦。
3: 可以啊。
2: 这还蛮神奇的。对啊，所以空拍机通常都多大、啊？
3: 多大、哦？像我们是25公斤。以下
2: 25公斤以下，那是我们就我可以想象，就是我平常有可能看到的那种空拍机吗？
3: 有这么大，
2: 就是大概20-30公分那样子的大小。
3: 对，
2: 那哦25公斤以下，所以你们平常那你们训练除了就是在那个训练场里面，他就只是就是一直叫你们操作到熟练为止吗？还是说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训练方式？
3: 啊，就是头先是先操作嘛，你遥感你要先熟练，
2: 嗯，
3: 啊，熟练好就开始试飞。
2: 哦，试飞，
3: 哎，
2: 嗯，
3: 啊，试飞就是照它有路线嘛，它那个有场地有排路线让你去练习啊。
2: 哦，所以你就 follow 跟着那个路线走，
3: 对对对，
2: 这样子，然后不断的练习。
3: 哎，
2: 所以你们都找什么时间练习？因为我知道艺潇其实都还有那个协勤的任务嘛，他会排班。那你们平常都什么时间来练习这些事情呢？
3: 因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六日啊。
2: 哦，都是利用假日的时间。
3: 对对对。
2: 那这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吗？譬如说，像你可以考到 G3 的执照，你通常你是练习了多久，你才有办法？像我连玩那个 Win 啊，那个游戏机，我都可以玩的乱七八糟，然后一直失败的那一种。那我要练习多久啊？
3: 练习应该要2-3个月吧。
2: 哦，要2-3个月，所以才会练到一个程度。
3: 对对对。
2: 就是像你第一次考 G1 的时候，你是练了多久去考？
3: 多久？
2: 嗯，
3: 有点忘了。一两个月有
2: ，所以才能够去考那个。嗯哦，所以他的那个证照是谁发的啊？
3: 民航局。
2: 民航局发的。哦，所以这个空拍机的证照也是民航局发的，那真的很正式。对啊，就很厉害的一个、一个技术，对不对？
3: 对啊，对。
2: 哦，
3: 对啊，笔试也还是笔试啊。
2: 哦，还有笔试。那笔试的话是考什么啊？
3: 笔试啊。
2: 对，他都考什么内容？
3: 就考关于空拍机的一些
2: 规则吗？
3: 对啊，它的法规啊。
2: 哦，法规。哇，天哪，还要考法规哦。所以。

0: 也是一种民航的法规，就是要配合民航
1: 的。类似啊。
0: 哦，所以难怪有书可以看，就对了。
1: 对啊，要因为他那个教练那边他有资料啊。
0: 嗯嗯嗯嗯。
1: 你要去考，你就是要练啊。
0: 哦，哎，所以为一般民间坊间是有这种空拍训练的单位吗？还是说你如果做义消的话，就是来到我们义消，来到消防局，他就会有训？
1: 因为像我们都是在那个救难协会。
0: 哦，救难协会。
1: 对，在那边训练空拍机场地啊。
0: 哦。所以消防局本身，譬如说我今天来参加义消，消防局本身就会办训练给我，这样子吗？
1: 只是他辅导啦。
0: 嗯。
1: 啊，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国光就是成空拍机分队。
0: 哦。哦，对，那只有国光是空拍机分队吗？
1: 哎、欸，对。
0: 整个新北，就只有国光一个空拍机分队、
1: 欸。没错。
0: 哦，哇，那好特别。那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1: 差不多30人，
0: 30个人，
1: 大概30人。
0: 那这30个人都有到 G 3的证照吗？
1: 大部分呐、啊，
0: 大部分都有，
1: 二十几个，好像20几个吧。哦，二十几个有
0: 、嗯，那还蛮多的。30个人里面有20几个都有到 G 3的证照、嗯。
1: 对啊，就鼓励弟兄去练习去考啊。
0: 嗯，对，那。这些参加的义消是他们原本也都是参加空拍义消的，他们原本也是一般义消来参加，
1: 对对对，
0: 还是说有特别就是进特别因为听到有空拍义消就来参加的？
1: 有后来之后有进来的弟兄，比较尾巴进来的弟兄、嗯、就是有觉得这个
0: 是觉得这个
1: 国光有空拍机
0: 很新奇、
1: 哎哎、对啊，就进来参加
0: 很有意思哦、欸，然后可是就是第一批种子全部都是一般义消变成空拍义消这样，
1: 对，
0: 因为我在想说，你如果本来是学资讯的啦，或是什么，你可能学这个会不会比较容易？可是如果譬如说福哥你本来是做装潢的，那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吗？
1: 会啊，
0: 会，
1: 因为遥感会方向会用错，会搞错。
0: 哦上下左右，對對對，东西南北、欸、是不是？
1: 那有时候会搞错
0: 哦，所以刚开始你也是觉得蛮难的、
1: 嗯、
0: 是，那哇，那你要先克服哎、欸、
1: 对啊，
0: 所以
1: 就是要把遥感要先练熟练啊、哦、要不然你常会搞错啊，
0: 嗯嗯嗯，所以它上面除了遥感还有按键是不是？
1: 对啊，拍空拍录影，
0: 哦，空拍录影、欸、对，那通常我们这个空拍机它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今天我为什么需要？就是我有各种机能型的义消了、嗯，我有特搜啊，有山搜、浅搜这些。可是我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空拍的义消呢？
1: 因为你有时候大火的时候，你不知道方那个相对不知道方向火源是在哪里嘛、嗯啊，都是利用空拍在上面绕去寻找看，火源的地方。
0: 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边飞，然后就让指挥官可以边看。
1: 对对对，
0: 现场的
1: 我们现场
0: 的状况
1: 看得到，指挥官那边会看得到。
0: 哦哦，所以他就可以判断就是全局，
1: 对对，
0: 然后看要用什么策略来打这场火。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拜科技之赐哦，
1: 嗯，
0: 就是他现在可以突破很多以前没有办法突破的盲点。
1: 哦、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可以达到更高的救火的效率。
1: 对。
0: 对，那山搜的时候，空拍机是不是也很有用处啊？
1: 有啊，山搜你就是如果
0: 因为茫茫山这个完全在哪里，谁知道？
1: 因为空拍机山搜比较困难点，就是因为它完全你飞机飞出去完全看不到你的飞机在哪里。
0: 哎、欸，对啊，
1: 只能看着你的荧幕。
0: 嗯，所以它没有，就是说。对你们来说很挑战，是不是、
1: 欸啊？
0: 如果今天山搜要出动这个空拍机的话，
1: 那个是比较困难呐、啊，
0: 比较困难。嗯、那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完全肉眼看不到你自己的机器的话、嗯，那个操作对你们来讲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啊，但是你就是要熟练啊，熟练你就不会觉得说有很高的难度啊。
0: 嗯嗯 嗯，那你自己出过那个哪几种勤务啊？
1: 有啊，就是那个虎豹潭也有、
0: 哦、
1: 啊，之前就那个什么花哎、欸、花安街还是什么，那在哦这种花圃街，
0: 那个是火警吗？还是、
1: 欸、那工厂火灾、
0: 哦、工厂火灾、 那

0: 有山芋的有吗？
1: 山芋的我们比较少去，
0: 比较少去，就是通常水域的救援会比较多用到。
1: 哎、欸，水域也有，
0: 也有，所以上次虎豹潭你们也有去、
1: 喔。对 对。
0: 虎豹潭那个人冲得很远，
1: 对，
0: 最远的那一个冲了18公里，
1: 哦、那很厉害。
0: 对啊，真的冲好远。哦，所以就用空拍机去找人这样子。哦，所以空拍机整个沿着河道搜寻。
1: 对, 對, 對，
0: 搜寻就是可能，因为 我上次采访潜搜是，其实你在水域的，你找到人的时候其实很难是生还者了啦，已经很难了，
1: 因
0: 为
1: 那时候又冷、
0: 对，
1: 又下雨下整天，
0: 对，所以就是很难哇，所以空拍机其实它发挥了蛮多的，我觉得蛮多搜寻的功能，就是搜索的功能，而且它还可以提供给现场指挥官一个很 全面性全局 的一个资料，对不对？
1: 对，
0: 那它是不是对于后面就是后来的这个分析啊，譬如说火调的一些分析，是不是 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嗯，哦，我觉得空拍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有趣，就是以前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喔、现在拜科技之赐就竟然出现了这个，可以就是科技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救灾的现场得到很多额外的帮助，对不对？
1: 对啊，因为科技现在太发达了。
0: 对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福哥。刚才福哥有跟我们讲到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空拍机啊，因为以前真的没有这种警消或义消的编制。
1: 对，
0: 可是现在拜科技之赐，我们就是有了这个空拍机以后，可以在救灾救援上面可以有更广泛更全面性的搜寻搜救的系统，对不对？
1: 对。
0: 那福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大概出过 这些空拍任务，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任务有哪些？
1: 就虎豹潭啊，那个华福街的那个铁皮工厂。
0: 那虎豹潭那个时候你们是，就是因为虎豹潭很远嘛，
1: 对不对？
0: 我听说有些人他们去来回就要6个小时，那都已经可以到埔里来回了。
1: 对啊，因为进到山里面还要开一个多小时。
0: 我进去还要开一个多小时，天哪！对，那你去执行这个空拍任务，我刚才知道，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执行空拍任务很累。因为我都会以为说，比如说下去潜搜的那种，他们很累，没错。可是其实操作空拍器也超累的，是不是？
1: 对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0: 不是一个人操作，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人操作。
1: 没有，还要有人去看着那个飞机的
0: 方向
1: 、哦、一个看萤幕，操作者要看萤幕。
0: 哦，操作者看萤幕。
1: 对。
0: 哦，所以还要有另外一个人。
1: 对。
0: 另外一个人是看机器飞到哪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哦，原来一操作一个空拍机要2个人以上哦。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你没有一个人注意飞机的那个飞机点在哪里，你到时候你一个一直看萤幕，到时候有时候会乱掉。他说一个要去看飞机。
0: 哦，所以还要2个人一起配合才能够。那你们通常出一次任务都出几台机器？
1: 最少一台，两台也有
0: 、对，那这两如果是两台就等于要4个人咯。
1: 对，最少要4个人。
0: 那彼此

0: 也要很有默契，你们平常因为否则会怕会撞在一起嘛。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平常的默契都怎么培养啊？
1: 默契哦，就靠训练啊。
0: 就靠训练。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都多久训练一次？
1: 大约一个月一次或两次吧。
0: 哦，那还蛮频繁的。
1: 哎，对。
0: 哦，就一个月就要训练一次两次。
1: 对对。
0: 像你们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啊。
1: 对啊。
0: 那怎么？
1: 就利用、啊、利用那个假日的时间嘛。
0: 哦，哇，很辛苦哎吼。
1: 平
0: 常还要工作，然后那个义消还要协勤排班，
1: 哎、欸，对，
0: 然后周末还要来训练，
1: 对，
0: 哇，空拍机的训练的时间，我感觉上好像比其他的更长一点。
1: 对啊，主要也有兴趣啊，
0: 哦，也是有兴趣，欸、所以真的操作空拍机有像在打电动吗？
1: 如果
0: 还是难多了。
1: 练习久了就跟打电动一样了。
0: 真的，
1: 电动也是要方向去操作啊。
0: 对对对，哇，真的很有趣。那你上次在虎豹潭执行这个任务，执行了多长的时间？
1: 在那边从去到回来17个小时，
0: 十七个小时，
1: 对，
0: 都没睡觉哎，从去到回来就等于从早到晚这样子。
1: 哎，没错。
0: 哦，真的哦。那就是。在那个现场有没有就是一定 家人都很心急嘛、
1: 欸、
0: 他们会不会很期许空拍机可以发挥什么功能？
1: 有啊所以我们去就是开始找，因为要有讯号嘛、
0: 嗯、
1: 有讯号我们才有办法飞
0: 哦、啊、所以还会遇到可能没讯号的状况。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没讯号？
1: 卫星啊。
0: 哦、
1: 你卫星不够，你没办法飞啊。
0: 哦，是因为那边的地形吗？
1: 对 对,
0: 對，就是是不是我想象啦，就譬如说如果我们在山里、嗯、可能就讯号就不好，因为可能有树啊，有什么地形的关系
1: 阻挡挡住了、
0: 啊、哦，所以空拍机的那个讯号是靠卫星。
1: 对，
0: 哦，所以你们执行这个还有一点困难呢，因为你们如果讯号不好的话，执行的效率也会差很多。
1: 对啊，没错，因为你没有卫星，我们也是很危险。
0: 对对对。哎、欸，那你们在执行那么久以来，有没有摔机过？
1: 我们是还好了，训练的时候有啦。
0: 哦，训练的时候。
1: 训练时候有了。
0: 那摔机怎么办呢、啊？这个会要赔吗？感觉那个应该一台不便宜吧？
1: 因为赔是不用啦，因为大家都是义务性的、
0: 哦。嗯。
1: 不会是叫弟兄他们 出这种钱啊。
0: 嗯嗯嗯。可是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1: 对 对, 對，要特别小心啊，都有教大家特别小心。
0: 嗯嗯嗯。
1: 可以飞我们才飞，如果太那个你没办法飞了，你硬要飞、
0: 嗯、
1: 那就很危险了、
0: 啊。哎、欸、对了，那飞空拍机会有气候的限制吗？
1: 有，雨天。下雨天因为那个机器没防水。
0: 哦，没防水。
1: 对。
0: 真的、啊、所以下雨天就不行。
1: 雨太大不行啊。
0: 哦，雨太大不行，小雨还可以。
1: 小雨，对，下雨我们会把那个开关贴起来。
0: 哦哦。
1: 啊，你雨太大下去那个机子就
0: 报销了。哎、欸、那如果有雾呢？像我们电台在山里面有时候都会起大雾啊，那有雾的话它还是可以拍得到吗？
1: 有雾哦。
0: 嗯。
1: 因为我们飞不会很高，应该我们不会遇到有雾
0: 哦。OK，
1: 我们飞的高度应该是还好。
0: 嗯嗯。所以你们现在出的任务，刚才有谈到就是虎豹潭嘛，这是水域方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还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空拍机有发挥很大的功能的案例？
1: 哦，演习啊，比如那个警消演习的时候啊，我们去支援就是空拍。
0: 嗯嗯嗯。演习的时候，
1: 对对，
0: 所以演习的时候支援空拍是要，就说他是，
1: 就是跟、类似跟那个他们在救火一样啊、
0: 哦，
1: 就是他们在演习的时候，我们去拍、
0: 嗯、
1: 拍那个景啊，
0: 嗯，
1: 啊去看他们有起火点，什么都有啊。
0: 哦、欸、哦 ，OK， 所以演习的时候其实等于空拍机也纳入演习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等于也是纳入演。刚才你还有提到一个火灾。是什么什么街什么路？
1: 华湖街，中和
0: 华
1: 湖街，
0: 华湖街
1: 那个铁皮工厂。
0: 铁皮工厂通常范围都很大，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因为新北市的铁皮工厂非常的多、啊，
1: 对，太多了，
0: 太多了哦。所以

0: 华福街的那一次，你们就是空拍机就有出动，
1: 有
0: 是不是？
1: 有出动。
0: 嗯，那它发挥了什么功能？
1: 就是引导那个影像传输到那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看，
0: 嗯，
1: 哦，看它的起火点啊。
0: 嗯嗯嗯嗯。所以它的因为范围很大嘛，所以你们有些地方可能会攻不进去，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就是你有些地方你可能进不去，或是也看不到，所以你空拍机上去是不是就可以拍到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可以让指挥官有比较多的判断的依据。
1: 对对，会比较多的地方让他可以看得到。
0: 嗯嗯嗯嗯，对，所以他就是他其实空拍，自从有空拍机之后，其实对很多火警他发挥的功能还算蛮强大的，
1: 对、啊、很有帮助啊，
0: 很有帮助。
1: 对对，
0: 嗯嗯，那这个就是空拍机，他刚才有谈到就是训练的过程，那就是我觉得听众可能还是会蛮好奇，就是说他训练只能在训练场里面训练，还是说你们会到一些就是因为会因应不同的场域嘛，譬如说你可能这次救灾在水域，每一个地方的地形都不一样啊，他除了在训练场，他还会不会有一些障碍的训练或什么之类的？
1: 没有嘛，你训练一定要在那个训练场要先训练好。
0: 哦，所以他有规定一定要在，
1: 对对，要在训练场训练，
0: 一定要在训练场训练，
1: 你要先训练好啊，你没有考到照，你怎么出去飞？
0: 哦，对，但是像因应不同的地形，你们要怎么克服呢？就是因为训练场它可能都是空旷的地方啊，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山里面搜救，那你怎么，就是你怎么克服那个地形带来的不同？因为它跟训练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异。
1: 因为你考到G3的时候、嗯、你就是要看仪表嘛，仪、
0: 嗯嗯、
1: 表飞行嘛，
0: 对，
1: 仪表飞行的时候你去山去在山上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飞啊。
0: 哦 OK， 所以就说就算它的地形很崎岖或是很特别，可是因为你如果要考到 G3 的证照，你就是你看仪表你就要能飞就
1: 对
0: 了。對，
1: 没错。
0: 所以对，所以它就是什么样的地形它都还算可以克服这样子。對對對。那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就是刚进来然后训练啊，然后觉得太难啊，然后我就算了，我就不玩了这样子、哦、其他的机能行义消都有遇到这种状况。
1: 刚开始训练真的很难啊，
0: 真的很难、啊、
1: 对 对, 對，那真的很难。
0: 是会手脚不协调还是怎么样？
1: 会搞错方向，
0: 会你想的然后跟你操作的不一样这样子。
1: 你明明就想直飞、
0: 嗯、
1: 结果你方向会用错。
0: 就是要叫他回来、啊、他就跑出去。
1: 对 对, 對，你要去左边你方向想调右边。
0: 所以刚开始真的很难。
1: 对。
0: 那有人因为真的是做不来而放弃的吗？
1: 也是有啦、
0: 哦、也是真的有。
1: 因为他就是要怎么讲呢，也是要自己要有那个热忱的那个心啊，
0: 嗯嗯嗯，
1: 肯学啦、
0: 嗯、
1: 啊你如果没兴趣你就会放弃啊。
0: 嗯，哎、欸、那因为我们学东西有时候都会有个撞墙期嘛，
1: 嗯，
0: 就是像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一直不听话的这种现象大概通常多久以后你就可以克服这个状态？
1: 哦，像我也要练一个多月吧。
0: 哦，也要一个多月、嗯、哇，那还真的不容易。
1: 因为遥感不熟的时候，你出去飞的时候，你会，
0: 嗯，
1: 方向一错，你会就撞下去了、啊。
0: 对，还好现在没发生过撞击的状况、
1: 哦。是没有
0: 了、啊。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可能要一个多月你才有可能就是比较熟，
1: 对对对，
0: 比较熟练一点点。
1: 对，一定要熟练那个遥感。
0: 所以就是如果想加入的朋友，就是你的撞墙期可能在一个月那么长，所以你不要两个礼拜就放弃。
1: 嗯，没错，
0: 就是需要多一点耐心这样子。對對對，来学这个东西。
1: 对、啊、
0: 但是学会了会不会觉得飞起来有一种，
1: 有啊，就是感觉都不一样啊。
0: 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1: 哎、感觉不一样。
0: 很有成
1: 就
0: 感。
1: 对，
0: 很有成就感。哇，那哦，刚才是说我们的空拍机除了拍照的任务，还可以有 就是

0: 那个挂吊啊，投泳圈什么
1: 投地
0: 海
1: 的，
0: 域就是投泳圈嘛，
1: 吊挂是吊挂什么东西呀、
0: 就那救生圈呐、
1: 啊？OK，就是就可以投掷。
0: 啊，投一些日用品，你地面上的就投日用品，
1: 了解。譬如说，如果像上次乌来，就是那个土石流冲得很厉害，里面如果进不去，就是路断了，空拍机可以去里面投递一些东西吗？
0: 那个有重量的限
1: 有
0: 制，
1: 重量限
0: 对，
1: 制，所以不一就就是可能只能就是还是一些救援物品，
0: 大部
1: 比
0: 分
1: 较
0: 的，
1: 轻的，
0: 对对，
1: 因为那一台也才20几公斤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十哎十，哦，那台15了，
1: 十五公
0: 十
1: 斤
0: 五的。
1: 哦，对，它还是有重量限制。那还有没有就是你就是出勤过比较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0: 哦，有举光路铁皮屋啊，也是铁皮屋，
1: 哦，也是铁皮工厂，
0: 对对对，
1: 橘光路的，是中和的橘光路还
0: 对，
1: 是
0: 综
1: 中
0: 合
1: 和
0: 举
1: 橘光
0: 光路，
1: 路？哦，对，国光艺销分队就是在中和那
0: 对
1: 边
0: 对，
1: 嘛，
0: 我们辖区，
1: 就是你们的辖
0: 对
1: 区。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现在目前听起来，我可以说就是空拍任务其实对火灾的这个帮助会算是比较大的嘛。哦，
0: 对，
1: 尤其是那种大范围火警，
0: 对，没
1: 对
0: 错。
1: 不对？就是不管是他的事，就是现场的指挥。
0: 因为大范围火警的时候，人员是看不到嘛，空拍去上面去绕，那个他看得到的里面的地方，尽量就是用空拍下去录影，
1: 所以他就是一来就是可以让现场的指挥官可以有
0: 对，
1: 更多的 data，然后去分
0: 对。
1: 析他的打火模式，然后二来就是说结束以后，可能对于分析这场火灾或者是火调，
0: 对，
1: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效的一个
0: 没
1: 资
0: 错，
1: 料画面就
0: 没
1: 对
0: 错。
1: 了。对啊，我觉得这个空拍艺销真的是，我觉得想起来真的是还就是当初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想到要成立一个空拍的这个不管是警消或艺销的组织。
0: 这局想要用空拍机来局想出来的。
1: 局里面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而且我相信啊，在很多军事用途里面，一定也用很多空拍机，所
0: 对，
1: 以军事用可能刚开始从军事用途，然后一直到救灾，然后用空拍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扩大它的使用的效率，
0: 对对，没错，
1: 对不对？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刘福分队长。哎，福哥，刚才你跟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就是我们对空拍机的那个认识又多了好几层。但是我就有好奇一件事情，哎，就是空拍机有说它限制可以飞多高吗？
1: 是没有，我们大约在60米吧。
0: 哦，大约在60米。所以他并没有，所以他虽然是民航局，可是他没有什么限高的限制啊，或什么的，还是他也不一定能飞这么高。
1: 因为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飞最高，然后也飞到这样子，
0: 就最高就60米这样子。
1: 对。
0: 那我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哎，其实空拍机它的功能还不一定只是现场，哎，因为还有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哪一个案例是新庄吗？
1: 哎，对的，新庄那个中平路，新庄中平路那个大楼，新建大楼
0: 起火，
1: 对，
0: 然后当时有出空拍机去，
1: 对，当时出空拍机去搜寻，
0: 嗯，去搜寻，
1: 对，
0: 好像他这个火打熄之后，隔天还有请你们再去飞，
1: 哦，对，因为要再去观察看起火点的位置。
0: 嗯，所以火掉的时候也有可能用到空拍机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空拍机的功能它并不是一定在现场而已，就是还有刚才我们想，就是像虎豹潭它是搜索嘛，
1: 对，
0: 可能搜寻遗体啊，然后哎，火掉它也有可能会用到空拍机，
1: 会，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就是做后面的调查。
1: 对，所以在我们才会再去拍第二次的拍现场，再去拍。
0: 嗯，所以就是，哦，我觉得空拍机的这个功能还蛮多元的。
1: 嗯，对的。
0: 哦，那这个如果就是您是分队长嘛，
1: 对，
0: 你带领的这个有30个队员，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分队长，想说他们带的都是年纪如果比他们长的，他会不会很难带？那可是我觉得操作空拍机好像需要很多额外训练的时间，那每个人又有自己的工作，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你在，
1: 没错啊，
0: 你在带领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1: 有啊，因为弟兄们平日要上班，
0: 对啊，
1: 你遇到如果要出勤什么，
0: 对啊，
1: 就要是要去联络看谁有办法的，
0: 嗯，
1: 这是有个困扰了。
0: 会有点困难，哦，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你们不是有协勤要排班吗？
1: 哎，对啊，
0: 那就是还是，可是你们有任务的时候也还是会临时打电话给，
1: 对，没错，
0: 给队员，是不是？就是如果有
1: 对啊，因为排班一般排班他们，我们大部分排班我们是都像我们国光都是排晚上啊，
0: 嗯，
1: 值班都排晚上，
0: 哦，都晚上，因为下班时
1: 间，对啊，你有时候空拍有时候他们如果是早上或下午，
0: 嗯，
1: 有火警什么要空拍，
0: 對，
1: 但是临时说要空拍机出动，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联络，
0: 对，
1: 联络人出来，要找人出来。
0: 嗯，所以像

0: 我之前采访了几个艺销，他们竟然有人是为了要做艺销，然后就出来创业，这样他时间比较弹性。你们队里面有这么热血的人吗？
1: 其实做艺销，你如果是上班族、哦嗯、基本上
0: 很困难、哦，
1: 比较困难啊。像我们来的，就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有办法去调配时间啦、啊
0: 嗯。
1: 一半的人应该有啦。
0: 嗯，就是大部分还是大家得调配时间。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你像你，就是像可能啦，
1: 嗯，
0: 这个直接救难的人，他们可能就是直接的成就感比较大。就有点像说今天我演舞台剧的人直接面对观众、嗯、他可以马上得到回应、嗯、对不 对,
1: 对，
0: 可是空拍就比较像拍电视的人、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那会不会就是他们要维持这种热情 会比较困难吗？
1: 会比较困难。其实空拍这一项应该是觉得说你自己本身要你有兴趣，你就会觉得说你哎、欸，你常出去、
0: 嗯，
1: 你有那个成就感，
0: 嗯嗯、
1: 就会比较热心。有出勤的时候，就会比较热心出去，
0: 去
1: 愿
0: 意,
1: 意出、
0: 嗯、
1: 出去。
0: 嗯嗯 嗯，所以就是其实你们执行一个任务之后，你们还是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对不对？
1: 会，
0: 也是会，
1: 对会。
0: 尤其是飞，你有没有就是会想挑战自己啊？就是到什么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任务？山里面去空拍或什么之类的、
1: 欸，会啊，
0: 也会想要挑战，对不
1: 对,
0: 對？因为你们越操作越熟悉，以后就会很想要再挑战各种不同地形或干嘛的。
1: 对啊，那每个什么地形都想去挑战一下，
0: 都想挑战一下。
1: 哎、
0: 欸，那个空拍机它一次执勤可以多长时间呢、啊？
1: 差不多30分钟，一颗电池。
0: 哦，30分钟、欸，
1: 差不多在30分钟那边。
0: 嗯哼哼，那如果说他已经飞很远了怎么办？就是你如果看不到他，他是会有功能会自己回来的？
1: 会，他有那个自动，他可以自动返航。
0: 哦，他可以自动返航。
1: 对 对,
0: 對。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他不见了，你也觉得掌握不到他的行踪了，你就按自动返航。
1: 对 对, 對，
0: 他就会回来，是不是？
1: 对啊，你在哪一点飞出去的，他会回来这一点。
0: 哦，他就会回来那个点。
1: 对。
0: 哦，欸，所以你们操作空拍机的时候都是在同一个定点上操作，还是说你们会边走边操作？
1: 没有，一般都在你要先在定点先飞出去啊。
0: 哦，先飞出去，
1: 要不然他要自动返航，他找不到地方了。
0: 哦，所以你们通常都是在定点操作。
1: 嗯、对。
0: 哦，所以一颗电池，如果说譬如说三十分钟快到了，还没有像虎豹潭那个搜寻时间很长嘛？
1: 对。
0: 那你三十分钟还没，你就要先让他回来换电池，是不是？
1: 对，他会那个机器会响。
0: 哦，他会响，他有警示的作用，这样。
1: 因为你多远了，你要他会响，你要飞得回来为止啊。
0: 哦，就是你还要预留那个他飞得回来的时间啦。哦，所以三十分钟哦，比我们摄影机待机时间短、欸
1: 啊，
0: 因为他那个飞行耗的电量比较高，
1: 耗电量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哇，所以。哦，原来我想以后的发明可能会越来越长，待机时间会越来越长，
1: 这样是比较好了。
0: 对，哦，所以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空拍机操作嘛？可是我知道现在好像救火还有机器人，那个也归你们操作吗？还是说那是另外的？
1: 那个另外机器人另外，
0: 机器人是另外的。
1: 对对。
0: 哦，我想说这两个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一起来训练一下。哦，所以机器人是另外的。所以现在你看越来越发达了齁，
1: 啊，
0: 就是继空拍机之后又有这个打火机器人，
1: 嗯，
0: 真的还蛮有趣的，很有意思。
1: 对，
0: 那
1: 没错。
0: 对对对。那通常就是空拍机出勤的频率高吗？
1: 那个出勤频率就是你有大火是一定 出勤的。
0: 一定出勤。
1: 对。
0: 所以你们通常平均譬如说你们多少天会出勤一次，还是一个月会出勤几次？
1: 这个
0: 不
1: 一定啊。
0: 不一定。
1: 对啊，因为有时候没火警你也不用出门啊。
0: 对
1: 啊，最好是不要火警。
0: 对，所以通常就是比较大型的或是大面积的火警就会找空拍机出勤。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像虎豹潭那种比较大面积的搜索，
1: 嗯，没错，
0: 然后就会请空拍机 出动这样子。哦，我觉得空拍机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是

0: 现代科技的一个产物，然后真的可以协助很多，除了我们知道很多军事用途一定用了很多空白机，很早就用、嗯、但是我觉得它能够用在救灾上面真的可以帮助很多，
1: 有
0: 更多人，
1: 对救灾是 很大的帮助，
0: 很大的帮助，
1: 对对
0: 对。哎，那这个福哥，如果说有人想要来加入这个行列，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呼吁年轻人嘛，
1: 哎对，
0: 因为这个就像打电动一样啊，如果说你是相关科系，
1: 把它当作打电动，
0: 如果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哦，训练撞墙期要一个月以上，
1: 对没错，
0: 对，但就是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可能资讯科系啊、嗯、像我知道现在消防局都还到大专院校里面去招募义消嘛，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呼吁年轻人对不对来加入这个、
1: 啊、
0: 有那么多这个机能型的义消，我觉得空拍对年轻人应该吸引力算蛮大的，
1: 对
0: 对，那福哥你要不要呼吁一下，就是
1: 那呼吁各位年轻人哦、嗯啊、如果想参加义消、哦、来国光空拍当空拍机，
0: 嗯，当空拍机义消，
1: 义消
0: 对，可以怎么样来联络，是他就上网到那个消防他附近的消防局就可以问到，还是说他、
1: 欸、可以直接电话打我们那个国光的啊，
0: 国光义消
1: 打值班台联络，
0: 国光义消嘛，就新北市、
1: 欸、新北市
0: 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0: 對, 對, 對, 對不对，就直接打国光义消分、嗯、如果说你因为其他的义消的种类，像包括救护啊那些，你都可以就近到你的家里面附近的消防局去，可是空拍义消比较特别、
1: 欸、
0: 对不对，因为整个新北市也只有国光这里有嘛，
1: 对对，
0: 所以你如果要加入空拍义消的话，你就要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0: 对不对，你就说我要参加这个，
1: 对对对，
0: 空拍义消、
1: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了，
0: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对，然后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空拍义消的行列、
1: 对、
0: 那就是你如果都不会的话也没关系对不对，可以进来再训练，
1: 都不会的时候就是进来训练啊，
0: 进来再训练、
1: 你如果 有底了，自己有空拍的底、那更好了，
0: 更好、像福哥也是本来是一般打火义消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训练一下就变成现在有 G3 执照了，
1: 对
0: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不会呢可以进来再训练，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本身就有这个有这个底子的话就更好，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啊、你要进来就是要你要有要 有, 那要有兴趣啦，
0: 要有兴趣、而且要有热忱吧、
1: 把它当成打电动啦因为遥感都是一样的，
0: 遥感都是一样的，对好对对，所以就是要有，当然还有这个热忱啦，因为你要想就是要用你自己要花你自己上班以外的时间，
1: 对没错，
0: 对，就是你如果喜欢玩这些空拍或是玩遥控飞机或什么，你如果来加入义消不是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除了玩这些东西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没错，
0: 对，就是更好，就是一举两得这样子，
1: 对对，
0: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福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空拍义消，也希望就是真的有志加入的青年就是不要客气、记得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国光义消分队，然后找李刘福李分队长，找福哥就对了啦、
1: 对，
0: 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eal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联合国呢在2006年呢他就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简称叫做 CRPD。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些身障单位他们就尝试把这个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内在含义精神呢尝试摆在我们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里面。好，那同时2014年中华民国立法院呢也将这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通过立法，好，把这样的公约把它法制化。主要的目的呢就希望在无论是早期疗愈、学校教育、社会福利，甚至在长期照顾的这一块呢，对我们身心障碍者的人权都能够照顾，而且能够保障到。那只是最近在这一方面来说，在全国各方面努力之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破口漏洞哈。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有一个苗栗德方教养院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虐死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轰动，也让家长们产生非常大的恐慌。所以呢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邀请到在调查这一个事件的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欢迎这个也是我们心儿自闭症的家长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请王委员我们亲切一点，请我们的佑林姐哈，听众朋友问候打声招呼。佑林姐请。
1: 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心中有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佑林。
0: 是佑林姐哈本身就是一个家长，那我们也是我们这个自闭症领域里面的大家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所有的活动还有所有的权益呢都事必躬亲了哈，而且呢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身心障碍者的福利。那佑林姐，我们知道哈，刚前面有特别讲到这个身权法立法了，对不对？已经法制化了，全国大家共同都在为身心障碍的权益还有他社会福利在支持，那同样政府也在努力，民间单位也在努力。
1: 是
0: 那110年7月发生了德方教养院的这

0: 个案例。那您身为一个监察委员，来做这个调查报告的主要委员之一，那调查报告在四月份的时候也出来了。首先，是不是你把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因为德方教养院在110年七月就发生了这个虐死了一位自闭症的青年的这件案件，那就是造成非常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2007年的我们通过了这个生权法哈，或者是我们把 CRPD 这个声音障碍权利公约把它国内化化之后呢，我们认为身心障碍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在生命权，因为这件事情是涉及到生命权这件事情免受这个凌虐这是我们身心障碍者，这是最基础的人权，应该得到保障。可是非常遗憾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监察院呢就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三位委员一起，还有我四个委员一起来调查这个案子。我们要调查的是说，因为我们是监察院，所以我们不是针对私人单位，我们是针对政府部门。那政府部门在监督这些身心障碍的福利机构的时候它的法制或者是执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除了这个德方教养院，我之前还查了一个一个机构他是没有立案的对，那他也是收了自闭症，然后把自闭症打得一塌糊涂，那个屁股都凹青那这个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案子，对。所以然后我们去德方教养院，然后也跟这里跟家属跟受害的家属谈那个老实说，那个妈妈哭，我也跟着哭，对，因为这个孩子呢，就跟我的孩子年龄是一样的，他的体格也是一样的，那他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是感同身受了所以我先说，
0: 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孩子跟你的孩子，从资料上面看他是28岁，您的孩子今年30岁，
1: 他
0: 是因为
1: 应该是29啦，对，29，对，
0: 是OK， 那
1: 你看他过世的时候28，现在也29了，这个孩子，
0: 是，
1: 对，
0: 所以你感同身受
1: 真的
0: 这个爱屋及乌，同样的都是自闭症的孩子，
1: 他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对。
0: 是，
1: 眼泪真的是流了很多的
0: 这个是社工会跟用仪式的方式，或者是现在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会产生这样的遗憾的事件，真正的原因，实际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1: 我想就是这样，就是呢，这个孩子他也有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那他妈妈。他从这个高中特教学校毕业之后，那他就要需要找一个安置，因为安置的地方，因为他妈妈是单亲，所以他妈妈需要工作，所以他就也是从南到北打了很多的电话都找不到机构我们现在目前的机构就面临到没有人手，有床，但是他没有人手，因为大家都去做长照了，长照比较金的待遇比较好，这是一个缺人手，另外一个是他的专业不能累积因为对于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有情绪行为的孩子，他需要一些正向行为的辅导，一些这些情绪辅导的这个介入的一些介入的策略，那这个需要有一些的专业有一些
0: 专业在里面
1: 对，但是他找不到，所以找到了德方，那德方的院长就是说他愿意收所以他们其实他在德方这里也收也住了7-8年这么久了那最近有一个是去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去因为每一个月妈妈都会带他来出去走走逛逛对，当然他还是有一些情绪行为问题，不过

0: 至少在每个月他有看到妈妈，但是在去年你要知道，我们去年的5月这个疫情大爆发之后，所有的长照机构都不能再探望了，所以你记得吗？哈，所以这个妈妈
1: 是。
0: 就说，她有听到说那个孩子她不能去探望，她不能去带他，不能看到他，她只能用视讯。可是你是知道，我们口语有表达就有问题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说什么的，哈，没有说什么。然
1: 嗯哼。
0: 后刚好有一个新来的，因为他们一直都缺人，所以教保组组长都缺，所以变社工变成教保组组长啊，他兼，因为他是个男的，其他的教保员可能是女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原来是院民院生，也是住在这里的
1: 嗯
0: 啊，但是他的
1: 哼，嗯。
0: 能力比较好，所以呢院方就说把他提拔为行政助理。但是行政助理，理论上是他不能作为，照护的工作。可是看起来就是他跟这个社工就变成一个搭档哦。然后比如说要约束打人哦，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叫这个所谓的行政助理去执行。那然后到了7月多，这个社工忽然说，太胖了哦，这位这个这个呃这些这个李姓的青这自闭症青年太胖了，所以说不能再喝有含糖的饮料，所以就不让他喝饮料。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像我的孩子，他也很喜欢喝这些饮料嘛，哈，对。那他一下子把他禁哦，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情绪的暴躁哦，对，有一些暴躁，所以那一天他大概就会一直冲厨房，一直冲这个办公室，其实就是他要找饮料喝。好，然后那个社工跟这个行政助理就当然制止他，制止他。然后院长也把他叫去训诫了2次，回来中午还没有给他吃饭，然后就把他约束在他的房间里面，把他的手用束带反绑。好，然后脚也反绑，所以大概，他用这个那个社工是用那个小爱心，是不是？就是
1: 是
0: 这个小
1: 爱心的
0: 打，
1: 小手，
0: 对，爱
1: 那个
0: 心
1: 厨，
0: 小手
1: 对对
0: 去
1: 对，
0: 打他。他是说，因为
1: 是，
0: 他排尿有问题，他用这个小手去帮他按摩。哈，这是，然
1: 嗯。
0: 后这个长达4个小时。哦，他大概1点多、12点多就被绑在里面，长达4个小时。然后他中途他还逃挣脱，他还逃出来，因为他个子很大，对，个子蛮大的，所以他逃出来，然后就又被押回去，然后又用这个扫把走，狠打了一顿。然后等到5点多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失去意识了，哈，所以这个
1: 嗯，
0: 送到医院去就没有救了哈，对，没有救，就是
1: 了
0: 他
1: 解。
0: 这个对，横纹肌就溶解，然后还有
1: 嗯哼。
0: 对，整个器官有衰竭就过世了，对，那
1: 所以
0: 他
1: 这，
0: 妈妈真的是非
1: 嗯哼。
0: 常的伤心，嘿，对。
1: 是，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前兆，还有这些不当的处理，让情绪爆发，然后呢，又把这孩子，约束他的行为，以至
0: 约
1: 于，
0: 束，对，
1: 对，以至于30岁的生命，
0: 就
1: 就
0: 没
1: 这
0: 有
1: 样戛
0: 了，
1: 然而止了。
0: 是，
1: 是是是，从刚刚王姐听您这样说起来。
0: 是。
1: 也就是对这些不管是任何一个机构，对于这些声音障碍者，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特质是不是需要再加强、再教育？你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孩子的以后，这相关的问题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发生出来？您的看法是？
0: 其实这些情绪行为都是因为他的口语，他的口头表达就不够哈，然后他也许。

0: 就只会用行动去表达他的不满，或者是他变成是一个跟人家沟通 的方式。其实后来我们有在约询了这个教养院离职的员工，那他们都说他们觉得这位被打死的这些自闭症青年其实也不难处理，就是他需要安抚，他需要被看到。那你也知道我们自闭症就是你要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越压他就会越反弹，特别是那个事情是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仪式性的一定要做的，因为他有一些固着行为，然后你一定要把他匡正，要把他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情绪的反弹啊，就是说我看过那么多，我看过那么多孩子，其实我后来我去了解，我就觉得也不算很严重的，他的情绪学问题其实也不是很严重，不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社工，他没有专业的，虽然他是社工，可是他也没有有关于对于自闭症的专业的知识，那个行政助理就更不用说了。那他们就用这种约束啦，或者是监禁的方式。你看那个检察官是用怎么说的呢？这个检察官他提起公诉，他是说他们施行监禁致死。你看这是多么，你可以想象那个孩子在他过世之前的那个从12点到5点多。他是的，他又不能讲，他遭受到多大的这个痛苦，他又讲不出来，对，所以，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蛮偏僻的哈，这个德方教养院其实地方蛮偏僻，他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多是用照顾服务员来代替生服务员或者是教保员，那照顾服务员他所受到的这个专业又少了一些，又少了，因为他只要90个小时，然后我们都有规定，你这个照顾，你的机构的这些照顾服务员每一年都要接受20个小时的训练，对，但是他们的流动率很高，在5年之内流动了60几个人，就是说大家都坐不住，因为没有专业的领导，没有专业领导。然后薪资又是很差的，所以我们去调查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符合政府规定的教育时数，没有一个，
2: 了解，
0: 包括院长，
2: 是的，
0: 好，包括院长在内也是没有受过性训练的，那院长他之前还有前科，所以他们所以留不住人，也留不住人，所以这个
2: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用约束带啊、殴打啊、监禁啊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情绪，这个严重情绪行为，因为我们都说，他的情绪行为一定是透露的什么讯息，他不会无缘无故，他一定是透过这个方法在告诉你什么事。那我们一定要有专业，就是正向行为介入的这些策略去做观察，然后去介入。所以，但是看起来，这家教养院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他的过去的评鉴都是得丙等。
2: 我想哈，前面这个议题哈，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孩子在这边已经7、8年之久了。
0: 对，
2: 他他的专业照顾人员一直流动，本身也是造成这个案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所以等于说他的内部还有他的专业的人，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专业人员，甚至刚刚您提到他的院长都有资格上面的问题，所以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
0: 来
2: 请王姐继续深入来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谢谢你。

0: 这个社会资源呢，要求员工用现金买回，然后当做他们营运的资金啊。
1: 对，是。
0: 特别是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在社福领域工作蛮长的一段的时间，早期曾经有听说过，一些社福单位呢也会要求社工把政府所补助的金额要回捐给机构的哈、啊，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但是政府呢，目前来讲也是再三的三声五令的哈、啊，去要求不准回捐的这件事情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社工们啊，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专业工作人员呢，都能有一定薪资的报酬。好，所以这些啊，真的是当前来讲，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是是是。那特别是依目前来讲啊，对于这一些比较属于有重大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个案的家庭来说，是不是有教养院？因为供需失衡，那有教养院，他就已经非常的感谢教养院愿意收了，
1: 收他们，对，好，没错，
0: 是，那这也就产生一种家长很无奈，他的要求真的请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卑微，你只要愿意收，我就非常的开心了，所以对于你的专业，我根本就无权会去要求。
1: 你看哈、哦，他的 IEP 也是假的，然后社工的记录也都没有，最后来是我们去查，都觉得这些都是一场空的，
0: 对，
1: 都没有，
0: 是，因此这一次由监察院来调查，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来讲，汪姐，请问一下，我们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好好的沉痛的来思考，要如何来调整？对于自己所管辖的这些教养院，应该他有哪些的缺失，有哪些没有督导到的，应该要来如何来调整？是，
1: 我想就是，如果因为他定期评鉴嘛，你这个评鉴的结果，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缺失，你要确实去盯着人家，去盯着他去改善。因为后来我们去查看的结果，也就是说，他评鉴好像是评鉴，但是他专家学者所提出来要需要改进的地方，苗栗县政府并没有认真的把它当作考之后去监督的项目，所以到了109年，对，那个评鉴委员去的时候说，那怎么搞的？之前告诉你们的问题都也没有，也没有解决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他都怕事哦。比如说他，因为他二楼有增建，但是他又不这个我们的委员，我们的那个苗栗县政府都没有上到二楼去看呢。听说他还超收，在二楼有超收，对。然后二楼有很多的捐款箱，因为他们都会叫那个里面的院民啊、社工带着啊，去各大夜市啊去募款啊，这个募款的款项又是这个账目不是很清楚哈，带有这，然后这个院长过去哦，院长跟社工员都很奇怪，都改过名字哈，是不是有什么过去的怕被他 Google？ 他都改过名字，嗨，对，然后院长呢，之前在南投，他就有刑事，他就有他做教养院的董事，他有侵占的前科，然后他想做院长，他提报去给南投县政府的这些他受训或者他的资历是作假的，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一个这样子前科的人，只是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稽查到他们，也就是对于负责人呐、啊、哈，除非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你有性侵什么的哈，对，不能做负责人。可是像这些，你就看出来，就是你没有专心投入到机构的经营，而是把机构当作谋生的一个工具的这些人，或者是甚至有侵占公款的这些人，可不可以再？

0: 在做机构的负责人还是没有，现在目前是没有规定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机构的问题，其实蛮严重，所以我们这次就一口气有纠正了苗栗县政府，还有卫福部啊，卫福部我们也纠正了，就是这因为中间有一次是卫福部做的评鉴，他也都看到了他是丙等。哦，丁等他的状况很糟，可是他们也没有比较更积极的措施。那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是不要说的孩子，青年或者是有情绪行为的困扰的这些青年，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哦，那因为通常家长就会扛责任嘛，可是家长到后来他也可能扛不了了，他也老了，或者是他单亲了，那这些青年要去哪里？目前呢只有全日型，全日型他又是封闭的，下面你看碰到疫情又不能去探视，你都不知道那个机构的人员是怎么样对待孩子，对待入住的住民。那你社区齁，社区又没有发展，我们是说如果社区有这个就像我们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经营的这个社区居住，这个也很少哈，社区居住也没有，或者是团体家庭，团体家庭就是夜间照顾的部分，或者是小住所日间照顾，这些虽然慢慢的有增加，资源有增加了，可是。通常他们看到有情绪行为的自闭症 的这些青年要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专业，我们没有人力，然后拒绝服务。这是我去看到很多家庭他们所面临到的困境，现在是这样，就是有虽然有 even 有增加了一些机构数，可是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被服务的。
1: 是是，那我们知道这个个案，理性的个案啊，它是比较属于重大情绪行为的哈，特别
0: 老实说，我
1: 们
0: 觉得它没有很重大。
1: 哦，没有很重大哈，
0: 没有，因为我看过很多很严重的，我都觉得它还可以，还可以。
1: 是的，事实上它本身在这边大概就有七八年之久。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员一直在换，没有人对他真正的很了解，哦，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对于这个人还有环境的这个部分需要有长时间 来适应。那也就是，当这些孩子又碰到疫情期间又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妈妈了，
0: 对，
1: 是吧，幼玲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您儿子现在是在巴黎疗养院嘛，哈，
0: 对，
1: 那我们知道他好像大概也是短期大概就是三个月，他在那边的情形如何？那你看到疗养院这边对你孩子这个处遇的专业跟德方那边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差距？那如果有差距，要怎么样来把它补上来？
0: 我想差距很大，因为它是个专科医院，那它有医护人员，它有医护的团队，包括复健心理师、社工师，所以它的配备是完整的、完备的哈。然后那这个德方他连护理师都没有办法招募的进来，好，所以这个就差距很大。那我的孩子是。他一向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但是在六年多前他有曾经住院，他也曾经 住院，后来我们就请专业的照顾，不是专业，就是请特别的人来照顾他，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日间照顾慈幼日间照顾中心，然后就有固定的生活，所以他稳定了五年多，但是后来那个移工照顾他的移工就开始，他开始对这个照顾他的移工有不满，大概这个移工有时候对他也是会很凶啦哈，因为我有看过哈，所以这个他们的互动之间又产生了问题哈，所以 这个移工甚至也对这个孩，对这个做我孩子有一些攻，就是回击啦，哈，因为我孩子会推他嘛，哈，他也会回击，所以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自己照顾，自己照顾的结果，就是他每天去日间照顾中心，晚上回来，但是晚上回来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哈，他就会推我们，然后或者是出其不意的推我们。那因为爸爸其实身体很不好，爸爸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他还要洗肾，他是洗肾的病人，所以他的体力也不行，所以他也面临到情绪崩溃，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不落跑老爸，虽然他是不落跑老爸，他也一直都从小 到大他在照顾，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些情绪的崩溃了，所以我们就通知了家访，因为他已经有出现了一些甚至说要把跟孩子一起走的这种念头，那我很担心他自己在家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有通知家访，所以就送到紧急送到这个巴黎疗养院，那这其实也住了蛮久的，到了巴黎疗养院之后，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因为老实说有情绪行为的这些青年呢，到了医院，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协助，除了药物跟一些这个心理諮商或者是复健的活动之外，我觉得行为的正向行为的导入，这是很重要的哦。那但是这个又是现在目前精神专科医院也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这个他们也接受卫福部的委托，所以他们就有进来，可是很不幸哦，进来治疗了几次之后就碰到疫情，所以就终止了这个继续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联系，所以你看除了医护人员哈，然后他还有OT 的活动，还有我们有正向行为的行为介入哈，对，所以这个当然跟然后他也还是有出现推人的行为，推人行为大概就是请他进入安静，这是这个安静室嘛哈，就是但是也有也有时间，所以也不像德方，他就是你出现了不适当的情绪问题的时候，他是用处罚的，用把你绑起来，用打你，或者是叫你监禁，或是打耳光等等这些就是差别就是这么大，但是你能够在巴黎疗养院住多久呢？你终究是要回到社区，终究是要找到一个他可以安身立命的教养院，可是这个非常非常少，我几乎打很多的电话都是没有办法找到的，对。
1: 的确，听幼玲姐您刚刚这样子谈到您自己的孩子哈，那目前的现况，其实真的在照顾的过程上面来讲，的确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以你夫妇两个人之外，还要有看护在，同时呢，也要再加上。还要再加上社会福利的资源，社会福利的资源来支持你们来同样来照顾这孩子。时间的关系，最后的确还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您的孩子现在才30岁，后面还有另外一个30年，甚至还有或许还有10年20，另外再加10年20年等不等，也就是。整个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
0: 是
1: 以您来讲，您就会面临到双老化的问题，
0: 是双老，
1: 孩子会老，
0: 对，
1: 孩子会老，
0: 我们也会老，
1: 同样的，
0: 我们现在已经老了，
1: 夫妇两个人，是，同时刚刚也听到，哇，倪先生已经是一个肾友，洗肾的病友了，
0: 对，他应该也可以拿手册了，
1: 是，所以
0: 拿肾脏证明的，对。
1: 那面对于您的孩子吕松廷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您夫妇两个人也已经面临双老了，那您期待政府能够做什么事情？

0: 我觉得他们，不能置之度外了。就是说，我们看国其他的国家，它有一个自闭症的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
1: 是。
0: 专门做，不是做学术研究，是做怎么样实务性的，怎么样的介入才是对于自闭症的照顾是最好方式的这种研究中心。而且他们
1: 嗯哼。
0: 是提供人力直接做。在不管是家庭或是机构做协助服务，对，他是直接对于照顾的人提供直接的协助跟指导，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还是要提高我们照顾人员的薪资，然后培养这个专业的人力出来，专业的督导，专业
1: 嗯
0: 的人力，你要把人。好，你要把人留住，才可能有优质或者是适当的照顾的品质出来。我不认为现在目前的照顾服务员或是现在的体制，现在目前的体制可以来协助这些有困扰的这些家庭来处理这些双老的问题。我觉得
1: 嗯嗯嗯嗯嗯。
0: 可能政府必须要看到。有这么多，可能有200多或300个家庭，他是急需要资源协助的。那
1: 是
0: 这
1: 的，
0: 个部分，你还要把专业团队哈，像其他的国家，它有个中继中心，也就是说，他当他飙的时候，情绪正飙的时候，他到这个中继中心来，他重新学习他行为的模式。这个有时候那个。人力配置是1:1，1:1，甚至是2:1，哦，2个照顾一
1: 嗯哼，嗯哼，
0: 个。那可是你一
1: 是。
0: 定要这样子投入这个家庭或者这个青年之后，才可能有独立生活的这个能力跟好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看到这个问题。
1: OK，好的，的确，任何一个身心障碍家庭啊，他们都会面临到不同程度的需求。那以德方案啊这个个案所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呢，急需要政府还有社会大众，还有相关的社福机构，大家共同的努力哈，建构一个接纳还有专业的一个团队。啊，来接纳我们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帮助他们这些的家庭能够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特别是国内这个社会老化的情形非常严重，同样的身心障碍者的家庭双老化的问题也不断的浮现出来，那如果我们不赶紧加紧脚步来。建构一个完善、合理的、能够接纳、包容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家庭长期照护的一个场所的话，未来的问题会层出不穷。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
0: 谢
1: 下
0: 谢
1: 周，
0: 郑荣主持人。
1: 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邀请我们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
0: 好，
1: 我们下周
0: 谢
1: 同一
0: 谢
1: 时间空中再见，
0: 大
1: 拜
0: 家心
1: 拜。
0: 中有爱哦，拜拜。
1: OK，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这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运动对于长辈很重要，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些长辈他们会到户外去走一走啊，泡汤啊，但是有些长辈他可能身体有受到一些限制哦，比如说曾经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退化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体重过重啊，或者是肌肉不足等等因素哦，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多走，或是也没有办法走得太远哦。长期下来运动量少，恶性循环哦，可能就有骨质疏松啊，或者是肌少症等等的风险哦，可能会增加。不仅是影响日常生活，甚至会怕跌倒，情绪也会受到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哦，那我们可以找谁来协助我们呢？那如果不方便外出，或者是我们的场地有受到限制的话，那在家里运动够不够呢？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为您邀请到一位这方面的达人哦，他是一位非常关注一般民众以及长辈健康的专业的运动教练哦，他是生活场域的运动专家，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运动，尤其是乐龄运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障运动推广协会秘书长，同时是乐龄运动的教练以及负责人江志坚教练，阿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千雅老师好。
0: 今天很荣幸哦，为大家邀请到阿坚老师。阿坚老师上次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关于健走障哦，给我们带来很多很重要的知识。那我们今天呢再次邀请到阿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有些可能新朋友我们还是再请阿坚老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非常谢谢千雅老师，很高兴又来到这边。那我除了是健走障运动推广协会的秘书长之外呢，其实这个是我的斜杠，我的正职、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叫做乐宁运动，快乐的乐，宁好的宁，其实这个是取这个乐龄的谐音，一方面呢也是英文 learning 的谐音，就是我自己希望大家呢是来学习运动。那因为对我来说，运动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会的必备技能，并不是说大家都是运动员，而是我们都应该要或多或少了解自己应该做哪些运动，应该怎么样运动。那这个其实小小抱怨一下也是台湾的教育体制对于体育教育的不够重视的一个结果啦。对，就是真正的体育教育我觉得应该是告诉大家如何透过运动来维持自己健康的方法，或许比起呢怎么样三步上篮怎么样打排球来得更重要一些这样子。对对，那所以我们乐宁运动呢目前主要是以到府服务，也就是刚才千雅老师提到的生活场域这样子的运动的方式为主，然后提供比如说中高龄朋友，或者是身体有状况不方便出门，或是有疾病然后有复健需求的这个所谓特殊族群，然后让他们能够在自己比较方便舒适的场合来做运动。
0: 哇，真的很重要耶，我觉得现在尤其是高龄化的社会，大家越来越知道说应该要来运动，但是有时候就是受到很多时间空间或者是心理因素的限制哦。那阿坚老师就是对于高龄这个族群因为您非常的年轻哦，当初是怎么样的机缘会让您会对于就是尤其这个族群会如此的关注？
1: 我本身其实是一位医疗人员，我是医检师。那我曾经因为

0: 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在实验室里面工作，因为我觉得一整天我都见不到几个人，我很喜欢讲话，所以我觉得或许我得找找其他的工作。那就在我这个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啊，其实很遗憾，就是我的爸爸他就是很突然的就生病了，那一年他就65岁而已。那这个就是我的爸爸呢，就是在我在寻找人生方向的过程里面，他很突然的就生病离开我们了。那对我来说冲击比较大的是我知道家人总有一天会离开，可是没有想到他离开的这么快这么突然那所以有一点点就是打乱了我们全家人当下的生活步调也好，甚至是我们的生涯规划。好，那在这个这个就是治丧期间，然后那当然有很多的长辈啊好朋友来看我们。那因为我爸爸妈妈过去他们都在医疗界工作，那所以就有一位医疗界的大前辈，然后他就看到我说，哎，志坚啊，你的这个身材不错，其实我只是胖而已，然后就喜欢运动，但是我是胖胖的，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哇小鲜肉这样的教练对，那他就说，哎，你在做什么？我就把我的这个情况告诉他。那这位长辈就鼓励我说，哎，不然你要不要来尝试看看，你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减少像你爸爸这样的遗憾。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会的很有限，我也不像真的就是可能正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医疗人员一样，可以在第一线这个救死扶伤。那可是我确实是有一些医疗的背景啊，那我又喜欢运动，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运动来帮助更多人关注健康？因为我从以前我就有发现到，通常喜欢运动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会有更多的了解，对于身体状况会有比较多的掌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决定，好，我把我的兴趣还有我过去的所学结合起来，那针对这些呢叫做最需要运动可是迟迟没有开始运动的人，因为我爸爸过去就是这样，那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除了把他们找出来叫他们开始运动，不是叫，应该叫做陪伴他们开始运动，然后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让他们重新找回健康的身体。
1: 是，哇，虽然是一个就是很令人不舍的一个开始，不过现在您也走出一条路，在这个领域就是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哦。那所以您在这个之前只是就是自己喜欢运动，那后来就是在以运动健身教练这样子的角色开始来从事这方面的服务吗？
0: 是的，在台湾呢，其实要成为运动教练，他没有一个非常绝对的方式，就是它并不像是比如说老师需要有教师资格，或是护理人员需要去考护理师资格。那教练呢，它是一个门槛相对比较低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们也很愿意投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只是在真正开始做教练以后，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自己所专精的方向，然后怎么样在我们职业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去增进我们自己的专业，那这个就很重要。那我踏入这个领域以后，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是帮助这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就做了一些这个简单的研究跟观察，我们发现多半他们的年龄比较长，然后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限制或是困扰，有可能是疾病或者是退化。那所以我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学习了很多，那从特殊族群的运动训练方式，这个多数呢都会是教练来跟我做同学，那甚至呢我也去针对呢这个比较像是照顾服务的课程去做学习，例如怎么样使用辅具啊，甚至怎么样跟这个所谓被照顾者来做有效的沟通。那我也因为会遇到一些呢可能有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

0: 学员，好，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我的祖母她也有失智症，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去学习了失智症的照顾，那所以在教练这条路上就是走出一个不太一样的路线。
1: 哇，所以您是一个关心高龄者，关心特殊族群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练。那对于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我想应该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哦。那所以现在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有特殊的族群，然后也有就是主要是中高龄，年纪大概几岁左右呢？
0: 我们最多的学生现在大概我们的学员，然后大概在70岁到90岁这个区间，就是70几岁、80几岁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生。不过以目前的这个统计来说，最年轻的以前我们有一位40几岁、接近50岁的一位大哥。对，那最年长的呢有这个所谓百岁人瑞也都有。
1: 哇，所以您服务的对象是在那个高端的年龄。
0: 是的，是的。
1: 这很特别哦。一般我们印象中的健身青壮年比较多在从事这样的训练哦。可是所以这些高龄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做运动健身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0: 是的。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哦，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年纪很大，这是真实的对话，就是常常会有长辈啊，就比如说在这个里长的讲座啊，我们遇到了，他就跟我说老师啊，我这么老啊，没运动啊，运动也不好啦。但是这个是真的有文献，研究文献告诉我们说，其实年长者，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他对于运动训练所带来的成效是可以有跟年轻人一样的期待。那唯一的差别只在于年长的人呢，他的身体恢复会比较慢，他的身体适应会比较慢，所以我们需要把整个训练的过程拉长，步调放慢。可是如果譬如说我们今天目标都是希望让这个人呢，假设我们可以做深蹲做一倍的体重，好，那就是60公斤能做60公斤这样子。大家不要觉得很难哦，其实你透过适当的训练每个人都做得到。所以说年轻人或许很快就可以达到目标，但是年长的人还要慢慢来。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也一定都做得到。
1: 真的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哦，我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银发族来说还是可以有机会做得到。
0: 没错没错。
1: 那可是我们印象中啊，要去做健身的这些训练要到健身房去，这些长辈他们有办法这样奔波或者是做这些重训吗？
0: 所以倩雅老师就提到一个重点哦，确实很多长辈，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长辈哦，有一些年轻人也不一定喜欢健身房的氛围，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也是我在服务的过程中啊，慢慢观察到，其实很多人他喜欢在他自己更舒适更自在的地方运动，那未必是家里，其实也可以是住家附近的公园校园。那有一些人现在住在比较新式的社区，其实社区里面有很多活动空间。对，那所以我就开发出了一个这样新的主题，然后其实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运动方法，然后只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今天呢是为了健康，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去拿奥运金牌，所以很大很重的东西或许那不是真正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和方法。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所以就是很多的长辈啊，或者是这个我的学员都可以跟我一起在家里面，然后用对的方法来做有效的训练。
1: 所以算是家教班的健身训练就是了。
0: 对，就是让运动变得很生活化，
1: 是也可以很个人化。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又依照长辈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家庭状况，家里面的硬体软体的部分，来为他设计出属于他适合他的运动的方案。
0: 没错。
1: 长辈他们可能生理上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疾病或是其他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退化性的或是肌肉骨骼系统可能有一些状况，那在开始训练之前你们会做怎么样的介入，或者是怎么样来预防一些运动伤害吗？
0: 这个在运动前的评估啊就是非常重要。其实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啊，运动前的评估和

0: 个所谓的安全检查也很重要。对，那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个叫做 PARQ， P-A-R-Q， 对，它是一个问卷，那它里面有一些问题，那是应该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一个很权威的单位所提出来，希望每一个人哦，就是不管是年长或年轻人，在运动以前都可以先看看这几个问题，自己回答一下。哦，它里面不外乎就是问你最近有没有胸痛啊，哦，那最近有没有跌倒，有没有头晕，大概这样。那他也会告诉你，如果这些问题你回答 yes， 你回答有，你应该怎么样去寻求进一步的帮助。那这些问题不是给我们添麻烦，而是为我们增加一层安全保障。其实也很常听到有人比如说在路跑的过程发生意外等等，
1: 是，
0: 对对。那对于长辈来说，他们除了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 PARQ 运动前安全评估的问卷之外，那我们也要做很多身体功能的评估。那除了要了解他的疾病的病史之外呢，我们会针对比如说他的关节活动的角度啊，或是他的身体的平衡稳定能力，他的基本的心肺功能，还有比如说他的上肢下肢核心的肌力等等，来做一系列的评估。然后透过这些评估的结果，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更好的为他设计所谓运动处方，二方面呢，也可以在开始运动以前先决定，这样子的学员他有没有需要更医疗端的介入。所以讲到医疗端，我们或许可以把整个运动想象成一条直线。好，那在直线的一侧呢是医疗，另外一侧是训练，那中间就是复健。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全有全无，都是在这条线上，就是找到一个其中一个点这样子。对，那所以如果它是更接近医疗或是复健需求的，那我们乐宁运动就会跟复健科医师还有这个物理治疗师来做配合。那当然如果他有一些他本来自己没有留意到的疾病，像我们之前也曾经发生过，在运动的过程中发现学员的症状很像是帕金森氏症，结果我请他去看神经内科，他真的就是这个问题。可是也很幸运的，他遇到的医师呢很有这个 CCN， 很有缘分，他很快就找到适合的处方，所以他开始用药以后也就有得到很大的进步。
1: 哇，所以也是透过你们有足够的专业敏感度，所以可以在第一线发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及早治疗。
0: 对对对，
1: 哦，真的很幸运。那也是透过这个过程，等于说你们在医疗的部分提供给他建议，然后也慢慢的陪着他开始来复健，是吗？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运动训练然后复健甚至医疗这几件事情是可以合并进行的。就是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借口啊，老师啊，我那个现在膝盖痛了，等我膝盖不痛了我再运动。我心里就会想说，姐姐啊，等你膝盖不痛了大概等不到这一天。然后我并不是就是说对这个姐姐不礼貌，而是说其实如果是退化性关节炎，它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没有停止的一天，尤其我们的年龄就是一直增加，所以如果我们不开始做治疗，去做复健，做训练，这个退化性关节它是不会结束的。
1: 是，
0: 对对对，
1: 甚至会越来越严重。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学生是这样，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啊，他是因为他的这个腰椎的神经压迫，那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脚是会突然没力的。那他曾经呢走在路上呢，因为其中一只脚突然没有力就软脚，他就跌倒了。
1: 哇，好危险。
0: 很危险。那他来的时候啊，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都没有处理，因为他说他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去看过医生。他说他弟弟也这样啊，他觉得人年纪大不就是这样吗？为什么要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啊，绝对不是这样子。就其实身体任何一点改变跟不舒服都是身体给我们的讯号，
1: 是
0: 不只是运动，然后任何都是这样。所以尤其我们大家在台湾看医生是很方便，我们很幸福啦。所以都鼓励大家不要忽略身体这些小小的讯号。然后后来这个大哥呢，他就一方面看医生，然后先了解他的这个腰椎退化神经压迫的情形，接下来呢他就在他住

0: 家附近找了方便的这个物理治疗所，就开始做复健。哦，那它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电疗、热敷、拉腰。
1: 是。
0: 好，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啊，这个不是没有效吗？有很多人做了一辈子都没改善，诶，所以我们知道只做这个，它可能只能缓解症状，那它同步也来跟我们一起做训练，就非常幸运哦，这个是连物理治疗师都觉得很惊讶、很惊喜。那他在2个月之后，他的腰椎症状几乎是改善了80%，
1: 哇，
0: 就是他的那个脚麻无力的感觉就几乎都消失了，
1: 所以等于同步进行啊，在医疗的部分，然后配合运动训练，从根本把它解决掉，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要治标也治本，那其实现在也很流行一句话叫做"运动是良药"，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如此，就是不只是肌肉骨骼的问题，甚至很多慢性病啊、代谢性的问题，也都可以透过运动来得到，譬如说疾病的预防或是延缓疾病的再更恶化这样子。
1: 就是了解自己的身体，也了解疾病，那看怎么样来处理哦。所以过程当中，你们会跟你们的学员的医疗人员会有一些对口的机会吗？
0: 会的，就是假如说学员有意愿的话，因为医疗毕竟还是一个比较个人隐私的这个行为啦。哦，那但是如果比如说医师、治疗师跟学员本身都同意的话，那我们的服务是会跟着这个学员一起到这个诊所或者是到医院、到治疗所去。那这样的好处是啊，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有时候不是真的那么会形容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常常大家会说啊，医生啊，我就是那样子的时候痛啊，那样子是哪样也不一定讲得很清楚。那有时候医师呢，其实他们也很忙碌啊，很多病人，那这些医师或许他们其实很愿意给我们多一点卫教的观念的传递，或者是甚至给我们运动的建议。可是因为他很忙，所以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到场，或是甚至有一些是我们熟识的医师或治疗师，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沟通。譬如说，这位学员他现在的症状严不严重？他在运动的时候有什么禁忌？那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为他多做一点努力的？那这样的配合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很有效的减少在运动过程二度造成伤害的风险，
1: 没错。
0: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教练在训练的时候更有信心。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大家的训练呢，除了考量到效果，也要考量到安全性。那毕竟我们的眼睛不是 X 光，我们没有办法像医师做出这么精准而且深入的判断，那有这些资讯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更有自信、更大胆的，然后也是更安全的带着学员做训练。
1: 可以排除一些疾病上面的问
0: 没
1: 题，
0: 错，
1: 就可以放胆的去做。
0: 对对
1: 因为有时候学员会哎呀或者痛啊或什么，那你就不知道说他到底是因为疾病的关系，还是因为他在训练中的一些过程而已哈。
0: 是的。
1: 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蛮重要的哦。所以我知道说你们强调你们的服务是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包含这些部分哈，联络不同的专业人员，然后也是有算是特约的这些合作的医疗的单位是吗？
0: 没错，没错。
1: 那所以这样子对于个案来说，其实就是全人性的服务是非常友善的哦，而且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所以
0: 是
1: 他
0: 的。
1: 只要平常有来上阿健老师的课程，就可以做到全人的健康的关注这样子啊。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那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请阿健老师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关于乐龄运动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非常关注长辈健康的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秘书长，同时是乐宁运动的教练也是负责人的江志坚教练阿坚老师。阿坚老师您好。
1: 千雅老师好。
0: 刚刚在前段节目当中呢，阿坚老师跟我们分享到很多关于长辈健康的一些重要议题。阿坚老师他服务的对象是从70岁到90岁甚至是到100多岁的人瑞这么多的高龄的长辈，他其实非常的有经验。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但他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我知道说阿坚老师其实是很多学员都把你当做他们的孙子这样子一起来学习来运动，这也跟你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系是吗？
1: 对啊，其实我很幸运，就是我觉得我很有长辈缘，那但是真的问我为什么，我也不一定说得出一个所以然。那或许其实我从小呢，因为我爸爸是长子，所以我的祖母，我们客家人都叫婆婆，我就跟婆婆一起住。那小时候我爸妈很忙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婆婆带着我们这个兄妹长大这样。那我的外婆呢，其实一直到现在她都住得离我们家很近，就是走路15分钟就可以到的路程。所以从小我就觉得我跟老人家有很多相处的机会。那一直到了我开始做这份工作以后，我也觉得我好像跟长辈的相处是很非常容易，没有困难的。有时候我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也觉得他们特别容易理解我。那就很高兴，就是我有这个特质可以让我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
0: 所以您现在服务的对象是这么多的爷爷奶奶，这对你来说

0: 是已经是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沟通方式了。
1: 嗯，没错。
0: 所以你的奶奶哦，就是你的婆婆跟你的外婆现在也都还健在。
1: 嗯，他们两个前后差了半年出生，那两位现在都100岁了。
0: 现在的身体状况还好吗？
1: 嗯，我的外婆我都跟着表姐叫奶奶哦，对，所以小时候写那个社会科的考卷我都会写错。对，这个题外话。那这个我的外婆现在啊，她的状况还很好哦，就是她大部分的事情都还可以自理，然后只是就是走路的时候还是需要使用这个四脚的助行器来确保安全，然后旁边我们有请这个外籍看护来帮忙照顾。对，那我的婆婆就比较辛苦一点，她大概从十几年前开始有失智症哦，那她到现在就是已经蛮严重的，所以她大部分的时候都很像在梦境中，就是她会有比较特别的这个人事实地物的逻辑，那他醒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容易啦跟我们那么好的沟通。对对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在他失智症慢慢越来越严重的过程里面，我们越来越难以带他去就是陪伴他做一些让身体可以维持健康的事情，然后譬如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或是好好运动。那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身体就退化得很快哦，所以现在他是属于一个比较辛苦的阶段啦。对对，那但是我自己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认知功能退化到这个程度，也希望他其实也慢慢的比较感觉不到自己的辛苦啦，多数的时间他睡觉，那他醒来的时候大家还是很尽力的陪伴他，然后让他能够有一些营养的维持，那或许这样子就是顺顺的就好了。
0: 所以等于说你们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经历到很多不同的阶段。
1: 嗯，
0: 那我知道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其实是非常强的，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对于跟长辈的相处，我相信也是因为以前长辈对你们付出很多的关心、陪伴跟照顾，现在换到你们来陪伴照顾长辈。那这些过程我相信你应该不管是心理层面或是专业的能力上面都会非常有帮助。
1: 是的，所以在我婆婆这个从这十几年来，她慢慢的开始有失智症，认知功能退化，然后其他的身体机能也随着退化，然后她中间甚至也发生过一些比较大的意外啊，跌倒，她的髋关节，她的手腕都粉碎性骨折，然后这样子的过程。那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学习啦，对，就是从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有认知功能障碍的长辈应对，然后到慢慢的去理解，然后甚至很多我们家人啊都各自去寻找学习资源，我们看书，我们去听讲座，然后甚至也曾经去参加过类似的这种病友团体。对，那最近几年呢，我开始做这个中高龄特殊族群的运动指导，我也因为希望可以给有类似问题的学员更好的照顾，也是帮助我们沟通啊，所以我也去学了这个所谓失智症照顾的这个课程。那确实就是去理解他们，然后找到比较好的沟通的方式，那这样子呢，其实有时候不只是让他们更舒服，也是让我们宽心啦。对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在面对小朋友，尤其是小小孩还不会沟通的小小孩，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做出来一些不如我们预期的反应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会被搞得很纠结嘛。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从家人身上学到很多，然后这些都是我现在在我的工作上非常非常重要的养分。
0: 一般来找你们的这些个案啊，这些学员通常会是晚辈帮他们报名吗？还是说他们自己同侪之间介绍，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些方式来找到这样的服务呢？
1: 现在找到我们的学员呢大概一半一半。 有一半呢是他们自己联络上我们的。那自己联络有时候

0: 是透过我们既有的学员或是过去的学员的介绍，那他们来找到我们。那通常找我们的这个新朋友们，哦，多数都会有比较明确的运动需求。就譬如说他可能最近开始医生跟他说了一些他觉得有点害怕的讯息，比如说医生开始请他多吃了一种控制慢性病的药物，或是医生开始郑重的告诉他你应该要好好运动。对对对，那有少部分他可能其实是在比较正面的情境底下，他可能开始有一些新的人生目标跟追求，像我们也遇过是因为他的孙女要出生了，然后他答应他的女儿她要到美国去当这个就是负责照顾孙女的这个
1: 保姆。
0: 对对对，
1: 所以要练身体是吧？
0: 没错，所以她觉得她应该要在她的身体上做一些准备。对，那也有遇过就是她是自己本身就有在骑自行车，然后她觉得我怎么原本以前我都骑第一个，开始越来越骑不快了，然后她想要在这个运动表现上有更上一层楼的这个成绩。对对，那自己找我们的就是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如果从子女来找到我们呢，这一部分反而通常都是这个照顾需求更大的这些长辈。对对，那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境也让这些年轻朋友在这方面有更高的敏锐度。对，就所以或许他在网络上或是在我们有时候办的一些讲座跟课程里面认识我们，来找到我们。那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通常这样他们的长辈可能是不太方便出门，或者是他们身体已经有很明显的限制了，那甚至我们也有遇过就是他几乎就是大多数时间卧床，然后他起床也是很辛苦的坐着这样的情形。
1: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训练是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甚至呢我们也有一些在床上就可以做的运动，比如说活动一下关节啊，或是翻翻身。那这些动作对于一般人可能太简单了，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对于这个活动量非常非常低的朋友来说，这些事情就足够让他们觉得蛮辛苦，有一点喘吁吁，那对他们的肌肉对他们的关节也已经是一个很强的训练。
1: 是，那像您刚刚说晚辈替长辈报名，那会不会长辈自己不愿意呢？
0: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大概啊五个这个年轻朋友来找我，他们都会里面五个里面可能有三个半都会有剧本的需求。
1: 剧本。
0: 对对对，那当然因为就是现阶段然后就是这些所谓的长辈们他们大概都在70岁到90岁中间，那其实我可以理解这些大哥大姐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日子是相对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呢他们有时候对于这个金钱的观念，对于事物的价值跟我们不完全相同，所以我真的被当场质疑过，他说老师啊，你这个课这么贵，你怎么不去抢比较快？对对，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我有我的专业嘛，所以我也很委屈，可是我也能够理解他觉得这个东西很贵的原因啦。对，那所以刚才这个剧本通常就会是，老师啊，你要跟我妈妈说你是政府派来的啊，政府这个有补助多少钱，那甚至就是你就说不用钱长照啊，我们有打那个长照专线这样子。对，那这个这边要帮长照讲一下话，然后其实政府的整个长照政策已经非常努力的在做了，那他们也提供大家有需要的人可以有这个物理治疗师来家里做居家赋能的服务，那在这个长照补助底下，按照不同的这个长照的分级，就是失能等级的区分，其实补助的金额是非常大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政府其实还是有在做啦，那当然再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完美，那有一些地方假如说这个家庭的环境情况许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大家
1: 好上加好就是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让生活可以优化
0: 没错
1: 尤其是这些长辈他们可能在家里面

0: 面本来是以为不太能动，然后就不敢动，然后就变得少动、哦、那所以由你们来带着他们来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哦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些晚辈他们会跟着长辈一起动吗？
1: 嗯，当然有时候长辈如果他们已经是比较衰弱的情况，或是比较不方便的情况，那他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他只是在床上翻翻身哦，那这样的时候呢，晚辈们我就希望说哎，尽量呢他们能够参与，但是他未必真的要一起做啦、
0: 嗯
1: 哦、但是我都会希望至少有一个照顾者，那有时候我们也确实遇到就可能就是外籍的看护，那如果家人能够来，这个是最好的情形，去了解哦，爸爸或是妈妈现在在做什么事情，那如果老师回去了可以怎么样去帮助爸爸妈妈做，那如果我们更幸运的是遇到一些身体能力其实还不错的长辈，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很鼓励晚辈们是跟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嗯、
1: 对，我常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想现在没有人会拒绝就是或是否定运动的好，可是很多人他就是找不到动力去做，那与其啊我们每天都说哎、欸、妈你怎么不运动、
0: 嗯、
1: 那为什么不换个做法，就是妈来我们一起去运动、
0: 哦、
1: 那可能就有很不一样的结果，
0: 是，
1: 对对对，那其实有时候这些年轻朋友自己也很需要运动啊对对，
0: 是，
1: 那就利用这个好机会、嗯、让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健康，
0: 是，所以除了不同年龄层啊，比如说晚辈跟长辈一起运动，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同年龄一起的是小团体啦，或者是好几个朋友一起来运动的呢？
1: 嗯，也有，我们的服务里面呢也有譬如说一对二，就是一位教练同时带两个人运动，那也有所谓的这种小团体的课程。嗯，那不论是一对二或是小团体，它都还是属于这个我们英文叫做personal training 的这个范畴。那所谓 personal training 其实它的关键在于就是个人训练，然后这样的范畴重点在于就是有很高的客制化、
0: 嗯、
1: 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做设计、
0: 嗯、
1: 对对，所以像我之前有一对学生呢，他们就是他们是病友，然后他们两位分别都是帕金森氏症的病友，那他们就是住得也很近，所以他们就约了我一起到其中一个人的家里面去上课、
0: 嗯、
1: 那所以他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聊聊自己的近况，分享一下他们的病情，其实有时候这个也不会真的改变这么多，但是每个礼拜有人能够理解你，有人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其实就让他们心情好很多，然后他们也跟我说，老师我觉得两个人运动好像没那么累
0: 、
1: 这也是事实啊，因为确实就是当然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专业呢绝对是可以让两个人同时都可以有很好的运动收获，只是毕竟我会花一些时间在另一个人身上、嗯、所以你就会有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以休息。嗯，那像小团体也是一个另外的做法、啊、通常我们的小团体课程就会给比较活跃的朋友来参加、
0: 嗯、
1: 就是他的身体暂时、哦、没有那么多的状况、哦、身体状况相对好的人来参加，那这样的这个运动课程就很多元，它可以有非常弹性的地点，哦、那有时候约好了我们一起去这个爬爬小山、哦、在健行的过程、哦、来做一点不同的训练，然后有时候这个可以因为是天气啊等等，然后选择不同的室内室外场地做很多的变化，
0: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一个课程的设计、
1: 嗯、
0: 依照这个个案学员他的需求他的身体状况，所以一般我们印象中的需要很多什么健身器材啊，这个在家里也是不可能取得的，那你们怎么样来设计这些活动，或是说有没有哪些器材是你们觉得家里面可以做弹性运用的呢？
1: 嗯，我们目前呢使用最多的其实就是大家的身体、
0: 嗯、
1: 哦，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体重的嘛，好，那所以利用自身体重来做一些训练其实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变化、
0: 嗯、
1: 那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呢，就是如果当我们能够利用自身体重把大多数的动作都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来考虑去增加额外的重量 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0: 这个过程啦，就是一个选择。对，因为我们实际上也遇到有一些人，他太积极的去增加额外的重量了，反而增加了这个受伤的风险。对，那举个例来说好了，譬如说呢，如果我们想要强化我们的下肢的肌肉，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深蹲是一个很经典的动作。那对于长辈来说，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去给他加重或什么，我们只需要找一把椅子，让他在椅子上面练习坐下起立。那如果坐椅子已经对他来说很简单了，我们可以考虑给他坐更矮的椅子，因为更大的范围就增加了它的困难度。那或者呢，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找到一些可以很容易增加它的重量负荷的选项，譬如说家里新买的一包米然后呢家里有大瓶的这个水对，就是尽可能的利用生活中你找得到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使用器材，那有一些简单的器材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运动训练的安排，譬如说像是弹力带啊或是一些这个可以调节重量的这个哑铃。那我自己也很喜欢使用一个器材叫做壶铃。那 也包含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提到的健走杖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搭配。我还是要强调，就是我并不是去否定这个我们所谓大重量训练的好处，对，我自己也做所谓的大重量训练，那但是我认为在实际的情况里面呢，并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要做那么重，那也不是只做大重量训练就好。对对，所以我都会很强调这样的观念，运动就很像是吃东西一样，它应该是要很全面不挑食的，然后均衡饮食，你才会真正的健康嘛。所以运动也是如此。对对，那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在我们真正去做很重的东西以前，其实你还有很多功课，你可以在生活场域里面就把它做好。
1: 等于是说从身边现有的一些家里的东西就可以开始当做你在运动时候的一些工具就像您说现有的家具啊，甚至是只是柜子啊、沙发啊、各种不同高度的椅子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容易入手而且很重要又安全的家里面可以使用的一些器材。
0: 没错。
1: 所以不需要去买什么健身设备对长辈来说也真的觉得有点强人所难。
0: 对对，就是这些东西啊对于大部分的初学者或者是相对比较衰弱的人来说其实他在一开始的实用度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再来呢，这一些东西也有可能会有比较高的这个运动伤害的风险。对对对，那尤其在长辈更是如此啦譬如说刚才提到有就譬如说刚才有提到那个帕金森氏症的学员呢那他们如果有这个颤抖的问题那其实蛮多长辈就是或许他只是单纯的衰弱，他也可能会有颤抖或是握力不足的问题，那这种时候我们在使用这种传统的重量器材就要很小心因为他有可能会因为拿不稳坠落造成额外的伤害。对对，那
1: 对安全性非常的重要。
0: 是的是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做很多就是在训练或是说我们叫做肌力训练以外的练习譬如说这个柔软度啊、活动度的调整或是姿态的调整那做这些东西呢其实也不一定需要器材所以我们的运动是可以非常生活化的。
1: 是，所以训练的重点包含肌力、柔软度、关节活动度等等，这些全部都涵盖在里面尤其是对于高龄者来说，就是这些面面俱到，还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那目前对您来说有什么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想做的目标吗？
0: 我有一个一位大哥，就是他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然后他甚至当然他因为有生病的关系，在那个时候

0: 他的药物控制没有这么好，好，所以他这个甚至连起床他都需要他的儿子来把他拉起来，就是他的身体僵硬到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然后这个他也有一些关节的问题，然后譬如说他在那个时候他同时两边肩膀都有很严重的五十肩，然后他又有退化性关节炎膝盖，然后就反正他很辛苦，那就我们一起运动了一段时间以后，那这个大哥其实他非常有毅力哦，他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上两堂课，然后上课之余他都自己会去练习，然后他很认真，就是每天会固定去走路，然后去学我教他的东西，那
1: 很乖的学生，还做家庭功课，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一起运动了半年多之后，他的整个的状况就有很大程度的提升，然后到现在呢，就是他甚至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运动超过两年了，然后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生病的人，然后他甚至可以开车，然后我们现在的训练内容呢是用24公斤或是32公斤的壶铃来帮他做下肢肌力的加强，然后呢不拿重量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很多身体灵活性，然后也做一些些爆发力的练习，对，就开始做很多好玩的事情，
1: 越活越年轻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每一次我就想到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大哥你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哇，心里好满足，
1: 真的是很大的回馈跟成就感，
0: 对啊对啊，
1: 是我们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在最后我们请阿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面对这些长辈不管是现在的身体的状况是如何，你有什么建议，还有就是如果对于年纪轻一点的听众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开始做的吗？
0: 我首先我想要提一件事情，这个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他最近几年的运动指引，就是这个叫做身体活动指南里面很强调的一句话，叫做每一分钟都算。我们传统上啊，大家会被过往那个333给限制住了，就是我真的听过人这么说，他说333不就是一次要30分钟啊，我只有15分钟，我没时间啊，所以我不要运动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到30分钟就没效可是现在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透过了很多这个研究跟实验的证据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这么想了，任何一点小小的活动对我们都有帮助，对，所以不管是对于长辈或是年轻人，就是我们不要放弃或是不要看轻任何一点点增加运动量的机会，比如说如果今天您的住家或是公司楼层真的不是太高，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走楼梯，甚至我听过有人可不可以提早一站下捷运，提早一站下公车，增加自己走路的机会，然后其实不管什么运动，就是我都鼓励大家尽量的去尝试，然后找到你做起来是开心你喜欢的运动，这是第一步最重要，就是你要开始，对对，你要开始，然后开始了之后假如说你的条件许可，或是你真的有需求，也许你有一些伤病或是不舒服，那我们来寻求专业的帮助，然后让我们开始之外呢，还要动的是好的，就是不要因为运动增加你额外的身体负担或是伤病的风险，对对对，那这样子长久下来就可以养成习惯，对，那所以对于这个如果现在已经比较年长比较衰弱的人啊，我就想要告诉他们说不要放弃，随时开始都来得及，然后如果对比如说好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生活的品质，对比真的完全失能的状态，就是要需要人家来把屎把尿，那其实我们现在付出一点点汗水跟时间来做运动，它是很有价值的，很有价值，对，
1: 很值得的投资，
0: 没错没错，对，而且说实话就是运动啊，只要有做一定会有成果，虽然我不能告诉你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得像这个馆长但是

0: 运动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嗯、对对，那这个所以就像刚才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了，就算是年纪很大的人，他在运动上可以得到的收获也是跟年轻人一样的，对对。然后当然这部分可能会需要一点点专业的帮助，然后但是就是任何的身体情况，即便今天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已经卧床了，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运动。
1: 是、嗯、所以最好开始的时间就是现在咯。
0: 没错，最好开始的时间就是现在。那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就希望大家可以建立一个观念，叫做运动防老。以前人家说养儿防老、哦、不过现在这个生育率真的很低、哦、然后我36岁，我也还没有小孩，就是所以我可能也没资格讲这个。对，那好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期待下一代，我们怎么样去确保自己可以有更长的叫做健康余命、
1: 嗯、
0: 对对，这就是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台湾人的平均寿命长，可是根据最像现在就是比较新的数据，大概还有8年左右的这个不健康余命、嗯、意思就是每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你大概会有8年是需要人家照顾的，那那个生活是几乎没有品质的嘛，对对。所以我想鼓励年轻人，就是我们早一点开始去培养一些健康的习惯、嗯、那运动是其中一个，当然其他的部分也是要靠大家自己来努力，对对。然后早一点有健康的意识，关心自己的健康，然后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那就希望大家呢，就是我也希望我这个有一天我也像我的这个外婆或是我的婆婆一样、哦、到了这么高的这个岁数、哦、都还是可以跟这个子孙啊、哦、可以有很棒的这个生活。
1: 哇，真的好宝贵的分享哦！所以怎么样可以运动的健康哦，运动的安全，运动的快乐真的很重要、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很满足的晚年的生活。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阿坚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么丰富的分享，谢谢你。
0: 没问题，谢谢千雅老师。
1: 谢谢听众朋友，真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动起来，不管是你现在是几岁，最好的开始运动的时间就是现在。
0: 是的，
1: 我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安。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一起聚在这里，让我们50加的壮世代朋友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我知道在座的听众可能很多都是刚刚卸下职场上面的重担，或者是孩子终于成家立业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总是想着，哎呀，等我退休了啊，我就要天天的睡到自然醒，我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黄金时期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包括我自己都是哈。但是我想再问问这个听众朋友们，当我们真的不必再设闹钟，不必再赶捷运，不必再找停车位，我们的第一年真的是很快乐哈。可是第二年、第三年，你感觉怎么样呢？事实上呢，我在做教练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熟龄朋友们哈，在退休的第二年开始哈，常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跟焦虑，甚至不少人因此陷入了忧郁，或者是甚至得了忧郁症哦。虽然一天24小时变得完全的自由哈，这不就是我们年轻时候所期待所梦想的吗？但是这种自由有的时候好像重的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哈，好像突然之间没有重心了，工作也没了，孩子大了也不需要我了，甚至有的时候长辈们也陆续的不在了哈，人生瞬间好像变得很空洞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谈一谈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并且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教练的身份来陪伴大家，在这种看似无忧无虑的这个表象下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找回那股消失的热情呢？

往事只能回味吗？刚才我们提到那种退休后的空虚感，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观察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见。我们前半辈子习惯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有目标的生活，在职场上呢，当我们有一个头衔，某某经理啊，某某主任啦，每天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满的，就算是不在职场的时候呢，就算是家庭主妇，哇，我们的大半辈子也是以孩子为中心，对不对？行程表上全是小孩子的接送时间，舞蹈课啦，画画课啦，补习班啦，要接要送的，那个行程表密密麻麻的，各种不同的颜色。所以一旦退休了以后，孩子长大了以后，这个满满的行程突然呢刹那之间，哇，怎么一片空白，所以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这真的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一旦人生没有这种明确的方向，没有什么行程要去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我还能做什么这种空虚感，这就是所谓的失去存在感，就是说现在人常常讲的这个名词，就是我们常常做某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都在刷存在感。其实中年最怕的就是感觉自己没用了。我想这绝对呢不是我们的能力变差了，而是我们正好处在一种身份与价值感的一个迷失期。其实我们第三人生呢大部分都在寻找意义，相信大家都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吧，那个三角形的金字塔，底层呢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啊，安全啦，人际自尊，这些我们称之为安身的这一块，就是在这个金字塔三角形的最底层。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前半辈子拼了老命工作去换取的保障。但是到了金字塔的最顶层，也就是我们叫做自我实现的那一块，也就是安身立命的立命这一块，其实这不就是我们追求大半辈子追求的那个东西吗？那一个金字塔顶端的这个部位吗？那个就是内心深处的意义。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回头看看我们的金字塔，

其实我们的底座可能都非常稳固了，我们的五子啊早就登科了啊，车子房子银子金子啊，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的顶端呢，我们其实现在就在这个金字塔顶层的这一块，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寻找到那个能够让我们感到啊活着真好的这个自我实现的这一块地方呢？别担心，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迷惘去走，因为其实哈，情绪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自我觉察的工具。那是不是我们正在转向寻找更深层的人生价值的指标呢？也有的人，也有的朋友，他的第三人生行程依旧是满满的旅游行程。今天跟小学同学，明天跟大学同学，后天跟前同事，哦，行程依旧是满满的，但是其实是不是仍旧感到空虚呢？所以行程真的不代表什么，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想想看，那个更深层的人生价值的指标在哪里呢？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行程的空白，但是其实更深层的那种痛呢，往往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好像感觉自己不再重要了。在我的教练跟客户的对话当中呢，我常常发现呢，熟龄朋友们最常出现的心理状态就是觉得因为没有事情可以做而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甚至哦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我分享一个客户的一个小故事啊。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呢，她非常的能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啊。她觉得自己呢带小孩呢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的珍贵啊。所以他就很积极很主动的想帮自己的女儿啊带孙子，这本来呢是一份满满的爱啊，结果没想到呢被他女儿一口拒绝啊。他女儿呢觉得说，他觉得妈妈的育儿观念早就不符合现代了啊，所以他怕呢他的孩子给他妈妈带会有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哇，他妈妈听到了这个他女儿说的这个理由以后啊，那种失落感真的是太巨大了哈，让他那种感觉自己没有用处的情绪简直是涨到一个最高点哈。各位熟龄的朋友，如果你们有这样子没有被看见被处理哈的这种情绪的话，真的久而久之就会因为变成忧虑哈而变成忧郁症哦。因为其实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哦，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必须严肃看待的数字哦。现在其实在台湾每三位忧郁症的患者，猜猜看，其实就有两位哦是超过45岁的耶，三位里面就有两位耶。所以熟龄族得到忧郁症的比率真的是比我们高想象中的高很多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算是经济无余哈，真的不等于心灵满足。所以有些朋友呢，他虽然刻意哈把行程排得非常的满，每天不断的参加各种聚会啊、上课啊、学习，表面看起来很正向、很乐观哈、很充实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妨自己静下想想看哈，这是不是自己内心渴望被需要被看见的一种表达呢？其实当一个人他失去了可以贡献的一个空间，

他就会问自己说，我对这个世界还有用吗？因为这种被闲置的感觉真的是有点可怕。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团队里面的明星球员，大家天天找你，什么事情都

实是一个就是大家到了中年，非常常常会有的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问号，就是我还有价值吗？

现在的社会少了对我们壮世代朋友们的贡献的邀请，少了一个可以让我们能够给出自己的舞台啊。当一个人没有地方可以贡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难以感受到成就感跟存在的这个重量哈，这个就是所谓焦虑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呢，我常常在做教练陪伴这个中年客户的时候呢，我们教练的模式，他不是直接告诉你说，哎，你很有价值哦。其实这样子是往往是无效的哈。教练会谈常常做的都是透过深度的对话，引导我们自己呢去重新看见我们自己的价值，还有我们还能贡献什么，把我们内心深处的想啊做一个重新的连接，连接到自己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过程，让我们能够自己重新的来定义啊，什么是我们自己要的人生。嘿，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不再为任何人而活也，不必为了工作，不必看老板的脸色，也不必为了服务老公孩子而是解锁自己哦。这个壮世代的朋友不要害怕这段空窗期哈，试着问一个教练式的问题哈。如果说呢，我们不需要考虑任何的因素哦，任何不用考虑钱，不用考虑别人的眼光哦，不用管老公小孩父母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我们现在想要为这个世界做一件事情的话，那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哦，可能就是我们要重新找回存在感的起点。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玩这个小小的游戏，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结束以后呢，认真的思考一下，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话，你会想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再一起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实际的来设计属于我们自己梦想中的第三人生哦。下集的节目里还会透过还会有一个小故事哈，是透过重拾热情让忧郁症不药而愈的一个感人的小故事哦。希望大家下周再继续的准时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反馈，或者是想听什么样子的音乐，或者是老歌，甚至是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样子的疑惑，都欢迎你把你的问题写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面，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交流。谢谢大家，下个礼拜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会不会常常的也不自觉的会去回忆起我们过去闪亮的日子呢？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失落还有焦虑，但是我们必须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哦，而是因为我们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喜乐处方间。Judy 非常开心能够今天又跟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我想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是从清洁用品的跨国销售缔造了中国售价 No.1 的奇迹，到餐饮业的科技创新科技

0: 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再到娱乐音乐，然后在精华的商圈开餐厅，他的生命跨度非常大。这种不计回报，只为了撒下福音的种子的举动，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在做一门餐厅生意的人，而是在经营一个爱的补给站。啊，今天 Judy 非常开心在我们喜乐处方签今天能够欢迎这位来宾，特别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性格也非常的特别，而且是有疯狂的特质。啊，我们欢迎今天这样一个耀眼的好朋友来到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欢迎威伦，
1: 哎，
0: 超神奇的人生，好，欢迎威伦。
1: 是啊，谢谢我们的 Judy 姐，对，感谢主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见证一下我们的超神奇。因为我们一开始从创业的时候就不在这个计划内，超神奇没有在这个计划内。
0: 因为你好像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1: yes,
0: 对不对？
1: 我从来不是做，我是做电子行业的。
0: 做电子这也太跳动了吧！
1: 做创业，结果没想到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让我能够真的是超神奇经历它。
0: 是，
1: 对。那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特别的。原来的本业是做电子产业，然后因为自己的出来创业嘛，哈。啊，创业的过程其实是很艰辛
0: 的。可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创业这件事？
1: 哇，这个说到有一个故事哦，就是当初我到厦门有个地方叫做盘基中心。
0: 哦，盘基中心
1: 叫 Pericon Center， 那个是在厦门那个地方卖精品店的地方。
0: 那边好像很多中国人商人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那我就是其中商人。
0: 哦，
1: 我在那时候当卖设备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厦门的 Hotel 刚好在对面。然后就在那边住的时候，我进饭店我们都会跪下来祷告，然后求上帝洁净这个饭店。然后当我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跪到地上的时候，就打开祷告完之后打开那个窗户，就看到了盘基中心。哦，我突然就对这个盘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0: 嗯，
1: 那上帝就说，我就跟上帝说，这是你要给我创业的 sign 吗？
0: 嗯，
1: 就是说，哎，我的名字好像就是叫盘基的感觉。
0: 是啊，
1: 对，就开始那天我就跟上帝就把这两个字就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就开始哎，突然又想创业这件事情。啊，当初我在做电子产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确有这个想法，可是想想只是说啊，做爸爸，好好当一个、就是，
0: 你不是个生意人，
1: 我觉得不是，我不是个老板的料，也不是个生意人啊。啊，我真的做业务，但是因为做业务的过程当中做久了，也从有想要自己当老板，
0: 嗯，
1: 哦，那只是自己的感觉。可是自从去厦门那一次之后，发生到一件事，那好像是上帝要我去做，我就跟上帝求问，就问说，主啊，若是你要让我创业，你的名字总是这个名字是确定可以让我到台湾登记成功，我用这样 来问上帝说，是不是要我创业这件事情。结果你知道发生的事情，的确我真的回台湾之后，把这两个字我去找了会计师，问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两个字
0: 有没有人登记申请，
1: 有没有登记，如果有人登记申请，表示上帝没有开路嘛。哦，那我就就真的是求问之后，问完之后那个会计就跟我讲说，啊，许先生啊，你这两个字哦，早在之前就有人用了
0: 啊。
1: 我说，哦，这样子啊，哦，盘基国际。我说好，那就 我大概了解。可是这个用的这个人哦，在一年前哦，也已经把他 course 掉了。哦
0: 哦
1: 哦，那可是你可以登记哦，可以登记哦，看看看这个名字可不可以再重复让他恢复。然后我说好啊，如果能够恢复，我就知道可能上帝要我做这件事情。嗯嗯，就没多久，一个礼拜之后，会计就跟我讲说，哎，的确可以耶。我就开心里就已经开始有一个 sign， 就是这个 sign 告诉我说 make sure，
0: 嗯，
1: 但是你的信心感不够大，所以开始我就朝着创业之路开始进行。
0: 可是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创什么业呢？
1: 对，
0: 方向啊，
1: 方向，我连客户也没有，
0: 对呀，啊，
1: 产品也没有，要创什么业？
0: 你到底懂哪些啊？
1: 我懂的就是电子产业设备嘛。那时候我卖设备其实是卖的还算可以，就是说，很多的业界的同业人都知道我们在做设备是做的很专业，
0: 是
1: 因为我那次在做 Sony， 在 Sony 的代理商卖了很多设备给鸿海，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我应该是朝我的本业设备开始出发，所以就开始做了啊，盘基就开始希望能够接一些订单啊，

0: 从我自己所认识的人脉，包括我以前认识的这些人，然后开始来做一些业务上的一个项目就出现，比如说卖一些耗材啦，卖电子的商品啦，或是卖一些电子以前我所熟悉的那一块。
1: 你这一块也是求问上帝做的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想要给你创业、
0: yeah.
1: 然后你从你自己熟悉的去做？
0: Yes, yes, yes. 当然因为你去一定是找你最熟悉的。哎，我那时候就没有求问上帝了，就凭着自己的想法说，哎，这应该是上帝要我哎做这个做这个这个。结果很奇妙，这件事情就是，当你要做的时候，就发生就这些事情都没有开路，有产品可是
1: 因为已经有人在做了，
0: 对，有人在做，那有产品，然后又有那什么，又有人也有人在做，也很竞争、
1: 嗯，
0: 那你也没办法有太多的资金能够来。让做库存量，
1: 没错、
0: 哦、所以你做生意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哦、那时候我想的太简单了，然后觉得啊，只要我们能够收球或是能够做业务就可以做好订单嘛，就没想上帝都没有开路。
1: 你能做的上帝干嘛叫你做、
0: 欸、对啊，所以啊所以我就想说，主啊对不起，我真的又回去跟他祷告说，主啊真的我真的 没办法，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
1: 嗯、
0: 如果你要我做一定是要有一个产品能够做和的很特别，别人没有的只有我有。
1: 你是什么时候觉悟到这件事啊？已经
0: 哦，几乎我跟你讲创业之后的一年之后才发觉到
1: 啊，还那么久啊，
0: 我花一年时间，真的
1: 是
0: 一年之后，哇这名字取得很棒，我都很喜欢哇，磐石嘛，对不对啊？基督就是那个磐石，然后充满了 passion 热情，结果没想到一鼻子灰、哦、就开始说啊，这都不行，结果我就跟上帝好好的悔改说，主啊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一天某一天有一个陈博士来找我，他就丢了一包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给我，我吓一跳，我说你丢的时候以为是毒品你知道吗我说我不做这个，是白色的粉末状，如果一个白色丢给你会不会觉得那是毒品，一包毒品好像要去好像做不下去要去卖这个了，我说哦，他说不是，他说这是我要给你的，我说给我什么，做清洁用品啊，这个很棒的产品，这个回购率很高，我说做生意，我说我以前做生意做电子很辛苦，就是不断要开模或是说新东西 要重新 再有创新，然后都要花很多费用，前置作业要花很多，可是他说这个产品会一直让你一直卖一直卖，不需要一直开模，而且一个就好了，我说真的你这么好吗，他说 你不相信，你拿去给你太太用，
1: 这么好他为什么自己不做要拿给你做，
0: 你讲对了你讲对了，我就说哎，那这样子陈博啊，你自己做就好，你干嘛给我然后他说没有，他是说他就是研发出来的配方要给一个愿意的人。
1: 哦，那他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意愿？
0: 哎，没有，我本来没意愿。
1: 对，
0: 可是他就说就是要给你，就好像上帝要倒给你啊，就透过那个人要给你这件事情。
1: 这也太神奇了
0: 吧。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很奇妙，我说啊，可能就是我有幻觉，可能是我
1: 你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
0: 对，就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了。我说这是这样子吧？我说我是做电子的主啊，我是做电子产业，我应该要做电子相关跟我本业有关的，而不是去做清洁用品。然后他说，那个陈博士说，徐董啊，这就是他给你的，你回去你跟你太太讨论一下。我就回去，我说哎，我就好，我说那这样子哦，我说我跟我太太，如果我太太允许的话我才想要做这个产品，他说好，我就回去找我太太。
1: 你那时候是找借口，
0: 哎，对，你讲对了，我就找借口要回绝他，
1: 对不对？
0: 我说这个不是、绝对不是上帝要给我的，因为我是一个男人、
1: 嗯、
0: 我怎么去做这种清洁用品呢这是
1: 你觉得没面子，
0: 这没面子，这是 for woman 的事情这不是 for man 的事情，这意思你找错人了，我总是找个借口给他 request 掉嘛、然后就回去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回去拿了那一包白色粉末说这是什么，我说你可以帮我洗看看，那陈博士要我说要我请你帮我看一下产品，他说拜托你不要再拿回来，家里一堆，家里那个去购物台买一堆都没有用，都很难用，都是骗人的，你还要被骗吗？然后就跟我讲这句话，我说哦好，那这样子，我就跟我太太说那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洗一下拍个照跟他回绝一下，说这个不好用，我没有用了，不好用了，这样子给他说回绝。那我说你拿那个最难的给他，就那个已经有泛黄的那个内衣，有没有、
1: 哦、okay,
0: 那已经泛黄的那个已经
1: 要考一下他这个产品，
0: 哎，要考验他的产品嘛，如果这个这样的泛黄都能洗起来其他都没问题，结果我太太说好，你就拿你那个最脏的那一件，

0: 就我一拿起来泡下去，然后隔天就在我们的浴室嘛，就泡完就泡浸泡之后，结果当我隔天起来，哎，一看一下说那个，哎，你是不是重新放一个新的放里面啊？我太太我说没，他太太说没有啊。我说哇，怎么那么新，像跟新的一样哎、欸。
1: 是啊、
0: 哦，哇，我说这个你是，我说真的吧，这么黄的可以洗起来，它比漂白水还厉害啊。
1: 哇哇，那衣服也没损伤，
0: 没损伤啊，而且洗得很干净啊。
1: 哦，
0: 那洗完之后，那个感觉是很有什么，很有像太阳过晒过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不会那种
1: 还有太阳香味啊、
0: 欸。香味倒没有，因为酵素，哦、但是它有它的有那种蓬松感
1: 哦，
0: 就好像晒过太阳那种
1: 哇，
0: 那种干爽的感觉，就清洁后的干爽。我说哇，这好特别。我说哇，这个产品可以研究一下哦，这么难洗的东西都可以洗起来。这一般漂白水可能都很困难，
1: 嗯嗯，
0: 然后我太太就说，哎，这个不错啊，这个终于我觉得好像有点感觉的产品了、啊、她说要叫我跟陈博士好好谈一下，
1: 是
0: 说这个东西很好。就没多久我太太就隔天的时候就开始做梦，
1: 嗯，哇，
0: 就梦到上帝给她就是说一个名字出现，哎，名字就出来了，这名字也不是我取的，
1: 你讲的那个 number one 啊，
0: 这个名字也是上帝在梦中取给他的、
1: 哦、超神奇，
0: 超神奇，这
1: 三
0: 个字、哦、
1: 就这三个字，
0: 这三个字、哦、那三个字的取就从异梦当中上帝启示我太太就取这个名字，而且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设计的颜色包括字体全部都在一个礼拜完成，很短的时间，
1: 是哦，
0: 就好像一个礼拜到第七天到主日就安息了，就是好像完成了这段时间，就七天就完成了。然后我们也找了好有几个年轻人帮我们设计，然后一开始设计不出来那样他要的感觉、
1: 嗯，
0: 上帝给我太太的那个那种那个
1: 他描述
0: 设计不出来，
1: 抓不到。你们后来是谁帮你完成？
0: 结果有就找了一个牧师的儿子。哇，牧师的儿子刚好就说：“威廉哥，我帮你设计，然后设计一下。”然后他就。就他的手帮我们去把这个颜色调出来，然后我才说对，就是这个颜色，就在那一个礼拜当中，就上帝也透过这个牧师的儿子帮我完成整个包装设计，然后呢再来就是名字就出现了嘛，
1: 嗯，
0: 然后带产品的功能也出现了嘛，然后我发现到本来我们是，
1: 你怎么知道它里面那些功能你们有研究过还是说跟那个博士讨论过？
0: 对，那个功能部分是本来是洗衣粉而已，原来是洗衣粉，并不是洁净粉，是因为之后我们有升级的版本，一开始我们就用洗衣粉来去做推广，因为洗衣洗得很白嘛，我们就以洗衣粉方式去推广，就没想到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说 upgrade，
1: 哇，要升级
0: 了，已经要升级版本是可以洗农药的，洗蔬果农药，可以洗衣服，洗油垢，洗你想到一切 anything 什么都可以洗，
1: 所以一包粉什么都可以用，
0: 全部 all in one， 所以上帝把第一开始我们要先去 try 用完之后有点心得之后，然后第二阶段给我们一个是叫洁净粉，所以那名字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利未记嘛，利未记很多东西都要洁净，
1: 嗯，
0: 就洁净粉，就这样名字就出现。本来是洗衣粉，变成洁净粉。洁净粉意思说全部都可以用了 ，right？
1: 是是。
0: 所以很奇妙，就超神奇的名字，然后万用，就万国万民都要用。
1: 哇！
0: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就万用，
1: 哦、还加万用啊！
0: 万用对。然后呢，再来酵素，酵就是什么罪嘛？酵是罪、
1: 嗯，
0: 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了。
1: 哇，
0: 这
1: 里面都有学问的，
0: 都里面都有涵盖很多的、
1: 嗯、
0: 很多的意义在里
1: 面，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0: 对，然后一开始是洗衣粉，就觉得大家觉得认定它是洗衣粉，
1: 嗯，
0: 就没想到它是一个超神奇万用酵素洁净粉，已经 upgrade 升级。
1: 这个时候已经你们实验过多少？
0: 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实验至少好几百次，也好多的照片累积，因为。大家使用后我们希望他们有拍照 before after 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图档跟资料，也很多的心得人家的分享，然后我们当初就是去推广，都去有机店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1: 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光这一包洗衣粉对你个人而言有损失你男人的面子跟你过去的专业吗？
0: 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后面

0: 蜜月喜悦有感觉，你知道那个人家 feedback 给你啊，说哇好棒哦，你这产品洗起来衣服好干净。
1: 可是光一包洗衣粉怎么让你去领受神的？
0: 因为我自己去下去经历啊，我也去洗啊，我也下去洗啊，洗完我就告诉他这多好，他们就有感受到说，因为就自己有经历过嘛，他们也同时也备受经历啊，
1: 是，
0: 所以这就是大家累积起来的体验感。
1: 是，
0: 就好像说我们信主说，那你信主信看看啊，对不对？主那么爱你，你相信他，信看看啊。
1: 所以你这个是初尝主恩甜之味，
0: 对，第一阶段的甜之味。

0: 回到喜乐处方签，刚刚听到这个俊伟威人在谈到他这个超神奇的这个洗衣粉，没想到一包洗衣粉也可以让他满心欢喜哈，然后领受到神让他开始还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可以来诠释这一包洗衣粉，这也太厉害了吧。
1: 真的，这上帝太厉害了，真的。我要讲就是说，当我刚刚讲的第二阶段的产生，才发现到原来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取个名字叫超神奇。
0: 是，
1: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好像就是这就很神奇的产品嘛，
0: 对啊，
1: 洗起来就很干净嘛。
0: 所以你加个超字，因为你刚开始都没有这个名字啊。
1: 不，本来就这个名字，
0: 本来就这个名字，
1: 这个名字只是说我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才能够体会说为什么上帝要我取这个名字。哦，跟你一开始知道这名字跟
0: 取这个名字知道明白以后就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招超，这个超神奇的超，就是我才知道说原来上帝让我呼召我们要走出来就叫超。
0: 哦，
1: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知道呢？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参加了那个我们基督徒基督的一个书房，然后一个会所，吴哥就跟我要我就是来摆摊，就是希望我的产品能够给他们召会的人看。结果他就看到我说，哇，你这个超好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是召会的人嘛，哦，因为被神呼召要走出来。他说这个好棒啊，这个很棒的心。

0: 信息。我说神是启示的神，为我们伸冤的神就是神，然后启就大而可畏的上帝。
1: 哇
0: 哇，万国万民都要用。
1: 他好像在用上帝的话在跟你说话，
0: 就在呼召跟我讲。其实上帝就告诉我，你要走出来，你不能再教会，你不能只是在那边。
1: 很符合这个操之，走出去，
0: 真的要走出来啊，不能在里面，要走出来啊，
1: 不能在原地踏步。
0: 对，产品要让大家走出来，让大家看到，对不对？不能只有几个人爱用而已。
1: 可是

0: 是你，会为你伸冤，但不平的事情不要太在意，神会为你伸冤。
1: 有发生什么事吗？
0: 有啊，太多事情了。
1: 那你觉得伸哪些冤来说说来听听看，在你经历的这个过程，
0: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想得很简单，当洗的东西好像很比如说我们洗洗衣粉啊很简单，但是到了洁净粉很多东西就开始有困难度了，
1: 是
0: 比如说要洗的温度几度啊，
1: 哦，
0: 包括洗的剂量要多少啊，对不对，你洗油垢要怎么洗啊，然后洗农药要怎么洗啊，因为一开始洗衣粉，洗衣粉的比例就大概就知道嘛，但是你 upgrade 到成洁净粉的时候，就很多的洗的万用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事情就产生了，
1: 它程序步骤，
0: 程序步骤
1: 时间也不同，
0: 对，你要怎么去制定那个标准，所以呢，我上帝就给我们在这过程当中重新在后面的时候就把比例把它写出来，
1: 哇，
0: 然后几十吸水量多少，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1: 是是，
0: 不要以为看这个
1: 好像，所以连盒子上面都好，标示了让大家使用的一个明细表，
0: 对，包括你看 各种啊，你看上面有蔬果碗盘啊，还有这个油烟啊，油垢啦，还有什么餐桌啦，锅具啦，玻璃啦，还有卫浴啊，瓷砖啦，还有这个镜子啦，还有首饰啊，手表啊，电镀的东西，
1: 手表也可以，
0: 还有汽车的那个挡风玻璃板啊，还有那个它的那个轮圈啊，哦，还有衣服啊，外套啊，鞋子啊，拉不到很多种，
1: 真的是万用哎，
0: 光这个 database 就
1: 是光这里面，对，你光这里面你要去研究研发，请问你哪来的这个头脑啊？
0: 没有，就是上帝给我们就是一个产品去踹，你要每一个去试，试有个结果，试了结果，就好像你要经历神的一样，你要每一次就求问上帝一样。
1: 那你在
0: 你求问就有答案了嘛？
1: 对，你在试的过程，你经历了什么事件？
0: 所以这些过程当中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来你举一个，举一个。
0: 我讲的意思说，比如说油垢好了，油垢有分成那一种沉油、跟中油、跟浅油，还有很深的那油。你要去怎么 去用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
1: 你这个经历，
0: 那我们就抓一个比例，就比例哪一个是最能够解决油垢的嘛，我就油垢它就1000cc 到要大概就要 100g、
1: 哦，
0: 就那比例的问题就很重要，如果比例不用不好，结果也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要比例的问题，要调到一个 balance 平衡，所以光这个花很多时间，然后收集 database， 然后拍照片，然后写数据，都花很多时间。
1: 你在研究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在埋怨上帝？
0: 我，欸，其实
1: 神啊，你为什么光一个粉你就给我搞，欸，搞成这样？
0: 其实反而没有，我倒反
1: 真的，哦，
0: 反而觉得蛮 enjoy， 因为过程当中洗完之后有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1: OK，
0: 我找到答案了，
1: 是，
0: 就好像你经历上帝，你有答案了，
1: 嗯，
0: 上帝给你答案了，你不会很开心吗？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给我这么好产品，我一定要把一个你的话，一句话就好，放在我的产品上面。那是我公司的，
1: 让大家就看懂了。
0: 对，一句话就好。
1: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0: 我的诗篇，我就跟神祷告说，给我一句话，因为这是洁净粉嘛。
1: 对，
0: 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上面写了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一句话就全部，他说话说洁净就洁净，意思就是说我的产品很有 power， 你知道吗？他说可以就可以，哇，我就被这样的被经历到，我说主，你是 everything， 你都可行，你愿不愿意做，就我们就愿意踹嘛，
1: 嗯，
0: 每个踹有 error 也没关系，错误也没关系，我们踹总有踹到成功的一个值，
1: 欸，可是你在做这个，这是一股洒劲跟相信，对不对？
0: 嗯，
1: 那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笑你，或是很多你身边的会
0: 有
1: 笑你，
0: 有啊，说
1: 这个时候你怎么，
0: 他说徐董你怎么跑来做这个啊？
1: 还是被笑。
0: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身份，就是说你是男人，但是我太太做得很开心，因为女孩子就是，
1: 她终于对找到一个法宝了，
0: 对
1: 不对？
0: 她觉得这个可以跟人家分享，然后马上就立即有感，
1: 嗯，
0: 洗完马上就，对，她马上一洗就有感觉，嗯，比如说我讲个案例，洗珠宝，那个本来一个珠宝，那个脏脏的、雾雾的，吸下来，本来一克拉就变1.2克拉，就好像好大一颗，你知道，就好像变成很大颗这样子，
1: 闪闪发亮，
0: 闪闪发亮。结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人被体验到产品的好，
1: 嗯，
0: 然后也愿意帮我们做推广。他说，哦，哇，这么好产品，就我们就去参展，参展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帝就把我们带领到第二阶段。 一开始是在国内的行销嘛。
1: 哦、
0: 那国内我一直在找说，主啊，我们真的

0: 国内要找谁来帮我们卖，我们只能自己先去做嘛。哦，那谁不知道，但是就很奇妙，
1: 做不大，
0: 做不大，那只是一个小小社区知道而已、那我们就透过这些有机店在做推广，当然有机店也卖、但是成果没有很好，但是透过一个弟兄，上帝又把一个弟兄带到我面前来。
1: 哇，
0: 这个弟兄就说，威廉哥，你这个产品可不可以给我卖？他主动跟我讲的。
1: 他是在干嘛的？
0: 他的爸爸找到我，他说你帮我儿子、他儿子要创业，
1: 叫他做你的那个行销的代理商吗、
0: 代理商啊，他说国内的代理商就给我儿子做就好了啦。我说你儿子在做什么？他说儿子在做网络上行销。
1: 哇，
0: 你看上帝多么奇妙。
1: 对，
0: 网络行销其实我自己有踹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行销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1: 是啊，
0: 你很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比如说价格、库存还有售价，你要怎么去调整，而且随时都会变化，还有竞争对手。那他们，如果你卖了很多品牌在上面，你价格不能说有些比较便宜，有些比较贵，他会跟你抗议。
1: 是，
0: 你知道很奇妙，上帝就我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给我一个人就好，那个人就可以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1: 你求救了，
0: 我就求救，我说我不要这么复杂，那不然你看如果有12平台，要我请12个员工负责一个平台。那个很辛苦的事情，
1: 是
0: 就我就上帝说，就找了那一个人，这个人就解决我全部问题，而且这个人他可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调和，他会分配每一个网站的，
1: 因为他本身就是网络行销，
0: 对，他就懂网
1: 销，
0: 而且他有很多产品，他不是只有卖我这个，他可以 A 配 B，B 配 C，C 配 D， 他可以互相的配搭。
1: 那他有这种各种不同的，
0: 那我没有啊。他有很多组装，我
1: 做
0: 一样，我没有被跟谁配啊。
1: 明白。
0: 所以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瓶颈，销售上国内的销售遇到瓶颈，就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而且还是他请我拜托他爸爸拜托我，
1: 还要拜托，
0: 拜托我说你把这个产品给我儿子卖好吗？
1: 可是他爸爸是从哪里得到这个
0: 消息？他爸爸就是以前一起神学院的同学。然后就问我说在做什么，然后说我就在卖这个商品。他说哇，这个商品很适合我儿子啊，我儿子都卖生活用品啊，可以问看我儿子有没有兴趣。他就这样连接起来，这一卖就卖十几年了，快20年了。这银行我们就这么久的时间就这样子。
1: 是啊，
0: 对。然后他就帮我负责做网络的整个的推广行销，包括海报，整个都他帮我做，我都没有做。
1: 是。
0: 然后他帮我铺到网络上，帮我卖。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什么，知道吗？我看到他会分配每个网站，他们会分配比例，说这个时候他会做促销，哦，那个人就让他卖，
1: 哇，
0: 促销每个人都分到比例，啊，所以我的上架比例很高，
1: 就皆大欢喜，
0: 大家都皆大欢喜，都可以卖得到，
1: 没有，
0: 所以我在网络平台，我都几乎这快二十年了都没有下架过。你可以在网络上什么博客来啦、Momo 啦、Yahoo 啦、虾皮啦。都看到我的产品都这样，在全台湾
1: 神给你这么丰盛、哦
0: 啊、
1: 你在这个过程除了赚钱以外、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被上帝更新的？
0: 我说真的，我是因为开始做这产品之后，发现到上帝真的非常爱我们、因为原来这都不是我的计划，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他让我不断经历再经历再经历，可是我们也愿意做，
1: 是
0: 有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是我愿意去踹。如果你都跟他
1: 顺服，
0: 我顺服。如果很多东西，如果你不愿意踹，都没有这个答案的。像这些数据怎么来，都是我踹出来的嘛。
1: 是，
0: 可是上帝要你去做啊，
1: 是
0: 他不是给你个东西，义务叫你说啊，你这边等候，
1: 不是坐享其成，
0: 不是坐享其成，是你要付出努力，上帝也帮助你，他把对的人量到你身边来。哇，我就相信上帝把一些资源在你面前来、我们就好好做你本分该做的事情。
1: 所以你其实是在这里头你领受最多。
0: 我太太跟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个超神已经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一起经历，因为我们
1: 那你还有一个好得力的一个贤才的女子在你身边，
0: 才德的妇人，
1: 对，才德妇人在你旁边协助你，
0: 对对，而且她是用女孩子的观点来看这产品、
1: okay、
0: 那我是以男孩子的观点来看，所以每个看法会不一样，一样的产品会不同的结果。
1: 所以为了你的结论，其实不只说神给你一个产品而已、让你去做、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太太跟你的配搭，还有他跟你一样对上帝的这个顺服的心、其实这个才是夫妻同心合意，
0: 对，
1: 最重要的吧。
0: 也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同共同的语言去讨论这些事情。
1: 要不然你以前跟你太太这中间的感情各方面
0: 感情不错，但是就是各做各的嘛，因为。

0: 因为他做他的产业，但是有这个产品，我就会跟他讨论嘛。我们就这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当初也不要，也当初也在讨论这要不要把圣经的经文放在这个产品上去。
1: 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
0: 因为那时候讲说会不会太有些太宗教化了。
1: 哦，你也担心，
0: 就考量到很多人的感受，也许这些不信主的人，或是佛教徒看到这个他就不买了。
1: OK，
0: 所以我们就说，这句话讲的真好。为什么？我
1: 反正就洁净，
0: 就洁净嘛，对不对？所以
1: 人都喜欢洁净，
0: 所以就海纳百川啊，对不对？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不管佛教徒，我们更奇妙。我在后面可以讲，一贯道人都来跟我买产品，太奇妙。连佛教徒
1: 他们也需要洗衣服啊，
0: 他们
1: 也需要很多清洁啊，
0: 对，清洁就很奇妙的。你知道，我们台湾的代言人是一贯道的人呢、欸。
1: 天哪！
0: 我台湾的代言人
1: 怎么做到的、啊？他怎么帮你们做代言
0: 人？他还帮我，还帮他出一本书，书里面还有超神奇啊！而且他是一贯道的那个很厉害的一
1: 个
0: 名人、
1: 这
0: 个、
1: 要讲 哦，
0: 这个很特别，
1: 太厉害了！
0: 这段的过程真的是我超过我想象的，
1: 是啊，
0: 因为这产品是要给这些福音朋友的，
1: 是
0: 让那很多人没有看见上帝的，没有经历上帝。
1: 那一贯道是怎么跟你们结缘？
0: 哦，就
1: 这中间
0: 你知道发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厨神嘛，洪英龙老师。哦，素食界的厨神、啊、他是一贯道的、然后就说哇，你产品很好啊，可以洗蔬果农药嘛，因为我那时候是强调我他的素食嘛，他说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解决他的问题、
1: okay.
0: 然后他就请我能够说，那可不可以你这个产品放在我未来的书里面、哦、介绍这产品的其中一个，
1: 这很妙、哦、
0: 所以我就超神奇，突然就出一本书了，你知道吗？就在这张刀起来，我们还到了成品那个我们的那个成品旗舰店，还产品发表，跟着洪勇老师一起做产品发表，然后送大家，然后产品就这样曝光，叫铺天盖地的全部给很多这些一贯道的人。
1: 你有没有问过他说，哎，你是基督徒，他是一贯道，
0: 他说没关系，没问题。他说很好，东西很好，
1: 只要健康就好，
0: 健康就好，能够洗掉他的问题。他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没办法解决掉农药的问题，
1: 这是他最重要的，
0: 他最重要的事情、嗯。而且我们是洗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可以看得到的。
1: 天哪！
0: 所以他觉得很认同我们产品。他说你这个产品，他已经不在乎是不是这个
1: 是有宗教
0: 问题，有没有宗教问题的。他就说你拿过来，就我们产品就这样进到了人家的佛教跟一贯道，因为都
1: 那这中间有没有发生更奇妙的事？
0: 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奇妙，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打破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写了这个经文之后，好像都是小众的，都好像只能卖给这些弟兄姐妹或是这些社区型的，没办法扩出去。就上帝派了这个人帮我们带走，
1: 上帝可以把这种不同的这种哈城墙可以打掉，
0: 把城墙打掉，变成无墙的概念。就你这个你产品是没有任何是海纳百川的，
1: 是
0: 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是，
0: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就开始这时候。
1: 你这个经历带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0: 蛮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说本来我没想到要这样子、哦、我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这样卖。
1: 我们用人的想法
0: 当然用人的想法，有人帮你带也很好啊。
1: 是啊，
0: 可他主动来找我，他说要帮我能够上架这样子，我也很感动啊。我说哇，洪老谢谢你哦。对，结果没想到他知道，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是要传福音的，所以我们透过他来传了很多福音。
1: 是，
0: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也让我跟我太太觉得好神奇哦，上帝把人带到我们面前来。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的来宾是许俊伟。哇，这个超神奇的这个
1: 超神奇的
0: 这个清洁剂啊，实在是太神奇了，
1: 真的太神奇了。
0: 对，我觉得我听了都觉得好神奇哦。我想，因为它不只是光洗衣服，因为它还有很多功能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来见识一下，就像你讲，把那个超黄已经要丢掉的衣服再来试试看，
1: 再来试试看，对，就会恢复了。
0: 对 对, 对、嗯，但是刚刚也有听到，这个俊伟在讲说，这中间过程，知道你的心酸，一试再试，一试再试，
1: okay,
0: 可是那个一试再试的过程，应该也有很多人取笑你，或者是对不对，嘲笑你，或者是有被。很多人言人语啊，还是说不看好啊，讲一些衰的话来让你打退堂鼓啊等等的，对不对？刚刚也有提到说你也是呼求上帝请神来替你伸冤，可不可以谈一件你认为在这件事上真的有打击到你，让你真的很想打退堂鼓的这个过程
1: OK
0: 的这个事件。
1: 有一次就是应该在中国的时候了。
0: 在中国啊，
1: 而不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我们都可以 control 得到，
0: 是是是，
1: 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不可比较不能要 control 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透过一个范老师，那上帝把一个范老师带到我们的会长，我们是参展嘛，来他的先生
0: 台商有
1: 对，我们台商嘛就参展，我们就开要对外嘛，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海外发展嘛，
0: 是是。
1: 那国内已经有销售的，
0: 是。
1: 那发生就是有一个老师，结果他穿着其实参展人就不是那么的得体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来到我们的会场，就说要来把我们的产品，看到我们东西很棒，他说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带去中国啊，每个人都这样讲啊，就来会场的人都这样讲。我说谢谢你，我们都接待他，不管他穿着如何，我们都当作是天使。我们说谢谢你，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跟你合作，不能得罪
0: 啊，
1: 我们每一个都是把他当作天使。都有机会嘛，
0: 是。
1: 就他真的是他说到就做到，他就把他带来台湾。他说我太太看到你产品，他买回去了嘛，然后他测试说哇，你这产品太棒了，他要代理去到中国代理。
0: 他说要代理哦，
1: 还代理。然后当初其实我有计划要到中国去设公司、
0: okay.
1: 已经有计划要到第一站要到厦门，原来我刚刚讲我创业的地方、然后之后呢，上帝很奇妙把这个人带来给我，带来之后我完全这个念头完全就没了。
0: 为什么
1: 不需要了？因为他就是我的代言人，就他帮我代理这个产品去进中国、而且他比我更有 powerful，
0: 是
1: 因为他在中国已经30年了，
0: 是
1: 他是生机界的教母
0: 哦，
1: 所以他上很多电视节目，然后也很多人认识他，怎么生活，怎么找到好东西，
0: 你真的是一炮而红，
1: 就一炮就透过他，就透过他真的一炮而红。
0: 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
1: 我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事，真的上帝就把人带来给我，就是他把人带到给我，他把这个产品也带到中国去。
0: 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很震撼啊！我说哇，我们其实就找很想找这样的人，一直找不到，
0: 是，
1: 可上帝把人带来给我。
0: 那他又在背后证明了你什么？
1: 他后面之后他真的把这个产品带到深圳，我记得深圳的生机展第20届那一次他请我去，他本来给我个小 table 而已，

0: 他说 一个 table， 然后大概因为范老师的
1: 就像摆个摊一样，
0: 一个摊位，小小摊位，然后这范老师摊位很大，因为每个人在中国没有人不认识范秀琴的，只有我不认识他而已。就每个听到说范秀琴要卖你东西，他说哇你太幸运了哦，范老师喜欢你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就给我小 table， 然后呢就开始卖，第一天卖哇第一天人就很多了，第一天人很多，他说因为范老师出来
1: 了，到底是因为范老师的这个名气还是你东西好，
0: 范老师的名气又加上我东西好同步进行的时候，哇那个果效很大，然后听到说有一个老板，那个这个老板要来，这董事长要来，就隔天第二天嘛，
1: 想来看看这何方神圣。
0: 对，然后我就跟范老师我说我换一个方式，我说免费给大家洗东西，结果你知道发生很 miracle 的事情，你有看过排队排快要两公里吗？
1: 天哪，两公里，
0: 两公里你知道多长吗？那个绕了好多 S 型，你知道吗？欸，
1: 有的人搞不好排到
0: 他都不知道这家摊位
1: 自己在排什么，
0: 他都排这个在，
1: 他只是看人家在排队，
0: 他就看到每个人在洗，
1: 那
0: 个洗得很干净嘛，
1: 哦，是
0: 他洗珠宝，他什么东西都拿来泡，然后泡完
1: 就
0: 好，
1: 实验
0: 就
1: 对，你等于现场给他们实验，
0: 泡完之后隔壁就去买单了。他们买的东西是让你很 credible，嗯，你从来也没看过台湾这样买东西，他是一箱一箱买，他怕买不到，
1: 哦，
0: 他是卡人家你知道吗，还跑去人家去外面去拿那个行李箱来装，你知道他生怕买不到，因为我来我的数量有限，
1: 是
0: 所以我那个 moment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大概应该不到一天就没货卖了啦，
0: 就没货卖了就赶快又再从台湾再寄过来，所以我那时候
1: 来得及吗？
0: 我们有啊，我们就快，我们其实有备货，但是没想到会卖那么好。
1: Okay.
0: 我本来从一个 table 变成五张 table， 就五个人要这样轮流赶快把它销售。所以那时候范老师说：“哇，你的产品是这么的
1: 神奇，真的
0: 超神奇，
1: 超神奇
0: 的。他自己觉得
1: 有人这样买东西的吗，
0: 对他自己觉得他也他觉得好超神奇的。他说从来没看过一个商品是这样卖的，嗯，然后他也经历，就因为卖得好，就开始产生一些问题，就是。”里面我对我放福音单张嘛？
1: 哦，oh ，
0: 那福音单张是什么？那时候是，那個，
1: 你敢放啊？那时候中国大陆不是，
0: 欸，没错，那时候就有这样的。
1: 你好大胆呢，欸！
0: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我就把它当做，我就把它当做使用说明书嘛。
1: Oh. 哦，
0: 就是一个卡片，里面有一个港故事，然后上面写《基督教论坛报》，那时候论坛报郑社长提供给我的，我就说，哎，欸，这个不要浪费，因为放在教会有很多人没拿。然后印了那么多，又把它丢掉，可惜，那就放在我产品里面。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产品里面就有一个福音卡，
1: 哇，
0: 而且每一次都不一样。
1: 这就出问题了。
0: 哎，对，就开始就真的就广传了嘛，哈。那宗教局就打电话，
1: 哦，
0: 到了范老师说这个东西
1: 有人去检举了，
0: 有说这个要下架，这个里面有宗教，又有圣经经文在上面。
1: 天哪！
0: 然后就打给范老师，范老师就也很有智慧的说：“哎，这不会奇怪啊，因为这个。”这个设计的这个老板本来就是基督徒啊，
1: okay.
0: 他们只是在卖产品，那个是使用说明书。
1: 他帮你说话，
0: 哎，他帮我说话，都是使用说明书
1: 哦，
0: oh. 说明里面的内容啊，其实也在做见证。就那次就这样子之后，就安全
1: 过
0: 关。就那一次是遇到最大的，本来是要下架的，
1: 是
0: 还要罚款，可能还要罚款
1: 哦。Oh.
0: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就全部就主就很保守我们。继续再卖，透过它，所以我
1: 那你那时候还敢再放福音单张吗？
0: 哎，那时候就比较节制一点了，就后面就没有再放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考量的意思，但是我们的圣经经文还是在上面，所以
1: 因为那一句话好像比较不伤大雅。
0: 对，就是那个一个经文，就是跟洁净粉有关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原则上，上帝也给我们智慧，就这样子进到中国，也在中国卖，也通过这样来传福音。那时候很多人很期待，每个人都拿到，想要拿到那个卡片，
1: 嗯，
0: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就好像上帝有句话要跟你说话，
1: 是是是天父在跟他
0: 对话，天父要
1: 跟
0: 你
1: 对
0: 话。因为那时候都拿起来都是一定是 100% 的点阅率，为什么？一定会拿起来看嘛。
1: 嗯，
0: 里面到写什么？所以那一次很多人就说，在中国有个 slogan。你今天经历超神奇的美，
1: 哦，
0: 就用这样的话一个。
1: 有没有因为这样有人跟你们回馈说他拿到那一张
0: 福音
1: 卡，
0: 有
1: 什么特别的感动或是什么？
0: 他就说哇，这个教会很棒，就说他听到上帝的话，他想要去教会，又跑来问说在哪个教会，哪边有教会，然后他们都介绍去三支教会嘛，然后都去那边聚会，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也传了好多好几百万人。的福音，所以超过你想象的，
1: 好几百万人呢，
0: 好几百万，
1: 你有统计啊？
0: 我们统计过，甚至上千万人都有，所以我从万用上万用，万国万民都要用，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想过，因为透过这商品可以把它变成福音商品，

0: 进中国大陆，同时也可以卖得好之外，又可以传福音，就好像撒种，一直撒，一直撒，
1: 是
0: 一直撒，
1: 是。
0: 那我就是在做那个撒种的那个人，然后范老师跟我一起这样，所以我们在中国也创造了一个奇迹，然后价格是卖到全中国最高的单价，这一盒在中国要卖236块人民币。所以中国是从来没看过这么贵的这种清洁用品。
1: 啊、
0: 我说范老师会太贵了，
1: 你自己还、
0: 啊、我都觉得太贵了。我说范老师，
1: 想打个折这样
0: 子，我说打个折吧，你这么卖那么……他说那个徐董，我跟你讲，我叫范秀琴，我在中国已经30年了，大家都跟着我一起买东西，我所做的产品都是好品质、好东西、好价格也好的东西。
1: 所以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他说：“如果我卖，我绝对卖不到
1: 价钱。”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价格是他帮你定的耶？
0: 他帮我定的、啊，所以价格也不是我定的、
1: 啊。天哪，
0: 是很奇妙，连价格都是在他手上，因为他要分论，他们也要分论嘛，有分论的，
1: okay,
0: 所以他们也把价格定的比较高一点，有多的奖金可以发给他们下面的这些会友。所以我在中国的销售不是你一般在网络上平常看得到的，而是他是特定的族群跟这些分销的模式。嗯，所以好几百万人就是这样。
1: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神给你这个超神奇，也创造你的这个财富的超神奇人生，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应该也赚了不少。当你赚取的这些财富以后，你怎么样、来运用，做一个好管家，把这些钱财做什么样的运用？
0: Okay, 钱财的运用其实就是要我们就会奉献嘛，就每一次的出货我们都会把奉献 先奉献给教会，这是我们就是跟神做一个回应这样。当然就是还有我们就做很多的福音事工、都是默默做，
1: 比如说
0: 捐款啊，
1: 捐到哪些机构？
0: 一些弱势团体啊。
1: 你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弱势团体？
0: 我们也是祷告过，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比较需要，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给机构，我们是给实际上给那些人，
1: 就是那个人，
0: 对，就是
1: 那你们怎么去寻找这样的人？
0: 就要花点时间，
1: 是，
0: 然后
1: 你可以讲述一下这过程吗？
0: 比如说我们有上次有之前有给一些那个比较弱势的家庭，就直接去探访他们，然后就是送他的产品。
1: 你们是透过什么管道或是什么样的线索？
0: 有啊，很多弟兄姐妹啊，会问说哪个地方有需要的，我们就去摆上。
1: 那你的评估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人需要被？
0: 没有，我们就会先也会送，会送产品给他嘛，给他们用，然后也送一些他们的物资。我们送物资，我会给这些物资，我不是给他钱，
1: 是
0: 给物资。对，然后之后那是那个阶段。然后之后我发现到给钱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要怎么给他有钓竿，
1: 没错，
0: 而不是给他鱼。
1: 对，
0: 所以上帝也给我智慧说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能够有收入谋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就是有一个团妈，就是给这团妈那些可以来卖，给他们能够有收入这件事情，
1: 就帮助他有一个可以销售的，
0: 对，一个渠道，然后他们有收入的来源，而不是给他一直donate，他donate久他就觉得你应该的，然后我们奉献就很没那个意义在。
1: 对对，
0: 所以反而是给他们有一个钓鱼的钓竿，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没有意义的。
1: 你这样子在做这件事，帮助这些可以钓鱼会学会钓鱼的人，然后让他生命恢复尊严，这样目前你们有统计大概有多少人的吗？
0: 我们的群组大概有100多人啊。
1: 哦，100多人。
0: 对，我们那个群组就是团购的群组，大概100多位。那所以原则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1: okay.
0: 就是有这些族群人，他们都可以来，能够有这样的那个收入的来源。所以原来我们是从小开始做，不是做一直在做多大。从上帝也给我们量给我们，把人都量给我们。
1: 是，当你在帮助这些本来原先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帮助了他们能够恢复这个自信，可以自力更生的过程。你觉得你跟你太太最大的感受跟福利是什么？就领受到神给你们什么样的一种？
0: 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可是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重视在中国，有透过中国的销售，也可以透过台湾啊，台湾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台湾就可以做，然后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觉得上帝也真的给我们很有这样的有余，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帮助教会，然后让神的国能够被广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需要费用的，
1: 没错，
0: 真的也是要金钱的摆上。所以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这金钱，我们就愿意给，就是默默给，然后给到对，这也很重要。
1: 哎，没错，
0: 然后怎么给，这也是很重要。

0: 而不是随便给、哦、那所以也要懂得当一个管家，当个管家的身份，然后所以商超神行不是只是卖商品而已，也要懂得怎么管理啊，就这个东西很多层面可以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发生呀。那我们那时候在超神行有去做了很多，有一个叫是叫类似体验营的概念
1: 哦，
0: 就是体验，然后体验产品，然后他们就可以有奖金
1: 哦。你们怎么做？
0: 就是让他们能够来看的产品之后可以体验嘛，就等于说来
1: 也是现场，
0: 也现场的，让他们能够哎觉得他产品他愿意做，那就一起，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价格，
1: okay.
0: 让他去 promo， 等于说 promo 也 promo 的产品之后，我们也把福音传出去嘛。所以同步的进行，所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得益彰，所以很多人都互相都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了。
1: 对，你不但赚了钱还
0: 可以让别人赚钱，
1: 对，还可以让赚到钱的那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这个清洁粉的那个人，
0: 对，
1: 洁净粉的那个人也同得福音的好处。
0: 阿们，
1: 哇，
0: 真的，
1: 这个实在是很，
0: 这个没想过的吧？哈，因为说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
1: 所以神给你这个超神奇的这个万用酵素
0: 洁净粉，
1: 洁净粉，
0: 嗯，
1: 好，好长的一段文字，但是，说实在，你最后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透过你自己经历神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奇事，你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话要来跟我们的全球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来说一下，你得这个福音，也可以来分享。
0: 对，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呼召，只是有时候你看不到，你找不到，但是我觉得你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他会给你机会，会把那些机会在你面前，
1: 是
0: 不是靠你的口才，不是靠你多有能力，而是靠上帝给你机会。可是你要懂得把握机会，然后你也要抓住机会，要给别人机会，
1: 是，
0: 那你就会在这当中遇到很多的机会就出现，
1: 嗯，
0: 然后也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别人的帮助。然后所以我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是我自己先体验过吗？
1: 没错，没错。
0: 你没有体验过，你怎么知道那个好？
1: 是
0: 那个好，毕竟体验之后，你才能分享的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这些过程，你很难去说。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些经历，就是要我们去说、见证他爱我们。
1: 嗯，
0: 哦，透过这产品，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
1: 是
0: 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你看，你只要分享产品，你就是在传福音了。
1: OK，
0: 哦，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棒的一个？
1: 因为你已经帮他设计在里面了，
0: 对，好，
1: 谢谢，谢谢俊伟今天，用一点时间来讲你这个超神奇的人生生命，
0: yeah.
1: 我们非常感恩。
0: 谢谢。
1: 但是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观众朋友都不过瘾，
0: 不过瘾。
1: 希望你下一周能够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你所说的这一些见证呢，我倒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职场就是一个合场、所以传福音真的是无所不在。但是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我觉得好像也蛮难的哈、可能那个外面的挑战跟陷阱会很大。
0: Yes，
1: 所以我们依靠我们这个上帝就会平安喜乐啊，都每天可以睡得非常好，神都会帮你找到贵人来到你的身边，
0: 你的天使都会出
1: 现。对，好，我们非常谢谢俊伟跟我们的分享，好，
0: 谢谢，
1: 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平安喜乐，喜乐处方签，今天俊伟开给你，希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非常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生命，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是有价值的，因此每个人应该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目前谈的部分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当中，我们也分别会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勇敢做自己。在我们这一最近这个部分是处于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谈完了一系列的接纳自己之后，我们又谈了六集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那在这六集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到我们的第四集。第四集

集我们谈的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学会接纳自己。其实一个人是否接纳自己，跟一个人是否接纳自己的情绪是有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情绪对一个人有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接纳情绪，就等于其实没有接纳完整的我呢？其实每一个人可以分为身心灵三部分。大家想想看，我们所谓的身就是我们的躯体，所谓的心就包含了我们的情感跟意志。哇，我们的情感意志，如果我们不接纳我们的情感，那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心的部分有一半就是不被我们自己接纳了。那我们的身心灵其实是互相连接，是同整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情感切割了，隔离了，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就陷入了极大的分裂跟不完整呢？那这样子我们怎能说我们是接纳自己呢？所以接纳情绪，在谈自我接纳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谈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来谈这个部分，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让他的情绪是可以被他接纳的。那首先我们就要来看，那情绪到底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接纳情绪会影响到我们对自我的接纳？其实情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占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我想来说一说到底它有什么重要性。首先我们来看看情绪到底是什么。其实过去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应该也多次听到我谈这个主题。但是呢，其实这个主题是不管谈多少次，它都是很重要的，都是不会嫌多的。怎么说？因为它对我们的生命太有关系，它的影响也太直接。情绪可以说是我们一种生命中的自然反应。它就好像是我们感冒了，我们会咳嗽，我们会发烧一样。所以情绪是当我们每一天睁开眼，我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遇见什么，闻到什么，我们这些人事实地物的刺激都会对我们的内在产生一些自然的反应，而且它的反应是相当直接又相当快的。那这些反应因为它是自然而然有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情绪它没有好与不好，对与错，因为它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自然的机制。所以我们既然知道它是一种生命中的自然反应，是不是就表示它是生命中不可缺的呢？是的，真的是如此。那情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功用呢？其实当我们去做访问说你喜不喜欢情绪你对情绪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他会说我不喜欢情绪，情绪很麻烦情绪会带来很多困扰，情绪有时候会破坏关系，或是会影响我们做事情，有太多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被打扰。好像我们一般都会对情绪有这样的一些理解或经验，所以以至于我们大部分会觉得哎呀不要有太多情绪，太麻烦了。特别是在男性的社会当中，比较应该说大部分的男性里面都会觉得

哎呀，不要那么多停留在情绪里，不要那么多情绪反应，我们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们要好好的想解决办法比较重要。所以呢，其实男性思维比较多是解决问题，理性思考比较多，从实务面去着手，而不从情感面去做一些处理。这就是男女其实有很大的差异的哈。那真的吗？真的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情绪吗？不需要去理他吗？不需要去去从情绪里面去理解自己怎么了吗？其实不然的哈。为什么？因为男性之所以会那样，当然一部分原因是男性的确在生理层面上情感的就是说男性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部分，杏仁核跟这个皮质的部分的神经元的连接是比较薄弱的，甚至是好像是没什么连接的，所以男性比较不容易用语言来表达出情感。这个是从这个大脑神经去理解的，那从文化去理解，好像大部分的尤其东方的思想里面比较多会告诉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男生要这个男儿当志强，不要老是这么哭哭啼啼的。所以其实从小在男孩的世界里流眼泪是不好的，好像表现懦弱，太情绪化是一个懦弱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形塑了男性的思维里情绪是等于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但是我们从实际面来看呢，从生理的层面来看，其实情绪它是一个信号，它在反映什么呢？反映我们内在各样的状态，包含了我们内心世界里面有很多我们的需要，可能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期待，甚至我们的一些看重的价值，或者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情绪记忆，甚至更深层的一些内在渴望，一些基本需要，这些都从情绪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状态如何。例如当我们的需要被满足，我们就会有开心的情绪，当我们期待落空了，我们就会难过，当我们的价值看重的一些价值被抵触，我们也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我们内在的渴望，比如说一些被爱、被看重、被认同，可能没有被满足，我们会一直处于焦虑状态。这些情绪的信号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内在发生了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跟我们的情绪不连接，我们就会处于对自己的不理解，我们会对自己茫然，全然无知，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到底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兴趣，或者这个事情带给我什么感受，好像我们都不太能够去觉察我们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那当然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知道，当我们没有办法从情绪去连接以至于理解自己，是不是我们跟自己是蛮疏离的呢？我们可能对自己其实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理解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不接纳我们情绪的话，其实我们对自己来讲其实也是非常有距离的，我们跟自己其实是蛮陌生的。那这个就是当我们不接纳情绪会带来的一些情况。还有情绪它是一个这个推动行为的动力，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会因为情绪而

让我们想做或者是不想做，是吧？特别很多孩子会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跟情绪连接，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可能会变成因为义务、因为责任、因为角色而去做。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太能够从一些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得到乐趣或者是得到享受，我们只是在扮演一些我们的角色，久而久之我们也会觉得很枯竭、乏味、没有意义感等等。当然还有情绪呢，它是推动行动的动力，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对很多事情都没有热情，对生命也没有热情，我们会事实上会显得没有动力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跟人之间的连接也会失去了热情，那这样的人其实是一个很麻木的，甚至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其实这样的人生活其实是不太能享受生命的。那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情绪，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个意义，我们不会被感动，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会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我们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而做，为什么而活，所以我们这个人其实蛮空的。等于当我们没有办法跟情感连接的时候，我们内心是空洞的，所以这个就是会成为一种叫空心病，就是我们的那个内心是空虚的，是空洞的。所以我这样说下来，大家会不会觉得情绪非常的重要呢？在我们的一个全人里面，我们的身心灵当中，我们的情绪是不可以缺席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跟自己的情绪连接，也需要更多的去接纳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到这里，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培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在自我接纳的部分，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是不是就很重要了呢？所以当我们要孩子自我接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帮助孩子也接纳自己的情绪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而当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接纳自己情绪的前提，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身边的大人是否允许他表达情绪，是否允许他呈现情绪，是否允许他拥有情绪呢？这才是影响他是否接纳自我情绪的关键。好，那在下一段我们就来谈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好，我们先停在这边，听一段音乐。

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学会接纳自己。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情绪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情绪是生命的中的一种自然反应。情绪它是一种信号，它是推动我们行为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情绪，可能我们生命却缺乏热情，我们也缺乏动力，甚至我们不能理解自己，跟自己很疏远，跟自己隔离，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连接。那当然也因此我们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我们会觉得很枯竭，我们内心空虚，以至于我们会像行尸走肉一样显得很麻木。这是我们在刚才第一段提到了。那我们刚才第一段提到了情绪是一种信号，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其实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别人生气，对吧？有些人也不喜欢自己生气，好像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修养，那么爱生气。其实有时候很多人会对自己的生气而生气，但是其实殊不知生气也只是反映了我们，内在的一个感受，也就是当我们被侵犯的时候，当我们被不当对待的时候，当我们被界限被越界的时候，不被尊重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生气。所以那个生气是提醒我们，我们被侵犯了，这个被欺负了，别人可能越界了，或是我的自尊受伤了。所以那个生气的讯息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就是当我们有害怕的感觉，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里面缺乏安全感，我们觉得不安全了，我们的生命被威胁了，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安危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害怕。当害怕出来，我们就会逃跑。那这个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所以情绪是不是对我们很有帮助呢？好，那还有就是

就是我们难过的时候，难过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代表我们可能在乎什么却没有获得，所以我们会难过。这个难过也表达了我们

我有一些期待，所以我就更理解自己，可能我才知道到底我要什么，这个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种感受是嫉妒，当我们有嫉妒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理解到我们有这个情绪，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情绪去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嫉妒呢？哦，原来我里面有一些渴望，那这些渴望还没有满足，所以当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了他们所获得的，那我就会产生嫉妒，会觉得为什么我得不到，为什么他们可以拥有。那原来那个嫉妒是因为我里面有需要，我里面有这样的渴望。例如最轻容易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家中的手足或是在班上的同侪，比如说同侪哪一个同学被老师特别的看重，那内心就会有一些嫉妒，觉得为什么我也很想要被老师看重啊。然后在家里面，哪个比如说手足之间谁比较容易被关注、被疼爱、被呵护，那心里面就会有点不平，为什么爸妈特别爱他，为什么关注都落在他身上呢？为什么妈妈总是肯定鼓励他，而不是对我总是贬义呢？表达我内在有渴望，可是只是没有被获得满足啊，这个也从中可以看到我里面的一种渴望。所以我随便这样子举了这些例子，是不是就可以发现，哇，情绪太重要了，太有意思了，原来它有这么棒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自己的内在，帮助我们透过情绪可以更知道我们状况如何。那这个就是情绪的功能，它的作用，对我们生命来讲，它可以算是一种礼物。所以情绪其实是没有好坏的，它其实是有意义的。那这更加强了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接纳它，也需要拥有它，因为好好的运用它，它就成为我们的礼物跟资源。可是我们来回想一下，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被允许的？譬如说，如果我们因为被责备了，因为这个跟兄弟姐妹吵架了，我们在哭，我们在难过，父母可能就会过来说，没什么好哭的啦，小事情，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显得你太软弱。甚至如果是男孩的话，我告诉他，不要这么软弱，要刚强一点，你是男生，要显得勇敢。这个常常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听到的话语，那这个可能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对待。另外会比较严厉的，就是有一些父母特别不喜欢孩子哭，当孩子一哭，他就会立刻斥责、遏制，例如立刻就会告诫不准哭，把眼泪收起来，把眼泪擦干，不准我让我再看到你的眼泪，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命令也常在一些家庭中发生。那这些呢，可能有这个很多是代表了父母对孩子情绪的不接纳。所以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小时候这些话听多了，它就会成为我们内心的一种信念。我记得我在陪伴许多来访者里面，真的有来访者，他内在有一句话，就是不可以哭，我不可以哭，所以很多时候他眼泪都是往里吞的。后来他才告诉我，好多年他都没有掉过眼泪，因为他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可以哭，所以那个被压抑的眼泪就让他生病了，让他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不太这个，如果我们不太允许我们的眼泪流出来释放出来，其实对我们的心灵都是一种伤害。那我们来看

一下，如果父母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情绪，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其实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就会不敢表达情绪，他会变得过度压抑。那当一个人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用压抑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情绪，也表示了他其实是不接纳自己的。因为为什么呢？情绪就是我们身心灵的一部分呢、啊、如果他不表达情绪，就表示他也不接受自己那个情绪，所以他不能说出来。当然不能说出来有很多内在的原因，包含了刚才说的我不可以表达情绪，因为没有人喜欢。譬如他会知道小时候表达情绪就会被责备，被嘲笑是太软弱，所以他就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表达情绪。所以或者还有可能就是我表达情绪没有用，也没有人会接受，没有人会理解，所以呢他也觉得我不需要表达情绪啊，这个也是内在的信念带来的。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我们因着小时候被抑制的一些情感，长大以后也会习得了一个模式，就是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好，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不自我接纳的表现。那第二种还有就第二种就是，如果我们不习惯去感觉情绪，不习惯去表达情绪，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陌生，越来越不能察觉我的感受，然后敏锐我的情绪，所以我就越来越不认识自己，跟自己有距离。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我们怎么谈接纳自己呢？其实我们当我们不认识自己，不去连接情绪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隔离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称之为接纳自己了。所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不能跟自己连情绪连接的人，他是不是就成为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呢？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容易否定自己。譬如我有很多来访者，他们是不太能连接自己情绪，也不太能表达自己情绪的，甚至他们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为什么老是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如果他们的情绪常常陷入低落，他们就很讨厌自己，可是又没有办法去避免自己陷入低落，所以他们就一直处在于自我否定，又更讨厌自己的恶性循环中。所以这种状况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在生命早期，在童年的时候，他的情绪表达出来没有被接纳，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接住，然后他就会压抑自己，然后会隔离自己，并告诉自己情绪不好，不能说出来，所以就开始去否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就跟情绪隔离。那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人更容易让自己陷入低落情绪呢？因为其实一个人他不接纳自己的情绪，他也等于不接纳自己，他会讨厌自己的低落情绪的时候，他就会越发的讨厌自己。那这样他的恶性循环里面，他的情绪是会经常的停留在低落的状态中。因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阳光呢？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有热情呢？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这么充满希望呢？他非常的羡慕那些有阳光热情的人，他不接纳自己这么低落，这么多负面情绪。可是当他越发的不能够释放或疏解那些负面情绪，他就会更加的处于这种低落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就表示了如果我们孩子在童年的期间，他的情绪没有被接住，没有被

被接纳，没有被允许表达，他会形塑一种压抑跟否定自己情绪的模式，长大以后他就会出现这种自我否定、自我隔离的状态。那他当然就成为了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人。所以谈到这边，是不是就让我们听众朋友更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孩子是否接纳自己的情绪，原来是跟大人接不接纳他的情绪是有关的。而一个孩子如果不能接纳自己的情绪，他也会连接到不能接纳自己，因为情绪本来就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不能接纳自己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不接纳自我这个人，我们会不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能培养出自我接纳孩子的成人啊，不管是教育者或者是陪伴者或者是父母，那我们要更多的去接纳孩子的全人，包含他的身心灵，包含他的情绪，我们要允许他能够呈现他的情绪，甚至去陪伴他的情绪，以至于他可以很自然的流露他的内在感受，他可以自然的说出他的想法、他的需要。那如果他的表达都可以被接纳的话，那他就更容易的去接纳真实的自己了。好，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谈如果我们不接纳孩子情绪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学会接纳自己。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了情绪的重要，让我们知道情绪是我们全人的一大部分，而且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在这个信号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情绪去认识到我们内在的需要、想法等等，让我们更理解自己，也跟自己靠近。当我们有情绪，我们才会有热情啊，也才能够体会到生命的快乐。那当我们能够跟情绪连接的时候呢，我们也比较容易跟自己以及跟他人连接。这是我们在第一段说到的。那我们在第二段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不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就会学会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会否定自己的情绪，他更会因着自己的负面情绪而讨厌自己。那这样的孩子，他就是长大后他是不连接自己情绪的，而且他也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小时候他被遏制表达情绪，或者是被嫌弃当他表达情绪的时候，或者是当他说出情绪我们不理会，那孩子长大以后他也会是一个隔离情绪的人。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让孩子情绪可以自然流露是多么重要的。的确，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情绪是堵塞的，他是没有疏通，没有流动，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很多的生理状况。因为情绪如果出不来，他会跑到身体去，比如说其实五脏六腑都是会被情绪影响的。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就更知道情志治病，所以其实太多的负面情绪堆积在我们的杏仁核，也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运作。可能我们负面情绪多了，我们限制了脑的空间，我们理性脑的这个逻辑思维的空间就减少，甚至包含海马回的记忆空间也变小。所以我们不能够让那些太多的负面情绪都堆叠在我们的杏仁核当中，要让它流动释放，以致我们这个人才会健康。特别孩子他在学习的阶段，他需要很多的能量去记忆跟思考，如果他太多的负面情绪被压抑了，然后不被限制，不能够疏解或释放，那也就影响了他的学习，他就没有办法专注的、专心的去学习，包含了记忆或者思考。那这个是都是有研究告诉我们的，非常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目前我们的孩子还是成为在学习阶段，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谈一下，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接纳他的情绪，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人呢？当然首先我想就是我们做成人的，我们要有一个正向健康的思维。我们首先要认同情绪是好的，情绪是一个礼物，是有意义跟有功能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认同，我们自然面对情绪的时候，我们是欢迎他们的，我们是会正向去面对，我们不会去压抑或者是制止。那这个就在于我们的观念跟态度。所以当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

去帮助孩子接纳情绪的成人，我们首先也要接纳自己的情绪，也要接纳周围的人的情绪，因为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情绪是好的。那确实这也是真实的，就是情绪本身的确对我们是有很多正向功能的。好，当我们可以接纳情绪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也就可以允许孩子展现他的情绪。所以当孩子有一些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立刻发出命令，就是不准哭，不要老是唉声叹气，不要那么容易陷入沮丧，不要那么老是愁眉苦脸。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不接纳情绪的表达。所以当孩子有情绪，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情绪是好的，是一个信号，反而我们要很开心看到孩子有情绪了，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借着孩子的情绪进入他的心灵世界去了解他。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可以去问问孩子，孩子你怎么了？我看到你好像有点不开心，我看到你好像有心事，我看到你好像有一些情绪，可以说一说你的感受吗？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借着孩子的情绪进入孩子的心里面，让孩子打开那扇门，让我们可以去理解他。所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这种态度，那孩子他就会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的情绪不但被我们看见，而且我们不但没有制止，反而会因为他的情绪去靠近他，然后去理解他。甚至当他说出一些情绪，或是我们已经读到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用同理来表达他。譬如如果你感受到孩子好像有一些沮丧，你就可以跟孩子说，我感觉到你好像有一些沮丧，我感觉到你好像心情不太好，有一些失落所以这些同理的反应，你更会让孩子感受到，哇，知我莫若母，或知我莫若父。他会很感动，因为父亲母亲理解他，而且接纳他。这个会让孩子深刻的感受到自己在父母眼中是被宝贝，是被爱的，所以父母才会这么细心的能够理解到我。那这样的时候，那个亲子关系立刻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去读一读孩子当时可能怎么了，或者去问一问他怎么了，然后借着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去理解到孩子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接住情绪。所以当孩子如果那时候是很小的孩子，他很伤心，或者他有一些生气那我们都可以先允许他流露伤心生气让他哭一哭，或者是让他就是说出一些生气的一些话语，我们都可以接受。然后我们也可以抱抱他，然后告诉他说，感觉到你现在很伤心，感觉到你现在在生气那可以说说是怎么了吗？如果这样的时候，那个孩子很快就会被安抚。那如果是对于比较大的孩子或青少年，那我们也可以靠近他，就问问他你怎么了那如果孩子说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读一读他的情绪，我们可以用同理的反应，好像这件事情让你感觉很失望，这件事情让你很生气，或这件事情让你愤愤不平，那孩子就会立刻感受到，哇，原来当他发生了这些感受的时候，原来是被允许的，原来有这些感受不是代表他没修养或者他不好，而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那他也就可以接纳自己真实的状态了。所以当我们可以跟他互动，那我们跟他是靠近的，而且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

去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去陪伴他。当孩子在低潮或者是生命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他的情绪去靠近他、陪伴他的时候，正是一个去帮助孩子的机会。因为很可能在他在那个困境中走不出来，很可能他在那个低落中有很多自责或者是自我否定。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陪伴，很可能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知道，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低谷，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失落或者是挫折，那没有关系，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一起看看可以来怎么做。那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好像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激励啊，好像会觉得哇，原来在我生命中有一个这么好的后盾，原来我不是孤单的，原来。在我感觉到挫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被接纳、被爱的。那这样的时候，会让孩子对于自己的接纳也提升了很多，因为他会知道，原来我没有那么糟糕。即便我失败了，即便我被朋友抛弃了，即便可能我把事情搞砸了，但是我还是可以被接纳、被爱的。那那个时候对他的自我接纳就加了很多的分，也让他感觉到原来，这个挫折没那么可怕。好，原来，把事情搞砸不是世界末日，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产生力量，也开始更多的去正向看待自己的低谷，也能够正向看待自己。那这样的时候，他的自我接纳就被提升了。那不但是这样子，更重要的是，那个亲子关系可能在那个时刻就建立起来，而且，我们也可以获得孩子的信任，让孩子知道，原来在人生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靠山，就是父母。所以，无论他发生了什么，父母总是可以在旁边成为他的支持。对于他来讲，他有一个后盾，就感觉到无论他去冒险或接受挑战，都不用太害怕。他不需要担心失败，或者是担心做不到，因为不论结果如何，他都可以被接住。那这个也是一个孩子很大的后盾的力量，是非常，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生命的支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从情绪去接纳孩子的时候，带给他的其实更多的是让他感受到他的自我的价值，他自我是可以被接住的，那个东西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养分跟一个内在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去接纳自我的情绪。更重要的第一步是我们先要接住他的情绪，在情绪中陪伴他，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了一份力量，也获得了一份自我接纳。那当然，可能很多的父母会想说：“哎呀，那我们如果老是去让孩子去发泄他的情绪，或者是去，好像停留在那个沮丧里面，这样对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正向鼓励、激励他赶快起来？要勇敢面对，这个困难，不要老是停留在低谷中呢？这个都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迷失。我们以为，当我们接纳他的情绪，就好像放任他，就是瘫在那边，或者是躺平在那里，或者是他可以任意的，就是停留在那个沮丧里。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试试看，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用一点点的力气跟时间去同理孩子、陪伴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很快的就能够从那个低谷中走出来。因为很多的时候，孩子现在有非常多躺平的孩子。那孩子为什么会躺平？其实那个是显现了他的一个无力跟无奈。

当很多时候他感觉自己好像很多事情他想要的达不到，他想要获得的没有办法满足，他就会陷入那种无力感的里面。其实就像我在上一集有提到阿德勒的理论，当还躺平的时候是已经走到第四步了，就是他里面很渴望得到的爱，被看重，他的自我价值他都没有办法获得的时候，他在做了很多的努力仍然失望，他就会陷入那种躺平状态。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躺平了或是没有动力了，那我们真的反而要更多的先跟他连接，先跟他做付出关怀。为什么？因为他内在最底层的需要其实是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同理接纳，当他那个情感的需要被满足后，当他那个自我价值被提升后，反而他从里面就生出那个动力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太多的同理好像放任孩子那个状况，其实是不然的。那所以记得接纳情绪不等于认同孩子的行为，当我们先接纳情绪之后，我们关系建立起来了，获得孩子的信任以后，我们反而有机会去陪着他一起站起来，一起去面对他感受到的挑战或者困难，那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最后呢，我想可以这个做一些结论，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在面对孩子的情绪的时候，首先还是要提醒的是，不论孩子呈现的状态如何，不论好与不好，不论他的结果是成功或失败，不论他的表现是优异或落后，我们都先接纳他的情绪，包含了孩子很多正向的情绪我们也要接纳哦。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许我们懂得在孩子低落的时候我们去陪伴孩子，但是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我们却忘了为他庆贺。事实上有一些经验告诉我们，譬如说有些孩子他不论是他画了一张很棒的画，或者是他这次考试考了 很高的成绩，他回来跟父母分享，可是获得的是父母冷淡的回应。哇，对他来讲他觉得好失落好失望哦。他就发现啊，原来这些表现根本没什么，也没有被父母觉得怎样，所以呢算了，那我就不用再那么努力。所以这个时候对他也是一个蛮大的打击。所以其实不论孩子处于正向或负向的状态，我们都要去接住孩子的情绪。所以当孩子有一些好的表现跟我们在就是说呈现给我们，让我们想要获得我们的鼓励或嘉许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吝啬，我们也可以感受跟他一起来庆贺，去感受他的快乐，然后我们可以去表达说，哇，太棒了，这件事情这样做看到你的开心，看到你有成就感。你可以去同理孩子正向的情绪，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不论孩子处于何种状态，我们都记得当我们要跟孩子连接的时候，我们要先从心开始连接，先从情绪开始连接。所以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永远是我们跟孩子连接的一个步骤。当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容易走进孩子的世界，也可以去真正的陪伴到孩子。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当孩子感受到无论他在何种状态，他的心都被我们读懂，被我们接纳，那表示他在我们的心中是重要的，是被宝贝的，是被看重的。所以他的心，他的情感也会获得满足。

孩子他的心他的情感获得满足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内在强大的力量成为他努力的动力。所以当然因着这样，他的自我接纳也就提升了。当我们可以接纳他的情绪，他自然而然也就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他对自己的自我接纳提升了，当然他的生命的动力就可以展现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身边还有孩子，不论你是什么角色，但是都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分享来陪伴你身边的孩子，相信这样子必然可以帮助你让孩子成为接纳自己的人。好，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分享到这里，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后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让天后发光节目呢，一直在致力于在教育公益的事情上面在推动，然后我们让很多人来看到很多有心的人士在帮助更多不只是在我们在只是金钱上的事情，甚至我们在教育还有更多很多爱心上面，我们在帮助很多人。那这间今天我要介绍一位，这个是我们想必须讲他是青年才俊哈，这个既年轻哈，又有活力，而且呢还也很愿意。这个我们想说，如果他是我女儿的话哈，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女儿啊，你不要这么拼了，你到这个地方去，你知道什么地方吗？滇缅这个地方。那如果大家有看过《异域》这个故事的这个电影的话，就知道那个地方其实年年都有战火，到现在都还有战火。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呢才学生时代，她就开始立下心愿，她就想要到这个地方去做服侍的工作。那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是雨山，林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从政大在就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方向性在走动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其实是学生时期就很喜欢从事教育的志工服务。
0: 是是

0: 所以参加过一些学校的社团，然后不管是在台湾偏乡的服务、嗯、或者是海外的志工计划，我都蛮热衷去参与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跨出舒适圈嘛，可以认识到可能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也可以认识世界上有不同的角落他们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他们的学习资源怎么样。
1: 你这样听起来，我们听父母都感觉说好安慰我们家生出这样子的一个好女儿。可是你跟我讲说把我们要去这个
0: 缅甸
1: 的话，我就开始皱眉头，那还是你可以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吗？
0: 对，因为大家可能对缅甸还算陌生，有听到的大部分都是相关可能战争啊或者是诈骗啊，这几年东南亚的新闻、嗯、大家都蛮担心的啦。
1: 缅甸现在还是有战争，你稍微先描述一下缅甸是不是现在还是有内战的过程当中、
0: 是，其实它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2021年的时候、嗯、它进行历史上第三次的军事政变、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新闻一报，大家就想说哇，缅甸怎么打仗了。但实际上缅甸在过去的不管20年30年还是50年二战之后，它其实各个少数民族在不同地方然后有自己不同的势力领域，有的时候我这个民族跟你这个民族如果有一些资源上的冲突啦、嗯、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宗教道上不一样啦，我们还是小有战火。
1: 怎么感觉像五胡乱华说的军那个军阀割据时代那种？
0: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身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很难想象那种炮弹突然间会落下来、或者我们整个村庄要迁移，或者是、有人又搬到我们这个村庄来了，因为他家乡在打仗，这种生活习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
1: 这个打仗也就已经 很让人受不了了，就是炮弹什么时候到你家就你受不了。最近缅甸之前又发生一个大事，地震。
0: 对，在去年2025年3月28真的规模很大，规模是瑞士规模 7.9 的大地震。
1: 天哪， 7.9 的是我们是像台湾是要地牛翻身的感觉了呢。
0: 对，因为台湾之前大家可能最有印象当然就会对比921嘛、那时候才 7.1 7.2 大家就已经觉得是非常恐怖，
1: 我们的地牛就翻身，他那里这个大地震，然后你还在继续前往灾区去帮助到他们。
0: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学生时期毕业之后成立了缅甸华人教育服务团、我们那时候其实原本都只关注缅北地区，
1: 是是是，
0: 然后做教育的服务，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带志工去到现场。
1: 是是，
0: 而去年一发生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也再多做一些什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大型天灾救援的经验，
1: 是是是，
0: 但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我们借由这一次的发生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真实的缅甸。
1: 天哪，你要是我女儿我真的是都不知道怎么拦，想拦都拦不住你，
0: 拦不住我还会邀请你跟我一起去。
1: 对对对对他就经常的邀请我，因为我常常在跟他有那个 LINE 的我们在联系，然后呢这一次呢我又听说他又要去了，然后一去又不知道要他就是隔月去嘛，然后我就说那你快点来进棚嘛，我们希望他在做的一些事情让全世界还有很多善心人士个人知道来支持他的这个活动。我们先来先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赈灾行动的一些你要推广的活动，稍微那我们这个了看一下嘛。
0: 好啊，我们自己从去年3月28发生大地震之后决定要参与赈灾行动、基本上我们就调动了我们在当地的团队，从缅北来到缅甸中部。因为缅甸这个地方其实国土面积还蛮大的，
1: 对，
0: 它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是台湾的 18.6 倍大，所以其实缅甸北部到中部也是好几百公里远啊。
1: 缅甸很长啊，
0: 很长，然后也很宽，
1: 很宽。
0: 对，那这次发生地震呢，刚好是在缅甸中部的地方。
1: 哦，是是是。
0: 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城市灾情比较严重的叫曼德勒，或者华人有听过的可能就叫瓦城。
1: 哦，瓦城我们就知道了，
0: 泰式料理的那个
1: 瓦城。泰式料理的瓦城。
0: 对，那它其实讲的是
1: 就叫
0: 曼
1: 德
0: 勒。
1: 哦，
0: 对，
1: 是是是。
0: 对，那它算是在缅甸的中心地带，
1: 所以瓦城就是曼德勒，也就是缅甸的中部
0: 也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因为第一
1: 大城
0: 是南部的仰光嘛。
1: 仰光我们知道。
0: 对，那这次的灾情当然造成了非常多房屋的倒塌，然后人民的受伤跟死亡的状况。那我们的团队到现场之后，当然就是评估我们能做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在台湾募款，那在地的团队当然就是做了比如说热食的提供、物资的提供，然后建造临时的庇护所。那当然前两三个月是这种及时性的生活的协助。那等到过了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去思考怎么帮他们重建房屋啦。
1: 这里面就 有三大问题，我先问第一大问题。像我们前阵子光复乡那个时候那个溃堤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就要去收集很多物资。那孙爸我们的团队是先收集在2公吨2000公斤的这物资，我们是一袋一袋分袋装。那第一个24小时你要截集物资，在第二个24小时要把

0: 物资送到，黄金七十二小时 要送到这个部分。这第一个，当地震来的时候，你们知道讯息的时候，你们去怎么做？还有灾后的重建，像我这次骑机车去环岛旅行，我再去看光复的灾后重建，因为我们要去访视嘛，访视一个灾后重建是一件很重要。怎么说？哎，看还有没有什么再需要的再进去。
1: 嗯，
0: 那灾后这个灾就很重要，就是你要灾后重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访视的动作嘛。
1: 是是是，了解它的现况
0: 才是怎么样，才是确定你要去怎么样去后面后续的怎么做。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灾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都很多人都还在现场了嘛？
1: 对，但其实当时灾情一发生的时候，很多曼德勒出来的道路都中断了，
0: 是
1: 网络通讯也是中断的。
0: 哇，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在地团队到了现场之后，常常跟我们一天是不一定能够联系得上。那我们当然优先拨款给他们，让他们去做在地物资的采购。所以像是当然生活物资，就是我们刚刚讲热食、伙食的提供，那可能需要有帐篷的提供，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住在倒塌的房屋里。
0: 是是是，
1: 对，虽然我们没有大型机具可以去协助开挖，但是我们针对现在幸存者，让他维持生活基本的温饱，这是我们当时在当地采购最重要的事情。
0: 至少能吃到点东西，或者有一些可能都衣服全部都烂掉坏掉，然后要有稍微可以更换。
1: 对，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地震后发生火灾，所以整个社区如果被烧掉之后，很多逃出来的人就只剩下身上那一套衣服，其他所有的家当都没有了。所以其实生活物资蛮广泛的，包含可能也需要买尿布啊，买奶粉。
0: 对哦，还有很多更小的孩子。
1: 对，那这些生活物资都是我们做在地的采购。那当然可想而知，发生这么大的灾难，这个城市本身的供给一定
0: 是
1: 会小于需求的。所以后来都是要从外城市。
0: 等一下，你道歉，我现在有点点。你刚刚做这么多事情，你一个小小女孩子家，你是企业家是不是？你改的感觉搞得好像一个大企业家在做事情。
1: 没有没有，我那
0: 时候其实你要去怎么去搞这些这么多的事情啊？
1: 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台湾做倡议跟募资，
0: 是，
1: 然后交给我们的在地团队在第一现场收集画面也好，或者现场调度物资，然后做发送。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都要很谨慎，
0: 很多的筹措的还要发。还要知道你需要什么，赶快的去筹措这些事情。
1: 是，然后同时也还要注意安全啦，
0: 啊，
1: 因为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哇，那边局势不稳，会不会这物资被偷走啊？
0: 是啊，
1: 对，或者是
0: 他会抢物资吧？
1: 其实民众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在秩序上是非常好的，甚至在庇护的地区的时候，很快的他们也就有做造册，了解说我们这块土地上可能现在有80户，有120户，那每一户大概有多少人？
0: 是是是是。
1: 对，那每一户甚至有一个编号，其实我觉得秩序是蛮好的。好的，但大家可能会担心的就是说，我捐款会不会变相是支持军政府啊，或者是政府人员会不会来给你刁难？
0: 是，
1: 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比较多的是这个，因为我们要顾及在地同仁的安全，啊。
0: 是的，当然是啊。
1: 对，那当然这些资讯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是必须要在社群上也好，或者是劝募的回馈上也好，让这个那时候真的非常多台湾的爱心人士团体关注嘛，
0: 是是是，
1: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啊，这些钱现在拿去买了这些东西。那当时华航也很发心啊，就是说台湾如果有空运物资愿意送过去，像是一些医疗物资，或者比较高级的帐篷，对，或者有一些企业它有一些物资想要支持当地救灾的，或临时的床等等的，也都有用华航的空运飞机送到当地。
0: 很感谢华航的这样子的爱心，
1: 是
0: 这个帮助了当地的这个灾后的一个重建工作的送这样物资，因为有些都是要靠航，那船运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因为海运可能都是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0: 是只有靠飞机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我那时候做梦，我每天都梦到我在买米，
0: 买米
1: 因为常常就是会调度
0: 米
1: 这件事情调度不来，再来就是帐篷啦，
0: 哦，
1: 就是其实到最后在整个灾区的这个行政区都已经买不到东西，我们都要从外面的行政区，我想办法认识不同的省，不同的帮，你可以帮忙我们调度，想办法送吗？
0: 调度和送就很不容易了。你调度进来还要送进去到灾区，那灾区都是地震后，
1: 是，所以我们的在地同仁要在灾区跟当地沟通好，说好比如说这个村有多少户，我们在哪里，然后怎么样有秩序的发，这其实也是很不容易，
0: 这很不容易，因为我常常在我们在台湾地区，就是北横、中横、南横各个部落，我们都是要去访视，然后造册自己送物资去，所以我们很知道送多少物资去，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
1: 对，但是也必须就是要做这么严谨，因为我们也都会希望说物资不要浪费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当然，比如说哎，优先，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就是看到当地也会优先的去推荐说啊，这户现在最需要，因为他们可能是老弱妇孺，或者是他们家的青壮年经济支柱确实在地震中已经离开了，那他特别需要现在外界的支持，我觉得很多。

0: 社区他们都会这样互相扶持，也是让人觉得看了很感动啊。
1: 那在这个你刚刚除了我们灾后在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同仁们在给他照册，然后物资要送进去之外，那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前面第一个礼拜过去了，至少大家先好吧，我们就算第一个月吧，有
0: 第一个月，
1: 哎，终于有吃到东西，存活下来了。那后来呢？你们还要再继续再持续吗？
0: 有，其实像我们的热食供应了完整的三个月。
1: 哇！
0: 对，因为实际上大家遇到大灾难之后，然后可能他们原本住的地方也只是承租来的空间，那家里有人过世离开之后呢，他必须要重新整顿，说现在谁可以赚取一些收入。他可能原本工作的地方也没了。家也没了，他现在住在庇护所，你要他拿现金出来重建房子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刚刚讲了三个月其实是很久，因为当一个灾区发生三个月的时候，在台湾动员的话可能一个多月我们就一个月就算长了，你知道吗？三个月代表没有什么大型机具可以进去。
0: 三个月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灾区它没有重建能力的人数还是蛮多的，像我们第一个月供餐是每天供5500人，
1: 五千五百人，
0: 对，第二个月的时候是每天供3000人，
1: 怎么好像圣经上的耶稣这个五什么五这个我们要再撒这个饼啊
0: 然后第二个月变3000，那第三个月变2000，
1: 哎呦我的天，
0: 对，那实际上其实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才很多的倒塌的房屋陆陆续续，可能政府有许可，或者是国际的救援团队有在协助做清理这些残骸的动作。
1: 对啊，你这个因为当地一定没有太多的，我们知道缅甸他现在还在内乱当中，他一定没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的可以给他，一定要靠外面的机具进来了，大型机具进来。
0: 所以这中间还很卡关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说外面的团队进来，第一时间一定是先救人嘛。
1: 对，
0: 就是如果今天倒塌的屋舍里面有人，先救人。过了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才开始评估说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清理这些完全倒塌的房子。
1: 是。
0: 但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法规啊、制度啊，到底谁来开挖啊，有没有合格的证照啦，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牵扯的问题还蛮复杂的。那我们单位自己在做的就是，我们就是做好庇护区或者是我们这个临时搭建的安置中心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的支持。那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是看到了很多孩子，
1: 而且我们想说这个灾后留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灾区发生的时候，不是只是地震啊或这些，因为会有疫情的发生，你们有，难道你们不担心你们自己的人或是相对人那些疫，我们讲瘟疫的发生，
0: 所以其实自己的防疫工作真的要做好，因为其实灾区的现场环境真的是蛮不理想的，
1: 一定会有，
0: 对，天气又热
1: 然后又死掉的人埋在土堆里面，
0: 对，又有尸体的问题，
1: 然
0: 后那时候马上进到了雨季，然后下雨，
1: 天哪，又雨季，
0: 对，那其实很多尸体都没有好好，
1: 又热又湿，
0: 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去做就是后续的一些安排嘛，所以整个地方大家就会说啊，是不是被污染的那种感觉，
1: 一定是这样，
0: 水源大家也都担心啊，
1: 那地上水源都是血水，而且可能那个是腐烂的尸体的湿水啊，
0: 是，而且当你今天几百户人搭在一个空地上，哎，搭在哪里上厕所洗澡，
1: 上厕所是一个问题，
0: 对，
1: 对，
0: 我日常的这些清洁的环境卫生我要怎么维护，其实都是问题了。
1: 哇，你们在生活这么恶劣的环境做这些事情哎呀，你要是我的孩子我还是这样想，孩子你真的要去做这种事情吗？
0: 你担心啦，哎，那我那时候其实很多人也都问我说，那我们这样子的急难救助会继续发散做到什么程度，还是我们会做一个收敛？那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们是做教育工作的嘛，那我在灾区现场看到了这么多的孩子，他们真的就完全没有机会上学了，因为家里可能
1: 学校都他学校坍塌掉了吧，
0: 对，学校坍塌掉，然后学校重建也没那么快，
1: 父母有些可能就离异也跑
0: 离开的，然后对，或者是父母也没有能力继续供养了，因为现在连
1: 没有工作了都没有，
0: 现在连要吃饭都已经成困难，更何况说哎，我还要供养你上学，这个真的是难度太高，
1: 教育的问题就已经没有了，
0: 是，所以我们就看到
1: 变断层了，
0: 灾区就是有很多孩子就只能在灾区咯，然后可能就在玩水啊，玩泥巴这样，我就觉得哇，
1: 那就锻炼啦，整个
0: 对，然后如果他过一阵都没有这样子持续稳定的学习，其实是很可惜的。那我就想着，我们过去在缅北做了这么多的教育工作，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来照顾这一群孩子？
1: 对，我记得你之前在缅北做了很多哈。
0: 对，我们也是带志工过去，然后支持当地的学校，就是可能资助那里的孩子啊，培养当地的老师或者免费提供教材这样。
1: 是是是。

0: 哦，所以你还开始要开始招募志工，去这个瓦城这边开始
1: 来做服务，
0: 服
1: 对
0: 务，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
0: 对
1: 们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能力有多大，我们那时候想说好，那我们先开始支持，那我们就成，我们就租了一个、
0: 嗯、是是
1: 透天的房子，然后收容了30位失亲失依脆弱家庭的孩子。
0: 失亲是什么？
1: 失亲的意思就是他的亲人可能在这次地震中离开了，
0: 哦、
1: 然后或者是丧失工作能力，因为有一些亲人可能是要截肢。
0: 这是第一失了。
1: 对对对，失亲。
0: 那第二呢？
1: 那我们讲的失依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原本可能可能有亲戚可以照顾他、
0: 嗯、
1: 对，但是呢现在
0: 连亲戚都没有
1: 在看，亲戚应该可能自顾不暇这是一个另一个可能就是、
0: 哦、
1: 好，那亲戚如果我要外出去打工、
0: 哦、
1: 对，我可能要去固定去上班了，那家里也没有人照顾这个6、7岁的孩子、
0: 哦、
1: 对，那送他去学校我也是没有钱送他去学校，
0: 吃都有困难还送去学校，
1: 对，那可是如果我不把你安置好我好像又没有办法出去打工、
0: 嗯、
1: 那我们讲这种失依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顾好，他的家人，幸存的家人，幸存的亲戚可以去工作的话，
0: 是的，
1: 也许他的家庭以后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
0: 嗯、
1: 才是真正的重建或者是回到生活的轨道。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收了30个孩子，从去年的6月开始，
0: 收了30个孩子，
1: 对，从去年6月开始，
0: 你都还没嫁出去，还没生小孩了，你收了30个孩子，
1: 对，自己都还没生小孩，然后就收了30个小朋友，
0: 而且这3个孩子都失亲失依，然后你要照顾到他们的，
1: 是，所以我们就开始聘食衣
0: 住
1: 行
0: 都要照顾了，
1: 对，然后还有教育，
0: 还有教育，
1: 嗯，所以我们聘请了当地的老师，然后我们聘请当地的照护员，就是要为孩子们料理三餐，
0: 嗯、
1: 然后照顾生活起居，从去年6月开始做，你看。一眨眼到现在也是快一年了，快一年了。
0: 天哪，就一眨眼时间，那个我那时候雨山，我们是常常都有联系，但是就是说嘛，那时候在忙，然后无意中雨山发一个简讯给我，然后我一看报道完的时候，我说雨山，你这个一定要让更多的媒体人要曝光。然后呢，今天在录音的这个今天的此时，他来录音棚之前，他在回到他政大的母校。正在招募志工，
1: 对，
0: 哎，你怎么想一下？你怎么又去学这为什么要去学校招募志工这件事情？
1: 嗯，因为我自己觉得疫情后啦，大家开始又恢复了国际移动的便利性嘛。嗯、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志工参与本来就是年轻人可以更
0: 是是
1: 了解自己也好，或者了解世界的运作也好，
0: 对对
1: 一个很好的媒介。
0: 是是 对, 对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借此认识很多不同的议题。
0: 嗯。
1: 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学生时期做那么多志工，然后感觉好像启发了我做现在这份职业。
0: 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孩，你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到缅甸去。
1: 其实就已经去很多地方做服务，
0: 对对对，做服务了。
1: 对啊，那我就想说，这种感动跟经验，应该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也是很棒的一个养分啦。
0: 我们鼓励年轻人，就是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应该走出去国际，这样去看看，不一定要去舒适圈，其实找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看一看会启发你不同的心，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在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群上做志工的招募、
0: 嗯、
1: 欢迎大家寒暑假跟我们去做服务，
0: 对，很好，
1: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去一些大专院校，有的大专院校会跟我们合作，那当然政大是我自己的母校，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就就鼓励教育系的学弟妹如果有机会的话寒暑假可以跟我们去，可能2周3周的时间、
0: 哦、
1: 那我们本来就是做教育服务的团队、
0: 嗯、
1: 所以其实你准备的课程跟活动都可以跟当地的孩子有很好的一个激荡跟活动。
0: 我要那个反馈一下，就是雨山在我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有幸刚好去参加是类似就是康复社，那时候到台湾的是我们的十分寮平溪那个地方，那时候非常、
1: 啊、
0: 非常落后，有矿坑的时代，不像现在交通方便，我就是那么一个机会在那边待了差不多2个礼拜，就像你讲我们也被招募，然后我们去，然后给矿工都是断手断脚的阿公阿嬷，我们帮他们洗澡，帮他整理家里，然后照顾那些孩子的教育，然后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然后就是教室啦，就是教室，我们就洗掉。我记得我们车子，我们坐大巴要回来城市的时候，我不忍回头看那些孩子，因为我们孩子说：“大哥哥、大姐姐，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那种画面，然后我就眼泪在一直在掉，就是我永远忘不掉。那我也觉得在学生，因为我做过那件事情之后，然后启动了。后来我在成长的过程。成年人之后我都一直在上山下海的就是爱心送物资，我觉得学生时代有那个机会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像你一样，你学生时代有做这件事情真的会人生有会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我要真的跟各位很多年轻人讲说，你真的有机会的话，真的在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这些事情，其实会人生会大不同。
1: 嗯，
0: 真的，
1: 我自己觉得我常常跟别人，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到底会收获到什么，
0: 嗯，
1: 然后我都会很常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就是两种看见，一个就是看见自己有什么跟看见自己没有什么。

0: 对，一个看见自己有什么事，你会发现哇，我们真的是很富足，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今天晚餐我们要去吃什么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周末我要做什么安排，其实能够有选择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比世界上非常非常多

0: 打仗啊，到黎巴嫩，现在甚至你看缅甸，他们还有内战，甚至还打地震，这些真的，我们想我们能生来在这个这片这个宝地上面哈，我们真的是很幸运，我们是真的是老天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这个神仙之地住。
1: 对，所以看见自己的幸运，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哎、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些价值再传出去啦。
0: 是是是，
1: 有比较多的社会责任。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要看见不足。
0: 你说得很好，我们应该有社会责任哈。
1: 对，要有社会责任。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是看见不足。
0: 不
1: 足就是有时候去一些地方，虽然可能那里的环境相对比较辛苦。对，比较克难，或者是我们讲的相对比较偏僻偏乡，
0: 不是相对，而是真的很偏僻。你刚我讲那些尸体都埋那边有血水，都是跟尸体这个又热又下雨的时候，
1: 对环境确实是
0: 非常挑战的，你光那个味道你就知道了。
1: 对对对，非常挑战的地方，但是你还是会看见说啊，我的不足可能是说我其实没有他们这么的可能有耐心，
0: 是是，
1: 或者我可能会觉得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这么有秩序，或者我在这么匮乏的情况下我真的还能够保有这么大的学习动力吗？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可能生活刺激太多，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有时候学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学习动力，
0: 是是是，
1: 对，因为我学习也不见得只仰赖老师了嘛，
0: 是是是，
1: 但你会看到哦，那边的孩子对很多东西他的这个珍惜还有他真的很渴望动机很强，这件事情好像是我没有的，
0: 是，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启发也蛮好的，
0: 这个我们要跟现在在你很温饱的台湾的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内地很多你们现在吃得饱喝得足的这个年轻人，我们先讲一下，你现在吃得饱喝得足你要感谢哈，我们想说我们感谢这个我们的上帝哈，我们老天天公伯哈，照顾鬼我们给我们有的吃有的喝，可是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他们连吃喝都是问题，然后不要想教育这件事情，教育根本是对他们讲就叫奢侈品，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雨山还多做一件事情，不只是食衣住行还给了他们做教育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当这些孩子来到我们中心然后24小时住宿在这里的时候，
0: 是是，
1: 我们有正式的老师帮他安排课程，
0: 是，
1: 所以他们会学缅文会学英文然后会学数学，就跟他们在缅甸的政府学校是一样的，那我当然也还加了一个就是让他们学中文，所以我自己其实两个月过去的时候我也会突然间化身为这个中文老师跟他们做互动，到现在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可是小朋友基本上中文跟我的基本生活的简单对话都没有问题。
0: 是是，我能问一下在这个缅甸地区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大概是以什么为主了？
1: 如果是缅甸的官方语言的话一定是缅文，
0: 缅文，
1: 但我们过去如果在缅北的话实际上华人人口是非常多的，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过去所服务的学校基本上就是全中文沟通，
0: 全中文可以沟通，
1: 对孩子基本上中文的应对甚至演讲都 OK。
0: 缅北跟缅中其实是还有不一样的，
1: 大概有几百公里远，
0: 几百公里远、
1: 对，大概有几百公里远、
0: 哦、所以缅北它是有华语的，到缅中的时候反而它有很多的
1: 有一些华人，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缅族跟其他民族，
0: 可是缅族你刚刚讲说因为早期的那个滇缅地区它是有我们讲滇缅嘛，
1: 对对对，
0: 他们有地方，
1: 从滇移过来
0: 的，他们还有那个地方方言，是不是？
1: 对，他们会有云南话，或者我们讲这样子，他们自己当地的一个口音啦。
0: 口音。
1: 对，可是如果讲云南话，其实我们去听，大部分也都还是听得懂，因为就是大概七八成还是跟我们标准普通话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对，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孩子们当然如果能够在多语的环境下学习是很不错。
0: 是是。
1: 尤其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中心，跟大家的爱心来自台湾，所以我就很希望他们可以
0: 做教育的时候，英文当然就是英文。不管是数学或者是其他文科的，你给他的课本是什么样的课本呢？华语
1: 是缅文的课本，
0: 缅文课本。
1: 就是如果是缅甸政府老师帮我们请的老师帮他们上课的话，会用缅文来上课。
0: 用缅文啊？
1: 对，那只是中文是一个单独的科目，就是好好的来学中文，所以他们从 b p m f 开始学。
0: 哦，这很特别。
1: 对，从慢慢慢慢开始学，然后就从基本的对话应答开始。那到目前，我们今年啦会成长学生人数到60位，因为、哇，大家看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有需要的人就来联络问说，可不可以再把孩子送过来？所以，我们今年搬家之后，我们会有60个小朋友。
0: 你刚刚讲30个搬家之后已经60个，才瞬间你又多了30个孩子、
1: 多收30个小朋友。
0: 哎呀，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这个。我要真的讲这个雨山他从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当他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去母校回去招募他的学弟妹们，甚至还到很多学校他也去招募很多志工，那去帮助在这个滇缅地区的这些他们需要帮助的人。

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我们用一首歌来送给全球听众朋友，希望全球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感恩的心。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

0: 浪天文化工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让天文发光，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阿巴父呢，天上的老天爷呢来发光，甚至我们希望透过老天给我们发光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他的天赋，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做公益的部分、教育的部分，我们都希望发光发亮。那我特别今天听到的是林雨山，雨山他在滇缅地区，他从学生时代在政大的时候，他就已经深入在这种我们讲说这种很偏乡的地区，他就在去做。那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他现在开始已经回到母校，开始招募自己的学弟妹，还有到其他的学校招募其他有志的青年人，跟他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热烈欢迎我们的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在这滇缅地区在这次的灾后，你刚刚有说重建，我们说重建过程你一定有一些要物资要送嘛，那再来就要开始，你刚刚说在当地地区也有人要开始运作。好，运作过程有件事情叫灾后重建，你在灾后重建这件事情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1: 其实大家都把灾后重建那时候想的好像很简单，觉得啊，我们如果在台湾有募资到，我们就帮他们盖房子。
0: 对啊，
1: 因为很多人是家园毁掉了嘛。
0: 是是是，
1: 对，但实际上非常困难。
0: 台湾的组合屋做得非常快，因为你知道像这个花光复地区那次发生事情，那个铲子堆进去以后，然后产人力进去，然后大型机器，因为我当时也去送物资，还有就是组合我这次去看组合我也做得很好。但是在滇缅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机具是一件问题，还有法规问题，
1: 然后材料的问题、
0: 哦、材料，对，
1: 材料也是问题，因为当时材料也是非常匮乏的、
0: 哦、匮乏。
1: 那我们那时候觉得最超出我们预期的啦，当然就是今天在这个土地上要开始做重建，可能需要做一些申请、
0: 嗯、
1: 甚至连当时的庇护的点，这个土地能够用一个月，还是可以用两个月，还是可以给你使用一年，哇、哦、这些都有很多的行政程序要跑。
0: 是是，
1: 还不是说今天我把钱端到你面前，你马上房子就可以变出来给我。
0: 是、
1: 哦、没有那么容易，要协调的东西还蛮多的。那我们自己在过去的半年、哦、开始真正动工到完工，大概是做了30户的重建。
0: 30户
1: 的重建，就是让他在他的原址，今天这个土地是他所有的情况下。对对对，
0: 30户重建就是你从你自己这个我们讲不敢讲大协会、哦、这个是从你这个小小的协会开始运作，你搞得跟政府一样，政府在做的事情。三十户是你去筹募，然后
1: 我们筹募款项，然后我们来实地施工、
0: 哦
1: 嗯、安排当地的工班来做。
0: 是
1: 当然，
0: 是是是，
1: 当然对比很多，
0: 很
1: 因为其实也很多国际组织做的数量更多了。
0: 但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光30户你就等于照顾到30个家庭了。
1: 是，而且中间当然最需要的软体的配套，就是你也要做很多的家访跟了解。
0: 对、嗯、对，
1: 就是说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然后把资料收集好。那甚至把房子真正建起来之后，开始有人住进去了，我们也还是要持续的去访视。
0: 可是你是外籍人士，你要怎么样去取得他们的合法建筑，就是法规的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在地同仁需要努力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开始做赈灾之后、
0: 哦嗯、
1: 就有想说我们在这边做了这么多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有一个缅甸的基金会。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因为这次的赈灾行动，我们立案成立了当地基金会，我们就、
0: 哦、
1: 比较不是只是从台湾的一个协会的立场来做这样子、嗯、好像外国人来做的一个工作。
0: 是当地
1: 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培力更多的在地人，虽然资金可能是来自台湾、嗯、但是我们正式落脚在当地有一个立案。
0: 是是是，你搞得跟企业家一样
1: 这样子确实在很多法规上是比较合理跟可以做的，
0: 你才能落地，才能不是外籍人士去做，而是真的在就地就可以让当地人就可以
1: 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我们去年最大的转变，就是首次我们在缅甸同仁的人数是超过台湾团队的人数。
0: 哇，恭喜。
1: 对，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力，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件事嘛，这种海外工作就是、嗯、培养在地长出来的力量才是最长远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培养在地也会做社会工作的人、嗯、要会做家庭访视的人，然后能够把这些资料帮我们整理、嗯、分享回来，我们总还是要跟我们的资金方或者是赞助人去分享。
0: 嗯，听说你们在那边当地，其实你们原来不要光讲缅北或者在缅甸的地区，你们自己刚开始也是，应该说你们都是用先租屋嘛，你们也先租屋嘛，对不对？
1: 对，我们也都是先租屋，就是我们的办公空间，或者是甚至像刚刚讲收容30个小朋友的这个透天、嗯
0: 啊、
1: 也都是用承租的。
0: 承租的，然后一刚开始先承租这些部分，然后租期多久呢？像我们可能租个一年两年， 要搬家，其实搬家是很费事的事情。
1: 是是，
0: 你们现在有找到比较长期的住的地方吗？
1: 我们现在要搬家就是住了10年。
0: 住10年。

0: 对对对，但是当然过去的一年那个就只有租一年，那个在比较市区的地方，然后是一个透天，但是我们就想着孩子更长远来讲的话，他需要有比较大的生活空间或游戏空间，不然太狭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搬去比较郊区的地方，然后确实就有广场，
1: 空间要当然，
0: 对，甚至还可以做个小农场，开心农场，
1: 开心农场，
0: 对对对，那这样子小朋友的人数也会稍微再多一些，
1: 你的人数从30个变60个，哇天哪，你30个宝宝，人家生3个宝宝都已经觉得多了，你是生30个，你现在养了30个宝宝不够，还养了60个宝宝。
0: 60个宝宝，对，我
1: 多大的孩子啊？这些孩子，
0: 嗯，最小年龄了5岁，最大的大概到14。
1: 5岁啊，5岁不过才中班呢、啊，中大班的感觉。
0: 对，就其实是学龄前，
1: 学龄前。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办学的话，是从幼稚园到3年级都有，
1: 你还办学啊？
0: 分四个班，
1: 我还有还分四个班，
0: 对对对，就是分成幼稚园，然后1年级、2年级、3年级这样子。
1: 那这个。这里面就有很牵扯到很多问题，你刚刚除了吃行食衣住行嘛，你还要教育，教育总得有老师吧，你这些老师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老师来上
0: 课？老师都是在地的老师，
1: 在地的老师，
0: 因为其实当时发生地震之后，当然政府学校可能都停摆了，因为整个都垮掉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在灾区就有遇到很多失业的老师，
1: 失业，
0: 对，失业的老师，那我们就当然就询问了，对，因为就暂时政府也没有任何的公告说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教书或者后续怎么安排、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聘请在地的老师，包含缅文跟英文的部分、
1: 嗯、是是是是啊，你有没有创造他们的就业机会了？
0: 对，然后其实包含照护员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单中心的这个照护员协助料理三餐，
1: 是是是，
0: 跟环境清洁的都是我们在灾区的时候所帮助的家庭。
1: 你稍微讲一下什么是照护员，这个
0: 好，照护员就是顾名思义是照顾跟辅导，
1: 照顾，
0: 所以要照顾跟辅导这些孩子，因为毕竟是24小时大家生活在一起，不是只有上课时间来学，
1: 24小时生活在一起，不是安亲班下课
0: 就回家了
1: ，
0: 对，不是不是，所以其实，在生活起居上有非常多，比如说大小朋友要分组，要清洁环境啊，协助打饭菜啊，要洗碗啊，你们每天要在哪里洗衣服啊？你这些寝具你要怎么收拾啊？洗澡都要分组，要轮流啊，
1: 洗澡
0: 对，这些都需要有人去安排跟叮咛，或者是协助辅导。
1: 你说到洗澡这件事，我就想到一件事，在灾区，他们的水资源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难克服的。特别是干净的水，
0: 是，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赈灾的前半年的时候，我们挖了好几口井，
1: 还要挖井，
0: 要挖水井，所以那时候当然有一些资助单位就知道水一定是干净的水一定是一个灾区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挖了几个水井跟做蓄水池、
1: 嗯、
0: 让大家可以有水来做基本的清洁跟卫生的管理、
1: 哦，
0: 那我们当然这个中心照顾孩子的地方就是想办法有水井之外有抽水机，
1: 怎么感觉、
0: 就是、
1: 你这样讲那个光景是好像孙老师这个40年前50年前的光景，
0: 就是还在基础建设开发的时候，
1: 台湾的基础建设还有井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井，然后或者旁边有一个水是用手去压的、那个、
0: 对对，手的那种棒补
1: 这样去压的，
0: 因为那个确实很重要、欸嗯、现在缅甸停电的时间是比供电的时间还要多的，
1: 停电比供电还，
0: 所以你如果靠抽水机的话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1: 所以还你们就要去用那个棒补这样
0: 手
1: 去压的，
0: 手动的那种棒补，
1: 就是我们那个40-50年前那种手棒在压的，哇，那是我们
0: 很有画面、哦、
1: 那个很有画面，你还没出生我们就有在用那个东西你现在正在用那个啊，
0: 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方便啦，
1: 啊、
0: 因为缅甸从几年前这个局势不稳定之后，这个供电的情况可以说是
1: 你刚刚讲供电，他们就是整个电力等于都没有了，所以你们。当你们没有电的时候一定要有准备，有所谓的蜡烛啊直接的，就是或者是煤油灯吧、
0: 或者当然这2-3年的话会有人就是捐赠是太阳能灯，所以白天的时候孩子们或者是居民甚至现在灾区很多还住在帐篷的、白天反正就是把它拿出来晒太阳、
1: 晒太阳，
0: 晚上的时候进到帐篷里就可以有一盏灯这样亮起来、
1: 感谢科技进步，有个太阳能灯出现了，
0: 对对对，会比点蜡烛可能又在更
1: 安全
0: 一些，
1: 是是是
0: 是，那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难想象，因为在台湾感觉好像如果断个网或断个电我们就快要生活，
1: 开玩笑，断网的话就有人大家翻脸，中华电信到怎么回事，
0: 对啊，
1: 台湾大哥大呢，远传是在干嘛，
0: 对对对，可是在那边我其实发现当地人就是停电了，对，就算家里有发电机或者公司有发电机、也不见得一定会去发电，
1: 是是是，
0: 我们就是开始过停电的生活，
1: 真的停电的生活，没有电、
0: 啊、停电的生活就是早点睡觉啊，或者就是现在没有电了，那我们不太适合写作业，
1: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对于在富足的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电的那种生活，
0: 对，
1: 你
0: 我自己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如果洗澡到一半会没有电、或者是 回到中心里回到我们的办公室
1: 是是
0: 然后没有电，你就要想办法想说那我现在用太阳能

0: 你都能够做什么、
1: 嗯、
0: 或者是我现在还需要开电脑吗，就我好像不用，我只能用讯息，如果还有网络的时候我就跟家人啊或者跟同事说，哎、欸，现在停电了，我可能明天再处理、
1: 欸、你说网络这件事情，他那个这样灾后的话，那边的情形的网络的状况，
0: 嗯，发生大地震的时候的那一个月，实际上网络状况都非常不理想，
1: 那就对外就没办法联系、啊、
0: 对，那个时候我的在地同仁去办了当地六家电信的电话卡，买了两只手机，然后一直不断的
1: 六家电话，
0: 就因为在不同地区有时候讯号会不一样、
1: 嗯、
0: 他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彼此之间还是可以通个电话，对啊，什么你物资送到哪里了啊，你那边还好吗，
1: 天
0: 哪，
1: 这么困难、啊、
0: 他们要办很多张 SIM 卡，
1: 哇，要不同的换，不同的换不同的手机，不同换电信家，然后让讯息可以连得上。
0: 对，那时候我们连
1: 太困难了吧，
0: 送物资送货不是都要提供收货人，比如说要提供森爸的手机、嗯
1: 啊、是是，
0: 下面就要有四五个号码，然后人家就会想说怎么那么多个号码嘛，这是台湾人的思维啊。当然就当地来讲，你就是打打看吧，看哪一个有通、
1: 哦、
0: 对、
1: 啊、看
0: 就可以联络到森爸，这种感觉，
1: 哇，好困难啊，这么困难的环境，然后你们这样子，你们在
0: 一路走来，
1: 一路走来，然后都在就这样子。我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全球听众朋友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雨山，我知道他从大学时代就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从那时候是从缅北嘛，然后在现在到你看灾区在瓦城，就是中部的地区，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不止自己做，然后开始号召当地的人做。现在回到台湾再召集这个
0: 更多人在
1: 一起过去做，
0: 对、哦、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回顾啦，从我第一次去缅甸刚好是2016年、嗯、
1: 对，
0: 到现在刚好就是十年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对，那我自己回顾过去，自己只是喜欢去做
1: 志工，十年了
0: 耶，对，以前只是一个参与者，然后慢慢可能你要变成一个规划者、
1: 嗯、
0: 来规划让很多人一起去做志工、
1: 嗯、
0: 那到现在我对我自己的定位或者想法是，我觉得也是变成一个倡议者、嗯、就是让大家、可以借由我们知道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
1: 嗯、
0: 更认识这个地方，或者是更认识知道说、
1: 嗯、
0: 哦，年轻人原来可以做这些事，
1: 是，你要不要先跟我们时下年轻，因为你毕竟是已经走过来十年了嘛，对，从学生时代，从你是参与者，好，到整个过程中你也是规划者，到现在你开始做倡议的者，你要不要再把一路这个十年来的这个艰辛的过程，还有什么样话要先跟时下年轻人分享一下，跟他们讲一下，来鼓吹一下他们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0: 嗯，好，我想鼓励的是，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都问我说，老师，我现在做这个就是可能看向很多的前辈会觉得我自己经验很不足啊、
1: 嗯、
0: 或者做的是不是没什么效益，或者是如果今天没有争取到相关的关注或者预算，大家都会觉得很挫折、
1: 嗯、
0: 会觉得是不是、没有机会了，
1: 对，
0: 但我想要鼓励大家的是，我觉得所有的行动一定都要必须有这个的第一步、
1: 嗯、
0: 你现在所累积的这些经验啊，你自己要相信那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
1: 是，
0: 那个价值不是来自社会大众告诉你说哇你好有爱心，或者是哇你得奖了、
1: 嗯、
0: 或者哇有新闻媒体采访你耶，你才觉得这有价值，我觉得这个
1: 你们可能有舞台，也没有舞台，也没有掌声，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
0: 对，但是你自己要相信这
1: 件事情有价值，你要自己发光发亮、哦、
0: 嗯，这样子才能够在，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变迁非常快，而且甚至有时候制度崩坏的也很快。
1: 哦，对对对。
0: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自己相信自己，
1: 嗯、
0: 这样子你去持续性的做这些事情，才会它能够永续的长下去。
1: 我们感受到那个雨山身上就好像那个、哦，你那个是叫自然者，知道？那个光你会自然自己先燃烧了起来，会自己先发光发亮。早期我必须跟很多年轻人讲说，或许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先自然，像雨山这样子，可是你先去靠近那堆大火，然后让它慢慢慢慢自己变成一个自然者。那当你会成为这样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身上已经有温度了，然后你会成为有温暖，然后有阳光了，然后你在这时候你会把你的光来照亮别人。那雨山在这过程中，他将他的光照亮别人，他将他温暖的手伸出去给更多的人。现在他不只是伸出去在照顾这些孩子们，他也伸出去很多手在让这些年轻人大家接棒。在这个接棒过程，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想法呢？
0: 嗯，我自己觉得接棒蛮重要的，因为能够把这样子的经验带给更多可能只是 刚入门的人、哦、如果你今天能够把这个传承，
1: 不让吓到说我下次我就不敢来了。
0: 不然如果你能把这个传承跟引导做得好的话、嗯、就算他未来不是在这个领域、嗯、或者不见得跟你是同一个议题深根，
1: 对对，
0: 但起码他已经知道了很多可能运作的方法啦、嗯、或者经验啦，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会带着他这个涟漪的效应、嗯、去到他自己的

0: 那个生活圈去扩大他的影响力、
1: 嗯、是是是。
0: 所以也许未来他不是关注我这个议题，因为社会上确实值得关注的议题太多了、
1: 嗯、
0: 对，但是他这样子都还是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就很有价值了、
1: 哦、这个就是正能量的循环。你看雨山看到的不是说你只是来帮助我，你在我这边学习之后，如果你有看到一个新的议题你想 去做的时候，你也可以产生这个涟漪，这样的涟漪效果会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你看那个雨山的心胸很宽大，我看他身上就是 我很难想象说要是我女儿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然后他心胸还要这么宽大，我想说
0: 很会皱眉头，很担心。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想，因为十年过来了，那个雨山的爸爸妈妈心脏不是够强，还够强吗？
0: 还够强，还够强。我是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啦，因为我爸妈都算很支持着我继续往这条路上实践。
1: 是是是是。
0: 那我爸每次都会开玩笑说：“哎，现在新闻都在报缅甸、
1: 啊，
0: 每年来台湾可能想要出来读书、离开缅甸的人这么多，结果你呢是跟人家反方向，你一直跑回去缅甸。”他说：“我实在是我，他们当然也都是会担心。
1: 嗯”
0: 那我都会跟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觉得。所有的家长担心你那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现在这个环境跟这个时代大家成长的经验是不一样的，爸爸妈妈可能不清楚你到底在干嘛，对，他也很难想象什么叫做非盈利的工作啊、非营利组织，他可能也很难想象什么叫做社会工作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嗯、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一直都很清楚的让我爸妈知道我现在在忙什么，我会怎么做，那我现在遇到挑战了，对，但是我怎么去解决它，或者是我在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都让他们很清楚，那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有规划你有掌握了，你不是说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就比较不会那么担心啦。
1: 是，我要是你爸妈嘛，我真的心脏一定要很强才可以。
0: 对，
1: 我在雨山身上看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不然我跟全世界分享，在节目在尾声的时候我要跟雨真的在雨山身上我看到是从逆光的少年到逆光的青年。
0: 对，
1: 他是逆光哦，他不是顺光，他是逆光哦，
0: 逆行走的，
1: 逆行走的光哦。然后呢，而且呢他变成逆光的神人，他好像在做神人在做的事情，他把神的性质的这样的光照亮了全世界，在普照这个大地，然后我们真的很感动。然后也希望当您听到这个雨山在讲他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希望各界的人士们，不管您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伸出你温暖的手来支持我们雨山他的团队。来，雨山先，我们来工商时间讲一下，
0: 工商时间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
0: 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关注我们，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发生天灾、发生新闻的时候，大家会一时间的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版面，但是实际上，生活的重建或者是议题的关注，它都是需要长时间的。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样子的团体，或者了解我们在缅甸做的事情，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重建的道路上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1: 官方网站如何寻找到？
0: 对，欢迎大家网络上搜寻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或者是各种社群上看到我们有在推行的计划，以及我们在现场行动的影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现场的画面跟我们这一年来做的事情，
1: 请大家一起支持哦。我们节目到这边，希望全球的人士们，你听到我们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主动的来关怀这样的一个社会有意义的活动。雨山加油。
0: 好的，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1: 好，
0: 拜拜，
1: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谢谢雨山今天来我们节目，我们让天空发光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0: 拜拜。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耀动之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校长，是鲁木一木一校长。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所有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的校长鲁木一木一，鲁木一木一，嘛很么噶过一丁哩，嘛比公姑姑姑人嘛姑比出拉兰。
3: 好哇，真的是非常热情啊！鲁木像，我就等一下后面简称鲁木像哈，就是鲁木像非常的热情哈，用这个明明的主语跟我们打招呼。那当然我想线上全球听众朋友都跟巨龙一样很好奇齁，因为我们都有听过实验学校齁，但是原住民的实验学校好像又比较少齁。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开前面，我们邀请鲁木校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啊好啊。我们鹤冈国小位于花莲县瑞穗乡鹤冈部落，是一所阿美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偏乡学校。那比较著名的，我们鹤冈就是鹤冈文旦。好，那我们学校是实行阿美族民族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其实，在花莲县的实验学校目前有六所，最早开始执行的是万荣国小，太鲁阁的万荣国小，再来是阿美族有三所小学，有丰滨国小，还有我们鹤冈国小，还有永丰国小，再来就是我们布农族的太平国小，还有我们格马兰族的

0: 新社国小。那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实验小学呢，目前有40几所，所以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其实耕耘了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是在10几年前，然后最早的学校是博马台中市的博马小学，然后那我们的教育的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传承和创新，希望培育孩子们成为兼具文化认同、自信表达与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阿美原住民族的人才。啊，我本身是阿美族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更是部落的孩子。我始终相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未来。谢谢。
1: 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真的愿意投入教育，尤其在偏乡教育的这么长期的时间，我想真的很令人敬佩。好，尤其刚刚听到鲁木校长的分享，好，这个在原民愿意，大家又就像我们常讲的，也即便是一般的孩子愿意再投入到原本的这个原生的处地方齁，县市真的就不容易，何况愿意再回到这个部落或者是偏乡里面啊。那当然就聚龙知道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教育的第一线服务，那我想校长一定也有接触过，不管在不同的单位、学校或者是个人，有曾经协助过学生，好，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弱势家庭，这些特殊的境遇的家庭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您的经过了大家努力之后比较有成效，或者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在我们偏乡学校里，有许多孩子会面临到家庭经济和隔代教养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家庭因素，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然后疏于照顾，所以长期缺乏自信，学习表现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透过我们老师持续的关怀、课后的陪伴，以及文化、民族文化课程的参与，孩子们渐渐地找到他自己的优势，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比如说在我们的丰年祭的乐舞、族语的朗读，还有溪流文化课程当中，他们开始展现到自信，发现到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么样的有趣丰富，然后也慢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与自信心。甚至我们的孩子代表学校参加族语的朗读、族语的演说，都得到特优不错的成绩，也参加了县赛。那我们的族语单词竞赛也进入到全国赛。那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原民的孩子，我们学校也有闽南语也和客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一样的有族语的课程。那我们的闽南语的小朋友呢，也是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县语文竞赛，都是代表我们瑞穗乡参加县比赛，都是有不错的成绩。这边也很感谢老师闽南语老师的指导，还有阿嬷在旁的细心的照顾，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他可能从不敢开口，本来很羞涩的，但是转变成那种能够站在舞台上大声说自己的故事的那种转变，真的让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跟着他陪伴跟等待。再来，我们就是会发现城乡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资源的匮乏，不像是都市城市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的资源、资金的成本可以去补习，甚至有家教，甚至有很多的营队。但我们偏乡的孩子，因为生活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那我们学校会有课后照顾夜光天使，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但是那种阶级的复制，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做。

0: 一个翻转的部分，就是借由教育跟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家长，感动我们的老师，来陪伴孩子去借由不断的努力，还有那个很坚强的自信心去挑战未来，然后转换这个阶级的一个的困境里面。
1: 是，真的很谢谢鲁牧校长。那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齁，当然我觉得在尤其在一些偏乡地区，巨龙曾经跑过的，就是台湾或者是外岛里头，其实很多当然真的也存在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很多就是爷爷奶奶这一代齁，那就是甚至假日他们也大人有些还要去工作。好，那这个都是在教养上面。那因为现在偏向学校，就巨龙知道，像我有去过延平乡，好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学校。那确实在可能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能提供住校的环境。好，那当然在尤其在原住民的以前，巨龙刚好服务过这个原家中心的经验值，就是说像比如说也很多需要，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或高风险家庭也需要啦，就是说像比如说经济，他们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包含比如说理财，好，即便你给了钱或给了物资，你要知道教他们怎么使用，而不是就是大家也是乱用。好，那不晓得说在就是像鲁牧校长这样长期在这样的原乡的地区服务，是不是对于这些原民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观察？
0: 我认为教育公平不是让每个孩子得到一样的资源，而是让每个孩子得到需要的资源。那我们偏乡的孩子其实程度不比都市的孩子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跟舞台，他们可能学习的机会不像都市的资源那么多，有舞蹈班，有音乐班，有才艺班。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很贴近大自然，我们有祖先传承给我们，比如说乐舞，或者是酿酒，或者是溪流。我们前一阵子还带着孩子们去溪边抓鱼，然后去玩水。那这个水域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河边怎么样起火，我们在河边怎么样取水，怎么样煮食物，其实在玩的当中，那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祈祷就是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其实孩子长出来的不只是那个自信，其实他们对自然科学反而有更多的连结。所以我也发现我们孩子在学自然科的时候是吸收的是很快的，因为他们观察到我们大自然水、阳光、空气、水，然后甚至是土石流啊，然后一些灾变，我们也是会经历的非常深刻。那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孩子们对自然科学这部分，会很敏锐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哈。那我们原住民教育更不只是补救教育，而是文化复振的重要的工程。有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我们当我们要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强调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自信跟认同感，进而勇敢地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他们拥有这个挑战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文化走进课堂，让部落成为教室，让祈祷成为老师，让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跟成长，未来能够回馈部落。这样，谢谢。
1: 是，真的很谢谢刚刚这个鲁牧校长的分享哦。那像原民文化真的也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哦。那当然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哦，知道自己的这个一些历史，家里的一些这个族里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族群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那刚好刚鲁牧校长俊荣有听到说有提到，其实像大家都知道花东地区，尤其花莲也是蛮常有发生像地震啊、土石流这种哦。那甚至巨龙自己以前出差在花莲的时候哦，刚好就也有遇过很大的这个地震。我印象很深刻，到一间学校，他是马上先做学生的疏散哦。那疏散完之后，其实真的那次

0: 真的还蛮大，那到一个小时内可能县府就宣布停班停课、那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想说，哇，那在这个地区的相对的像学校也是，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台风事先公布的，那他已经在学校，因为我们没办法预防、就有些啦，我们尽量做预防的动作，但是确实有些我们没办法控制大自然的，比如说像刚讲地震或土石流这些，那如果真的遇到或发生的时候，像学校或者学生，这样可能或许也会很害怕。学校大概都会怎么因应？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1: 灾后重建这个部分呢、我们去年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了。然后去年的0904的地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要升起的时候，还好小朋友都已经出来在操场上了。然后那个地震真的是吓到，真的有吓到小朋友都哭着抱在一起，我们还想找了很多糖果去安抚他们哈。那这个天灾是无法避免、无法去抵抗的，但是就是我们重新重建孩子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我们要再次的敬畏我们的土地，对我们的土地要更加的友善，然后要更加的谦卑，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永续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那我们要怎么样也随时的准备防范地震啊，防灾害。那其实祖先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的时候，我们盖房子，我们选地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危险的水域远一点。那地震，因为地震，所以我们不能把房子盖得很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更让房子更坚固。其实在生活中，在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跟学习。就是因为我们花莲有地震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爬高，我们房子也不会盖得太高，类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课程。那这个还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防灾教育，
0: 是，
1: 就是当我们没水没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村落里，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菜园，那我们要教小朋友怎么去认识野菜、当我们路段桥断了，路段了，我们对外联系已经断绝了，那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生活、那因为阿美族是野菜的民族，就是看到绿色的、都可以吃、所以困在山上几天，大概也是可以生活、那但是这个智慧我们就要传承给小朋友啊。当然菜也野草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有些也是有毒、
0: 是，
1: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课程里面，我们像欧丁菜啊、龙葵啊，像昭和草啊，像很多菜哦。我们老人家就说：“这个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
0: 是”
1: 所以，我们一锅一个菜汤里面，一锅锅子里面就有8菜1汤，8个菜，像木鳖果啊，甚至是雨后的蜗牛啊，都是会成为我们阿美族的食物。像我们有五星，阿美族有，这个叫五星的冠军菜，就是芦苇心啊、藤心啊、山中心啊、还有月桃心啊，什么心都可以吃。我们好像牛一样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零食，我们就是去找那些可以吃的草啊、果啊，这都是当我们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食物？这些都是祖先可以我们长辈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孩子。
0: 是
1: 路边的，尤其是龙葵啊、欧丁菜，就很会长，下过雨就长。然后那些其实都可以 煮来吃，
0: 嗯
1: 嗯，然后

0: 阿妈的菜园也会常常就是种个辣椒啦、嗯、茄子啊、高丽菜啊、四季豆啊、葱、嗯、啊、姜啊、嗯，这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也是有 一部分我们在整理菜园、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农耕课，就是跟着部落的长辈们在种水稻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在旁边做学习，我们之前有种过小米，
1: 是，
0: 对，这都是、一个文化的课程、怎么样种植小米，怎么样去照顾小米，怎么是要收割、
1: 是，
0: 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1: 好，哇，真的，谢谢这个鲁蒙校长的介绍。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真的遇到，平常就有教育，那当然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无法比较没办法防范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是像刚讲的，路边的一些菜，当然这有一些这个祖先的智慧还是要传承啦、有一些可能哪些植物是可食用，有些有毒的还是要辨别清楚。好，那但是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大家的课程课纲里头也有加入，像比如说食农教育，好像我觉得这个有些可以教一些比较实际的，好、生活教育中让大家就是不是只是好、看着这个课本，但是有些可以更贴近这个，相信对未来好、就即便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好、在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从容的这个应对。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鲁蒙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妖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那鲁木校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像原民学校国小，或者是说像一些偏乡的一些，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他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我想在下半段的节目中，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跟巨龙一样，我们也是很好奇说，那像原住我们这个学校它也叫实验小学，那它又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那不晓得说他上的课程学期是比如说一学年，还是两个维持两个学期，还是说没有三个学期，像有些实验学校是三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然后他的课程教的都一样吗？因为国小是还是以国英数自然智慧这些基本的，还是没有他的课程是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可以自己去创新或者只要在哪一些范围内，他们都老师都或学校有很大的弹性让孩子去学习，包含加入原住民的东西。我们也请鲁木校长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就是依据实验三法，然后申请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大量的自编的课程，我们的校定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一周有八节的民主化课这也是我们申请原民实验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每个年级每周都会有八节的民主化课，我们会排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那内容有我们的部落产业还有部落的历史变迁，还有家屋传统家屋制作，还有我们的野菜智慧，还有溪流课程，还有祭仪认识我们的祭典，还有传统工艺，就是学习我们传统的手工艺。那其中讲到产业部分有刚刚有说我们鹤冈是文旦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那当然传统不是文旦，那这是一个转作，之前是有中国茶对，鹤冈红茶，然后现在是只有五鹤还有在种茶，那我们转换成就是田园就是都是种植文旦都是三十年前的老长跟那个台南麻豆有的拼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鲜甜那除了产业课，我们还有教孩子们我们的迁徙我们阿美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部落，那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移动，然后当我们在日据时代或是清朝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汉人一起来相处，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是冲突在清朝的时候有信差事件，那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最后怎么样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和平的共处那我们部落也是有汉族的族人同胞那再来是讲到家屋那我们现在学校正在做我们家屋的重建，因为这两年的就是台风跟地震，我们家屋也年久失，也不是失修了，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我们就在他去年暑假的时候倒掉之后就重新再盖，那也很感谢家长会长跟部落的祈祷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跟协助，然后预计在今年六月可以完工，然后如果我们电台的朋友有空来鹤冈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屋。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野菜的智慧我们有我们叫现在叫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如何产地到餐桌我们的菜园有收成，我们的主语老师就说我们今天有菜可以带回家

0: 加菜了，大家就很开心，就去收割我们的，有时候葱啊，有时候高丽菜，哦，那也很谢谢老师们照顾我们的菜园啊。其实小朋友的时间就是压缩的很多，每天能够去菜园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常常去菜园，每周都要去拔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旁边有一条马兰沟溪，好，接着就是修姑兰溪，所以我们瑞穗很有名的也有一项活动就是泛舟，好，那溪流当然也是有危险，就是有些急流湍急，就暗流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有部落的救生员，好，那我们小朋友到河边当然是也是要做很多的安全防护，可能带个救生圈，还有救生员这样。好，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溪流危险，而我们去躲避它，那我们还是要正向的去学习溪流，其实，是供应我们食物哈，溪流里面有很多鱼，好，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在溪流这边工作哈。再来就是祭鱼，祭鱼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有合祭和丰年祭。那我们上个月五月六月才上完了溪流，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丰年祭了哈，因为我们还是有种稻子有收成哈，要告祭祖先，感谢祖先也慰劳我们务农的阿公阿嬷的辛劳，我们就有丰年祭。那我们部落丰年祭大概就是三天哈，有去河边的抓鱼跟当天的祭鱼哈，还有宴客这样。那手工艺的部分，阿美族有藤编、有陶、有阿美族的织布比较没有像泰雅族那么厉害哈，我们就是有编织行人带、藤编这些生活中的工艺啊，这样。那未来，因为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圣山叫吉兰阿善，好，那未来也希望有能够规划让带孩子们去爬山，好，我们有去溪边，那我们也要去山上，好，这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部分。再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舞蹈队，好，那我们鹤冈的上部落是五老部落有一个很特殊的舞蹈叫伐木舞，这个也有列在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里面做记录，所以别的部落不可以那个随便跳我们的舞，都要都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哈。就是很特殊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是融入在课程里面，让孩子们学习伐木舞是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团队在合作的，比如说造路、造桥、铺路、盖房子，都是全部落的年轻人都要一起去山上砍伐木头啊，木头又当然是又粗又壮，都要年轻人来一起来搬，所以这个舞蹈就是这样来的，也是强调我们团结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龄组织哈，就是青年阶级，然后每十个大概5到6个年龄会成立一个阶级，然后每个阶级有不同的分工这样，然后也是强调一个在对头目、对中心领袖的服从跟敬虔，然后就有点像学长学弟，学长要怎么样训练学弟，然后也有在河边训练，然后在河边要抓鱼，然后晚上要练舞，然后要过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野外生活，这就是我们文化课程设计的主要的内容。
1: 是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哈。刚刚听这个鲁木校长他详细的这个分享跟介绍哈，那确实真的是哇，我觉得多才多姿。

0: 欸、真的有时候在原乡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特色的这样实验学校、当然它前提是这个团队、校长或带领这些行政团队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规划课程、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刚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课程。那当然俊荣也想要再请教校长，就说像比如说大家对原住民有一些其他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原住民的孩子或朋友在体育或相关的这个领域也是蛮有一些特色，比如说球队棒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其他的叫跑步啊等等射箭，当然不是只有限于这个。好、我知道有些好像比如说在绘画、音乐或艺术领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好，俊荣也有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刚好都是原民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好，因为我们也不是一直强调说只是只会念书或课业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均衡一下啦。就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学生或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除了这个家庭跟学校之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同的兴趣，尤其是他擅长或有兴趣的，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那不晓得说像鲁明校长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在有或学校在推动这些就不同的教育，像体育等等或艺术绘画等等不同的教育类部分，是大概都怎么样的规划？
1: 好，谢谢主持人。刚刚讲到我们的文化课程就是放在校定课嘛，那我们的校队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些校队跟社团，那我们有足球队还有田径队，那我们的音乐课就是有申请艺术生根的课程，有外聘的讲师来教小朋友弹吉他、弹乌克丽丽。那当然音乐的部分我们也是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学唱我们的主语歌，但让小朋友不只是跳舞啦，然后也可以借由吉他然后培养更多的多元的兴趣、就是有时候读书真的是累了那闷了，然后考试再怎么考不好、因为在就是有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唱唱歌，然后拿吉他弹弹歌乌克丽丽、像让他们有心情的抒发、那不要只是抓着手机。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发现小朋友假日就会开始玩手机什么的，所以就是培养他们其他的音乐类的啊，或者是画画类的兴趣。再来就是我们孩子也是很喜欢跑跳，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学校就有足球的体育老师，还有田径队的教练。那一般的其实我们一般的体育课程都是有在进行，像最近就是上游泳课，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在溪边是危险的，我们会去附近的学校的游泳池去进行游泳的训练，这样子。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多元的去学习，就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可以接触到射箭啊，或者是棒球，但是有限于就是我们的师资啦，
0: 是
1: 有时候可遇不可求、我们像我们之前的田径老师也是另有生涯规划，就我们现在是还在找田径老师。
0: 是，
1: 对，我觉得体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一些比较爱跳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他们的动觉那个肢体的真的很强，有时候打球都是我们就是打输给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他们专长上面可以发挥，这样子。
0: 是，哇，真的很棒诶！听到这个鲁明校长分享哈，就是说，虽然我们偏向资源有限，但是确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在帮忙。那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好你也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您，不管是在身在哪一个行业哈，365行都是很棒。但是您如果刚好也有一些资源或能力，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些偏向的这个学校或孩子， 子，甚至这些努力付出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甚至投入一些资源，我想让他们也能够把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那除了刚刚

0: 校长也介绍非常多，那当然我知道校长能够长期在教育的领域服务，其实聚龙都是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印象是，早期我小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老师都是会敬礼。坦白说，现在学生看到老师有打招呼算不错的，我的感觉啦。好，那不晓说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能够让校长坚持，就是继续都留在教育的第一线这样服务。
1: 谢谢主持人哈。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阿美族的孩子就是在部落长大。其实孩子们从小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会经历到会自卑啊，会被歧视，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生命历程都有经历过的。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伞的孩子更需要跑得更快，那就是我会用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去转换成我对孩子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看到他们就看到以前的我哦。那我们在求学的历程中，我们要离乡背井哦，然后会遇到就是文化比较优势的汉族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小的时候，让他长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自信心。好，那这个爱与陪伴就非常重要。好，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来自部落。我们看从小看到长辈们无私的分享、彼此的照顾，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就是爱与陪伴。像我们就是在部落就很有人情味，像我们隔壁小孩子啊，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旁边已经有邻居那边吃饭，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哦，这个是在都市比较看不到的哦。那我在担任教师之后，我也重视重知识的传授。成为主任之后，也开始思考制度和资源的重要。成为校长之后，更确信教育的核心就是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思考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我们部落的孩子，孩子能够快乐的去上学，而不是去逃避哦。有时候小朋友会逃避国语啊，逃避数学哦。那首先就让他们喜欢学校，所以学校呢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更是要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还有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努力打造一所与部落共呼吸、以文化为根基、向世界说故事的民族实验小学。
0: 是，真的是哇，非常棒哎！真的听完真的很感动，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在离乡背井的部分哦，聚龙虽然我不是离乡背井，但是我有观察到蛮多花东宜花东的这东部地区的孩子，确实到了北部、中部、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去发展，甚至那边有特色的一些像球队这些的学校，那他们当然有招收这样的孩子。但是我印象，他可能从国中以上，他就要独立自己在那边生活、住宿、就学，所以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啦，那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一些这个有关，不管是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际的一些课程的规划之外，那我想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学校中，应该也是有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家长，当然一个学校有可能有家长、学校老师、行政团队等等，好，都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校要运作，它其实也要各方资源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县市政府哦，或者甚至中央的一些协助。好，那身为教育的这个，我们都算教育合伙人呐。那校长有没有希望政府或民间单位，就像聚龙前面举例到的，很多的其实企业你们已经是上市上柜了，其实你们的资源是蛮多，不是说不行，但有时候听到说就来做1个小时、2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好，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多。好，不是就是除了让你们的同事来参与之外，我觉得可以投入更多，好，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这一块的部分，不晓得说鲁木校长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偏乡学校面临到几项的挑战，就是教师的流动率偏高了哈。那但是我们有那个很有年轻热忱的老师，像是 TFT 的老师哈，真的是对我们孩子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哈。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面临到因为外县市的老师还是会有返乡，好，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流动率的问题。那目前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在地部落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育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扎根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民族教育课程还是需要中央级的经费的提供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偏乡的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是都市学校的交流。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是都市的校长后也可以跟我联络吼，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交流，让孩子有不断的这个文化刺激吼，他们会对学习更有兴趣吼。那再来就是家庭支持系统比较弱的部分，就是学校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照顾，或是课后照顾啊，然后夜光天使这个部分就让学校的老师就压力有点大了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照顾我们偏乡的老师，让他们有留下来的一些福利或诱因，比如说我们宿舍要把它改善得更温馨吼，我们可以留住这些外县市的老师哈，这也是一个策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也很感谢我们很多企业家哈，也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哈，就是比如运动会啊会赞助我们运动服，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节庆的时候都会赞助我们小朋友礼品，像比如儿童节啊哈，都很感谢我们有爱心的企业家，好。感谢这些资源的投入，让我们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和跟情感，这样子。
1: 是，哇，真的，听到鲁牧校长分享哦，其实真的我们也再次呼吁，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协助的，大家就多多协助。但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很多现在的家长都是华人，大概也是很多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只是说有时候家投注太多的压力，这个在孩子身上，或许我们自己家长也不自觉。那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其实现在我们一直社会或者教育部一直在推动适性教育，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兴趣，或他真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往那个方面发展。就像刚我们前面节目前面跟校长一起有举例到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或许在足球、田径啊、音乐啊、唱歌啊、艺术啊、绘画等等，都不同的领域，游泳等等，都是很多的领域里，或许孩子有他的天分或者是他的兴趣。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节目也很多大小孩子都有听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是不是也请鲁牧校长帮我们线上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了，那我们就彼此勉励。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陪伴永远比责备更重要。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善良更重要。我相信，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多多给孩子多一点鼓励跟拥抱。那学校、家庭跟部落是教育最重要的三股力量，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就能陪伴孩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也期盼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勇敢地追逐梦想，未来回到部落，成为照亮家乡的人。谢谢大家。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牧一木一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想校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一集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采访得完，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来采访鲁牧校长。那今天我们妖动之心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

0: 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每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妖动之星节目，我是巨龙，下周再见咯，拜拜，
1: 谢谢，拜拜，欢迎来花莲鹤岗找我玩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前几集介绍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机能型的义消，因为现在的这个警消、义消也都分得很细哦，就是不像以前可能参加义消它就是以打火为主要的这个职责，但是现在有各种不一样的，像我们以前大家谈过防宣啊、特搜啊、救护啊、这个山搜，然后上次还谈了潜搜，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一个是更特别的，对我来说我以前还没，因为我以前跑新闻也跑了20年了嘛，那可是呢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过，就是还有一种叫做空拍义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义消的种类哦。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新北市的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空拍义消，大家一定也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欢迎这个李留福分队长。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以前是刚进来那个当义消啊，后来这几年哦107年开始哦啊成立那个空拍，
2: 嗯，
3: 啊，我们就，去训练哦，觉得好像很好玩，
2: 很好玩，
3: 哦、啊，就训练，啊，后来去考照，
2: 哦，还要考照，
3: 对，
2: 嗯，
3: 然后玩久了之后啊，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后来就是常常，因为这个要常常练习啦，
2: 嗯，
3: 哦，不练习也是会忘记，
2: 是，
3: 哦，所以我们就是常常。看多久哦，一个礼拜或两礼拜啊，去练习，去空拍练习
2: 哦，
3: 场。
2: 所以福哥，我可以叫你福哥吗？哦、我因为我听大家都这样叫你。福哥，所以原本你只是一般的义消，
3: 对对对，
2: 所谓一般的义消就是通常的出勤的任务都是救火，是不是？
3: 对对，就协助警消他们
2: 打火主，原本是主要是打火。
3: 对对对，
2: 那你就是参加义消已经多少年了？
3: 差不多12、13年吧。
2: 哦，那也很久了耶，12、13年。可是你看，你之前刚说107年成立的嘛，在成立3年。
3: 对 对。
2: 在107年之前，你都只有打火而已。
3: 对对 对。
2: 对，那可是后来就是出现了这个空拍义消，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啊？
3: 好奇啊，
2: 就好奇是不是？你平常自己有在玩什么遥控飞机吗？
3: 以前是有啦。
2: 哦。所以你
3: 那个是很久以前了、
2: 啊，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个空拍很有趣，對對對，所以就想要来试试看这样。
3: 對對對，
2: 那我原本你是完全不会吗？
3: 对。
2: 哦，所以可以就说这个义消的种类，像我之前采访那个潜搜的啊，他们可能原本就要有救生员执照啊，原本就要有，像甚至有些人有教练执照，所以这个空拍义消，如果我今天想要参加的话，我不一定要先有执照，对不对？我可以进来再训练吗？
3: 啊，就是你应该不会，就是要先训练才有办法去考照。
2: 对对，所以进来他们你们就会受训这样子。
3: 对对。
2: 那

0: 受什么样的训练呢？譬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受哪些训练？
1: 就是要练习场训练呐，练习场训练啊，你那个飞行的那个方向，
0: 嗯，遥控，
1: 遥控那些啊，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好啊，啊还要你考照还是要看一些书啦，
0: 也哦，所以也有空拍机的书可以看哦，
1: 资料啊，
0: 也有那些资料，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说。你今天要执勤这个任务，你还一定要考到证照，
1: 哎，对，
0: 才可以执勤。
1: 没错。
0: 那他的证照有分级吗？
1: 有啊，他就是 G1、G2、G3。
0: 哦，那福哥，你现在是？
1: 我三张都有。
0: 三张都有，所以是最高级的。
1: 哎，对。
0: 那 G1、G2、G3， 那就是这中间的分野会很大吗？就是譬如说，你 G1 是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拿到 G1 的执照？
1: G1 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呐、啊，
0: 就是你会飞上去。
1: 对对对，飞那个是比较简单，飞上去啊，你就是照着它的路线跑嘛。
0: 哦，欸、就是它会有一个规定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就练习的路线呐、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按照那个路线，是不是？
1: 对 对, 對。
0: 嗯，哦、这是 G1， 那 G2 呢
1: ？G2 差不多 ，G1、G2 应该是这应该可以说是一样的啦。
0: 嗯嗯嗯。
1: 啊 ，G3 就是、oh. G3 就是你就是飞出去，你要看着它的荧幕，
0: 哦、oh. ，
1: 只能看荧幕。
0: 哦、oh. ，G3 就是说你肉眼已经看不到了，是不是？
1: 只能看荧幕飞啊，
0: 只能看荧幕飞这样子，哇，那就跟拍飞机也很像啊，是不是？
1: 开飞机，因为没开过飞机。
0: 还有我听说就是。空拍机飞上去，它是只能执行拍摄的任务，还是它有其他的任务可以？
1: 有啊，就是挂掉啊，那个头
0: 挂掉，就是吊挂什么东西？
1: 哎呀，吊挂那个，比如说你如果在那个救生圈的海域，就是救生圈嘛。
0: 嗯嗯嗯嗯。哦，就是说你可以投掷救生圈给
1: 对对
0: 在海里的人，这样。
1: 对, 對, 對。
0: 还空拍机还可以做这种事情哦？
1: 可以啊，
0: 这还蛮神奇的。对啊，所以空拍机通常都多大、啊？
1: 多大、哦？像我们是25公斤以下。
0: 25公斤以下，哎、那是我们就我可以想象，就是我平常有可能看到的那种空拍机吗？
1: 都这么大，
0: 就是大概20-30公分那样子的大小。
1: 哎、对。
0: 那哦，25公斤以下，所以你们平常那你们训练除了就是在那个训练场里面，他就只是就是一直叫你们操作到熟练为止吗？还是说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训练方式？
1: 啊、就是头先是先操作嘛，你遥感你要先熟练，
0: 嗯，
1: 啊，熟练好就开始试飞，
0: 哦，试飞，
1: 哎，
0: 嗯，
1: 啊，试飞就是照他有路线嘛，他那个有场地有排路线让你去练习啊，
0: 哦，所以你就 follow。跟着那个路线走，
1: 对对对，
0: 这样子，然后不断的练习。所以你们都找什么时间练习？因为我知道义消其实都还有那个协勤的任务嘛，他会排班。那你们平常都什么时间来练习这些事情呢？
1: 因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六日啊。
0: 哦，都是利用假日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那这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吗？譬如说，像你可以考到 G3 的执照，你通常你是练习了多久，你才有办法？像我连玩那个 Win 啊，那个游戏机，我都可以玩的乱七八糟，然后一直失败的那一种。那我要练习多久啊？
1: 练习应该要2-3个月吧。
0: 哦，要2-3个月，所以才会练到一个程度。
1: 对对对。
0: 就是像你第一次考 G1 的时候，你是练了多久去考？
1: 多久？
0: 嗯，
1: 有点忘了。一两个月有
0: ，然后才能够去考那个。嗯哦，所以他的那个证照是谁发的啊？
1: 民航局、啊。
0: 民航局发的。哦，所以这个空拍机的证照也是民航局发的，那真的很正式哎。对啊，就很厉害的一个技术，对不对？
1: 对啊，对。
0: 哦，
1: 对啊，笔试也还是笔试啊。
0: 哦，还有笔试，那笔试的话是考什么啊？
1: 笔试啊？
0: 对，他都考什么内容？
1: 就考关于空拍机的一些
0: 规则吗？
1: 对啊，它的法规啊。
0: 哦，法规。哇，天哪，还要考法规哦。 所以也是

0: 种民航的法规，就是要配合民航
1: 的。类似啊。
0: 哦，所以难怪有书可以看，就对了。
1: 对啊，要因为他那个教练那边他有资料啊。
0: 嗯嗯嗯嗯。
1: 你要去考，你就是要练啊。
0: 哦，哎，所以为一般民间坊间是有这种空拍训练的单位吗？还是说你如果做义消的话，就是来到我们义消，来到消防局，他就会有训？
1: 因为像我们都是在那个救难协会。
0: 哦，救难协会。
1: 对，在那边训练空拍机场地啊。
0: 哦。所以消防局本身，譬如说我今天来参加义消，消防局本身就会办训练给我，这样子吗？
1: 只是他辅导啦。
0: 嗯。
1: 啊，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国光就是成空拍机分队。
0: 哦。哦，对，那只有国光是空拍机分队吗？
1: 哎、欸，对。
0: 整个新北，就只有国光一个空拍机分队、
1: 欸。没错。
0: 哦，哇，那好特别。那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1: 差不多30人，
0: 三十个人，
1: 大概30人。
0: 那这30个人都有到 G 3的证照吗？
1: 大部分呐、啊，
0: 大部分都有，
1: 二十几个，好像20几个吧。哦，二十几个有
0: 、嗯，那还蛮多的。30个人里面有20几个都有到 G 3的证照、嗯。
1: 对啊，就鼓励弟兄去练习去考啊。
0: 嗯，对，那。这些参加的义消是他们原本也都是参加空拍义消的，他们原本也是一般义消来参加，
1: 对对对，
0: 还是说有特别就是进特别因为听到有空拍义消就来参加的？
1: 有后来之后有进来的弟兄，比较尾巴进来的弟兄、嗯、就是有觉得这个
0: 是觉得这个
1: 国光有空拍机
0: 很新奇、
1: 哎哎、对啊，就进来参加
0: 很有意思哦、欸，然后可是就是第一批种子全部都是一般义消变成空拍义消这样，
1: 对，
0: 因为我在想说，你如果本是学资讯的啦，或是什么，你可能学这个会不会比较容易？可是如果譬如说福哥你本来是做装潢的，那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吗？
1: 会啊，
0: 会，
1: 因为遥感会方向会用错，会搞错。
0: 哦，上下左右，對對對，东西南北、欸、是不是？
1: 那有时候会搞错
0: 哦，所以刚开始你也是觉得蛮难的、
1: 嗯、
0: 那哇，那你要先克服哎、欸、
1: 对啊，
0: 所以
1: 就是要把遥感要先练熟练啊、哦、要不然你常会搞错啊，
0: 嗯嗯嗯，所以它上面除了遥感还有按键是不是？
1: 对啊，拍空拍录影，
0: 哦，空拍录影、欸、对，那通常我们这个空拍机它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今天我为什么需要？就是我有各种机能型的义消了、嗯，我有特搜啊，有山搜、浅搜这些。可是我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空拍的义消呢？
1: 因为你有时候大火的时候，你不知道方那个相对不知道方向火源是在哪里嘛、嗯啊，都是利用空拍在上面绕去寻找看，火源的地方。
0: 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边飞，然后就让指挥官可以边看。
1: 对对对，
0: 现场的
1: 我们现场
0: 的状况
1: 看得到，指挥官那边会看得到。
0: 哦哦，所以他就可以判断就是全局，
1: 对对，
0: 然后看要用什么策略来打这场火。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拜科技之赐哦，
1: 嗯，
0: 就是他现在可以突破很多以前没有办法突破的盲点。
1: 哦、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可以达到更高的救火的效率。
1: 对。
0: 对，那山搜的时候空拍机是不是也很有用处啊？
1: 有啊，山搜你就是如果
0: 因为茫茫山这个完全在哪里谁知道？
1: 因为空拍机山搜比较困难点，就是因为它完全你飞机飞出去完全看不到你的飞机在哪里。
0: 哎、欸，对啊，
1: 只能看着你的荧幕。
0: 嗯，所以它没有，就是说。对你们来说很挑战是不是、
1: 欸啊、
0: 如果今天山搜要出动这个空拍机的话，
1: 那个是比较困难、啊、
0: 比较困难、嗯、然后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完全肉眼看不到你自己的机器的话、嗯、那个操作对你们来讲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啊，但是你就是要熟练啊，熟练你就不会觉得说有很高的难度啊。
0: 嗯嗯 嗯，那你自己出过那个哪几种勤务啊？
1: 有啊，就是那个虎豹潭也有、
0: 哦、
1: 啊，之前就那个什么花哎、欸、花安街还是什么，那在哦这种花圃街，
0: 那个是火警吗？还是、
1: 欸、那个工厂火灾、
0: 欸？工厂火灾，那有

0: 山芋的有吗？
1: 山芋的我们比较少
0: 比
1: 去，
0: 较少去，就是通常水芋的救援会比较多用到，
1: 水芋也有，
0: 也有。所以上次虎豹潭你们也有去哦。
1: 对对对。
0: 虎豹潭那个人冲得很远，
1: 对，
0: 最远的那一个冲了18公里。
1: 哦，那很厉害，
0: 对呀，真的冲好远哦。
1: 真的。我
0: 所
1: 们
0: 以就
1: 对
0: 用
1: 啊，
0: 空拍机去找人这样子。哦，所以空拍机整个沿着河道搜寻，
1: 对对
0: 搜
1: 对，有。
0: 寻就是可能，因为我上次采访潜搜是，其实你在水域的，你找到人的时候，其实很难是生还者了啦，已经很
1: 对
0: 难
1: 啦，
0: 了，因为
1: 因为他那时候又冷，又下雨下整天。
0: 所以就是很难哇。所以空拍机其实它发挥了蛮多的。我觉得蛮多搜寻的功能，就是搜索的功能，而且它还可以提供给现场指挥官一个很全面性、全局
1: 对对对，
0: 的一个资料，对不对？
1: 对。
0: 那它是不是对于后面就是后来的这个分析啊，比如说火掉的一些分析，是不是也会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嘛，
1: 可以。
0: 哈，我觉得空拍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有趣，就是以前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哦，现在
1: 对。
0: 拜科技之赐，就竟然出现了这个，可以就是科技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救灾的现场得到很多额外的帮助，对不对？
1: 对啊，
0: 可
1: 因
0: 以，
1: 为科技现在太发达了。
0: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福哥。刚才福哥有跟我们讲到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空拍机啊，因为以前真的没有这种警消或义消的编制。
1: 对，
0: 可是现在拜科技之赐，我们就是有了这个空拍机以后，可以在救灾救援上面可以有更广泛更全面性的搜寻搜救的系统，对不对？
1: 对。
0: 那福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大概出过 这些空拍任务，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任务有哪些？
1: 就虎豹潭啊，那个华福街的那个铁皮工厂。
0: 那虎豹潭那个时候你们是，就是因为虎豹潭很远嘛，
1: 对不对？
0: 我听说有些人他们去来回就要6个小时，那都已经可以到埔里来回了。
1: 对啊，因为进到山里面还要开一个多小时。
0: 我进去还要开一个多小时，天哪！对，那你去执行这个空拍任务，我刚才知道，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执行空拍任务很累。因为我都会以为说，比如说下去潜搜的那种，他们很累，没错。可是其实操作空拍机也超累的，是不是？
1: 对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0: 不是一个人操作，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人操作。
1: 没有，还要有人去看着那个飞机的
0: 方向
1: 。哦，一个看荧幕，操作者要看荧幕。
0: 哦，操作者看荧幕。
1: 对。
0: 哦，所以还要有另外一个人。
1: 对。
0: 另外一个人是看机器飞到哪里，是不是？
1: 对
0: 哦，原来一操作一个空拍。

0: 开机要两个人以上哦。
1: 对啊，因为你都有时候你没有一个人注意飞机的那个飞机点在哪里，你到时候你一直看荧幕，到时候有时候会乱。

0: 默契，你们平常因为否则会怕会撞在一起嘛，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平常的默契都怎么培养啊？
1: 默契哦、喔嗯、就靠训练啊，
0: 就靠训练，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都多久训练一次？
1: 大约 一个月一次或两次吧。
0: 哦，那还蛮频繁的。
1: 哎，对
0: 哦，就一个月就要训练一次两次。對對對，像你们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啊。
1: 对啊
0: 那怎么、啊、
1: 就利用、啊、利用那个假日的时间嘛。
0: 哦，哇，很辛苦哎吼，
1: 平
0: 常还要工作，然后那个义消还要协勤排班，
1: 哎、欸，对，
0: 然后周末还要来训练，
1: 对，
0: 哇，空拍机的训练的时间，我感觉上好像比其他的更长一点。
1: 对啊，主要也有兴趣啊，
0: 哦，也是有兴趣，欸、所以真的操作空拍机有像在打电动吗？
1: 如果
0: 还是难多了。
1: 练习久了就跟打电动一样了
0: 真的，
1: 电动也是要方向去操作啊，
0: 对对对，哇，真的很有趣。那你上次在虎豹潭执行这个任务执行了多长的时间？
1: 在那边从去到回来17个小时，对，
0: 都没睡觉耶，从去到回来就等于从早到晚这样子。
1: 哎，没错。
0: 哦，真的哦。那就是在那个现场有没有就是一定 家人都很心急嘛、
1: 欸、
0: 他们会不会很期许空拍机可以发挥什么功能？
1: 有啊，所以我们去就是开始找，因为要有讯号嘛、
0: 嗯、
1: 有讯号我们才有办法飞。
0: 哦，啊，所以还会遇到可能没讯号的状况。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没讯号？
1: 卫星啊。
0: 哦、
1: 你卫星不够，你没办法飞啊。
0: 哦，是因为那边的地形吗？
1: 对对，
0: 就是是不是我想象啦，就譬如说如果我们在山里、嗯、可能就讯号就不好，因为可能有树啊，有什么地形的关系
1: 阻挡挡住了、
0: 啊、哦，所以空拍机的那个讯号是靠卫星。
1: 对，
0: 所以你们执行这个还有一点困难呢，因为你们如果讯号不好的话执行的效率也会差很多。
1: 对啊，没错，因为你没有卫星，我们也是很危险。
0: 对对对。哎，那你们在执行那么久以来有没有摔机过？
1: 我们是还好了，训练的时候有啦。
0: 哦，训练的时候。
1: 训练的时候有了。
0: 那摔机怎么办呢、啊？这个会要赔吗？感觉那个应该一台不便宜吧？
1: 因为赔是不用啦，因为大家都是义务性的。
0: 哦、嗯。
1: 不会是叫弟兄他们 出这种钱啊。
0: 嗯嗯嗯，可是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1: 对 对, 對，要特别小心啊，都有教大家特别小心。
0: 嗯嗯嗯，
1: 可以飞我们才飞，如果太那个你没办法飞了，你硬要飞、
0: 嗯、
1: 那就很危险了、
0: 啊。哎、欸、对了，那飞空拍机会有气候的限制吗？
1: 有，雨天，下雨天，因为那个机器没防水。
0: 哦，没防水。
1: 对
0: 真的、啊、所以下雨天就不行。
1: 雨太大不行啊。
0: 哦，雨太大不行，小雨还可以。
1: 小雨，对，小雨我们会把那个开关贴起来。
0: 哦哦，
1: 啊，你雨太大下去那个机子就
0: 报销了。哎、欸、那如果有雾呢？像我们电台在山里面有时候都会起大雾啊，那有雾的话它还是可以拍得到吗？
1: 有雾哦。
0: 嗯，
1: 因为我们飞不会很高，应该我们不会遇到有雾
0: 哦。OK，
1: 我们飞的高度应该是还好。
0: 嗯嗯，所以你们现在出的任务，刚才有谈到就是虎豹潭嘛，这是水域方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还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空拍机有发挥很大的功能的案例？
1: 哦，演习啊，比如那个警消演习的时候啊，我们去支援去空拍。
0: 嗯嗯嗯。演习的时候，
1: 对对，
0: 所以演习的时候支援空拍是要，就说他是，
1: 就是跟、类似跟那个他们在救火一样啊、
0: 哦，
1: 就是他们在演习的时候，我们去拍、嗯、拍那个景啊，
0: 嗯，
1: 啊去看他们有起火点什么都有啊。
0: 哦、OK， 所以演习的时候其实等于空拍机也纳入演习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等于也是纳入演。刚才你还有提到一个火灾。是什么什么街什么路？
1: 华湖街，中和
0: 华
1: 湖街，
0: 华湖街
1: 那个铁皮工厂。
0: 铁皮工厂通常范围都很大，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新北市的铁皮工厂非常的多、啊。
1: 对，太多了。
0: 太多了哦，所以华福。

0: 接的那一次，你们就是空拍机就有出动，
1: 有
0: 是不是
1: 有出动。
0: 嗯，那它发挥了什么功能？
1: 就是引导那个影像传输到那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看，
0: 嗯，
1: 哦，看它的起火点啊。
0: 所以它的因为范围很大嘛，
1: 对，
0: 所以你们有些地方可能会攻不进去，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就是你有些地方你可能进不去，或是也看不到，所以你空拍机上去是不是就可以拍到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可以让指挥官有比较多的判断的依据。
1: 对对，会比较多的地方让他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他就是他其实空拍，自从有空拍机之后，其实对很多火警他发挥的功能还算蛮强大的，
1: 对、啊、很有帮助啊，
0: 很有帮助。
1: 对对，
0: 那这个就是空拍机，他刚才有谈到就是训练的过程，那就是我觉得听众可能还是会蛮好奇，就是说他训练只能在训练场里面训练，还是说你们会到一些就是因为会因应不同的场域嘛，譬如说你可能这次救灾在水域，每一个地方的地形都不一样啊，他除了在训练场，他还会不会有一些障碍的训练或什么之类的？
1: 没有嘛，你训练一定要在那个训练场要先训练好。
0: 哦，所以他有规定一定要在，
1: 对对，要在训练场训练，
0: 一定要在训练场训练，
1: 你要先训练好啊，你没有考到照，你怎么出去飞？
0: 哦，对，但是像因应不同的地形，你们要怎么克服呢？就是因为训练场它可能都是空旷的地方啊，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山里面搜救，那你怎么，就是你怎么克服那个地形带来的不同？因为它跟训练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异。
1: 因为你考到G3的时候，你就是要看仪表嘛，仪表飞行嘛，
0: 对，
1: 仪表飞行的时候，你去山去在山上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飞啊。
0: 哦、OK， 所以就说，就算它的地形很崎岖或是很特别，可是因为你如果要考到 G3 的证照，你就是你看仪表，你就要能飞就
1: 对
0: 了。對，
1: 没错。
0: 所以对，所以它就是什么样的地形，它都还算可以克服这样子。對對對，那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就是刚进来，然后训练啊，然后觉得太难啊，然后我就算了，我就不玩了这样子。哦、其他的机能型翼销都有遇到这种状况。
1: 刚开始训练真的很难啊，
0: 真的很难、啊。
1: 对 对, 對，那真的很难，
0: 是会手脚不协调还是怎么样？
1: 会搞错方向，
0: 会你想的，然后跟你操作的不一样这样子。
1: 你明明就想直飞，结果你方向会用错，
0: 就是要叫他回来，他就跑出去。
1: 对对，你要去左边，你方向想调右边，
0: 所以刚开始真的很难。
1: 对，
0: 那有人因为真的是做不来而放弃的吗？
1: 也是有啦，
0: 哦、也是真的有，
1: 因为他就是，要怎么讲呢？也是要自己要有那个。热忱的那个心啊，肯学啦，啊，你如果没兴趣，你就会放弃啊。
0: 那因为我们学东西有时候都会有个撞墙期嘛，就是像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一直不听话的这种现象，大概通常多久以后你就可以克服这个状态？
1: 哦，像我也要练一个多月吧。
0: 哦，也要一个多月，哇，那还真的不容易。
1: 因为遥感你遥感不熟的时候，你出去飞的时候，你会方向一错，你会就撞下去了。
0: 对，还好现在没发生过撞机的状况、
1: 哦、是没有
0: 了。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可能要一个多月你才有可能就是比较熟。
1: 对对对，
0: 比较熟练一点点。
1: 对，一定要熟练那个遥感。
0: 所以就是如果想加入的朋友，就是你的撞墙期可能在一个月那么长，所以你不要两个礼拜就放弃。
1: 没错，
0: 就是需要多一点耐心这样子。對對對，来学这个东西。
1: 对、啊、
0: 但是学会了会不会觉得飞起来有一种，
1: 有啊，就是感觉都不一样啊。
0: 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1: 哎、感觉不一样。
0: 很有成
1: 就
0: 感。
1: 对，
0: 很有成就感。哇，那刚才是说我们的空拍机除了拍照的任务，还可以有就是

0: 挂吊啊，投泳圈什么
1: 投地，
0: 海域就是投泳圈嘛，
1: 吊挂是吊挂什么东西呀、
0: 就那救生圈啊。
1: OK，就是就可以投掷。
0: 哎，啊，投一些日用品，你地面上的就投日用品，
1: 了解。
0: 哎。
1: 譬如说，如果像上次乌来，就是那个土石流冲得很厉害，里面如果进不去，就是路断了，空拍机可以去里面投递一些东西吗？
0: 那个有重量的限
1: 有
0: 制，
1: 重量限
0: 对，
1: 制，所以不一就就是可能只能就是还是一些救援物品，
0: 那、欸、大部
1: 比
0: 分
1: 较
0: 的，
1: 轻的，
0: 对对，
1: 因为那一台也才20几公斤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十哎、欸、十，哦那台15了，
1: 十
0: 十
1: 五
0: 五
1: 公
0: 的十
1: 斤，
0: 五的，
1: 哦，对，它还是有重量限制。那还有没有就是你，就是出勤过比较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0: 哦，有举光路铁皮屋啊，也是铁皮屋，
1: 哦，也是铁皮工厂，
0: 对对对，
1: 橘光路的，
0: 哎，
1: 是中和的橘光路还
0: 对对，
1: 是
0: 综
1: 中
0: 合
1: 和橘
0: 举
1: 光路？
0: 光路，
1: 哦，对，国光义消分队就是在中和
0: 哎，
1: 那
0: 对
1: 边
0: 对，
1: 嘛，
0: 我们辖区，
1: 就是你们的辖
0: 对
1: 区。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现在目前听起来，我可以说就是空拍任务其实对火灾的这个帮助会算是比较大的嘛，哦，
0: 对，
1: 尤其是那种大范围火警，
0: 哎，对，没
1: 对
0: 错。
1: 不对？就是不管是他的事，就是现场的指挥。
0: 因为大范围火警的时候，人员是看不到嘛，啊，空拍机上面去绕，啊，那个他看得到的里面的地方，尽量就是用空拍下去录影，
1: 所以他就是一来就是可以让现场的指挥
0: 哎，
1: 官
0: 对
1: 可以
0: 对，
1: 有更多的 data，然后去分
0: 对。
1: 析他的打火模式，然后二来就是说。结束以后，可能对于分析这场火灾或者是火调，
0: 对，
1: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效的一个
0: 哎，没
1: 资
0: 错，
1: 料画面就
0: 哎，没
1: 对
0: 错，
1: 了。对啊，我觉得这个空拍义消真的是，我觉得想起来真的是还，就是当初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想到要成立一个空拍的这个不管是警消或义消的组织。
0: 哎，这局想要用空白机来局想出来的。
1: 局里面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而且我相信啊，在很多军事用途里面，一定也用很多空拍机，
0: 对，
1: 所以军事可能刚开始从军事用途，然后一直到救灾，然后用空拍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扩大它的使用的效率，
0: 对对，没错，
1: 对不对？哈，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刘福分队长。哎，福哥，刚才你跟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就是我们对空拍机的那个认识又多了好几层。但是我就有好奇一件事情，哎，就是空拍机有说它限制可以飞多高吗？
1: 是没有，我们大约在60米吧。
0: 哦，大约在60米。所以他并没有，所以他虽然是民航局，可是他没有什么限高的限制啊，或什么的，还是他也不一定能飞这么高。
1: 因为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飞最高，然后也飞到这样子，
0: 就最高就60米这样子。
1: 对。
0: 那我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哎，其实空拍机它的功能还不一定只是现场，哎，因为还有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哪一个案例是新庄吗？
1: 哎，对的，新庄那个中平路，新庄中平路那个大楼，新建大楼
0: 起火，然后当时有出空拍机去，
1: 对，当时出空拍机去搜寻，
0: 嗯，去搜寻，
1: 对，
0: 好像他这个火打熄之后，隔天还有请你们再去飞，
1: 哦，对，因为要再去观察看起火点的位置。
0: 嗯，所以火掉的时候也有可能用到空拍机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空拍机的功能它并不是一定在现场而已，就是还有刚才我们想，就是像虎豹潭它是搜索嘛，
1: 对，
0: 可能搜寻遗体啊，然后哎火掉它也有可能会用到空拍机，
1: 会，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就是做后面的调查。
1: 对，所以在我们才会再去拍第二次的拍现场，再去拍。
0: 嗯，所以就是，哦，我觉得空拍机的这个功能还蛮多元的。
1: 嗯，对的。
0: 哦，那这个如果就是您是分队长嘛，
1: 对，
0: 你带领的这个有30个队员，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分队长，想说他们带的都是年纪如果比他们长的，他会不会很难带？那可是我觉得操作空拍机好像需要很多额外训练的时间，那每个人又有自己的工作，对不
1: 对？
0: 對，
1: 没错，
0: 你在带领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1: 有啊，因为弟兄们平日要上班，
0: 对啊，
1: 你遇到如果要出勤什么，
0: 对啊，
1: 就要是要去联络看谁有办法的，
0: 嗯，
1: 这是有一个困扰了。
0: 会有点困难，喔，嗯，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你们不是有协勤要排班吗？
1: 哎，对啊，
0: 那就是还是，可是你们有任务的时候也还是会临时打电话给，
1: 对，没错，
0: 给队员，是不是？就是如果有
1: 对啊，因为排班一般排班他们，我们大部分排班我们是都像我们国光都是排晚上啊，
0: 嗯，
1: 值班都排晚上，啊，
0: 哦，都晚上，因为下班时间，
1: 对啊，你有时候空拍有时候他们如果是早上或下午，
0: 嗯，
1: 有火警什么要空拍，但是临时说要空拍机出动，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联络，
0: 对，
1: 联络人出来，要找人出来，
0: 嗯，所以像我之前。

0: 前采访了几个义消，他们竟然有人是为了要做义消，然后就出来创业，这样他时间比较弹性。你们队里面有这么热血的人吗？
1: 其实做义消，你如果是上班族哦，基本上
0: 很困难
1: 比较
0: 哦。
1: 困难呐。像我们来的，就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有办法去调配时间呐。一半的人应该有啦。
0: 就是大部分还是大家得调配时间。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你像你，就是像可能啦，这个直接救难的人，他们可能就是直接的成就感比较大。就有
1: 对
0: 点
1: 对，
0: 像说，今天我演舞台剧的人，直接面对观众，他可
1: 哎
0: 以马上得到回应，对不对？
1: 对，
0: 可是空拍就比较像拍电视的人，
1: 那
0: 对不对？
1: 哎
0: 那
1: 对对，
0: 会不会就是他们要维持这种热情，会比较困难吗？
1: 会比较困难。其实，空拍这一项，应该是觉得说，你自己本身要。你有兴趣，你就会觉得说你常出去，你有那个成就感，就会比较热心。有出勤的时候，就会比较热心
0: 去愿
1: 出
0: 意
1: 去，
0: 来
1: 对，
0: 出
1: 愿意
0: 勤，
1: 出去。
0: 所以就是其实你们执行一个任务之后，你们还是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对不
1: 哎，
0: 对？
1: 会，
0: 也是会
1: 对
0: 嘛，
1: 会。
0: 尤其是飞，你有没有就是会想挑战自己啊？就是到什么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任务，山里面去空拍或什么之类
1: 会
0: 的。
1: 啊，
0: 也会
1: 会
0: 想要挑战，对不
1: 会，
0: 对？
1: 对
0: 因
1: 对
0: 为
1: 对，
0: 你们越操作越熟悉，以后就会很
1: 对，
0: 想要再挑战各种不同地形或干嘛的，
1: 对啊，那每个什么地形都想去挑战一下，
0: 都想挑战一
1: 哎，
0: 下。
1: 对，
0: 哎，那个空拍机它一次执勤可以多长时间呢？
1: 差不多30分钟一颗电池，
0: 哦，30分
1: 哎，差
0: 钟
1: 不多
0: 而
1: 在
0: 已。
1: 30分钟那边。
0: 那如果说它已经飞很远了，怎么办？就是你如果看不到它，它是会有功能，会自己回
1: 会
0: 来
1: 啊，会，
0: 吗？
1: 它有那个按，哎呦，自动，它可以自动返
0: 哦，
1: 航，
0: 它可以自动
1: 哎，
0: 返航。
1: 对
0: 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它不见了，你也觉得掌握不到它的行踪了，你就按自动返航，
1: 对，
0: 它
1: 你
0: 就
1: 就
0: 会回
1: 对
0: 来，
1: 你
0: 是不
1: 它
0: 是？
1: 对啊，你在哪一点飞出去的，它会回来这一
0: 它
1: 点，
0: 就会回来那个点。
1: 对，
0: 哦，哎，所以你们操作空拍机车都是在同一个定点上操作，还是说你们会边走边操作？
1: 没有，一般都在你要先在定点先飞出去呀、
0: 哦，先飞
1: 啊，要不
0: 出
1: 然
0: 去。
1: 它要自动返航，它找不到地方了、
0: 哦，所以你们通常都是在定点操
1: 啊。
0: 作。
1: 对。
0: 哦，所以一颗电池，如果说，譬如说30分钟快到了，还没有，像虎豹潭的搜寻时间很长嘛，
1: 对。
0: 那你30分钟还没，你就要先让它回来换电池，是不是？
1: 对，它会那个机器会响，
0: 哦，它会响，它有
1: 对，
0: 警示的作
1: 对，
0: 用，这样。
1: 因为你多远了？你要，他会想了，你要飞得回来为止啊。
0: 哦，就是你还要预留那个它飞得回来的时
1: 对，
0: 间呢。所以30分钟哦，比我们摄影机待机时间短，
1: 对
0: 因
1: 呀、啊，
0: 为它那个飞行耗的电
1: 它的
0: 量比较高。
1: 耗电量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哇，所以哦，原来它三，我想以后的发明可能会越来越长，待机时间会越来越
1: 这样
0: 长。
1: 是比较好了。
0: 对，哦，所以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空拍机操作嘛？可是
1: 对对。
0: 我知道现在好像救火还有机器人，那个也归你们操作吗？还是说那是另外的？
1: 那个另外机器人另外，
0: 机器人是
1: 对
0: 另
1: 对，
0: 外的。哦，我想说这两个不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一起来训练一下。哦，所以机器人是另外的。所以现在你看越来越发达了吼，就
1: 对，
0: 是。继空拍机之后，又有这个打火机器人，
1: 对，
0: 真的蛮有趣的，很有意思。
1: 对，
0: 那
1: 没错。
0: 对，那通常就是空拍机出勤的频率高吗？
1: 那个出勤频率就是你有大火是一定出勤
0: 一
1: 的
0: 定
1: 啦，
0: 出勤，
1: 对。
0: 所以你们通常平均，譬如说你们多少天会出勤一次，还是一个月会出勤几次？
1: 这
0: 不
1: 个
0: 一
1: 不
0: 定，
1: 一
0: 是不
1: 定
0: 是？
1: 啦，
0: 不一定。
1: 对啊，因为有时候没火警你也不用出门啊，最好是不要火警啊。
0: 对，所以通常就是比较大型的或是
1: 对
0: 大
1: 对
0: 面积的火警，就会
1: 对
0: 找空拍机出勤，
1: 对。对
0: 然后或者是像虎豹潭那种比较大面积的搜
1: 没
0: 索，
1: 错，
0: 然后就会请空拍机
1: 哎，
0: 出
1: 对
0: 动
1: 对
0: 这样子。哦，我觉得空拍机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现代

0: 科技的一个产物，然后真的可以协助很多，除了我们知道很多军事用途一定用很多空拍机，很早就用、嗯、但是我觉得它能够用在救灾上面真的可以帮助很多，
1: 有
0: 更多人，
1: 对救灾是 很大的帮助，
0: 很大的帮助，
1: 对对
0: 对。哎，那这个福哥，如果说有人想要来加入这个行列，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呼吁年轻人嘛，
1: 哎对，
0: 因为这个就像打电动一样啊，如果说你是相关科系，
1: 把它当作打电动，
0: 如果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哦，训练撞墙期要一个月以上，
1: 对没错，
0: 对，但就是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可能资讯科系啊、嗯、像我知道现在消防局都还到大专院校里面去招募义消嘛，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呼吁年轻人，对不对，来加入这个、
1: 啊、
0: 有那么多这个机能型的义消，我觉得空拍对年轻人应该吸引力算蛮大的，
1: 对
0: 对，那福哥你要不要呼吁一下，就是
1: 那呼吁各位年轻人哦、嗯啊、如果想参加义消、哦、来国光空拍当空拍机，
0: 嗯，当空拍机义消，
1: 义消
0: 对，可以怎么样来联络，是他就上网到那个消防他附近的消防局就可以问到，还是说他、
1: 欸、可以直接电话打我们那个国光的啊，
0: 国光、欸、国光义
1: 国光义消的值班台联络，
0: 国光义消嘛，就新北市、
1: 嗯、新北市
0: 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对， 对，
0: 对， 对不对，就直接打来国光义消分。如果说你、嗯、因为其他的义消的种类，像包括救护啊那些，你都可以就近到你的家里面附近的消防局去，可是空拍义消比较特别、
1: 欸、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因为整个新北市也只有国光这里有嘛，
1: 对对，
0: 所以你如果要加入空拍义消的话，你就要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0: 对不对，你就说我要参加这个，
1: 对对对，
0: 空拍义消、
1: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了，
0: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对，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空拍义消的行列、
1: 对、
0: 那就是你如果都不会的话也没关系，对不对，可以进来再训练，
1: 都不会的时候就是进来训练啊，
0: 进来再训练、
1: 你如果 有底了，自己有空拍的底、那更好了，
0: 更好、像福哥也是本来是一般打火义消啊，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训练一下就变成现在有 G3 执照了，
1: 哎，对
0: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不会呢可以进来再训练，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本身就有这个有这个底子的话就更好，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啊、你要进来就是要你要有要有那要有兴趣啦，
0: 要有兴趣、而且要有热忱吧、
1: 把它当成打电动啦因为遥感都是一样的，
0: 遥感都是一样的，好，对对，所以就是要有，当然还有这个热忱啦，因为你要想就是要用你自己要花你自己上班以外的时间，
1: 哎，对没错，
0: 对，就是你如果喜欢玩这些空拍或是玩遥控飞机或什么，你如果来加入义消不是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1: 哎，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除了玩这些东西还可以帮助别人，
1: 哎没错，
0: 对，就是更好，就是一举两得这样子，
1: 对对，
0: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福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空拍义消，也希望就是真的有志加入的青年就是不要客气、记得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国光义消分队，然后找李刘福李分队长，找福哥就对了啦、
1: 对，
0: 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久不见了哈！我们在这个空中呢，每一次都是非常期待跟各位听众朋友相聚。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从我们这个自我的这个生命啊的这个角度来邀请了一位我们的这个目前是在最新任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在台湾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担任我们这个理事长的角色是吕淑珍老师，那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请吕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吕淑珍，那现在目前担任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谢谢欣欣老师的邀请，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与听众我们可以交流沟通。那我自己过去也是在这个台湾减害协会，还有中华心理卫生协会，还有职能治疗学会，还有职能治疗师全联会担任过理事长。那我想相关的任务呢我的职涯是很乐于助人，就是有人就称我说热心精神可嘉
0: 欢迎欢迎吕理事长来到我们现场。吕理事长是非常重量级的，而且是非常资深的前辈，他这个担任过的这个理事长名目实在太多了，而且在不同的领域其实是相当跨领域的所以刚刚理事长是从这个目前最新是在自杀防治学会那其实本身是职能治疗师，那
2: 一号
0: 对对对，职能治疗师的全联会和这个职业执照是一号是我们的天资第一号的这个祖师爷了
2: 没有没有
0: 祖师婆那理事长还有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友会，就是还有我们的相关领域啦，也都有深入。

0: 入耕耘。那原
1: 嗯哼。
0: 本是在医院里面担任这个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嘛，
1: 是。
0: 然后后面就是又有到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这个部分啊，就是请问理事长，这个职能治疗师在医院本来就是大家很清楚的一个工作嘛，哈。
1: 嗯哼。
0: 那在像淑欣老师啊，欣欣老师也是在医院里面，一开始也是在医院的这个治疗师，但是呢，为什么会后来会走到职业辅导这一块？也要就是顺便请理事长来谈谈您的这个丰富精彩的职业生涯。
1: 是是是，我很喜欢探索新的事物。然后呢，之前在医院，也在台北荣总工作11年，在巴黎疗养院工作10年，在桃疗也工作了5年。哈，那这个其实精神医疗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40年了。好，那我当时会有这些跟职业辅导的一个结合，就是一直在想，因为我那时候主要服务的是精神个案，那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哎，他们到医院来做治疗，不管是急性或日间，或是到后来慢性疗养院，究竟你会发觉说他们的未来是什么，他的职涯，那我们不期望就是他每天就是在那边吃药而已，那吃药只是改善他的症状，但是他的功能。好，职能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要平衡，要能够发挥他的功能。好，所以他可能是短暂的生病了，那可能他需要康复。那康复之后，他到底可以做什么？有一些 production，就是有生产力的部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们的个案除了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在国外现在目前很倡议，就是复原。Recovery model，好，就是他复原了之后，如何最后的社会参与，好，社会融合，好，所以这些都是也是我们一直在倡议的去污名化，好，还有就是希望能够改善它的一个功能。所以当时我在最早那时候在台北荣总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个案，其实他恢复得很不错，那恢复不错的时候，那他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期望是。在看到他的时候，又来住院了。
0: 对，那也不要说好了就会回家了，
1: 对，
0: 哦，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那他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职能，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就从这个方面去发机，我就想说，我就跟当时我们的沈楚文沈主任就问说，我可不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就业？好，除了他生活上的一个安排之外，好，那他可以如何去找到工作？好，所以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有一位，我们说董娘，她本身是刚好忧郁症来住院，结果她后来发觉，她住院的时候发觉，哎，这些病人跟她所在社会媒体上所看的病人不太一样，哎，她以前所看到都是说很恐怖啊，好，还有伤人啊之类的，结果她就说，哎，原来他们在那边住院治疗的时候很好，哎。所以那时候他在出院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志愿，他就说："吕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几个个案到我公司来工作？"所以那时候他的公司是叫贴录音带，录音带贴标签啊，贴标签贴那个上面，以前我们早期的卡式录音带，
0: 对，很传统的那种，有
1: 对
0: 两个
1: 对
0: 卷。
1: 对对，没错，没有2个洞，然后就是贴标签在那上面，哎，然后说，哎，那这个是很适合我们的个案，
0: 是不会
1: 因为
0: 太难的感
1: 对，
0: 觉
1: 而且它只
0: 哈，
1: 要对准，然后的重复性，然后生产线的，哎，所以那
0: 做
1: 时
0: 多
1: 候，
0: 少算多少那
1: 对
0: 种
1: 对
0: 感
1: 对
0: 觉
1: 对，
0: 哈，
1: 可以论量计酬，
0: 嘿嘿
1: 哎，
0: 嘿嘿，
1: 然后他就说，哎，那可不可以介绍过来？那我当时我就想，哎，我从这个日间留院几位个案里面，我就找到一位他的，我就帮他做职业辅导评量，职能评估，就帮他做
0: 我
1: 手，
0: 们都在大学的时候就
1: 对
0: 有
1: 对，
0: 学过的，我们自己职能治疗的范畴就
1: 是
0: 是有职
1: 没
0: 业辅
1: 对，
0: 导
1: 没
0: 评
1: 错，
0: 量，
1: 我们就有做职能评估，所以当时我就想，哎，就帮有一位个案，就是他觉得他想去工作，那他要有动机。我们工作一定先前面一个动机有意愿，那我就说，那我们先来做评估看看。结果就帮他做 我们的那个 workstation 就是工作站的，就生产线的，
0: 先练习一下。
1: 它本身是一个电动的，
0: 嗯嗯，
1: 然后可以做评估的，
0: 嗯嗯嗯，有一个这样子。

0: 子的一个测验、
1: MOPA，
0: 对 MOPA， 对对对对。
1: 那我那时候就
0: 是很专业，
1: 那我那时候就帮他做评估，评估来做他的 hand function 是在差不多96。
0: 哦，
1: 96%
0: 很好啊，
1: 很棒，很棒、
0: 嗯，很好，动作很快、啊。
1: 但是以前他都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0: 嗯，
1: 我们的精神干就很多人就是觉得我有强烈的病逝感，
0: 对，
1: 然后我不能去外面工作，我觉得我很差。
0: 对，
1: 啊、事实上我都说，哎，你看你的手工的这么好，那当然，因为他有弹钢琴。
0: 哦，以前他的专长，
1: 他对他有学钢琴
0: 训练了这个，
1: 所以他的手功能就很灵活、
0: 嗯、
1: 所以就说哇你的功能很棒，
0: 嗯，
1: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试试看，
0: 是、
1: 哦、那就帮他做了、包括 自我的信心、
0: 嗯
1: 啊、自我职业性向、
0: 嗯、
1: 兴趣的评估、嗯、之后就觉得哎，那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位董娘想要找人去他的公司工作，那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
0: 嗯、
1: 哦，那他就说哦好哦、
0: 嗯、
1: 可是我从来没有工作过我可以吗，
0: 哦，
1: 那我就说
0: 还是有点没信心，
1: 对，然后那时候说没关系，我们那时候我那个 OT 职能治疗师、嗯、然后另外一位是万新蕊，万新蕊社工，
0: 是、
1: 那我们两位就说 我跟社工就一起合作，我们带着两位个案去那边工作试试看，
0: 陪他们去，
1: 对，所以就
0: 第一步，
1: 对啊，这第一位就是他手功能很棒，
0: 嗯，
1: 那我就说你试试看，
0: 嗯，
1: 好，他唯一就是、信心不足，
0: 嗯，
1: 好，啊，第二位是他是psychosis with mental retard， 就是有智能
0: 不
1: 足与精神的一个疾病，
0: 对，
1: 那他的功能其实是很喜欢跟人家讲话，
0: 对，
1: 社交功能很好、
0: 哦、
1: 那第一位是刚刚讲的
0: 手功能很好、
1: 哎、手功能很好，但是他社交功能很没有自信、
0: 哦、
1: 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0: 嗯、
1: 那第二位是滴滴答答一直讲、
0: 嗯、
1: 但是
0: 可能手比较没那么灵巧，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后来就带他们两位去到职场、
0: 嗯、
1: 我们就开始让他们试试看、
0: 嗯、
1: 然后试试看的时候、第一位真的他手功能很好，但是就很 安静在那边自己做、
0: 哦、
1: 然后闷着头做、
0: 嗯、
1: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带去职场的时候他们有提到说到底要不要让同事知道，
0: 哦，因为那个地方是原本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公司嘛，工厂
1: 一般职场，
0: 对，
1: 所以他觉得
0: 只是说老板娘是也是病友有住院，然后有发现哎，怎么有的病友出院并不是很好，才会向当时的工作人员、嗯、也就是在精神科工作的职能治疗师吕玉、嗯、理事长以前在那里的小治疗师的时候跟他聊着聊着就哎，愿意让
1: 我们的
0: 治疗师带一些可能有些合适的人来他的工厂、
1: 哦、
0: 公司录音带公司的这个附设的工厂来工作看看，所以那是个正常的一般人的工厂，
1: 对对，所以就是在当下我们就在想董娘知道、
0: 嗯、
1: 那他的职场里面谁知道会比较好，
0: 对他有帮助，
1: 对、嗯、但是可能不见得要去大肆宣扬，就
0: 是
1: 说是是、哦、他们是两位是从、精神科转介过来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协商之后就是他的生产线的那个组长、
0: 嗯
1: 哦、组长知道、
0: 哦哦、
1: 就是因为他在分配工作，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就是让我们的个案去职业辅导他的上线、
0: 嗯、
1: 然后他领的薪资董娘一点都不
0: 没有扣
1: 不小气，不会小气、
0: 哦、
1: 他就说他们其他人领多少他就是领多少，
0: 哇，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很早期可能已经是三十几年前
1: 对，三十几年前
0: 对我们从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临床工作者的一个角度、
1: 嗯、
0: 然后又因缘际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等于说有工厂拥有一个工厂背景的一个负责人、啊、他愿意接这样子的一些精神科症状、啊、或者是有精神疾患病人、啊、他们出院以后来这里工作、哦、也就是说要刚好水到渠成，
1: 是是是，
0: 然后又有病人条件又合适、
1: 嗯哼哼哼、
0: 那这样各有专长的病人到那边说不定就会分配到不同的职务啊、他可以按照他的专长去做他的职务，这就后来就更细了啦，
1: 是是，
0: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如果说一个合适的工作又要面对一个自我身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生命

0: 有时候我是健康的啊，我可能30岁以前是健康的，可是我可能在40岁这一年我就突然遭遇了一个身体的疾病，有时候是心理疾病，有时候是身体的重大的疾病啊，也可能会让你身体的状况有改变，那这些是不是就是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嘛？那这样子的职业生涯改变，我得要请人帮忙，也许有工作，再度有工作对我还是有保障嘛，没有工作这个人在家里好像整天没有重心，闲人一个，自己也都看了都受不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请理事长啊，就是说从自己的这个介绍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就发现哎，自己在职业生涯也有一个转折点，好像就开始碰触职业辅导这一块。
1: 是
0: 在这个理事长的生命起伏哈，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哈，就开始在这个职业辅导，好像就开始有一个很深入又很绵长的一个耕耘，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个角色耶。
1: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这种是因缘际会，
0: 是是，
1: 因为当时在医院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说，哎，还可以跟就业可以衔接起来。
0: 对，
1: 那我就觉得一个人常常我们讲要生活平衡，
0: 是
1: 你要扮演一个工作者的角色，
0: 对，
1: 或是你要休息要平衡，
0: 是
1: 睡眠要平衡，你的休闲要平衡。所以就说安照，如果说他8小时都没有工作，那他会每天就无所事事，
0: 他要做什么？
1: 对，所以我后来就体会到工作也是一种复健。
0: 嗯嗯，
1: 因为他去工作的时候，他找到他的意义跟价值，
0: 嗯，
1: 好，人生生命的价值，那他也觉得说我可以赚一些钱，可以给家人，也可以给自己，我不用伸手跟家人要钱。有些时候他们有些时候觉得常常跟家人伸手要钱的时候，你发觉在看人脸色，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我能够为自己赚一个钱，那我可以为自己来规划我这个钱可以做什么，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自己想做的事情。好，那他们就说，哎，有些人说我说你赚的钱最想做什么，他说我最想包一个红包给妈妈。他就说因为妈妈从这一生都在为我操劳，所以他就说我就说那这很好的回馈啊。
0: 是
1: 哦，你会发觉说从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你跟平常大家对精神个案的认识是差蛮多的。
0: 对，
1: 所以其实是他们有些复原之后，其实他们可以规划自己的职业。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去永续经营。就像刚刚那位第二位个案，第二位就是
0: 比较口才比较好的那位，
1: 口才比较好，
0: 嗯，
1: 但是他那时候就是会担心，因为他手功能没那么好，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速度比较慢，那速度比较慢的时候，他就工作上面就有焦虑
0: 啊，因为量比较少，赚的就比较少，
1: 对，然后他又担心，因为生产线那个录音带一直走过去，
0: 对，
1: 他都来不及贴，来不及，
0: 这么慢啊！哎，那也太慢了点。
1: 他来不及贴，那来不及贴的时候，他就会担心说会不会做的不好，所以他就说他降低焦虑方法，他就跟对面的生产线那一块同事就一直讲话，
0: 那不就更慢了？
1: 然后后来那个组长说。你不要一直跟他讲话，因为讲话是对
0: 方的影响他，
1: 那个人也会
0: 做得变慢啊。
1: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想，那就他自己就说发觉说，那不能跟对方讲话，所以他就开始有些就我们说焦虑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开始会喝水然后上厕所然后就会一直
0: 就是焦虑就变成有很多身体反应啊，
1: 对
0: 啊，就好像有一点是。是不是故意这样尿遁哦？
1: 对，所以那个组长就说，他好像最近工作有退步
0: 哦。
1: 所以有些人说，刚开始第一个月
0: 很
1: 新鲜人哈，蜜月期，所以刚开始就做得很好。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已经可能比较无法掩饰他的动作慢。就后来他真的只做了三个月哈，那我
0: 就没办法做下去。
1: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0: 经验了，
1: 真的只要工作一天，对他来讲，他从来没工作过。
0: 哦，
1: 那能够工作一天，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了。
0: 是是，
1: 那他可以撑

0: 到三个月，好，
1: 那也蛮长的
0: 对，
1: 耶。
0: 那三个月之后，哎，他就说他不做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子，那组长觉得他最近产能比较不好，但是他有这样工作经验之后，他就想，那我可不可以去做我适性的工作？所以后来我们就
1: 想转业了，
0: 对，后来他就真的找到一个叫麦当劳，
1: 哦，
0: 麦当劳的前台的
1: 前台的接柜台啦，接案啦，你现在要买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哦，接单呐，
0: 对，那因为麦当劳有很好的辅具，就是他直接
1: 按一号餐，
0: 对，一号餐、二号餐，还有就是薯条一个，好，
1: 加多少？
0: 对，可乐一个，哎，他这样子
1: 点按一按就好，
0: 因为他不会二位数的加法。
1: 哦，
0: 所以呢，
1: 那也是刚好用这个按一按就好了。
0: 收音机刚好按了之后，哎，他就知道找多少钱
1: 啊。
0: 那的他的 social， 他的社交
1: 又会可能表面那个笑度很好，笑的
0: 对，
1: 很开心啊，
0: 很开心，
1: 又会甜甜的讲话啦。
0: 然后他都会跟说：“阿姨你好，妹妹你好，你要吃什么？”
1: 那刚刚好哎，
0: 对，
1: 这个工作很好，
0: 所以刚好这个工作是很适合他。
1: 哎，那这麦当劳是这个工作是怎么开发来的？
0: 那时候我们本来是说我们要帮他在梅河下一份工作，就他就说，那我先去看看。他就说，哎，那时候在天母嘛，好嘞，啊，我家附近有个麦当劳，我去问看看，他有在写真人启示。所以你看，第一份工作是我们帮他梅河，第二份工作他自己去看到
1: 自己去找的，
0: 去看到人家上面有贴要真人，所以他就是试试看。就试试看，
1: 有信心去试试看，
0: 然后他哎就上了，上了之后就哎职场也有一些教学训练，我们就训练。好，那如果说像如果说初入职场的话，我们就会就会请救护员，
1: 对，
0: 就业辅导员，
1: 对，
0: 就进去职场里面跟他讲，哎，你要做什么清洁工作，或是说排补货的工作，或是点餐的工作，那这些工作的流程。好，那我们就教他就怎么样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可以把他学好，
1: 对，
0: 好，因为也减少职场里面还在找一个工作人员去辅导他，
1: 是，
0: 所以就是项目也职业辅导里面有这些措施，好，职业重建各管员还有救辅员可以到现场里面去做帮忙协助辅导他的就业，
1: 对，
0: 然后等到他稳定就业可以到三个月了，好，那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就慢慢就用追踪，好，只要去了解他现在工作的适应状况，
1: 是，
0: 哎，所以这位第二位个案很可爱哦，结果他去工作了之后，啊，那时候我刚好生老四，老四，那结果他跑来医院看我，然后说：“吕小姐，我来拿水果。”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哦。
1: 哇，就甘心呢。
0: 哦，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就
1: 是还好理事长有升到第四个，还有第五个
0: ，
1: 都可以让这些人回馈一下。
0: 没有，我那时候说啊，你赚的钱很辛苦，你要慢慢留给自己用，还有就是分享给你的家人。我们都跟他讲说，你要正向的去回馈给家人。然后就他就说没关系，吕小姐。我说啊，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水果来破费了？他说，好你假如碎碎，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假如碎碎？他说你生第四个都还是女儿，那你可能要安棒散，
1: 好可爱哟！
0: 我都想说，他都还可以
1: 想到那么远呢，帮你想那么多，
0: 对啊，然后就想，
1: 但是理事长完全没有啦，他是夫妻感情相当良好，还有第五个儿子终于诞生，
0: 所以我都觉得说，哦，就看到就是你会发觉所有的努力哈，然后你就觉得看到那个案的成长进步，
1: 真的能够这样为别人着想，
0: 对，然后
1: 还能有能力这样子去照顾他觉得担心的人，欸，
0: 所以我那时候听他讲好的行了碎碎不要安棒散，我那时候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差点感动的流眼泪下来，
1: 真的，
0: 哦，然后我就觉得你看你的
1: 哥，他好用，
0: 你的哥
1: 啊，很爱你啊，
0: 对，真的很爱，
1: 很爱你，
0: 对，我们也很爱他，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带着他去工作，那那边三个月之后，
1: 是是
0: 我们都很担心他下线了怎么办？
1: 对啊，
0: 结果哎，他去麦当劳就哎，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了。
1: 哇，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也的确是需要社会的爱心，
1: 是，
0: 然后大家愿意来雇用，好，那所以友善的职场里面，我们也感谢很多的雇主，
1: 是对，
0: 愿意聘用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
1: 是，
0: 谢谢，
1: 对，真的很感动哦，听到理事长分享这个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

0: 的初期，您就开始跟这个职业辅导，尤其是生长者的职业辅导领域，您开始有挂钩在这里哈、哦，
1: 是是，
0: 挂钩挂到现在还在这里哈、哦，因为真的是太值得了。

0: 人生呐、啊。
1: 是，
0: 那你可以怎么样在最好的你个人也满意的情况下去选择一个你的职业、嗯？那有时候是第一步是需要有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
1: 嗯哼哼哼，
0: 那可能是透过长期的观察，也有可能透过一些科学化的评估结果、
1: 嗯、
0: 量化的评估结果，会知道、欸、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专长、哦、那像刚刚理事长说的，哎，评估下来这个有一个是手，第一位就手功能非常好，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1: 嗯、
0: 没评估就不知道。
1: 对对、
0: 哦、那后面这位可能口才很好，大家是知道，可是没评估也不知道，哎，怎么手这么烂、啊哦、那这个也会造成每个人在职业生涯有不同的成就或者是挫折、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专人陪着你去做一个下一步的计划或规探讨、
1: 嗯、
0: 也许你就更有信心的就哎往一个你适合的方向，就有第一个工作不合适没关系，第二个工作你就找到一个适合而且你可以做的开心快乐的工作、
1: 嗯、
0: 这个过程就是叫做职业辅导评量。目前在政府已经把这个就这个理念啊发基是从我们这个职能治疗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范畴服务范畴里面、嗯、等于说我们治疗师会关心个案、哦、当然在医院就是我们会说这是个病人，可是如果在社区遇到的就叫个案，他的生命会遇到这个要不要就业这件事。
1: 是，
0: 对，当然就是就业，有些人他就业是在乎钱、啊、有些人就业是在乎他的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或者是一个胜任感、
1: 嗯、
0: 那每一个人在就业上面要求的不一样，那我想我们听障者也会有这个部分的需求。
1: 是，
0: 我们待会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听听看理事长在我们这个听障者方面也有一个蛮深入的经验哦。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职业辅导专家，也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的大前辈吕淑珍老师，吕淑珍理事长来到现场。刚刚我们谈到了他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职涯当中呢，虽然是从一位职能治疗师

0: 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的这个领域开始，但是他慢慢慢慢的，就从几位个案的转介、职业评估，还有整个到真正就业成功的过程当中呢，后来就在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职业辅导评量和职业重建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我们再听听看理事长在这个职业重建这个领域目前担任的角色是这个，
1: 我现在在桃竹苗职业重建资源中心担任主任，
0: 是
1: 好，那现在目前也在台湾大学担任兼任教授，那教的就是心理卫生与自杀防治。
0: 嗯哼哼哼，
1: 那在职业重建这边呢，过去也辅导过听障的朋友。好，那我们有次很可爱，就是有个职场，那个雇主说可以聘用四个人。
0: 嗯哼，
1: 那我们就想这四个人是怎么组合呢？
0: 嗯，
1: 结果我们就因为那时候担任职管跟救辅的督导，所以我就说好，那你们可不可以四个里面刚好有两位精神个案，那有两位是听障个案
0: 哦，哼，
1: 然后四个组合去到那个工作站。
0: 哦吼，
1: 那可爱的地方是精神个案他有些人会 self talk， 就是自言自语，
0: 是
1: 嘿，那但听障朋友他听不太到，所以呢就相安无事，
0: 刚好一对，这一组很好，
1: 对，这组合很棒。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他们四个人就安然在这个工作站一个生产线上面一起工作。所以那时候那个同仁问我说督导你为什么会这样建议，我说多年服务精神个案，有些人就是会有些可能会有些固着的一些行为，
0: 对，
1: 或是会习惯会跟自己讲话，
0: 对，
1: 或是他有些妄想，
0: 是，
1: 幻听等等，
0: 对，
1: 那有些时候他会跟他的妄想幻听对话，
0: 是，
1: 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吵，那就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可以不讲话手就不会动了，他有些人说，很习惯就是我们所谓的代工，作业治疗，
0: 是，
1: 他可能一边手动，然后一边讲话，但是你就要叫说你不要讲话了。他就说不要讲话不会动，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后来那次就是两位精神个案两位听障个案做一个生产线，那我觉得那次组合相当不错。
0: 是，
1: 另外有一位是他是个人住在台北市，
0: 对，
1: 然后救辅员呢就要帮忙他，那帮忙，那但是因为他是听障朋友，所以他可能就没办法接听电话，
0: 对，
1: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手机，用手机传讯息，跟他做互动，然后跟他传文字，
0: 对，
1: 用文字沟通的方式，
0: 对，
1: 那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后来有一次发觉说，那时候是推荐他到一个学校里面担任清洁工作，结果那学校问救辅员说，这个员工怎么今天都没来？那都没来，那就
0: 没有讲，
1: 对，也没有请假，
0: 没有传讯，
1: 也没传讯，也没请假，所以这救辅员就跑到他家去，跑到他家去按门铃，就按门铃的时候，那个也没出来，也没出来应
0: 回应，
1: 也没有，也没人应门，
0: 奇怪了，
1: 对，
0: 救辅员跑去他家，真的很
1: 就是想说为什么
0: 彻底了解他是怎么回事，
1: 到底为什么没有。今天应该去工作，为什么没有工作？
0: 这是就业辅导员哦，目前在职业重建有这个就业辅导员的工作，
1: 我们所谓就业服务员，
0: 就业服务员这个专业的这个角色。
1: 对，结果他去他家按门铃，就后来问我说：“督导，也没人应门。”那我说：“你可不可以找他的重要关系人？”
0: 是是是，
1: 所以他就又再去打电话给他女儿。
0: 没同住啦，没有同住，他一个人住。
1: 对，后来我也跟救辅员讲说，他是听障者，他听不到门铃，
0: 应该会有装一些辅具才对啊。
1: 对，
0: 他应该有一个闪光啊什么的，
1: 他家里，但是
0: 还是震动器啊什么的。
1: 但是他家里就是很
0: 没有装，
1: 很贫穷，
0: 嗯，
1: 所以他后来就他女儿去跟他妈妈，就是跟他妈妈，他女儿他的电话他妈妈有接，这位个案是一个妈妈，结果有接了之后，
0: 才
1: 那个救辅员

0: 就在你家你的门口，啊，你要不要开门？
1: 原来是沟通困难其实大家很紧张，就都还没有联络，没有联络的那个管道啦，
0: 对，
1: 他大家紧张要一直找他找不到，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0: 对，那我们也担心有什么发生什么意外，
1: 最怕就这样啊，
0: 对，
1: 万一说是受伤要人家救啊，
0: 对没错，就是发出说哎，他会不会在家里发生什么事，
1: 是
0: 好，那就后来终于开门了，
1: 没事了，还好，
0: 还好。然后问他说：“哎，你今天不是要去上班吗？怎么没有去？”
1: 对呀、啊，
0: 就他就说：“我手机，然后就是他没有钱付费，
1: 啊、
0: 所以
1: 没办法传讯接讯，
0: 对，
1: 被断了。
0: 然后再过来，他没有钱去搭捷运
1: 哦，
0: 他搭车需要经费
1: 哦，
0: 然后就是他已经干锅了，
1: 全部都。”
0: 他都
1: 见底了，零存款零，
0: 对、哎，但是他那时候又
1: 没有求救啦，
0: 对，又没有求助，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钱，他需要去工作，
1: 是。
0: 但是去工作的时候，他要等到工作一个月才会领到薪水，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跟救护员说：“那我们怎么样帮忙解套？”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就说他没有去工作，就更没有钱了，
1: 嗯，
0: 那就恶性循环，
1: 真的啊。
0: 哎、那我们就帮他争取一个。就是先这个
1: 预付薪资一下，预借一点，
0: 对对，就跟那个职场说可不可以、哦、因为他现在连交通费都没有钱，
1: 哇，
0: 他怎么去上班，
1: 真的还是得要先
0: 对去
1: 拿一点点先，但是要有信用，对不对？不然老嫩的帮他借，等一下他就坐一坐又落跑了，所以救护员其实也冒着蛮大的一个风险。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就是有些就业服务处或是劳动处，现在目前有些说啊，如果他去就业有些困难的，我们就譬如说他假设要服装仪容，他需要买鞋子，是、就至少有2000块的。好，就是可以做预备金、
1: 啊、
0: 就协助他做一些、啊、职务再设计、啊、先做一个协助他能够上线去工作，
1: 是是是，不要说第一步看得太脏乱了、哎、都是太寒酸了不能看，
0: 对 对, 对，
1: 结果工作能力其实很好，
0: 对、
1: 哦、所以像这样的就业辅导或者是职业辅导，这个职业重建的过程也有包含职务再设计，还有一些为了要让你上线，连这种很贴心的这个一些紧急预备金、哦、
0: 对对对
1: 都有、欸、
0: 对对对，
1: 所以哇，这么好的服务
0: 是
1: 哪些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这么好的这个享受的、哦、被人家这我要什么几乎都有人帮我想好了、
0: 嗯
1: 哦、
0: 这个其实现在职业重建对象主要是我们现在所列的、身心障碍者，身心障碍者、
1: 嗯、
0: 就是、包括可能智能啊、精神失智、完性癫痫、还有自闭症、那当然第二类还有听障视障朋友、那还有3、4、5、6、7、8类、
1: 只要有拿到身障手册，
0: 对，身障证明，
1: 身障证明，
0: 然后现在目前还有肢体障碍者，像脊髓损伤、中风者，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烧烫伤，第八类里面还有烧烫伤，
1: 重大意外造成的这个残障，或者是失能啊，
0: 对，
1: 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德政啊，在这一块放了蛮多的这个人力和经费啦，
0: 是。那现在有些精神个案没有拿到身障证明，有些人怕污名化、
1: 哦、
0: 所以他不想去拿，
1: 是，
0: 那这些现在目前113年精神卫生法修法之后、也可以列入职业重建服务对象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是只要精神疾病的诊断就可以、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这个113年3月26号有公告一个职务再设计，职务再设计就是针对失智症，他还没有领有身障证明者，他也是可以接受这个服务的、好，还有就是中高龄、中高龄的45到65岁、是也可以、
1: 中高龄、
0: 现在甚至有些
1: 高龄一般正常成人中高龄的也可以了，
0: 对，那现在因为他有中高龄及高龄就业促进法、现在目前连高龄65岁以上也可以获得就是这些相关的职务再设计，
1: 哇，太棒了呢、那有的中高龄他又有听障，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哦，就刚。

0: 好，两个身份都是加加，两个都可以啊、
1: 哦，是
0: 急需要，
1: 还有些单耳听损
0: 哦，单侧听损的
1: 单侧听损
0: 也可以了，
1: 对，因为有些人是、单侧，但是另外一边耳朵是听力也不好，
0: 嗯，
1: 就是微薄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些单侧听损的朋友也说他们也想申请这植物再设计，
0: 是
1: 那这些都可以专案处理
0: 哦，
1: 对，
0: 好棒。
1: 还有些是植栽，
0: 嗯嗯，
1: 职业灾害，
0: 嗯，
1: 就可能刚好发生车祸，
0: 嗯，
1: 那发生车祸就造成像我们前一阵子是服以为截肢个案
0: 哦，
1: 那截肢个案那第一次截肢的时候。伤口不是 很好、
0: 嗯、
1: 所以有二度截肢、
0: 哦、
1: 那他是学校的植辅员
0: 本身是也是做这一行的耶，
1: 所以他就说我平常在辅导别人就业，就我现在他其实那天是他那天是要去感谢个厂商雇佣我们的身障朋友身障、
0: 哦、
1: 学生
0: 哦，这样子哦，
1: 结果他就去送感谢礼、
0: 哦、
1: 送感谢礼的时候结果回来的时候摩托车就是机车骑机车被车子撞了，
0: 哦呦，
1: 他就发生车祸，结果就后来他就住院，他住院之后也就接受那个医院的复健科的工作强化，
0: 是是，
1: 那工作强化之后，其实最后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归职场，
0: 嗯嗯，
1: 当时他就觉得他自己创伤很大，
0: 嗯，
1: 然后又很怕被学生看到他自己截肢，
0: 嗯，
1: 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面。
0: 回到原来的工作，
1: 对，他觉得他自己也需要被辅导就业、
0: oh.
1: 然后他看了这些学生他要如何辅导他们就业、
0: oh.
1: 所以他有些两难，
0: 对，
1: 最后我们就是帮忙这个他也算是职业灾害，
0: 是是，
1: 然后职业灾害就从医院复健之后如何回归职场、
0: 嗯、
1: 然后职场里面可能需要做一些友善、
0: 嗯嗯
1: 比如说那时候跟他讲说他的打卡不见一定要到人事室打卡，
0: 嗯嗯，
1: 可不可以就近他的上工作地点哈、哦，就是他的办公室，
0: 嗯，
1: 一个是他那边有个打卡钟
0: 哦，
1: 他就不用跑两趟了，
0: 地方哦，
1: 对，
0: 那、哦
1: 另外是他要坐轮椅上班，
0: 嗯、哼哼哼，
1: 那轮椅的进去的时候，
0: 进出无障碍的那个设计就要帮他，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听起来这个要。辅导的层面除了这个实务上找到工作、
1: 嗯、
0: 或者是说从一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这个牵涉的层面很广，有这个心理上面的调试、
1: 嗯、
0: 他要怎么样，是不是能回原来工作还是要换，这个都需要一些评估、
1: 嗯、
0: 然后在身体上面他可能如果有受伤，那他可能是不是恢复到一个稳定，然后还有没有潜力再更好，这个也是要专业人员做评估的时候要去考量、
1: 嗯、
0: 也许他这个截肢完再带上义肢，他其实行走的功能是可以被补偿回来的，
1: 是
0: 说不定他又可以再回原来的这个他做了很久了有经验的工作，
1: 是是是、
0: 那只是暂时他换个地方有个转衔、
1: 嗯、
0: 让他心里调试一下，
1: 对、
0: 也许这个未来都有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一点的，又至少陪伴他长一点，了解他多一点的一个职业辅导的专业人员、
1: 嗯、
0: 可能是就业辅导员，也有可能是在这里面遇到的评估人员、
1: 嗯哼嗯、哼
0: 这些人的这个组合最后是会有一个最合适他的一个建议、
1: 嗯、
0: 那当然他自己要愿意接受，
1: 是是
0: 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哦、所以我觉得在职业辅导评量可以得到的帮助真的太多了耶，
1: 是没错，
0: 然后刚刚理事长又说又可以放宽到这么多种类、
1: 嗯、
0: 听障还有单侧听损的也可以哦、
1: 嗯、哼哼，
0: 甚至有一点精神的诊断他没有拿到很严重的精神证明，精神障碍证明或精神的相关的什么残障手册都不用，你只要有精神科的诊断，
1: 对，
0: 那单侧听损其实也没有拿到任何的那个身障证明，他们
1: 目前没有拿到身障证明，
0: 他们也是才刚能够进入特教法的特殊生的身份而已、
1: 嗯、
0: 所以其实单侧听障的人这真是大家的福音，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认识你身边的听障的朋友，
1: 可以做植物再设计，
0: 对，或者只有单侧听障、啊、甚至年纪有点高哦，中高龄哦，到45到六十岁，
1: 65岁，
0: 65岁都可以哦，所以这真是。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哦，你很想工作，你也不想待在家里，或者是赚一点点的那个 part time 的 PT 的薪水，那也许你可以跟你住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职业辅导单位，职业重建单位啊，那像桃竹苗是一区嘛，那目前理事长也是这一区的这个督导。
1: 主任，
0: 然后也是这一区这个重建的。
1: 现在目前还有北计划，
0: 还有
1: 中彰投，
0: 对，
1: 云嘉南，还有高屏澎东，
0: 所以北计划是同一区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云嘉南是一区的，所以这五区全台湾全国是分成五区，这么大区，然后自己再去问一下，说是哪一个最靠近你的。
1: 是
0: 来联络，
1: 对，那就比如说台北市就台北市重建运用处
0: 哦，还有一个运用处，
1: 是，那它本身在艋舺大道101号
0: 哦，
1: 那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要找谁，你就直接到那边去做登记
0: 哦，
1: 然后就说啊，我需要找工作
0: 哦，
1: 现在目前是都非常友善的，
0: 嗯，
1: 因为避免说有些人要跑来跑去，
0: 是，
1: 比较跟你讲去到救扶站。一下到就业中心，一下又到重建处，
0: 真的都头晕了。
1: 对，
0: 到底要去哪里？
1: 我们身障朋友一些已经行动比较辛苦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心理上又有些很挂碍，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去工作？
0: 嗯，
1: 那已经我们都就尽量把它阻力减小，
0: 是
1: 那优势观点，
0: 对，
1: 他会做的东西，所以就是以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最方便。那 CRPD 那边也特别强调。工作是一个人权，它不是
0: 身障者的权益促进法啦 ，CRPD 哦，就是大家虽然有一些身心的一些这个疾病或什么，造成你有一些好像有一些障碍，你这名义上你是属于一种障碍族群，但是事实上你的权益是一点都不会受损的，你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就业这个部分特别特别的重视，
1: 是
0: 一定会让大家提出需求，就会尽量的满足你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忙你什么哈，
1: 是，
0: 哇，所以这个重建运用处是这么弹性哈。
1: 那是台北市的称呼，
0: 台北市才有这个称呼。
1: 那有些像桃园或者叫劳动处，
0: 哦，
1: 就每个县市，那有些是青年及就业服务处，
0: 哦，
1: 每个县市他们可以自己取名字。
0: 哦，真的，
1: 对，
0: 哦，好，
1: 啊。但是就是anyway， 就是说，他就是你直接到县市政府去，里面他就有个职业重建，就是针对
0: 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单位，可能名字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可能问一下，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想要找工作，
1: 对，
0: 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我？
1: 对，那有些时候更方便就1999市民热线，
0: 对，
1: 那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联络，那就跟他问了，就说我要找工作，我要跟哪个单位联络，
0: 是，
1: 那他们对方就会跟你连接。
0: 对，
1: 所
0: 以是很
1: 要便民啊，要便民，
0: 其实是很亲近，
1: 嗯，
0: 但是就是要知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听这一集就真的是非常的重磅好消息哈，真的，你有认识的朋友，他现在在家里，你觉得他其实还蛮有才的哦，你可以推荐他，虽然他可能沟通不是那么的好，也许你也可以传这个 email。然后到这些网站上，或者你可以甚至就帮助他问，帮他先找到一个对口单位，然后就可以让他到这个接受这个服务了啦。
1: 对，
0: 而且这个选择工作的这个职种，其实目前也有非常多有爱心的这个厂商，他们愿意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1: 是，
0: 对，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启聪学校。在高中高职毕业的时候，如果愿意先就业的，好像也有一些奖励，高职生就先去就业的一些计划，然后就先有一些奖学金，或者是帮他存钱，像有些孩子就愿意先去工作，然后再来读大学，这样子的这样一个安排也是有，然后也有蛮多人就顺利就找到一些很不错的真正的好工作哦，像是台玻，台湾玻璃，然后还有像我们也有人去那个 Godiva 那个巧克力公司，然后也有很多去很好的那个 工

0: 糖。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马上就有一个贵人，然后引导说到这里去，哇，真的，他这个后面的路途他就很有信心。
1: 嗯嗯嗯，是是是。
0: 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这个跟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这样亲切跟我们分享，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在职业辅导、职业重建的这样一个生涯，真的对所有的人啊，尤其是对我们现在有些身心障碍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转衔的一个
1: 工作，真的生命很大的转折历程。
0: 对，
1: 像去年有一位陶寮，当时我在陶寮工作的时候，那他本来是很没有信心工作的，
0: 是，
1: 然后再过来，因为他是中低收入户，所以那时候跟他讲说，哎，我们陶寮刚好要聘人，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他说不用不用，我还是继续在庇护工厂就好。那我就说，可是你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耶。那他就说，那这样子我可能就是中低收入户就不见了。
0: 有点担心赚太多吗？
1: 他就说，应该收入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变成要脱贫。
0: 真的，
1: 这有些时候也变成我们帮忙做了很多的职业重建，就后来发觉，哎，他想说我就要安于这个薪水低低的，然后我又可以保持个身份。
0: 那个每个月有补助和有一些福利，
1: 像津贴，
0: 他觉得那个津贴失去了好像又不大好，可是你可以多赚一点。
1: 对，他就说啊，我够用就好。那其实像他就是参加我们的中餐职训班，中餐职训班之后他也考到中餐证书了，中餐的那个丙级厨师证书。那时候我就说，那医院刚好有要聘九个人，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0: 火那个医院的厨房啦，
1: 对对对，那结果他就说，我想想看，我还是进去庇护工厂就好，因为我们集训班结束都要做就要辅导他就业，三个月内我们要去辅导就业，结果他就说先不要好了，我还是回到原来的庇护工厂，
0: 真的好可惜，
1: 哦，好可惜啊，刚好那时候陶寮刚好在征九个人，那院长就说，哎，那我们如果没有不知道的话会被叫做定额雇用，怕会有些罚款，好，那我就说好，那7月13号告院务会开完之后，我就马上征人启事，然后要征九个人，7月31号8月1号全部都到职，那这位这位就是刚刚我讲的，
0: 他不愿意，
1: 就是，他刚开始不愿意，那就是先回到庇护工厂，但是那时候在聘用人的时候我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最后他愿意来考试，
0: 哇，
1: 那我们那时候从60个人里面应征者选出9位，那他就是第一名，
0: 哇，
1: 对啊，后来我就帮他转衔就业，转衔就业的时候我就安排他，就说那你既然有厨师执照，那你要不要到庇护工厂当救护员，
0: 变成他从被辅导者现在变成可以辅导别人的人，
1: 对对，
0: 哇，这个太好的，
1: 所以他们都说吕主任你真的是很有创意，
0: 也蛮大胆的哈。
1: 我就说，没关系啊，用过来人，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同侪支持，过来人他有自己亲身体验，他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感受会更不一样，所以他跟他们互动非常好，所以我就让他当庇护工厂的救护员，然后去年年初他在陶寮已经工作满20年了，退休了，
0: 天哪，怎么一晃眼就做了20年了，
1: 真的很棒很棒，那时候刚好就是93年的时候，93年的时候就让他进入到我们医院做工作人员，然后他也真的是会脱贫了，那他女儿他生病的时候他女儿才小学4年级，
0: 好成功耶，
1: 对，然后后来他
0: 女儿也长大了，
1: 对，女儿也长大也大学毕业了，
0: 哇，
1: 然后他以前是失婚，然后后来又认识同事就做了结婚了，
0: 哇，整个生命改写太大翻转呢，
1: 而且他又有后来也买了自己的房子，
0: 哇塞，根本不要那个中低收入户过去式，
1: 对，
0: 脱离很久，
1: 我就跟他讲说你脱离了这个脱贫之后，你其实薪资还可以往上加，
0: 对，
1: 你的年资增加，你薪水还会增加，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尝试看看？
0: 是啊，是啊，
1: 他就很怕说，我这个到时候中低收入没有的话要。

0: 再进去很困难
1: 哦，
0: 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高。
1: 是，对，
0: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想说我就往前冲呢？
1: 对对，
0: 就是说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是吗？对，
0: 你有机会你才会生命转折。
1: 跳脱底层，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对。
0: 然后最后他就说，最后他得到总统的那个精英奖，
1: 哇，
0: 对，
1: 好棒哦！
0: 优良的身心障碍朋友，
1: 哇，
0: 对，
1: 真
0: 我就觉
1: 的。
0: 得他的生命故事，我常常鼓励他说，你把你的生命故事出来跟大家分享，
1: 成功案
0: 哎，
1: 例
0: 对，而
1: 耶，
0: 且
1: 真
0: 你
1: 的。
0: 这中间你的生命、你自己的想法，还有就
1: 嗯，
0: 是这些改变，
1: 是。
0: 值得很多人可以学习的，
1: 哇，
0: 哎，
1: 好棒，好
0: 所以
1: 棒。
0: 我就觉得，所以他去年，1月份退休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念他了，就说
1: 嗯。
0: 他这样子可以在职场，以前大家说啊，稳定就业3个月就成功就业了，
1: 那算什么？他可是二
0: 他可
1: 十
0: 是
1: 年
0: 二
1: 了，
0: 十年，
1: 20年。
0: 对，我就说你可以工作这样满，而且可以在职场里面退休，所以现
1: 不
0: 在
1: 简
0: 目前
1: 单。
0: 那时候推的9个就业那
1: 嗯
0: 几位，
1: 嗯嗯，
0: 有个人就跟我讲，主任，我现在已经18年了，
1: 快了，
0: 我也快了，
1: 哇，好棒
0: 你就觉
1: 哦，
0: 得就
1: 好成
0: 给
1: 功哦。
0: 我们的个案，其实真的他就觉得说。有个开始是困难的，
1: 嗯嗯
0: 但是
1: 嗯，
0: 上路了之后，其实你只要按部就班，就做职场该做的事情，其
1: 嗯，
0: 实你发觉一眨眼，真的17、18、20年就过去了。
1: 是
0: 所以我
1: 是，
0: 就觉得，我们真的要职场给他一个机会，
1: 对。
0: 然后他也愿意尝试，
1: 哇，真的，我们说就业辅导领域哈，整个是以3个月做一个起点呐，
0: 做成功就业的。
1: 一个踏敲门砖。
0: 对
1: 如果
0: 对，
1: 你能3个月撑过去，前面就算你是中低收入户啦，或是你从来没有就业过，但是在许多人的陪伴、有爱心又有专业的陪伴下，你通过了前面的3个月。你后面可能是一片坦途，
0: 是
1: 哈，
0: 是，
1: 甚至你可以换来你后面的房子、老公，
0: 哈
1: 还有你孩子成家立业，
0: 对
1: 都是
0: 对。
1: 完成他们的学业，你也完成你的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从吕淑珍理事长目前的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活生生、很。真的改变很大的一个例子，真的让我们知道理事长的这个耕耘呢，都是一步一脚印，都是很
0: 是
1: 踏
0: 是。
1: 实的。而且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也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是有人在爱着你的，
0: 是是，
1: 有非常多人在为你用心设计，然后欢迎着你。来
0: 对
1: 找
0: 对，
1: 他们的哈，
0: 是，
1: 好，我们真的啊，真的是意犹未尽。我们呢还会再邀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再聊一聊，现在他在自杀防治这个领域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创新和他的点子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同一个时间继续在空中与我们相会，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爱
1: 好。
0: 我，
1: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

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有机会给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过得好吗？这个六月阴晴不断的一个天气呢，好像会让人想起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夏天的教室或者是房间里面有着规律的风扇的声音，又或者是小时候我们好像很在意大人曾经跟我们讲过的一句话。其实很多小孩子小的时候心里想的事情很单纯，会希望自己是被喜欢的，也会在大人生气的时候忍不住会想，哎，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很多时候孩子其实是不懂的，那些大人藏在心里的担心焦虑，还有甚至什么才是对的背后情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又为什么孩子们会很自然地把大人的那些反应，不管是眼神、语气、语言，或者是有一些责备的话语，一点一滴的都放进了自己的心里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想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谈，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在电影里面的小女孩怡静，她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小朋友，但却一再的被外公认为那是不好的，甚至说那是一只被魔鬼所附上的手。年幼的她不太懂大人的世界里面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压力还有情绪，但却已经开始努力的观察理解，也努力的想把自己留在大人的爱与关系里。有时候一个孩子并不是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而是在一次次的被纠正被制止的过程当中，开始形成了自己理解的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想陪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当一个孩子开始接受到大人的反应可能都是自己有关的时候，那些家庭里面没有说出口的种种情况会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影响到一个小朋友的感受，甚至是他理解的关系，还有他看待自己的方式。同样的，这一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我们想透过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陪听众朋友们一起慢慢靠近一个孩子是怎么在成长与关系里面慢慢的理解自己，也慢慢的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想请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文琪跟碧琪好。就是在电影那个左撇子的女孩里面，就是怡静的外公一再的去不断的去说他用左手拿筷子是一个错误的，甚至说那个是一只魔鬼的手。那其实那个小女孩怡静她不太知道这是为什么，那同时在一个电影里面看起来，他的家庭的功能某些部分其实失灵的，然后还有他的很多的情绪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一个状态之下，他常常都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想象，过着属于他放学后的日子。那他都还来不及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他就一直努力的观察着每一个电影中的大人，他们需要的，他们想要的，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才是好的一个部分。那你们两个觉得在电影中的怡静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还有他是怎么去理解说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方式？
1: 我是碧琪。我觉得从刚刚淑婉的引言在讲这一部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脑海中我就浮现说，我就是当孩子他在出生前，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我要带给这个孩子

0: 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可以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然后我要带着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什么时候的时候我要跟他做，我要让他体验什么。我刚刚脑海中会浮现的就是，诶，在一开始在带你的孩子要诞生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他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跟期待跟想象，以及怎么让孩子一出生之后去体验这个世界。那在卓别子女孩一进，我就会看，我就会是一个对比，就是说，当一进反而是反过来的，就是说他一出生之后，其实他反而是因为对他来说，我是怎么样的人，什么才是对跟错，我觉得那好难哦，不知道。但是我可以从，我会观察到，我开始从我身边的大人，还有就是感觉大人的互动，然后我做了哪一些事情，其实好像是被鼓励的，例如像那个。他就是那个叔叔啊，但是夜市的叔叔说："哎，你等下帮我卖什么，我给你什么。"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有被需要的那种感觉。那但是一进在里面，其实我也不太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不管是姐姐或者是他的妈妈，那也我觉得他也看到，其实很多，我觉得在他这个年纪，有一些，我说他有一些重担或者是一些。感受感觉不是他这个年纪感觉就能够懂的，可是他必须从那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可能获得赞美。那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他心里情绪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甚至他没有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把那个情绪说出来，所以会衍生后续的一些方式或行动去宣泄，那这个题我就变成说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后面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刚刚那个主管问到说，怡静怎么样去，就是怡静他怎么看待自己？我觉得他花了，他其实从一出生下来，他就很努力的去观察这个世界，就会让我想到，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有些孩子很社会化，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些孩子被迫他很快的要去认识跟体验这个大人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1: 从碧琪的一个分享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虽然我们刚刚好像应该有提到吧，就是怡静其实只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可是碧琪的分享里面是怡静没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她期待从别人的反馈或是别人的赞美中去看见自己好像应该长这个样子，然后也不断的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也不断的在看看说，我自己现在这样做的是不是大人想要的样子？可是他没有说出自己任何的想法或情绪，而且在电影中有很多都是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他就在那个世界里面去消化，不管是他的认知或者是他的情绪。那所以，比起你觉得，已经其实他没有很真诚的去看待自己。我的意思说，其实坦白讲，一个5岁的小女孩也很难。可是你所观察到，就是怡静她都是从别人的期望里面去看到自己的样子，还是变成自己的样子？
0: 我觉得我在里面，我来回想一下这个怡静，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是有个性的，我觉得他会有他想。想他，我觉得他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是有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很直接、很自然的去反，例如说他那个咕咕，那只宠物，他很明显，那他很多的情绪整个大爆发，也就是从这个咕咕开始，很多东西，因为那是他很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比较明确的看到那个喜欢是那个，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内在自己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在那个环境，因为像。家庭妈妈的无力感，然后以及可能姐姐的照顾，然后大家其实都很努力的，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我觉得怡静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想说，她自己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去跟妈妈跟姐姐怎么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她反而自己的那一块，我觉得她是没有去顾及到的，甚至可能是我觉得是不自觉的，其实就看自己看不见。
1: 那文琪，就是就刚刚碧琪所分享的一切，你觉得，因为刚刚碧琪分享的有。怡静主观的，我们客观的看见，还有怡静可能主观，可是从别人那里看见的自己之外，那你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你觉得怡静如何去转换他的想法或认知，所以他才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去做交流，或是应付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2: 我觉得就是在整部电影里面呢，我觉得怡静就是人很。对我来说啊，就是人很单纯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好几幕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是已经会去看，比如说 外公就跟他说：“啊，你哪个用得去？你这在怎么在用左手？”所以已经会一直看着他的左手。

0: 可是我觉得那个看着不是去嫌恶，而是我觉得那个代表是我很直觉，是我的左手它也可以运作，它也可以工作，
1: 嗯，
0: 我吃饭吃得很顺利，我就是那个孩子很纯真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可是大人为什么说我错，嗯，可是就顺着刚刚碧琪说的，其实孩子们的世界很常是大人去帮他建构出来，人跟人互动也很常，就是人跟人互动里面我们的很多的感受跟这一块都是透过互动来的这样子，
1: 嗯，
0: 那你从这个孩子里面他可能本身有这个困惑，哎，为什么外公这样子说我只手，
1: 嗯，
0: 甚至他稍微也把自己这一只手也做一些切割变成恶魔的手，他也去做这些切割，就是 他把这些东西切割之后某个部分也是为了去期待符合大人世界的喜欢或者是觉得对或不对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外公很明确告诉他你用左手就是不对，
1: 嗯哼，
0: 可是对他来讲，他我觉得小孩子的那个很困惑那个是很真实，
1: 嗯，
0: 是他就是可以帮我真的，他也可以做我的右手又没有做的比较好，我晃晃晃不漂亮，
1: 嗯，
0: 投来又投不进去，
1: 嗯，
0: 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困惑里面有在他的眼神里面去看到这个部分，那他后面的一些转换，我会觉得说他其实就会是透过他也知道，因为我觉得怡静在里面他就是被在他的年纪里面，坦白讲我们自己，可能五岁的孩子不会去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人，
1: 嗯，
0: 那因为妈妈忙于工作，所以他等于是自己长大的，
1: 嗯，
0: 对，那他自己长大这一块里面他就要很多的顺应，他也长出了一些能力去顺应，比如说，
1: 嗯，
0: 隐藏的左手，而且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很可爱嘛，所以其实他就算去做了不好的事情，用恶魔的手去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其实大人们是没有察觉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个挣扎里面度过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会看到他的眼神里面是纯真的，
1: 嗯，
0: 可是他你会看到他的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犹豫跟那个，比如说他拿的时候，他一开始我记得拍的是很他的恶魔之手动作是很慢的，
1: 嗯，
0: 就是那个他会他看着这只手在做这个东西，可是他是做一些切割，那我在想这个动作也许是让自己一方面好像也跟这件事情跟我无关，可是 我好像也就再度在证明他就是一个大人说的不好的手。
1: 嗯嗯嗯嗯，对，就是在文琪的分享里面，其实我们脑海中，如果听众朋友也有看过这部电影，其实你会有很多怡静的眼神，还有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一切，就是当这只手在做其他可能他自己都不认同的事情，或者是他觉得很奇怪的时候，这只手的动作是完全不属于这个人的。那某部分我觉得也就像是刚刚文琪所诠释，孩子他本能的知道我两只手都一样，可是大人好像一直说我的左手是不好的，所以我就做些切割吧，但切割的过程中我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真实感受到他到底哪里不好，所以我替他加了一些动作，或是我替他加了一些诠释，
0: 嗯，
1: 那也就顺着文琪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也想请教碧琪说，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他其实某些时候比如他的左手是恶魔，那感觉很像他不被理解，或者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小朋友，可能某个程度来讲可能是个异类，如果是这样子，那也刚刚文琪也提到其实他就五岁，可是他被迫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某个部分来说他被迫长大有好处也有坏处，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他自己找到不管是切割或者是去分割到底哪一只手是对的是不对，可他找到了一个方式让自己可以往下，那你觉得这个对复原力有什么影响？
2: 我觉得可以往下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那也是很危险的，
1: 嗯，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每一个人他在生活上我们都因着一些经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孩子他复原很快，
1: 嗯，
2: 因为他其实是单纯的，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他不会像大人想的那么复杂，所以他重新来或者是复原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我觉得这个是孩子身上的一个很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特质，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1: 嗯，
2: 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可是当今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他怎么让自己去往下这个东西，他可以让自己往前走，可是往前走这条路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方向，
1: 嗯，
2: 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是一个问号，
1: 嗯，
2: 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会回想到其实之前我有协助到一个小男孩，
1: 嗯，
2: 那他不是左撇子，
1: 嗯，
2: 那但是其实他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是有那个拿身心障碍手册的孩子，
1: 嗯，
2: 可是我们就发觉说他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面临到很多，他尤其是其他小朋友就会说，哎，你怎么那么笨，你功课都不会写，你什么都不会，
1: 嗯，
2: 可是他对他来说他其实就会开始去在过程当中去，啊，原来自己是不够好的人，但是他怎么往下的方式是他在他

0: 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理解与支持，甚至有人带他重新去看见他的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没办法有能力，那这个能力不足的这件事情。
1: 所以毕竟你的分享的部分是比较在说你觉得孩子，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我也蛮认同了，孩子不等于是脆弱的，好，这我认同。那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你服务的那个个案，然后你觉得有人带着他去看，可是这个状况好像跟至少在前半段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已经不太一样。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听听文琪的意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薯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当孩子一次次的在关系里面感受到被否定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改变自己，学着去适应成为大人所想要的样子，也努力的找到一个能被留下来的位置。只是很多时候，一个家庭里的情绪跟关系并不只是影响到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也会慢慢的让每一个人扮演着好像应该的角色。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碧琪谈到了，就是像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如果孩子可能不被理解或者是异类的话，对他复原力的影响。那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说，他觉得孩子其实有他自己的方式去长到去长出他可以往前应付所有的状况，如同一镜一样，所以他觉得孩子不等于脆弱。然后碧琪也提到了说，他所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让他知道说，其实自己并不是一个异类，自己也有自己的价值跟不同。那在这一段节目开始想，也想问问文琪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像一镜这样子，可能他的左手是魔鬼的手，那他不被理解，也可能被认为说，哎，你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对复原力的影响是什么？
1: 嗯哼，我其实从一镜的几个动作里面，因为他也有拿刀子想要把那个恶魔手砍掉嘛，就很小孩子很单纯的部分，然后他也后来他是砍下不了手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手包起来，然后就开始出现了，只要打开恶魔手，然后就可以稍微去做完。其实在那几幕里面看到是这个孩子就是在内在小秘密的部分，他其实在还没有办法摸索或在这一块里面，但是因为外界的对这些事情的批评跟环境里面，所以他，我觉得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里面看到了复原力是，就算外面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他也还在做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力量就形成在判断这个部分，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个方式是他把手包起来，他把问题做一点切割，这个问题不属于我本身，我已经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坏小孩，而是这只锁手不对。虽然他这个是很可爱的切割方法，可是他的确会是复原力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不是把问题归在都归在他其实要有一个抵抗毁灭的那个部分的力量，那个力量里面他其实就会是复原力。对，那他才能够后端谈的就是很八股，就是可以积极建设。那积极建设是什么呢？其实你就看到这个孩子他开始学着跟这只恶魔手共处，只要他不把它打开，他就不会去做一些坏事。那刚刚说完也提到说啊，他好像有合理化他就是恶魔手做了一些坏事，可是他也不会等同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后端姐姐在陪他去道歉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是我本身做，可能我因为了什么原因，然后我有些错认，那我去诚实面对了这个部分。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孩子里面看到他很纯然的在一个生命里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就只是因为一些对话被否定而已，那个环境没有被这么的支持跟支援，可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互动去形成，他可以有一股力量，他可以去面对这些不被包容跟接纳的环境里面所长出来应对的方法。
0: 确实，我觉得文琪形容的还蛮贴切。他用他自己内在那个小秘密，不管这个小秘密这只手他包着跟不包着的时候，可能呈现不同的样貌，做不同的事情，不管是好坏，可是他用了这个内在的小秘密，他还在判断，他还在摸索，然后他还在质疑的过程中，其实他自己诋毁了可能某一些不好的声音，或者是可能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往前的声音，而找出了自己属于自己的复原力，也找出一套他自己可以往下去面对他未来生活的一切。那我们刚刚在提的其实比较多都在这个左撇子女孩怡静的身上，我相信在剧中大家应该也还有看到，就是妈妈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这部戏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其实不太知道原来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妈妈，好，不是只有蔡淑臻这个妈妈。所以在接下来也很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在所探讨就只有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妈妈，她在剧中的一个，她是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她就是两个小怡安跟怡静的妈妈。对，那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剧中看到淑芬他是怎么去呈现或扮演着母职？虽然刚刚碧琪一开始有说了一

0: 写，好，尤其说了一些说可能已经是在怎么样的妈妈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自己努力的去长大。那想请问两个，你们看到的是她怎么去扮演这个母职的角色？
1: 淑芬就是这个妈妈对

0: 现在很多的，应该说对于母子应该要长个什么样，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答案。那像对淑芬来说，像对淑芬这样的角色来说，我今天其实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他可以去读书，或者是可以吃饱，那或者是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来。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淑芬
1: 就是那个毅力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样我的孩子需要我维持这个家需要的，我就是去做。那这个过程里面做的，我可能我也没办法去管别人的情绪，我也没办法去照顾到每个细致，但是就是要大家活下去。对，所以就是当怡安告诉他说为什么我们来住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说我 那我们没得选，我们就得住。对，他也把他这个房子里面，我记得他们他抱怨完之后，他就是全家人坐下来吃晚餐那一幕，就是他也赶快让他安顿好，让大家可以进到吃饭的部分，帮孩子去帮一进找学校。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一步一步一步里面，他你看不到这个人有对未来的安排，可在此时此刻当下，一个妈妈身为一个妈妈要为一个家庭所储备好的状态里面，他的确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妈妈的代表。不管她她在，不管在任，我觉得全世界妈妈可能都是爸爸妈妈，其实都长一样，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对责任这件事情的权限。我觉得那个蔡淑臻其实把她演得很好的。其实她开货车那一幕是让我很印象很深刻，因为就是一股很冲劲的从台东就到台北，我停在那里，然后我就下车，我就把家，她是举家搬上来的。对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被生活所逼，他一定不得不了，所以他就是做这个。所以你看他在每个决定里面他都是很绝对的，他不管跟黄登辉的关系，他不管跟前夫的关系，他不会受到外面任何声音，甚至他娘家多么的反对跟看不起他，他就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对，所以那个整个接纳，跟我觉得某个程度他接纳跟也不是屈服，就是顺应着这个环境给他的考验，他是一个很在至少在妈妈角色上，我觉得是发挥得很好的。
2: 是，我也觉得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好像某个部分他的家里是失功能，可是他只能这样，但是我没有让你们饿着，我也没有让你们没有在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那我该做的都做了。他甚至会跟怡安在所有的一个对话或是冲突里面，他甚至怀疑说我是不是什么事情做错你才会变这样。这个东西也会让我觉得，我等到你所有的事情都豁然开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无私的母爱，他不会去觉得你带了一个麻烦，你现在是在哪里跳什么，都完全都没有这些呈现。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去分享，说我们看到了在这部电影里面蔡淑臻所演的这个妈妈的母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跟听众朋友做分享。那我们这一段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节目中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前面的访谈当中，我们谈到了怡静如何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跟否定的过程中慢慢的开始怀疑自己，也谈到了在长期压力跟超载之下，家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努力的与愤怒的方式或者是不说出的情绪的方式在生活着。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是不是还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妈妈也就是这个淑芬带着怡静跟怡安回到外公外婆的家，然后他们电影里面有说，其实这是他们两代五口第一次坐下来一起吃一顿饭，可是两代之间好像不怎么熟悉，因为一见面呢就是啊，那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就是外公开始在责备说你怎么又用左手在拿筷子等等。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脉络，是不是这个家里面一直有一些没有真正被说出口的事情或者是情绪，而最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没有去解开的结是如何的影响着这个家庭。接下来就想跟两位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我们所看到的淑芬，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讲到，可能她很疲惫，那可能某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她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称职的妈妈，然后甚至可能她有一段，刚刚文琪也有提，碧琪也有提，就是她其实是不被原生家庭祝福的前一段婚姻。那她的爸爸又一再的再去说怡静的左撇子不好，然后还甚至去说她那是一只魔鬼的手。然后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就会觉得说其实左撇子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它并不是会就像最后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到的怡静带着怡安去厘清左撇子不等于就是坏事这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生理现象，可是感觉好像只要回到那个家，外公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也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一样，就大家都默不吭声，然后甚至会觉一静自己会觉得我的左手可能哪里不对了。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有把电影看完，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冲突，甚至是可能有某一些没有说出口的秘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说就是这个左一直整部片只要外公有出现就一直在讲说你这个不要用这个左手去做事，不要用左口去拿筷子。你没有觉得他其实是所有问题的代罪羔羊？因为这个家里不是只有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在家里的确是有很多事情，他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

0: 管是那个阿公阿嬷或者是他的子女间，嗯，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变成说这个孩子他怎么会用左手，那你怎么会生了一个孩子他是用左手。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确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事情的不顺利，或者是你这个可能会招来不好的那个后果，嗯，我觉得的确是会有像这样戴罪羔羊。这也会让我们想到说很多时候家里会有都会有很多这样戴罪羔羊的一些文字或口语，
1: 嗯，
0: 很多你就是跟你爸爸一样，所以才会怎么样怎样，
1: 嗯，
0: 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怎样，所以很多东西才会不顺利，
1: 嗯，
0: 可是那真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我觉得在很多经验上，我觉得以及那个一个左撇子是这样一个例子，也会让我想到就是当今天整个家整个环境它承载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其实就会，我觉得那左撇子它很多时候就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一个点。但当然在里面也会看到，其实我觉得淑芬跟怡安他们就不会是这么觉得。
1: 嗯，好，那文琪呢你，
2: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左撇子这个部分啊，就是有时候对一个母亲来说，
1: 嗯，
2: 就是孩子行为的孩子状况，其实不用到行为，就是他有本身体状况，
1: 嗯，
2: 身体反应，就像左撇子这个动作，
1: 嗯，
2: 被否定，其实就是对一个妈妈的否定，很多妈妈都会觉得你否定我的孩子，其实就是否定我，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他其实为什么说左撇子是一个戴罪羔羊，是整体里面其实这个妈妈在家里的地位就是一个有点像麻烦制造者，她就不是一个可以为家里带来加分，她就一直扣分，可能用家里的钱，
1: 嗯，
2: 借钱或做很多事情的人，
1: 嗯，
2: 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妈妈，我在想蔡淑臻淑芬这个角色应该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被讲，
1: 嗯，
2: 然后可能今天又带了两个孩子的状况很不好的回到台北，看到他的状况，
1: 嗯，
2: 孩子又教不好，所以其实就是会是一个很全然的否定，
1: 嗯，
2: 我光骂你，你自己带不好就算了，你连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教不好，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对，
1: 嗯，
2: 对一个妈妈来讲是一个，对淑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指责吧，
1: 嗯，
2: 对对，
1: 嗯，
2: 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淑芬在这一块里面他其实不太有回应的，
1: 嗯，
2: 但我也不太知道说他到底是隔溜的，也没有去讲这个，
1: 嗯，
2: 但是你可以看他转身，他并没有把这个怨气转身对怡静或怡安，
1: 嗯，
2: 对，他其实是帮忙挡在这两个孩子面前的，
1: 嗯嗯嗯，
2: 我觉得这一块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说在这一块他虽然是戴罪羔羊，他虽然是被攻击的对象，可是这个攻击里面好像就是停留在妈妈这个角色上面，
1: 嗯嗯，
2: 对，所以 我才会觉得，欸，有时候一进露出来天真的眼神也是这个妈妈保护伞下面她才能够有的那个单纯的样子，
1: 嗯嗯嗯嗯，如果说就是戴罪羔羊，就确实啊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她就是淑芬，然后因为不管说，我的意思是说左撇子是啊，但是其实那个问题点是在淑芬，啊，我说家里在对的人并不是在对这个左撇子，啊，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不管他以前，当然电影没有交代那么清楚，他以前的婚姻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可能他出现就要借钱等等的，可能家里对于他的出现好像都不是那么的欢迎，包含他的姐妹，他的姐妹是一直三声五令甚至叫妈妈防着他，然后你看妈妈他打一个电话给妈妈是姐妹必须回来一起挡的，然后可是就是我会觉得那还蛮吊诡跟蛮看不出来那个反差，就是哎，蔡淑臻其实没有张牙舞爪，她也没有怎么样，可是所有人要对付她，你不能回来家里开口要钱，然后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就是不管外公如何去讲这个手是不好，左撇子是不好的，其实对蔡淑臻来讲，我不太知道说她是觉得说，我不晓得他心里可能有100个想法，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眼前绝对重要的事，或是孩子左撇子错，又或者其实这也不是我生的孩子，对，就是那个心里你不知道他想什么，可是他确实就跟我们上一段在分享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怪罪到怡安身上，对，就是他，我就是认了，所以我是妈妈，我就要扛这些，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家庭其实是充满了问题，可这个戴罪羔羊是左撇子这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是淑芬，全家人好像仿佛防着他一个人，可是你看他们家，先不管外婆做的事情合不合法，他们家看起来没有家境不好啊，
2: 嗯，
1: 对，
2: 嗯，
1: 但连一点点的钱，譬如十几万还多少，都没有想要协助这个大姐，你就会觉得说到底这个家庭是怎么看待他，还有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出问题想要请教两位说，欸，其实左撇子看起来他就只是一个外公嘴巴里面的一个戴罪羔羊，那想再请教你们就是如果说应该怎么讲，就是当假设说在这一部电影的前端

0: 淑芬是有让家里的人知道说原来怡静其实不是自己生的，是怡安的小孩，你觉得这个家里对待这个左撇子会有不一样吗？这个就是左撇子这件事情，好，因为其实在那个所有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谈到戴罪羔羊嘛，其实他们不满意的是淑芬，然后就像刚刚文姐说，他否定你，否定他的孩子就是在否定你，而且你否定你所有一切的过往。那假设他们在前端，他们知道其实这是怡安的孩子，你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他还会成立吗？还是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
1: 我自己是会觉得他就会稀释掉左撇子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在未成年怀孕啊。我觉得那个责骂会停留在淑芬跟怡安这两个人身上。就是我觉得淑芬还是一样，因为我觉得她本来在家里就像刚刚也算讲的，她就是全家一起攻击的对象，没有被办法被理解，跟你为什么一直都要做这种烂选择之类的这样的角色设定。可是我觉得今天对于如果今天是怡安知道怡安是怡静的妈妈，我觉得那她一定就是会在更大的攻击，就是你的小孩为什么在这个年纪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她是这么的没有办法把书读好，而且怡安原本的表现是好的，她其实是可以上好的高中，上好的大学，
0: 所以其实左撇子就不见了，
1: 其实左撇子是不见了，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很多家庭的议题会随着问题的本身，但你可以看得到问题的本身跟就症结点在哪里，可是它只是用不同的恶魔形象出现。
0: 那比起呢，
2: 我刚刚其实想到，因为左撇子其实在比较应该说在一些在社会的观念上，其实我觉得左撇子在过去我觉得现在不太一样，在过去其实很急着要被纠正，但是我觉得通常左撇子他通常很厉害是他后来两手都会，可是这也隐藏着其实蛮心酸的，为什么他今天用左手就一定要学会用右手，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环境上他也有可能是他，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他还是会被注意到，但我也赞同刚刚那个文琪刚刚说的，就是说在那种状况下其实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就是有更大
0: 是
2: 另外的议题的，
0: 是啊，所以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个戴罪羔羊，没有人想要直视家庭里面我们真正在发生或是在下面暗藏汹涌，不要说没有人，大部分人不愿意去直视这样的问题，然后反而找到另外一件事情来这样子去做一个替代。比起你刚刚没有把话说完，就是你赞同文琪觉得说如果这样子会变成未婚怀孕嘛，然后会变成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好，这两个字可能用不好，就是可能会变成淑芬跟怡安，对，那你会怎么去诠释这一块？
2: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公啊，这个阿公这个角色，他其实很明确，就是一个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他自己不一定达到那个标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吊诡的是这个，因为其实家里就不是那个标准，可是他却用这个标准去要求，其实他的孩子或他的孙女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很多人他是不会察觉到自己是这样子，他只会觉得人家社会就是这样，让你这样子丢我的脸，丢我的脸。我觉得左撇子这个还好，因为这个事我知道。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刚刚说，如果是为他那个东西影响到他了，就人家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这个家庭，尤其上一次爆发是在整个家族聚会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一般我们在社会上其实。现在是好多，在过去在提到那个未成年怀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人在意的不是孩子们的感受，而是你怎么让我蒙羞，我怎么跟我的亲戚邻里做交代。
0: 好，谢谢碧琪的分享。我觉得碧琪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戴罪羔羊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或是议题，但只要那个做主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你就要成为戴罪羔羊。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诠释哦，就是不管我们先从左撇子，或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可能怡安是未婚生子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去看到说，其实一个家庭它表面上所去提的东西，其实它深层有更多的议题是需要我们彼此坐下来，好好彼此去沟通。也许不是坐下来，也许就像这部电影的最后，大家可能是用一个争吵，或者甚至是一个很洒狗血的方式把一切都说出来，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家要怎么往下走。今天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左撇子女孩的这部电影，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呢，我们其实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在电影中总一直被说不对的左撇子女孩，让我们慢慢

看见他是怎么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被期待，甚至被否定的过程中开始怀疑自己。孩子在小的时候很自然的会透过大人的反应慢慢的理解自己，可是当一个人，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常被说其实这样不好，安尼唔好，久了之后你可能开始会怀疑说，诶，我好像真的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就好像刚刚我们在分享过程中，怡静他看看自己的左手，看看自己的右手，他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但他最后选择把左手包起来。好，一样的道理，因为他觉得好，应该他应该不对了吧，我先把它包起来再说，因为我先把它包起来，我先承认它不对了，我才有办法往下，而且我好像也才会变得是一个比较值得被喜欢的孩子。可是在电影里面，可能不只是像怡静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许多听众朋友在一个生命过程里面，可能有某一些部分也会被别人觉得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应该的，或者是其实你改掉就好了啦。那你可能也曾经是那个很常被责备的孩子，可是现在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已经成为了那个每天忙着生活跟忙着承担而忘记自己是很累的大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左撇子女孩的这一部电影的导演，他叫做周时晴，他曾经分享说，其实为什么他拍这部电影，因为他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责备的左撇子女孩，可是后来他慢慢的发现，左撇子代表的根本就不是你惯用哪一只手而已，而是在那些成长过程中都让人家觉得格格不入，不被理解，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的那一些东西的代表。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也就像刚刚碧琪最后所分享的，其实就是那一些大人认为不应该发生不对的事情，他其实都可以用左撇子来代表。那这一位导演他自己也说过，说其实他长大之后他喜欢把自己的肤色晒成小麦色，可是他总被别人讲说女孩子的皮肤就应该是要白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社会大众的眼光应该重新被审视的，不是我们哪里做得好或者是哪里做得不好，而应该是那一些一直以来我们社会上的观念会觉得好像某一些人或是某一些性别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的样子才会值得被喜欢的声音。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去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当重整之后，人与人之间还有家的复原力。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在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喜乐处方签。Judy 非常开心能够今天又跟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我想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是从清洁用品的跨国销售缔造了中国售价 No.1 的奇迹，到餐饮业的科技创新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再到娱乐音乐，然后在精华的商圈开餐厅，他的生命跨度非常大。这种不计回报只为了撒下福音的种子的举动，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在做一门餐厅生意的人，而是在经营一个爱的补给站。今天 Judy 非常开心在我们喜乐处方签今天能够欢迎这位来宾，特别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性格也非常的特别，而且是有疯狂的特质。我们欢迎今天这样一个耀眼的好朋友来到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欢迎威伦。超神奇的人生。好，欢迎威伦。
1: 是谢谢我们的 Judy 姐。对，感谢主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见证一下我们的超神奇。因为我们一开始从创业的时候就不在这个计划内，超神奇没有在这个计划内。
0: 因为你好像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1: yes,
0: 对不对？
1: 我从来不是从事，我是做电子行业的。
0: 做电子这也太跳痛了吧。从设备开
1: 始做创业，结果没想到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让我能够真的是超神奇经历它。
0: 是，
1: 对，那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特别的。原来的本业是做电子产业，然后因为自己的出来创业嘛，创业的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
0: 可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创业这件事？
1: 哇，这个说到有一个故事，就是当初我到厦门有个地方叫做盘基中心。
0: 哦，盘基中心
1: 叫 Pericon Center， 那个是在厦门那个地方卖精品店的地方。
0: 那边好像很多中国人商人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那我就是其中商人。
0: 哦，
1: 我在那时候当卖设备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厦门的 Hotel 刚好在对面，然后就在那边住的时候，我进饭店我们都会跪下来祷告，然后求上帝洁净这个饭店。然后当我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跪到地上的时候，就打开祷告完之后打开那个窗户，就看到了盘基中心。哦，我突然就对这个盘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0: 嗯，
1: 那上帝就说，我就跟上帝说，这是你要给我创业的 sign 吗？
0: 嗯，
1: 就是说，哎，我的名字好像就是叫盘基的感觉。
0: 是啊，
1: 对，就开始那天我就跟上帝就把这两个字就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就开始哎，突然又想创业这件事情。啊，当初我在做电子产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确有这个想法。可是想想只是说啊，做爸爸好好当一个、就是、
0: 你不是个生意人。
1: 我觉得不是，我不是个老板的料，也不是个生意人啊。我真的做业务，但是因为做业务的过程当中做久了，也从有想要自己当老板。
0: 嗯，
1: 哦，那只是自己的感觉。可是自从去厦门那一次之后，发生到一件事，那好像是上帝要我去做。我就跟上帝求问，就问说

0: 完，若是你要让我创业，你的名字总是这个名字是确定可以让我到台湾登记成功。我用这样 来问上帝说，是不是要我创业这件事情？结果你知道发生的事情，的确我真的回台湾之后，把这两个字我去找了会计师，问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两个字
1: 有没有人登记申请，
0: 有没有登记，如果有人登记申请表示上帝没有开路嘛、哦、那我就就真的是求问之后，问完之后那个会计就跟我讲说啊，许先生啊，你这两个字、哦、早在之前就有人用了
1: 啊
0: 我说哦这样子啊，哦，盘基国际，我说好，那就 我大概了解。可是这个用的这个人哦，在一年前哦，也已经把它 course 掉了哦
1: 哦
0: 那可是你可以登记哦，可以登记哦，看看看这个名字可不可以再重复让它恢复。然后我说好啊，如果能够恢复，我就知道可能上帝要我做这件事情。嗯嗯、就没多久，一个礼拜之后，会计就跟我讲说，哎，的确可以耶。我就开心你就已经开始有一个 sign， 就是这个 sign 告诉我说 make sure，
1: 嗯，
0: 但是你的信心感不够大，所以开始我就朝着创业之路开始进行。
1: 可是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创什么业呢？
0: 对，
1: 方向啊，
0: 方向，我连客户也没有，
1: 对呀、啊，
0: 产品也没有，要创什么业？
1: 你到底懂哪些、啊？
0: 懂哪些？我懂的就是电子产业设备嘛。那时候我卖设备其实是卖的还算可以，就是说。很多的业界的同业人都知道我们在做设备是做的很专业，
1: 是
0: 因为我那次在做 Sony， 在 Sony 的代理商卖了很多设备给鸿海，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我应该是朝我的本业设备开始出发，所以就开始做了啊盘机，就开始希望能够接一些订单啊，从我自己所认识的人脉啊，包括我以前认识的这些人，然后开始来做一些业务上的一个项目就出现。比如说卖一些耗材啦，卖电子的商品啦，或是卖一些电子以前我所熟悉的那一块。
1: 你这一块也是求问上帝做的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想要给你创业、
0: yeah.
1: 然后你从你自己熟悉的去做。
0: Yes, yes, yes. 当然因为你去一定是找你最熟悉的。哎，我那时候就没有求问上帝了。就凭着自己的想法说，哎，这应该是上帝要我哎做这个做这个这个。结果很奇妙这件事情，就是。当你要做的时候就发生，就这些事情都没有开路，有产品可是
1: 因为已经有人在做了、
0: 对，有人在做，那有产品然后又有又什么又有人也有人在做，也很竞争、那你也没办法有太多的资金能够来让做库存量，
1: 没错、
0: 所以你做生意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那时候我想的太简单了，然后觉得啊，只要我们能够收球或是能够做业务就可以做好订单嘛，就没想上帝都没有开路。
1: 你能做的上帝干嘛叫你做、
0: 对啊，所以啊所以我就想说，主啊对不起，我真的又回去跟他祷告说，主啊真的我真的 没办法，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如果你要我做一定是要有一个产品能够做和的很特别，别人没有的只有我有。
1: 你是什么时候觉悟到这件事啊？已经
0: 几乎我跟你讲，创业之后的一年之后才发觉到
1: 啊，还那么久啊！
0: 我花了一年时间，真的
1: 是
0: 一年之后，哇，这名字取得很棒，我都很喜欢。哇，盘基嘛，对不对？基督就是那个磐石，然后充满了 passion 热情。结果没想到一鼻子灰哈、就开始说啊，这都不行。结果我就跟上帝好好的悔改说，主啊，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一天某一天有一个陈博士来找我，他就丢了一包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给我，我吓一跳，我说你丢的时候以为是毒品你知道吗？我说我不做这个，是白色的粉末状，如果一个白色丢给你会不会觉得那是毒品，一包毒品，好像要去好像做不下去要去卖这个了。我说哦，他说不是，他说这是我要给你的。我说给我什么？做清洁用品啊，这个很棒的产品，这个回购率很高。我说做生意，我说我以前做生意做电子很辛苦，就是不断要开模，或是说新东西要重新再有创新，然后都要花很多费用，前置作业要花很多。可是他说这个产品会一直让你一直卖一直卖，不需要一直开模，而且一个就好了。我说真的有这么好吗？他说你不相信，你拿去给你太太用。
1: 这么好，他为什么自己不做要拿给你做？
0: 你讲对了，你讲对了。我就说，那这样子，陈博啊，你自己做就好，你干嘛给我？然后他说没有，他是说他就是研发出来的配方要给一个愿意的人。
1: 那他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意愿？
0: 没有，我本来没意愿。
1: 对，
0: 可是他就说就是要给你，就好像上帝要到

0: 给你啊，就透过那个人要给你这件事情，
1: 这也太神奇了。
0: 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很奇妙，我说啊，可能就是我的幻觉，可能是我
1: 你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
0: 对，就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了。我说这一是这样子吧，我说我是做电子的，主啊，我是做电子产业，我应该要做电子相关跟我本业有关的，而不是去做清洁用品。然后他说，那个陈博士说，徐董啊，这就是他给你的，你回去你跟你太太讨论一下。我就回去，我说，哎，我就好，我说那这样子哦，我说我跟我太太，如果我太太允许的话，我才想要做这个产品。他说，我就回去找我太太。
1: 你那时候是找借口？
0: 哎，对，你讲对的，我就找借口要回绝他。
1: 对对，
0: 我说这个不是，绝对不是上帝要给我的，因为我是一个男人，
1: 嗯，
0: 我怎么去做这种清洁用品呢？这是
1: for, 就没面子，
0: 这明明是这是 for woman 的事情，这不是 for man 的事情，这
1: 是
0: 你找错人了。我总是找个借口给他 request 掉嘛，哦。然后就回去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回去拿了那一包白色粉末，说这是什么？我说你可以帮我洗看看。那陈博士要我说要我请你帮我看一下产品，他说拜托你不要再拿回来，家里一堆，家里那个去购物台买一堆都没有用，都很难用，都是骗人的，你还要被骗吗？然后就跟我讲这句话，我说哦好，那这样子，我就跟我太太说，那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洗一下，拍个照，跟他回绝一下，说这个不好
1: 用，
0: 我没有用了，不好用了，这样子给他说回绝。那我说你拿那个最难的给他，就那个已经有泛黄的那个内衣，有没有？
1: OK，
0: 那已经泛黄的那个已经
1: 要考一下他这个产品，
0: 哎，要考验他的产品嘛。如果这个这样的泛黄都能洗起来，其他都没问题。结果我太太说好，你就拿你那个最脏的那一件。结果我一拿起来抛下去，然后隔天。就在我们的浴室嘛，就泡完就泡浸泡之后，结果当我隔天起来，哎，一看一下说那个，哎，你是不是重新放一个新的放里面了，啊？我太太我说没，他太太说没有啊，我说哇，怎么那么新，像跟新的一样，哎，
1: 是啊，
0: 哇，我说这个你是，我说真的吧，这么黄的可以洗起来，它比漂白水还厉害啊，
1: 哇
0: 哇，
1: 那衣服也没损伤，
0: 没损伤啊，而且洗得很干净啊。
1: Oh.
0: 那洗完之后，那个感觉是很有什么，很有像太阳过晒过的那种感觉，
1: oh.
0: 不会那种
1: 还有太阳香味啊，
0: 香味倒没有，因为酵素， oh. 但是它有它的酵，有那种蓬松感，
1: 哦、oh. ，
0: 就好像晒过太阳那种，
1: 哇、
0: oh. ，那种干爽的感觉，就清洁后的干爽。我说哇，这好特别，我说哇，这个产品可以研究一下哦，这么难洗的东西都可以洗起来，这一般漂白水可能都很困难。
1: 嗯嗯。
0: 然后我太太就说，哎，这个不错啊，这个终于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感觉的产品了。她说要叫我跟陈博士好好谈一下，
1: 是
0: 说这个东西很好。就没多久，我太太就隔天的时候就开始做梦。
1: 嗯，哇，
0: 就梦到上帝给她就是说一个名字出现，哎，名字就出来了，这名字也不是我取的。
1: 你讲的那个 number one 啊，
0: 这个名字也是上帝在梦中取给她的。哦，
1: 超神奇，
0: 超神奇，这
1: 三个字，哦，就这三个字，
0: 这三个字，哦，那三个字的取，就从异梦当中，上帝启示我太太，就取这个名字，而且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设计的颜色，包括字体，全部都在一个礼拜完成，很快，很短的时间，
1: 是哦，
0: 就好像一个礼拜到第七天到主日就安息了，就是好像完成了这段时间，就七天就完成了。然后我们也找了好有几个年轻人帮我们设计，然后一开始设计不出来那样他要的感觉，上帝给我太太的那种
1: 他描述
0: 设计不出来，
1: 抓不到。你们后来是谁帮你完成？
0: 结果有就找了一个牧师的儿子，哇，牧师的儿子刚好就说，威廉哥，我帮你设计，然后设计一下，然后他就用他的手帮我们去把这个颜色调出来，然后我才说对，就是这个颜色。就在那一个礼拜当中，就上帝也透过这个牧师的儿子帮我完成整个包装设计，然后呢再来就是名字就出现了嘛，
1: 嗯，
0: 然后带产品的功能也出现了嘛，然后我发现到本来我们是，
1: 你怎么知道它里面那些功能你们有研究过还是说跟那个博士讨论过？
0: 对，那个功能部分是本来是洗衣粉而已，原来是洗衣粉，并不是洁净粉，是因为之后我们有升级的版本，一开始我们就用洗衣粉来去做推广，因为洗衣洗得很白嘛，我们就以洗衣粉方式去推广，就没想到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说 upgrade，

0: 哇，要升级了，
1: 已经要升级版本是可以洗农药的，洗蔬果农药，可以洗衣服、洗油垢、洗你想到一切 anything 什么都可以洗。
0: 所以一包粉什么都可以用，
1: 全部 all in one。所以上帝把第一开始我们要先去 try， 用完之后有点心得之后，然后第二阶段给我们一个是叫洁净粉，所以那名字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利未记嘛，利未记很多东西都要洁净洁净，就洁净粉就这样名字就出现，本来是洗衣粉变成洁净粉，洁净粉意思是说全部都可以用了， right？
0: 是是，
1: 所以很奇妙，就超神奇的名字，然后万用，就万国万民都要用，
0: 哇！
1: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就万用，
0: 哦、还加万用啊，
1: 万用，对。然后呢，再来孝素，孝就是什么罪嘛，孝是罪，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了。
0: 哇,
1: 哇
0: 这里面都有学问的，
1: 都里面都涵盖很多的、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0: 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1: 对，然后一开始是洗衣粉，就觉得大家觉得认定它是洗衣粉、
0: 嗯、
1: 就没想到它是一个超神型万用酵素洁净粉，已经 upgrade 升级。
0: 这个时候已经你们实验过 多少、
1: 哦、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实验至少好几百次，有也好多的照片累积，因为大家使用后我们希望他们有拍照 before after 嘛、
0: 嗯、
1: 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图档跟资料，也很多的心得人家分享，然后我们当初就是去推广，都去有机店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0: 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光这一包洗衣粉对你个人而言有损失你男人的面子跟你过去的专业吗？
1: 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后面越洗越有感觉，你知道那个人家 feedback 给你讲说，哇好棒哦，你这产品洗起来衣服好干净。
0: 可是光一包洗衣粉怎么让你去领受神的？
1: 因为我自己去下去经历啊，我也去洗啊、我也下去洗啊，洗完我就告诉他这多好，他们就有感受到说，因为就自己有经历过嘛，他们也同时也备受经历啊、
0: 是是，
1: 所以这就是大家累积起来的体验感。
0: 是，
1: 就好像我们信主说，那你信主信看看啊，对不对？主那么爱你，你相信他，信看看啊。
0: 所以你这个是初尝主恩甜滋味。
1: 对，第一阶段的甜滋味。

0: 到喜乐厨房间，刚刚听到这个俊伟威人在谈到他这个超神奇的这个洗衣粉，没想到一包洗衣粉也可以让他满心欢喜然后领受到神让他开始还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可以来诠释这一包洗衣粉，这也太厉害了吧。
1: 真的，这上帝太厉害了。真的，我要讲就是说，当我刚刚讲的第二阶段的产生，才发现到原来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取个名字叫超神奇。
0: 是，
1: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好像就是这就很神奇的产品嘛，
0: 对啊，
1: 洗起来就很干净嘛。
0: 所以你加个超字，因为你刚开始都没有这个名字啊。
1: 不，本来就这个名字，
0: 本来就这个名字，
1: 这个名字只是说我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才能够体会说为什么上帝要我取这个名字。哦，跟你一开始知道这名字跟
0: 取这个名字知道明白以后就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超神奇的超，就是我才知道说原来上帝在我呼召我们要走出来就叫超。
0: 哦，
1: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知道呢？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参加了那个我们基督的一个书房，然后一个会所，吴哥就跟我要我就是来摆摊，就是希望我的产品能够给他们召会的人看。结果他就看到我说，哇，你这个超好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是召会的人嘛，哦，因为被神呼召要走出来。他说这个好棒啊，这个很棒的信息。我说神是启示的神，为我们伸冤的神就是神。然后奇就大而可畏的上帝，
0: 哇
1: 哇，万国万民都要用。
0: 他好像在用上帝的话在跟你说话，
1: 就这呼召跟我讲，其实上帝就告诉你要走出来，你不能再教会，你不能只是在那边。
0: 很符合这个超字，走出去，
1: 真的要走出来啊，不能在里面，要走出来啊，
0: 不能在原地踏步。
1: 对，产品要让大家走出来，让大家看到，对不对？不能只有几个人爱用而已。
0: 可是这个要超有信心才有办法，
1: 对，这就
0: 是
1: 要超啊，就是要超出来啊。所以超这件事，这件字体，我就慢慢了解上帝要我们走出来。神会启示你，会为你伸冤，但不平的事情不要太在意，神会为你伸冤。
0: 有发生什么事吗？
1: 有啊，太多事情了。
0: 那你觉得神哪些冤来说说来听听看，在你经历的这个过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想得很简单。当洗的东西好像比如说我们洗洗衣粉啊很简单，但是到了洁净粉很多东西就开始有困难度了。
0: 是，
1: 比如说要洗的温度几度啊，
0: 哦，
1: 包括洗的剂量要多少啊，对不对？你洗油垢要怎么洗啊，然后洗农药要怎么洗啊，因为一开始洗衣粉，洗衣粉的比例就大概都知道嘛，但是你 upgrade 到成洁净粉的时候，有很多的洗的万用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事情就产生了。
0: 它程序步骤，
1: 时
0: 间也不同。
1: 对，你要怎么去制定那个标准？
0: Okay，
1: 所以呢，我上帝就给我们在这过程当中，重新在后面的时候，就把比例把它写出来。
0: 哇！
1: 然后几十吸水量多少，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0: 是，
1: 不要以为看这个好像，
0: 所以连盒子上面都好。标示了让大家使用的一个明细表，
1: 对，包括你看各种
0: 不同
1: 啊，你看上面有蔬果碗盘呐，还有这个油烟呐、油垢啦，还有什么餐桌啦、锅具啦、玻璃啦，还有卫浴啊、瓷砖呐、还有这个镜子啦，还有首饰啊、手表啊、电镀的东西，
0: 手表也可以，
1: 还有汽车的那个挡风玻璃板呐、还有那个它的那个轮圈呐、哦，还有衣服、外套、鞋子啊，拉不拉很多种，
0: 真的是万用哎。
1: 光这个 database
0: 可是你光这里面，对，你光这里面你要去研究研发，请问你哪来的这个头脑啊？
1: 没有，就是上帝给我们就是一个产品去踹，你要每一个去试，试有个结果，试有结果，就好像你要经历神的一样，你要每一次就求问上帝一样。
0: 那你在
1: 你求问就有答案了嘛？
0: 对，你在试的过程，你经历了什么事件？
1: 所以这些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容易的。
0: 是，来你举一个，举一个。
1: 我讲的意思说，比如说油垢好了，油垢有分成那一种沉油、跟中油、跟浅油，还有很深的那个油。你要去怎么去用？
0: 是
1: 哦，那当然就是
0: 你这个经历。
1: 那我们就抓一个比例，就比例哪一个是最能够解决油垢的嘛？我就油垢，它就1000cc都要大概就要100 gram，就那比例的问题就很重要。如果比例不用不好，结果也会有影响。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要比例的问题，要调到一个 balance 平衡。所以光这个花很多时间，然后收集 database， 然后拍照片，然后写数据， 都花了很多时间。
0: 你在研究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在埋怨上帝？
1: 我、哦、哎、欸，其实
0: 神啊，你为什么光一个粉你就给我搞、
1: 欸、
0: 搞成这样？
1: 欸、反而没有，我倒反、
0: 啊哦、
1: 反而觉得蛮 enjoy 的，因为过程当中洗完之后有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0: OK，
1: 我找到答案了，
0: 是
1: 就好像你经历上帝，你有答案了，嗯，上帝给你答案了，你不会很开心吗？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给我这么好产品，我一定要把一个你的话，一句话就好，放在我的产品上面。那是我公司的，
0: 让大家就看懂了。
1: 对，一句话就好。
0: 好，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1: 我的诗篇，我就跟神祷告说，给我一句话，因为这是洁净粉嘛。
0: 对，
1: 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上面写了，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一句话就全部，他说话说洁净就洁净。意思就是说我的产品很有 power， 你知道吗？他说可以就可以，哇！我就被这样的被经历到，我说主，你是 everything， 你都可行，你愿不愿意做？就我们就愿意踹嘛，嗯，每个踹有 error 也没关系，错误也没关系，我们踹总有踹到成功的一个值。
0: 可是你在做这个，这是一股洒劲跟相信，对不对？嗯，

0: 立即有感。
1: 嗯，
0: 洗完马上就，对，他马上一洗就有感觉。嗯、比如说我讲个案例，洗珠宝。那个本来一个珠宝，那个脏脏的、雾雾的，吸起来，本来一克拉就变一点二克拉，就好像好大一颗，你知道，就好像变成很大颗这样子，
1: 闪闪发亮，
0: 闪闪发亮。结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人被体验到产品的好，然后也愿意帮我们做推广。他说：“哇，这么好产品！”就我们就去参展，也参展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帝就帮我们带领到第二阶段。一开始是在国内的行销嘛、
1: 哦、
0: 那国内我一直在找说主啊我们真的国内要找谁来帮我们卖、啊嗯、我们只能自己先去做嘛哦，那谁不知道但是就很奇妙
1: 做不大
0: 那只是一个小社区知道而已、嗯嗯嗯嗯、那我们就透过这些有机店在做推广当然有机店也卖 哦
1: 是
0: 但是成果没有很好但是透过一个弟兄上帝又把一个弟兄带到我面前来
1: 哇
0: 这个弟兄就说威廉哥啊你这个产品可不可以给我卖他主动跟我讲的
1: 他是在干嘛的
0: 他的爸爸找到我、哦、他说你帮我儿子他儿子要创业
1: 叫他做你的那个行销的代理商
0: 吗、哎、对他代理商啊他说国内的代理商就给我儿子做就好了啦、
1: okay.
0: 我说你儿子在做什么他说儿子在做网络上行销
1: 哇
0: 你看上帝多么奇妙
1: 对、
0: 哎、网络行销我其实我自己有踹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行销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1: 是啊
0: 你很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比如说价格库存还有售价你要怎么去调整而且随时都会变化还有竞争对手那他们你有如果你卖了很多品牌在上面你价格不能说有些比较便宜有些比较贵他会跟你抗议
1: 是
0: 你知道很奇妙上帝就我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给我一个人就好那个人就可以解决我全部
1: 的你求救了
0: 我就求救我说我不要这么复杂、嗯、那不然你看有如果有12平台要我请12个员工负责一个平台那个很辛苦的事情
1: 是
0: 就我就上帝说就找了那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就解决我全部问题而且这个人他可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调和他会分配每一个网站的
1: 因为他本身就是网络行销
0: 对他就懂网
1: 销
0: 而且他有很多产品他不是只有卖我这个、
1: oh, okay.
0: 他可以 A 配 B,B 配 C,C 配 D 他可以互相的配搭
1: 原来他有这种各种不同的
0: 那我没有啊他有很多组装，我
1: 做
0: 一样，我没有被跟谁配啊。
1: 明白。
0: 所以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瓶颈，销售上国内的销售遇到瓶颈，就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而且还是在请我拜托他爸爸拜托我，
1: 还要拜托，
0: 拜托我说你把这个产品给我儿子卖好吗？
1: 可是他爸爸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
0: 息？他爸爸就是以前我以前一起神学院的同学。然后就问我说在做什么然后说我就在卖这个商品、
1: 哦、
0: 他说、哦、这个商品很适合我儿子啊我儿子都卖生活用品啊可以问问看我儿子有没有兴趣他就这样连接起来这一卖就卖十几年了快20年了这银行我们就这么久的时间就这样子、
1: 嗯、是啊
0: 对然后他就帮我负责做网络的整个的推广行销包括海报整个都他帮我做我都没有做
1: 是
0: 然后他帮我铺到网络上帮我卖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什么知道吗我看看他会分配每个网站他们会分配比例说这个时候他会做促销哦，那个人就让他卖
1: 哇、
0: 哦、促销每个人都分到比例、啊、所以我的上架比例很高
1: 就 大
0: 家都皆大欢喜都可以卖得到
1: 没有不公平
0: 所以我在网络平台我都几乎这快二十年了都没有下架过你可以在网络上什么博客来啦 Momo 啦 Yahoo 啦虾皮啦都看到我的产品都这样在全台湾
1: 神给你这么丰盛、哦
0: 啊、
1: 你在这个过程除了赚钱以外、
0: 嗯、
1: 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被上帝更新的
0: 我说真的我是因为开始做这产品之后发现到上帝真的非常爱我们、
1: 嗯、
0: 因为原来这都不是我的计划那个事情
1: 对、啊
0: 对啊、他让我不断经历再经历再经历可是我们也愿意做
1: 是
0: 有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愿意去踹
1: 嗯、
0: 如果你都
1: 跟他你顺服
0: 我顺服如果很多东西如果你不愿意踹都没有这个答案的、
1: 嗯、
0: 像这些数据怎么来都是我踹出来的嘛
1: 是
0: 可是上帝要你去做啊
1: 是
0: 他不是给你个东西义务叫你说啊你这边等候
1: 不是坐享其成
0: 不是坐享其成、嗯、是你要付出努力上帝也帮助你他把对的人量到你身边来、
1: 哦、
0: 哇我就想说上帝把一些资源带你面前来、哦 okay、我们就好好做你本分该做的事情
1: 所以你其实是在这里头你领受最多
0: 我太太跟我们俩一起经历、
1: 哦、
0: 这个超神奇经历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一起经历因为
1: 那你还有一个好得力的一个贤才的女子在你身边
0: 贤才的妇人
1: 对才德妇人

0: 在你旁边协助你。
1: 对对，而且他是用女孩子观点来看这产品。
0: OK，
1: 那我是以男孩子的观点来看，所以每个看法会不一样，一样的产品会不同的结果。
0: 所以为了你的结论，其实不只说神给你一个产品而已，让你去做。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太太跟你的配搭，还有他跟你一样对上帝的这个顺服的心。
1: Yeah。
0: 其实这个是才是夫妻同心合意
1: 对
0: 最重要的吧。
1: Yes，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 同共同的语言去讨论这些事情。
0: 要不然你以前跟你太太这中间的
1: 完全
0: 感情各方面
1: 感情不错但是就是各做各的嘛，因为他做他的他的产业，但是有这个产品我就跟他讨论嘛，我们就这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当初也不要也当初也在讨论这要不要把圣经的经文放在这个产品上去。
0: 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
1: 因为那时候讲说会不会太太有些太宗教化了。
0: 哦，你也
1: 担心就考量到很多人的感受，也许这些不信主的人或是佛教徒看到这个他就不买了。
0: OK，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为什么？我觉得
0: 反正
1: 就洁净嘛，对不对？所以
0: 人都喜欢洁净，
1: 所以就海纳百川啊，对不对？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不管佛教徒，我们更奇妙。我在后面可以讲，一贯道人都来跟我买产品，太奇妙。连佛教徒
0: 他们也需要洗衣服啊，
1: 他们
0: 也需要很多清洁啊，
1: 对，清洁就很奇妙的。你知道，我们台湾的代言人是一贯道的人呢。
0: 天哪，
1: 我台湾的代言人
0: 怎么做到的啊？他怎么帮你们做代言
1: 人？我还帮他出一本书，书里面还有超神奇啊，而且他是一贯道的那个很厉害的一个名人。
0: 这个要讲
1: 这个很特别，
0: 太厉害了。
1: 这一段的过程真的是我超过我想象的，
0: 是啊，
1: 因为这产品是要给这些福音朋友的，
0: 是
1: 让那很多人没有看见上帝的，没有经历上帝。
0: 那一贯道是怎么跟你们结缘？
1: 就
0: 这中间
1: 你知道发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厨神嘛，洪英龙老师。素食界的厨神，他是一贯道的，然后就说哇，你产品很好啊，可以洗蔬果农药嘛，因为我那时候是强调他的素食嘛，他说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解决他的问题了，然后他就请我能够说，那可不可以你这个产品放在我未来书里面，介绍这产品的其中一个，
0: 这很妙
1: 所以我就超神奇，突然就出一本书了，你知道吗？就在这当中，而且我们还到了成品那个我们的那个成品旗舰店，还产品发表，跟着洪勇老师一起做产品发表，然后送大家，然后产品就这样曝光，这样铺天盖地的全部给很多这些一贯道的人。
0: 你有没有问过他说，你是基督徒，他是一贯道，
1: 他说没关系，没问题。他说很好，东西很好，
0: 只要健康就好，
1: 健康就好，能够洗掉他的问题。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没办法解决掉农药的问题，
0: 这是他最重要的，
1: 他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是洗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可以看得到的。
0: 天哪！
1: 所以他觉得很认同我们产品。他说你这个产品，他已经不在乎是不是这个
0: 是有宗教问题，
1: 有没有宗教问题的。他就说你拿过来，就我们产品就这样进到了人家的佛教跟一贯道。
0: 那这中间有没有发生更奇妙的事？
1: 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奇妙，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打破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写了这个经文之后，好像都是小众的，都好像只能卖给这些弟兄姐妹或是这些社区型的，没办法扩出去。就上帝派了这个人帮我们带
0: 上帝，可以把这种不同的这种城墙可以打掉，
1: 把城墙打掉，变成无墙的概念。就你这个你产品是没有任何，是海纳百川的，
0: 是
1: 每个人都喜欢的。
0: 是，
1: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就开始这时候。
0: 你这个经历带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1: 蛮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说本来我没想到要这样子，我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这样卖。
0: 我们用人的想法，
1: 当然用人的想法，有人帮你带也很好啊。
0: 是啊，
1: 可他主动来找我，他说要帮我能够上架这样子，我也很感动啊。我说哇，洪老谢谢你哦。对，结果没想到他知道，还不知道原来这个是在传福音的，所以我们透过他来传了很多福音。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也让我跟我太太觉得好神奇哦，上帝把人带到我们面前来。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的来宾是许俊伟。哇，这个超神奇的这个
1: 超神奇的
0: 这个清洁剂啊、哦嗯，实在是太神奇了、
1: 哦、真的太神奇了。
0: 对、嗯，我觉得我听了都觉得好神奇哦。我想，因为它不只是光洗衣服，因为它还有很多功能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来见识一下，就像你讲，把那个超黄已经要丢掉的衣服再来试试看，
1: 再来试试看，就会恢复了。
0: 对 对、嗯，但是刚刚也有听到，这个俊伟在讲说，这中间过程，知道你的心酸，一试再试，一试再试，
1: okay，
0: 可是那个一试再试的过程，应该也有很多人取笑你，或者是对不对，嘲笑你，或者是有被。很多人言人语啊，还是说、欸、不看好啊，讲一些衰的话来让你打退堂鼓啊等等的，对不对？刚刚也有提到说你也是呼求上帝请神来替你伸冤，可不可以谈一件你认为在这件事上真的有打击到你，让你真的很想打退堂鼓的这个过程、
1: okay，
0: 的这个事件、
1: 有一次就是应该在中国的时候了。
0: 哦，在中国啊，
1: 而不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我们都可以 control 得到，
0: 是是是，
1: 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不可、比较不能要 control 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透过一个范老师，那上帝把一个范老师带到我们的会长，我们的参展嘛，来他的先生
0: 台商有
1: 对我们台商嘛就参展，我们就开要对外嘛，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海外发展嘛，
0: 是是。
1: 那国内已经有销售的，
0: 是。
1: 那发生就是有一个老师，结果他穿着其实参展人就不是那么的得体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来到我们的会场，就说要来把我们的产，看到我们东西很棒，他说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带去中国啊，每个人都这样讲啊，就来会场的人都这样讲。我说哦，谢谢你，我们都接待他，不管他穿着如何，我们都当作是天使。我们都谢谢你，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跟你合作。
0: 不能得罪啊！
1: 我们每一个都是当做天使，都有机会嘛，哈。
0: 是，
1: 就他真的是他说到就做到，他就把他带来台湾。他说我太太看到你产品，他买回去了嘛。
0: 哦。
1: 然后他测试说哇，你这产品太棒了，他要代理，去到中国代理。
0: 他说要代理哦。
1: 还代理。然后当初其实我有计划要到中国去设公司。
0: OK。
1: 已经有计划要到第一站要到厦门，原来我刚刚讲我创业的地方。然后之后呢，上帝很奇妙把这个人带来给我，带来之后我完全这念头完全就没了。
0: 为什么？
1: 不需要了，因为他就是我的代言人，就是他帮我代理这个产品去进中国、哦、而且他比我更有 powerful，
0: 是
1: 因为他在中国已经30年了，
0: 是
1: 他是生机界的教母
0: 哦。
1: 所以

0: 上很多电视节目，然后也很多人认识他怎么生活，怎么找到好东西，
1: 你真的是一炮而红，
0: 就一炮就透过他，就透过他真的一炮而红。
1: 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
0: 我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事，真的上帝就把人带来给我，就是他把人带到给我，他把这个产品也带到中国去。
1: 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很震撼啊！我说啊，我们其实就找很想找这样的人，一直找不到，
1: 是，
0: 可上帝把人带来给我。
1: 那他又在背后证明了你什么？
0: 哦，他后面之后，他真的把这个产品带到深圳。我记得深圳的生机展第20届那一次，他请我去。他本来给我个小 table 而已，他说一个 table， 然后大概因为范老师的
1: 就像摆个摊一样，
0: 一个摊位，小小摊位。然后这范老师摊位很大，因为每个人在中国没有人不认识范秀琴的，只有我不认识他而已。就让每个听到说范秀琴要卖你东西，他说哇，你太幸运了哦，范老师喜欢你的产品，然后就给我小 table。然后呢就开始卖，第一天卖，哇，第一天人就很多了，第一天人很多，就说因为范老师出来
1: 了，到底是因为范老师的这个名气还是你东西好？
0: 范老师的名气又加上我东西好，同步进行的时候，哇，那个果效很大。然后听到说有一个老板，那个这个老板要来，这董事长要来，就隔天第二天嘛，
1: 想来看看这何方神圣。
0: 对，然后我就跟范老师我说我换一个方式，我说免费给大家洗东西。结果你知道发生很 miracle 的事情，你有看过排队排快要2公里吗？
1: 天哪，2公里！
0: 2公里，你知道多长吗？那个绕了好多 S 型，你知道吗？哎，
1: 有的人搞不好排到
0: 他都不知道这家摊位
1: 自己在排什么，
0: 他都排这个在，
1: 他只是看人家在排队，
0: 他就看到每个人在洗，
1: 那
0: 个洗得很干净嘛，
1: 是，
0: 他洗珠宝，他什么东西都拿来泡，然后泡完
1: 就
0: 好
1: 实验
0: 就
1: 对，你等于现场给他们实验，
0: 泡完之后隔壁就去买单了。他们买的东西是让你很 credible， 你从来也没看过台湾这样买东西。他是一箱一箱买，他怕买不到，他是卡人家，你知道吗？还跑去人家去外面去拿那个行李箱来装，你知道？他生怕买不到，因为我的数量有限，
1: 是，
0: 所以我那个 moment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大概应该不到一天就没货卖了啦，
0: 就没货卖了，就赶快又再从台湾再寄过来。所以我那时候
1: 来得及吗？
0: 我们有啊，我们其实有备货，但是没想到会卖那么好。
1: Okay.
0: 我本来从一个 table 变成5张 table， 就5个人要这样轮流赶快把它销售。所以那时候范老师说：“哇，你的产品是这么的
1: 神奇，真的
0: 超神奇，
1: 超神奇
0: 的。他自己觉得
1: 有人这样买东西的，
0: 对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好超神奇的。他说从来没看过一个商品是这样卖的，然后他也经历，就因为卖得好，就开始产生一些问题，就是。”里面我对我放福音单张嘛？
1: 哦，
0: 那福音单张是什么？那时候是、那個、
1: 你敢放啊？那时候中国大陆不是？
0: 欸、没错，那时候就有这样的。
1: 你好大胆呢、欸！
0: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我就把它当做，我就把它当做使用说明书嘛。
1: 哦，
0: 就是一个卡片，里面有一个港故事，然后上面写《基督教论坛报》，那时候论坛报郑社长提供给我的，我就说，哎、欸，这个不要浪费，因为放在教会有很多人没拿。然后印了那么多，又把它丢掉，可惜，那就放在我产品里面。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产品里面就有一个福音卡，
1: 哇，
0: 而且每一次都不一样。
1: 这就出问题了。
0: 哎，对，就开始就真的就广传了嘛，哈。然后宗教局就打电话、
1: 哦、
0: 到了范老师说这个东西
1: 有人去检举了，
0: 比如说这个要下架，这个里面有宗教，又有圣经经文在上面。
1: 天哪！
0: 然后就打给范老师，范老师就也很有智慧的说：“哎，这不会奇怪啊，因为这个。”这个设计的这个老板本来就是基督徒啊，
1: okay.
0: 他们只是在卖产品，那个是使用说明书。
1: 他帮你说话，
0: 哎，他帮我说话，都是使用说明书
1: 哦，
0: 说明里面的内容啊，其实也在做见证。就那次就这样子，
1: 就安全
0: 过关。就那一次是遇到最大的，本来是要下架的，
1: 是
0: 还要罚款，可能还要罚款
1: 哦。
0: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就全部就主就很保守我们。继续再卖，透过他，所以我
1: 那你那时候还敢再放福音单张吗？
0: 哎，那时候就比较节制一点了，就后面就没有再放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考量的意思，但是我们的圣经经文还是在上面，所以
1: 因为那一句话好像比较不伤大雅。
0: 对，就是那个一个经文，就是跟洁净分有关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原则上，上帝也给我们智慧，就这样子进到中国，也在中国卖，也通过这样来传福音。那时候很多人很期待，每个人都想要拿到那个卡片、
1: 嗯，
0: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就好像上帝有句话要跟你说话，
1: 是是是天父在跟他，
0: 天父要跟你
1: 对
0: 话。因为那时候都拿起来都是一定是100% 的点阅率，为什么？一定会拿起来看嘛。
1: 嗯，
0: 里面到底写什么？所以那一次很多人就说，在中国有个 slogan。你今天经历超神奇的美
1: 哦，
0: 就用这样。

0: 的话一个 slogan。
1: 有没有因为这样有人跟你们回馈说他拿到那一张福音卡
0: 有，
1: 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是什么？
0: 他就说哇，这个教会很棒，就是他听到上帝的话他想要去教会，又跑来问说在哪个教会，哪边有教会，然后他们都介绍去三支教会嘛，然后都去那边聚会。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也传了好多好几百万人的福音，所以超过你想象的。
1: 好几百万人啊，
0: 好几百万人，
1: 你有统计啊？
0: 我们统计过，甚至上千万人都有。所以我从万用上万用，万国万民都要用，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想过，因为透过这商品可以把它变成福音商品，然后进中国大陆，同时也可以卖得好之外，又可以传福音，就好像撒种，一直撒，一直撒，
1: 是是是。
0: 那我就是在做那个撒种的那个人，然后范老师跟我一起这样，所以我们在中国也创造了一个奇迹。然后价格是卖到全中国最高的单价，这一盒在中国要卖236块人民币，所以中国是从来没看过这么贵的这种清洁用品。
1: 啊、
0: 我说范老师会太贵了，
1: 你自己还、
0: 我都觉得太贵了。我说范老师，
1: 想打个折这样，
0: 我说打个折吧，你这么卖那么，他说那个徐董，我跟你讲，我叫范秀琴，我在中国已经30年了，大家都跟着我一起买东西，我所做的产品都是。好，品质好，东西好，价格也好的东西，
1: 所以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他说如果我卖，我绝对卖不到
1: 价钱。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价格是他帮你定的耶？
0: 他帮我定的、啊，所以价格也不是我定的、啊。
1: 天哪，
0: 是很奇妙，连价格都是在他手上，因为他要分润，他们也要分润嘛，有分润的，
1: okay,
0: 所以他们也把价格定的比较高一点，有多的奖金可以发给他们下面的这些会员。所以我在中国的销售不是你一般在网络上平台看得到的，而是他是。特定的族群跟这些分销的模式、所以好几百万人就是这样。
1: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神给你这个超神奇也创造你的这个财富的超神奇人生、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应该也赚了不少、当你赚取的这些财富以后、你怎么样、来运用做一个好管家，把这些钱财做什么样的运用？
0: Okay, 钱财的运用其实就是要我们就会奉献嘛，就每一次的出货我们都会把奉献 先奉献给教会，这是我们就是跟神做一个回应这样。当然就是还有我们就做很多的福音事工、都是默默做，
1: 比如说
0: 捐款啊，
1: 捐到哪些机构？
0: 一些弱势团体啊。
1: 你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弱势团体？
0: 我们也是祷告过，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比较需要，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给机构，我们是给实际上给那些人，
1: 就是那个人。
0: 对，就是
1: 那你们怎么去寻找这样的人？
0: 就要花点时间。
1: 是，
0: 然后
1: 你可以讲述一下这过程吗？
0: 比如说我们有上次有之前有给一些那个比较弱势的家庭，就直接去探访他们。然后就是送他的产品。
1: 你们是透过什么管道或是什么样的线索？
0: 有啊，很多弟兄姐妹啊，会问说哪个地方有需要的，我们就去摆上。
1: 那你的评估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人需要被？
0: 没有，我们就会先也会送，我会送产品给他嘛，给他们用，然后也送一些他们的物资。我们送物资，我会给这些物资，我不是给他钱，
1: 是
0: 给物资。对，然后之后那是那个阶段。然后之后我发现到给钱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要怎么给他有钓竿，
1: 没错，
0: 而不是给他鱼。
1: 对，
0: 所以上帝也给我智慧说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能够有收入谋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就是有一个团妈，就是给这团妈那些可以来卖，给他们能够有收入这件事情，
1: 就帮助他有一个可以销售的，
0: 对，一个渠道，然后他们有收入的来源，而不是给他一直donate呢，他donate久了，他就觉得你应该的，然后我们奉献就没那个意义在，
1: 对对，
0: 所以反而是给他们有一个钓鱼的钓竿，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1: 你这样子在做这件事，帮助这些可以钓鱼、会学会钓鱼的人，然后让他生命恢复尊严，这样目前你们有统计大概有多少人的吗？
0: 我们的群组大概有100多人啊。
1: 哦，100多人。
0: 对，我们那个群组就是团购的群组，大概100多位。然后，所以原则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些族群人，他们都可以来，能够有这样的那个收入的来源。所以原来我们是从小开始做，不是做一直在做多大。从上帝也给我们量给我们，把人都量给我们。
1: 当你在帮助这些本来原先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帮助了他们能够恢复这个自信、可以自力更生的过程、你觉得你跟你太太最大的 感受跟福利是什么，就领受到神给。

0: 给你们什么样的一种？
1: 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可是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重视在中国，哦，有透过中国的销售，也可以透过台湾啊，台湾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台湾就可以做。然后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觉得，上帝也真的给我们很有这样的有余，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帮助教会。然后让神的国能够被管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需要费用的，
0: 没错，
1: 哦，真的 也是 要金钱的摆上，所以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这金钱，我们也愿意给，就是默默给，然后给到对，这也很重要，
0: 哎，没错，
1: 哦，然后怎么给，哦，这也是很重要，而不是随便给，嗯，哦，那所以也要懂得当一个管家，当个管家的身份，然后所以上超神奇不是只是卖商品而已，要懂得怎么管理啊。就这个东西很多层面可以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发生呀。Yeah, 那我们那时候在超神奇有去做了很多，有一个叫是叫类似体验营的概念
0: 哦，
1: 嗯，就是体验，然后体验产品，然后他们就可以有奖金
0: 哦。你们怎么做？
1: 就是让他们能够来看的产品之后可以体验嘛，就等于说来
0: 也是现场，
1: 也现场的，让他们能够，嗯，哎觉得他产品他愿意做，那就一起，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价格，
0: okay，
1: 让他去 promo， 等于说 promo 也 promo 的产品之后，我们也把福音传出去嘛，所以同步的进行，所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得益彰，就很多人都互相都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了。
0: 对，你不但赚了钱还
1: 可以让别人赚钱，
0: 对，还可以让，嗯，赚到钱的那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这个清洁粉的那个人，
1: 嗯，对，
0: 洁净粉的那个人也同得福音的好处。
1: 阿门！
0: 哇，
1: 真的，
0: 这个实在是很，
1: 这个没想过的吧？哈，因为说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神给你这个超神奇的这个万用酵素
1: 洁净粉，
0: 洁净粉，
1: 嗯，
0: 哈，好长的一段文字。但是，
1: 嗯，
0: 说实在，你最后有没有什么，
1: 嗯，
0: 就是说透过你自己经历神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奇事，
1: 嗯，
0: 你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话要来跟我们的全球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
1: 嗯，
0: 来说一下，你得这个福音，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
1: 对，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呼召，
0: 嗯，
1: 只是有时候你看不到，你找不到，但是我觉得你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他会给你机会，会把那些机会在你面前，
0: 是
1: 不是靠你的口才，不是靠你多有能力，而是靠上帝给你机会，可是你要懂得把握机会，然后你也要抓住机会，要给别人机会，
0: 是，
1: 那你就会在这当中遇到很多的机会就出现，
0: 嗯，
1: 然后也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别人的帮助，然后所以我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是我自己先体验过吗？
0: 没错，没错。
1: 你没有体验过，你怎么知道那个好？
0: 是
1: 那个好，必须体验之后，你才能分享的出来，
0: 嗯。
1: 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这些过程，你很难去说。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些经历，就是要我们去说、见证他爱我们。
0: 嗯，
1: 哦，透过这产品，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
0: 是
1: 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你看，你只要分享产品，你就是在传福音了。
0: OK，
1: 哦，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棒的一个？
0: 因为你已经帮他设计在里面
1: 了，
0: 好，谢谢，谢谢俊伟今天，用一点时间来讲你这个超神奇的人生生命，
1: yeah,
0: 我们非常感恩。
1: 谢谢。
0: 但是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观众朋友都不过瘾，
1: 不过瘾。
0: 希望你下一周能够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但是呢，我觉得，哈，嗯，对于你所说的这一些见证呢，我倒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职场就是一个合场，
1: yeah.
0: 啊，所以传福音真的是无所不在。但是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我觉得好像也蛮难的哈，哦，可能那个外面的挑战跟陷阱会很大，
1: yes, yes.
0: 所以我们依靠我们这个上帝就会平安喜乐，啊，都每天可以睡得非常好，
1: 嗯，
0: 神都会帮你找到贵人来到你的身边，
1: yes, 天使都会出
0: 现，哎，对，yeah. 好，我们非常谢谢俊伟跟我们的分享，
1: yeah, 好，谢谢，也
0: 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平安喜乐，喜乐处方签，今天俊伟开给你，希望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想跟您再继续讨论忧郁症的治疗方式。上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曾经跟您讨论过忧郁症应该要怎么样的诊断。在节目里我曾经非常仔细的跟您解释了在美国所用的一种量表，而且是在每一个医生的诊所里面都会用这样子的量表来让病人自己来做一个 打一个分数。如果这个分数呢是在0到4，那么我们就知道病人并没有忧郁症，也许是偶尔的心情不好啊，或是有偶尔的觉得有一点沮丧。但是呢，如果这个量表里面的成绩是5到9分的话，那病人就需要继续的追踪，而且可能要再做一次这样子的检查，就是这个 PHQ-9 的这个问卷的检查，而且要非常仔细的观察病人的一些其他的症状。那如果说是10到14分的话呢，表示他必须要接受一些心理的治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治疗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希望你能够还是到你的医生那里去，因为你的医生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知道你其他的一些病状，而且知道怎么样才是最适合你的一些治疗方式。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希望先跟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所写的唱的歌这首歌呢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平静的心情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忧郁症。

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忧郁症的治疗方式。首先我要再强调，忧郁症实在是对整个国家、家庭、社会产生了许多经济上的影响。你知道吗？在这个经济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在2015年的统计发现说，忧郁症整个国家，美国国家的治疗是要花2100亿，而癌症，所有的癌症加起来是80亿。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忧郁症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压力有多大。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理不正常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工作，而且他会带来给自己很多健康上的影响。比如说他有头痛，他甚至会觉得想要呕吐，他觉得心脏有心悸等等，睡不好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车祸。所以把这些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完全加起来的时候，其实呢，忧郁症是比癌症更可怕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疗忧郁症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看现在科学的研究到底是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忧郁症。我们唯有能够用最科学的方法，才能够真的来治疗忧郁症。如果说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学术报告，而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迷思来治疗，或是看到一些马路消息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话其实呢会对这个经济上造成更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治疗是会致命的。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许多有名的明星，你觉得他这么的有钱，这么有地位，在社会上每个人都认识他，但是呢他就是却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管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有多么的成功，但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他却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都抱着一个非常客观、非常客观的一个心态，用非常客观、非常科学的态度来讨论这个忧郁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再回来讨论脑里面有哪一些组织是控制情绪的。我也会跟大家讨论各种身体里面的激素也是控制感情跟心情的。

这首歌是《迷路的羔羊》，这首歌里面写的就是一个迷失路的一个羔羊。那么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上，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迷路了，我们会有一些失望，有一些失落感，有时候会造成很忧郁的一种感受。但是并不是所有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都是一种疾病，都是一种忧郁症。但是当我们有这些症状两个星期之后，而且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些症状在量表上超过了10到15分的时候呢，我们上次的节目有介绍过，那就是您有了忧郁症。当有了忧郁症之后，那所治疗的方式呢，都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缺少了一种激素。现在的科学呢，已经研究出来说，这些激素呢，大部分是一种在神经上的一种递质啊，传递的递，物质的质，递质。神经的递质就是在神经跟神经之间能够传递一种讯息。当你的传递讯息的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正常、不平衡。当这种不平衡超过了2个礼拜之后，当这些症状持续的4、5天、5、6天，平均1个礼拜里面这么多天都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您就是有了忧郁症。有了忧郁症呢，治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药物的治疗，一种是药物的治疗。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药物治疗之前呢，我想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大脑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情绪，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心情的。第一个重要的器官就是杏仁核。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吃过杏仁所以呢，在我们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长的这个样子呢，也是就像我们吃的杏仁一样但是呢，它当然是一个软体的一个组织那它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脑的两侧。虽然它的体积是这么的小，但是呢，在我们的情绪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呢，它是一种应急反应的一种器官，能够让我们能够挺身而出，是应战或者是逃离危险。所以呢，当我们在很恐惧的时候，杏仁核里面它会有一种激素，马上告诉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哎呀，你现在有紧急的危险了。所以呢，我们的心脏会跳得比较快，我们的肌肉会紧缩，而且呢，我们的情绪会非常的激动。就好像如果你要被抢的时候或是你被人家持刀威胁的

时候啊，你马上就会有一种生理的反应，你不可能还是慢慢拖拖的，还是很放松的一个心情，不会的。当你有危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我们脑里有这个杏仁核，那么这个杏仁核呢，就会帮助你马上知道，一有危险的时候，很直接的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其实各种在大自然里面的动物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在我们人里面，人的身体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而且呢，当你每一次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迫害，经历了一种什么样恐惧的时候，你会有很强的记忆，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更加的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生命里面在以前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创伤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去反应，下一次再有这个刺激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杏仁核里面产生了一种记忆，知道能够提醒自己，能够警告自己什么是危险，要赶快逃离。而这有时候呢，也造成了一种很不逻辑的想法，因为其实上一次那么可怕的事情，可能你这一次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面对。也许上一次的记忆会让你有一个错觉，这一次根本就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呢你曾经有一次很严重的车祸，是因为前面的车子呢紧急刹车，然后呢你就撞上去了，那次的车祸非常严重，那你的颈椎也受伤了，而且呢你还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天，甚至呢你有一种恐惧感，你没有办法恢复，也许以后你一辈子都不能好好的走路，每天都会头痛。好，那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这些症状完全的消失了，但是呢在你的内心里面，我们现在应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说了，就是在你的杏仁核里面留下了一个这样子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下一次当你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前面车子一刹车，你马上所有的那个紧急的通讯就来了，你的杏仁核里面就会告诉你，哎呀，赶快逃离这个危险，你就会有一个应急的一个反应，你马上情绪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惧，你的心跳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也许呢你整天甚至继续下来的那几天呢都觉得人怪怪的。所以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心灵受伤的时候，这个创伤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会留下了一个很惨痛的记忆，而让我们的杏仁核有一个学习，一个好像不正常的学习吧，让我们能够下一次再有危险的时候能够逃离危险。当然这有时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下一次有紧急的时候，你会更知道什么时候就应该要脱离这个危险。比如说你曾经被一个石头绊过，你当你在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小心，因为你已经被绊到过了。好，那么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知道这个杏仁核它的作用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跟忧郁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忧郁症也是因为在杏仁核里面有它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当你忧郁的时候，你的杏仁核没有办法保持它的平衡，而让它里面的一些神经上的递质呢减低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让你保持着一个快乐乐观的一个心态，因此你会有一种失落感。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些症状，比如说睡不好觉，吃东西呢没有食欲，或是食欲太多，或是对你以前所有兴趣的事情失去了乐趣，

对未来没有盼望，对自己没有信心，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的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和它旁边有一个叫做海马体，海马体，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海马哦，所以呢科学家就把它叫做海马体。这些器官呢，就是在我们的脑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心理情绪上的平衡，它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作用。但是有时候这些自我保护的作用呢太强烈，而且是一种错误的保护作用，这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情绪不稳定，而造成了一种长期的慢性压力。当杏仁核里面的激素错误的时候呢，我们的判断力会产生一种变化，有时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反而会让杏仁核变得非常的兴奋，觉得眼前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传发到我们的自主神经里面，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所有的心脏啊，还有肌肉啊，要完全的紧绷起来，来摄取这个猎物。这是很奇妙的一种生理反应，但是当我们有了错觉的时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的。因此你能够想象到，当你的杏仁核里面它的激素有一种叫做血清素，有一种叫做多巴素，还有呢其他一些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一些化学激素，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心情，帮助我们的情绪能够每天保持非常平衡的。当我们有一种心情的不平衡的时候，其实呢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的这些激素，比如说像血清素啊、多巴素啊，它失去了平衡。因为我们身体其实有自己医治的一种能力，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种抗体，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能够保护自己，我们能够有一种人体自身的防御机能，也就是像免疫力一样，我们能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能力。所以呢当你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有一种保护力，我们能够自己用正面的思想来保护自己，而不让自己一直坠落下去。但是当这些血清素慢慢的从身体里面消失了之后，这种很自然的保护力也会渐渐的消失。在科学的眼光里，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有一种实体的一种解释方式，而不是完全是用心理学的方式来看它。因此当我们说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不需要用什么药物的治疗，因为药物它只能够控制我们身体里面化学的一种成分。当我们真的是有病的时候，也就是说像用上一集里面所介绍给大家的一种量表的方式来计分，当你的分数很高的时候，在10以上，那你的身体里面其实就有一种化学地质的一种消失。当这种地质不够的时候，不管你用多少的正面思想，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恢复了。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严重的忧郁症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你吃药。而且除了吃药之外呢，你还需要一种心理的疗愈，接受心理医生的心理治疗。再请大家聆听一首歌，让您能够消化一下我刚才所说的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要如何治疗忧郁症。

虽然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让病人服药的医生，但是呢，我是一个内科医生，我知道当身体里面真正需要药物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一定要给病人正确的药物。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用心理上的药物，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是因为当你身体里面的激素不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不正常的一种情绪的反应，这也是在你脑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缺乏了一些重要的地质的一种反应。在一个科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呢，有一种 functional MRI， 我想这个翻译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磁体断层扫描，功能性的磁体断层扫描，英文叫做 functional MRI。那么这种的 functional MRI 呢，就是能够判断我们在脑里面的一些器官，它是否因为一些激素不够，所以呢，它就有体积上的缩小。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当病患他有忧郁症的时候，他的海马体，刚才我们说到了杏仁核，在杏仁核，杏仁核呢，就是在海马体的最尖端啊。这个海马体也是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心理有关的。所以呢，他们发现，当他们做这些functional MRI， 就是功能性的T磁扫描的时候，这些忧郁症的病患，他的海马体的体积呢，是比正常的人小了9-18%， 9-18%， 也就是说，平均快要15%的体积缩小。为什么呢？因为

当我们的情绪不好，当我们的化学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我们人体里面的脑里面这个海马体，它也会有很多的细胞的死亡，所以呢，它的体积就会慢慢的缩小。而且这证明了说，当我们有了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当我们有心理的创伤的时候，我们会造成身体上的不正常。心理就像所有其他的器官一样，当我们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不平衡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有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些 functional MRI， 也就是在这个断层扫描里面，就会看到海马体的缩小。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到你的医生那里去要求替你做这个 functional MRI， 因为呢，这个 functional MRI 目前只是在美国的几家这个高学术性的一些研究中心有做这样子的研究。好，那我们再说回话题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忧郁症需要吃药？因为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呀。可以用正面的思想，或是说他四周的人就说你干嘛要吃药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很不喜欢让病人吃药的一个医生，但是当我这么解释给病人听说，如果说你的身体里面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维他命不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当然就是要补给你的维他命。如果你缺氧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我要给你氧气。如果你有贫血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当然要给你补给你的铁质啊，或是甚至要输血，是不是？同样的，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基础的科学是因为你缺乏了某种的血清素，你缺乏了某种的地质，神经的地质的时候，那么当然疗愈的方法就是必须要用一种药物疗法。那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忧郁症，当你真的有被医生诊断出你有忧郁症的时候的疗愈方式。因此就像你的血糖不正常，就像你的血压不正常，就像你的电解质不正常的时候，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要吃药，是不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不管是你有什么病糖尿病、心脏病、肺病，都可以用一些不是药物的方法来配合， OK， 来配合。因此呢，忧郁症也是一样，我们还是要用正面思想，我们还是要用心理疗愈的方法来配合。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药物的治疗还是不能避免。好，在节目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一样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保持很好的心情，如果你有忧郁症也需要做的一些事。

当您真的有了忧郁症以后，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呢，我现在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同的方式，能够让您保持很健康的一个心态。根据美国 UCLA 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室，他的报道呢发现有十种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不管你有没有忧郁症，都可以帮助您保护您心灵的健康。第一个，您要保持您生活起居的一个规律。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你的心情不好。但是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秩序，比如说你每天一定同时起床，你起床之后一定做同样的事，开始你洗脸刷牙，还是你要铺棉被，你一定做同样的事，然后你做一些早晨的运动，接下来呢你可能吃一些早餐，你把你所有的生活起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秩序的时候，你不太需要用你的大脑去想，也不用用你的心情去决定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当一天过去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你很有成就感，不而不会因为你一无所成，然后让自己觉得更沮丧。第二个呢，是你每天要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必须是每天为自己设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天里面你想要完成哪三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沮丧，而且你并不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人，也许你就说每一天起码要完成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最好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衣服洗了。你可以说，我今天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碗啊，还有你的厨房啊整理干净。另外呢，你需要一个短期跟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也是一样。你所做的目标呢，必须是每天每天都可以完成一小部分的，而且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你想要完成在一个月里面你希望能够念完一本书，或是在三个月之内你希望能够学会弹一些钢琴。这些小小的目标呢，能够让你继续的往前走。不管你的心情如何，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可以

继续走下去。好，第三呢，一定要保持每天有一些运动。我想运动是可以帮助你，如果有心脏的不正常，你如果有癌症，你如果有记忆不好，不管是哪一种的身体上的毛病，医生呢可能都会建议你要运动。建设心灵的健康也不例外。运动呢可以帮助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一种激素，英文叫做 endorphin。 这种激素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能够有正常的多巴素跟血清素，因此呢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把很多的忧虑抛开了。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快乐。而且运动呢其实 不需要一定要去健身房，你即使自己跟朋友一起跳跳舞，或是你做瑜伽，或是你就是走走路，在公司里面爬楼梯，只要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你每天每天都能够做这些运动，不管天晴或是天气太热太冷，你都持续的保持做这个运动，你会感觉有一种成就感，而且你的身体呢也会非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精力。你越是运动，你其实就越觉得身体里面非常的有体力。你越不运动呢，反而就觉得身体更无力。好，我们重复这前面的三点：第一个，生活保持规律；第二个，让自己有每天有小小的目标；第三个，每天要运动。好，那我们现在说到第四项。第四项呢，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黄医师，我应该要吃什么才会让自己的脑更健康？其实呢，说实在的，并不是吃什么会让你更健康，而是你要吃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每天呢要有变化，而且最好是少量多餐。我们刚才讲到了，虽然呢，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上很有规律，但是一个例外就是每天你吃的东西不要是一样的。不但这样子你能够摄取不同的营养，而且吃多了某种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可能会缺乏其他所需要的养分，尤其是水果。很多人呢因为贪图这个简单啊，他就吃香蕉或者是吃苹果，其实呢，水果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种类，尤其是在台湾，各种不一样的水果，各种的季节，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呢，让你也能够感觉到你在为自己设想，你在为自己设计，在无形中，你会自己爱自己。你也可以配合着我刚才说的设定目标，你可以在每天早上设计你今天要吃的东西，然后你再为自己去摄取这些东西。另外呢，我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有足够的蛋白质。其实老人家会渐渐的觉得很沮丧，是因为老人家他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很多老人因为牙齿不好，所以呢不能够嚼肉，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消化这个肉类。那大部分的蛋白质呢都是从肉类来的，所以呢老人家他的蛋白质渐渐的缺少之后呢，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所以他即使吃了这个 antidepressant， 就是吃了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忧郁症的药物，他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血清素从身体里面自己制造出来。因为我们刚才给你解释了说，

忧郁症的药物，其实呢，而是避免身体里面自己所制造的血清素排泄掉。所以吃了药之后呢，可以让身体里面能够收回许多本来要新陈代谢掉的这个血清素。好，那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那你怎么能够用药物来帮助自己呢？是的，如果你要让这个药物产生作用，你自己里面身体里面还是需要有制造一点血清素。而且如果你要制造血清素，身体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体重的人的话呢，一天我建议你会摄取大概60到8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呢大概有12克的蛋白质，一片像手心一样大的肉大概会有30克的蛋白质。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每餐有2份的这个肉类，早上呢吃2个蛋，那应该你每天就会有足够的的蛋白质了。好，那么第五项呢，就是希望您能够多负起一些不一样小事情的责任。怎么说呢？比如说，也许你并没有工作，或者是你并没有上学但是呢，你可以volunteer，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义工。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更开心。或者是如果你有工作，你可以在工作上担当起多一些的责任。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哇，黄医师啊，你知道吗？我的工作已经够忙了，我就是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呢，我有很多的 stress 我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我根本就不可能再让自己多一些什么责任了。我想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对自己负责。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你很想要 give up， 你很想要放弃你所需要做的事。所以这第五项其实就是让你对自己的生活上所有需要负的责任担当起那个责任。第六呢，是要让自己睡好足够的觉。我有很多病人呢，他会跟我来要这个睡眠的药，安眠药其实很多的安眠药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他会让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或者是呢没有让你好好的入睡。你觉得你有在睡，可是其实呢你并没有达到这个 REM， 就是深入的睡眠。我建议你呢在房间里面不要摆设电视或者在睡觉之前不要看手机不要打电脑。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要专心的睡觉。很多人他睡觉之前的一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他要看新闻或者他要看书，或者是他要看一些他喜欢看的电视，然后从电视里的声音里面入睡。好，我会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呢找机会跟大家再说一下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入睡，而且不需要使用安眠药。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先把其他的几项能够非药物的一些疗愈方式先给大家介绍。第七项呢，就是要让自己有正面的思考，正面的思想。你周遭的人是不是都是很正面的呢？如果不是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让自己找一些很正面的朋友，跟他聊天，听听他的生活观。而且呢，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医生的时候，你可以请他帮你列出自己的一些迷思，让自己能够把一些

很负面的思想，很负面的思虑能够记录下来，而且能够一一的来推翻这些负面的思想。比如说，你常常觉得很多人不喜欢你，但是你如果把它列出来，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你？是不是你有做一些很多的负面的一些假设？并不是别人不喜欢你，而是你假设别人不喜欢你。当你推翻了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思考的时候，那么你的心情呢，会好很多的。第八个呢，我是要建议您能够每天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是跟自己计划怎么样去尝试一些你所没有做过的事。其实不需要是什么去潜水啊，或者去一定要去学一个什么新的乐器啊。其实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你从来没有看过某一种杂志，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一些天文地理的书，你可以借来看，让自己呢能够去尝试一些新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瑜伽，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去试着吃过什么样的菜，你可以让自己尝试这些新的事情。第九个建议呢，是英文是 try to have fun， 让自己尽情的去开心的去玩。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拿一些时间给自己。我刚才说了，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当你选择你自己爱吃的，或是你选择一些新的食物，或是你选择一些你没有吃过的东西的时候，这是你爱自己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当他觉得生命没有乐趣的时候，他会觉得生命是非常无趣，每天好像就是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做同一件有乐趣的事，两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一个人觉得哇好好玩哦，另一个人觉得哎，这实在很无聊，是不是呢？所以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华克纳牧师，他就说了，其实快乐是你自己选择的，如果你选择快乐，你就会快乐，你选择不快乐，你就会不快乐。快乐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选择。最后第十项能够帮助您解决你忧郁症而不需要药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存感激的心。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宗教，我想这个宗教都会帮助你认知，心存一个感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被爱的。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支持你，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帮助你。当你心存感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好幸运的。在许许多多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当一个人有一个感激的心的时候，他身体的激素呢，会帮助他解除他的压力。他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能力，能够让自己有一种无形的快乐感，一种无形的开心的感受。今天节目就在这里结束，我希望你能够配合你的医生，如果你真的有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是在介绍50家以上的人生大小事。那我是主持人雅珍，那我本身是一位药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怎么样不运动哦，还可以瘦，不运动呢还可以长肌肉。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因为我想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都不想运动。那今天

0: 我们邀请到的是比诺国际的博伟来给我们介绍。Hello， 博伟。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个博伟，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哦，你们比诺国际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1: 我们比诺国际其实是一个健康管理的公司。那我们现在在目前在社区的药局啊，有做了很多跟健康管理有关的事情。我们是从生活的角度去来做健康管理，有点像是辅助药师的角色。
0: 是，你们好像还有做运动器材，是不是？
1: 对，我们在药局有提供一些运动的设备。其实它不包含，不只是运动，它还有包含放松。对，所以在药局其实有很多人是没有运动习惯的，那还有人是需要好好让身体放松的。
0: 是，
1: 对，这两种都可以。
0: 那我为什么会来邀请博伟哦？是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比诺国际他们的展场，他们展场上面呢有好多他们那个声波相关的机器哦，那他们就排了一排。那当时呢就有一些日本的团也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国际照顾展嘛，就来使用他们的机器。那看到他们使用机器的时候呢，我就看着说，他们就站在上面。好像也没有什么动，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这样有觉得有运动的疲累感吗？他们竟然跟我说会耶。那今天我就才想说来邀请博伟来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什么机器，因为我通常想到的机器就是跑步机啊，或者是什么滑轮机啊，那个好累哦，又会伤膝盖哦。那怎么样就是我们站上去竟然就可以运动哦？那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吗？
1: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机器。其实现在我们使用这个是它是用声波的原理。那大家会问说什么是声波？其实声波在我们生活上很常看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主持人在对话，外面的捷运在施工，这种都是声波。只是声波还有分好听跟不好听的。像我们现在讲话，主持人声音是好听、舒服的，这个对
0: 听得到，
1: 对听得到的声音，这个对我们的心理上，还有就是我们的紧张感这些，还有就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声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共振。
0: 对，
1: 那对人体的这些肌肉啊、器官组织来说，很重要的是这个共振，因为其实我们人的身体啊，它每个部位它会有不同的频率，所以不同的频率，我们需要调整它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对应的频率跟共振，去让它去做调整。
0: 一般来说我们声波啦，比如就是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是声波嘛，或者是我们洗牙的时候，那因为大家会听到洗牙有很可怕的那个声音，其实那个声音牙医听不到，只有我们听得到，
1: 我们自己听得到。
0: 那有些是超声波的部分是我们耳朵真的是听不到。那目前我知道很多声波会运用在复健科，复健科他们会用声波，譬如说关节疼痛发炎啊，或者是有什么震波的治疗啊，或者是你现在声波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声波运用在哪一些部分。
1: 其实如果声波在医疗上面运用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是超音波，好像我们在要了解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医生会说要去做照超音波。它同样也是声波的一种，但我们在照的时候不会有感受到什么不舒服，对不对？那它在照的时候，我们看得到身体里面，但是它不会有声音，
0: 是，
1: 所以它只能看得到身体。这种是比较属于高频率的声波。
0: 是，
1: 那另外一种是物理治疗所很常看到。那个叫做震波治疗，它同样也是用声波产生共振去治疗我们的患部。对，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现在在讨论这个声波，它是属于比较低频率的声波，
0: 是，
1: 对，所以它也不会听到声音，但是它对身体就会有一些共振，但是就可以做一些身体的保养。
0: 我当时在看到这个机器的时候，看到你们的宣传的单张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惊艳的哈，因为我们一般会知道很多机器你站上去会有震动感，它常常是用一个物理的原理，它就是一个马达哦，让你震哈，像很多有一个腰带式的，有没有？你站上机器有个腰带式，你就觉得全身在震哦，但其实那样的震动并没有办法瘦身。但是我当时在看到说你们的机器是声波的时候，我还蛮惊艳。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的机器是怎么样可以产生声波的呢？
1: 其实声波跟马达有点不太一样，马达大家看到它是靠

0: 一个机械原理在带动底座的运作，
1: 所以它可能会不稳，对不对？
0: 它可能站在上面的话，你会有一个不太平均的感受。
1: 感啊
0: 嗯、对，那对一些膝盖来说，可能会稍微需要去适应它。对，但是声波它不太一样的是，声波产生的震动它是规律的。对，所以你站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是不会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变化。对，它是比较规律的在让身体共振。
1: 那身体感受得到震动感吗？
0: 身体感受得到震动感，
1: 是
0: 对，但是它的感受是很平均的，很平稳的，所以它对身体的不管是关节还有肌肉来说，它是比较安全，比较温和的。
1: 我们谈到这里哦，大概听众朋友就有点明白说，哦，原来是声波也可以当做一个运动的辅助的一个器材，一个机器。但是我想民众可能还是很难想象声波到底怎么样帮助我们。因为你们的那个宣传上面哦，我的确是看到，那我也上 PubMed 去找很多的研究的文献，我发现声波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正在发展中哦，包括说运动员肌肉的修复啊、譬如说一些职业运动员，他为了要缩短他那个发炎的状况，那会用声波，是不是有这样的运用呢？
0: 是，其实我简单比喻一下，如果大家有参加过一些活动，旁边有一些很大的喇叭，那你站在喇叭旁边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的时候，身体是会共振一下，就是它比如说动一声的时候，你身体会共振，对，那身体的这个时候身体产生的共振，对身体来说就是一个影响。
1: 对，
0: 那声波这种声波的设备，它其实就是用这种共振的原理来让我们的身体，不管第一个是肌肉，或者是我们五脏六腑周围的心血管，它都可以用这个共振去影响你的我们的肌肉还有心血管的运作。
1: 所以现在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们不一定好像要有一个推力啊，有些人可能我们全身放松用按摩的，可是刚刚就是博伟就提到说，其实声波可以到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到达我们的内脏，然后血液循环，然后肌肉的放松跟修复，跟我们一般想象就是说物理治疗哈，我们可能真的有一个器械，或是有一个贴片，或者是说我们去找按摩的，像我自己好喜欢脚底按摩，去按摩然后来放松。现在就是一个稳定的声波，一个低频率的声波就可以达到了，这其实听起来蛮超乎想象的。那我们下一段就让博伟来分享，那实际把声波运用在机器里面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身体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就在想他。
1: 大家好，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比诺国际的博伟，博伟专员，他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声波怎么样帮助我们身体更健康。那博伟，你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家的这个声波的机器到底怎么用，它长什么样子啊，到底对我们使用者有什么样的帮助，你来跟我们谈一谈。
2: 好，简单来说，它大概是一个一瓶左右一个人站的空间就可以使用的设备。
1: 就是我一个人站上去，空间不用太大。
2: 不用太大。对。哦、另外就是它刚刚前面其实主持人有提到它是声波的原理。那我们人只要站上去开启之后，底下的声波它就自然产生共振。
1: 嗯、
2: 那对于身体来说，第一个是我们在共振的时候，身体的肌肉它会持续的收缩放松。
1: 嗯，
2: 对。那在
1: 说我不用运动，
2: 是就是你只要站在上面让它对
1: 伸缩跟放松。哎、欸，这也太
2: 是它就是
1: 太适合我，
2: 自己帮你收缩放松。
1: 是
2: 对。那人体其实在收缩放松的过程中，身体会告诉你说：“哎、欸，我需要出力哦。”对，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有一个收缩，那自然就会久时间长的时候，这些肌耐力自然就会提升。
1: 这好难想象哦，通常哦，就是说我们去运动中心去走跑步机，
2: 是
1: 啊，好歹去走个路我们会耗能哦。那你现在是说我只要站上去，
2: 对，站上去，
1: 然后插电打开机器，我就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是吗？所以会流汗吗？
2: 有些人会流汗哦。对，像流汗的话，大部分是因为血液循环拉起来了。
1: 是，
2: 对，像我们站在上面算是运动的过程中，肌肉在收缩的过程，血液循环也会跟着提升，
1: 所以真的会有运动的那一种肌肉疲惫感吗？
2: 如果使用时间够长的话，你会感受到身体肌肉是很疲劳的。
1: 我会这么问是说，大家一定很难想象说我们站上一个机器就有运动的效果。那当天我在展场的时候，因为有很多长辈都在使用这个机器，他们就是一个很简短的 program， 大概也有十几分钟。那我就问了现场的长辈都跟我说会累耶。我就想说，他们就说真的会有觉得肌肉酸酸的，会累的感觉，然后心跳也会有点上升。所以我就真的是太惊讶，因为我问了现场好几个使用的人，我想说哇，竟然有现在这种懒人不运动然后可以达到瘦身的一个效果。所以博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机器的呢？

0: 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通常要使用大概30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像大家都知道，运动它需要30分钟。那我们
1: 是。
0: 一样站在上面30分钟，不管你是要动，或者是要搭配一些姿势，好像有些我们有些客户他会稍微微蹲，微蹲就可以训练到大腿的肌肉，
1: 哦，就不用深蹲哦，
0: 不用深蹲，对，
1: 微
0: 光
1: 蹲。
0: 微蹲，微蹲就可以达到一些疲劳感。会有一些疲劳感，对，
1: 所以可以练到大腿肌
0: 是
1: 群。
0: 练到大腿肌群，
1: 那核心肌群能训练吗？因为现在
0: 可
1: 大
0: 以，
1: 家最重要就是要训练核心
0: 是
1: 嘛。
0: 像我们核心肌群的训练，一般大家知道的是仰卧起坐，好，或者是说踩脚踏车，类似这样子。那我们在声波的这个设备上的时候，只要屁股坐在上面，身体稍微往后靠，本来只是静态的动作，但是在上面做的时候会变成动态的效果。
1: 哦，
0: 是，所
1: 这也
0: 以
1: 太酷
0: 其实
1: 了。
0: 用它来训练核心的肌肉来说是很方便也很安全的。
1: 那你们在使用上，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使用的案例？到底这台机器怎么样帮助他们更健康呢？
0: 是，像我最经典的一个客户的例子是，我认识他大概是在4年半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刚中风后的患者，而且是脑部中风。所以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太太搀扶着他来的，所以他走路是非常慢，而且手会抖。对，那我们跟药师一起帮他规划了一个长期的复健方案，所以他在上面每天风雨无阻哦，几乎是每天只要药局有开门，他就是站在上面，每天30分钟。他4年半到现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用拐杖了，而且他走路比我还要快。对，我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地方，
1: 那
0: 对，
1: 有一些刚中风啊，因为你提到中风啊，像我父亲去年中风，他其实一开始也没办法久站，你知道他们在上面站30分钟，我这个我比较难想象，
0: 是，其实这个是要循序渐进的。像有些刚生病过后的人，他们一开始体力是不太行的，
1: 对啊。
0: 对，所以像有些客户，我都会建议说，你如果是中风过后要做的复健，一开始时间不要太久，先从5分钟开始就好，循
1: 是，
0: 序渐进。那到后面你可以完全站超过30分钟，表示第一个你的体力已经恢复了。
1: 那他如果坐着可以吗？坐在
0: 坐着
1: 上
0: 其
1: 面
0: 实，
1: 吗？还是？
0: 如果坐的话，我会建议坐在椅子上，脚放在上面，先让下肢有一个血液循环变好。第二个是让下肢的肌力慢慢的恢复。
1: 是。
0: 对，那慢慢恢复之后，可以站之后，我就会建议尽量用站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中风或者是肌少症的长辈哦，也不一定是长辈，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肌少症。
0: 是，
1: 那一开始要运动，我觉得是蛮难的。那像刚中风完的，你要他来运动做复健，我其实讲我爸的例子哦，就是你叫他去复健，对他来讲，哇，好挑战哦，
0: 是。
1: 哈！但我们又希望他把肌肉的力量练回来，
0: 是，
1: 所以现在有很多机器是被动运动。所谓的被动运动，就是你不动，你只要把你的身体放上去。比如说有一些脚踏的一些机器啊，或者是一些震波、垂直震动的一些机器，哈！所以你们的机器也是可以达到被动运动的效果吗？
0: 是，像其实是这几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全世界，其实做了好多这种垂直律动的设备。对，那我相信只要有愿意使用这些帮助身体的器材都是好的。那我想最像我们公司的声波跟其他这种马达是最大的差别是深度，
1: 深度，
0: 深度。像市面上的这些，它有办法做到稍微肌肉的放松，但是你要做到肌肉的强化，那个稍微强度要高一点。对，但是强度高一点的时候，大家会考量到一个问题，安全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采用声波这种科技？因为声波它达到强度更高的时候，它的安全性是好的。
1: 是，他不用太靠自己。
0: 对，它不用靠自己，它就是靠声 波的震动。那它在身体里面共振的过程中，你是不用担心说我会不会跌倒，或者说我的肌肉会不会受损，因为它是声波是穿透身体的，穿透身体在身体内产生共振。
1: 所以它其实可以到5脏6腑，就像你说的，
0: 是。
1: 到我们每一个器官。那博慧刚刚也跟我分享，其实你自己也是使用者。
0: 是，哦，这个是我，当爸爸就必须，

0: 得必备的东西。
1: 对，你才刚当爸爸，那个作息一定非常的不正常，很累，没办法好好睡。嗯，
0: 对，还会有压力胖。
1: 压力胖，
0: 对，我相信
1: 本人就是压力胖的一个患者。
0: 像我自己周边的年轻的朋友，那我通常他们看到我最大的变化是，哎、欸，你之前不是84公斤吗？
1: 哎、欸，你多高啊？
0: 我大概174。
1: 哦，那这是过重
0: 了。对，其实以 BMI 来说过重了。
1: 是。
0: 对，那后来我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自己。小孩稍微大了一点，我开始去做一些生活的调整。
1: 嗯，
0: 我光是每天站在上面30分钟，然后搭配维他命 C 加锌，
1: 嗯，
0: 这两个保健食品，
1: 嗯，
0: 那我的体重就从84公斤减到现在75公斤。
1: 这样多久啊？
0: 大概我其实减到76公�斤，大概花了3个月。
1: 那很快耶，
0: 很快是。
1: 这样等于3个月8公斤，
0: 大概8-9公斤，
1: 很快。然后你就是也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0: 没办法去健身房，完全没空。
1: 其实我觉得去健身房还蛮花时间，包括洗澡啊，然后去啊，那对，就你得出门啦。好，那如果说是比较简单的，我就只是站上去每天30分钟，我想这好像是比较可亲近、可进性，而且我觉得容易很多。像大家可能知道医疗人员其实很多人身体都不是太健康，因为真的太忙了。那很忙你又没有时间运动，你还要特别去。那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一个声波的机器，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站上去，我真的觉得应该可以帮助很多人。
0: 是，其实以我们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不是单纯定位在银发族，其实我们是定位在没有办法运动或者是没有时间运动的客群。
1: 是是是。
0: 对，那如果你要拿来跟重训去做比较，那确实重训它对于肌肉的成长那方帮助是最大的。但是这种设备它定位在我在没有运动习惯的情况下，我能不能有一些些运动的基础。
1: 嗯，
0: 对，像我觉得在不管是年长者或者是年轻人，要跨进健身房，那个最大的挑战是，我光想到我要推这么重的杠片，我真的有办法吗？像我自己在药局做健康顾问已经超过5年的时间了，我最常看到长辈对健身房的恐惧是，我真的要推那么重的杠片吗？我真的有办法吗？他要跨入那个心理障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这种声波的设备对他来说，它是很简单的。对，我只要站上去，那我只要按时的、稳定的时间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身体质量会有一些变化。包括说，最常看到的是客户告诉我的是，我的脚变有力了。
1: 嗯，
0: 对我去爬那个阶梯、爬山的时候，我爬得上去了。然后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是年轻的哦，他也是药局的助理。他告诉我说，他之前去爬那个有些庙他会有那个小的阶梯，他以前是爬不上去的，对。但是他持续这样使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说：“哎，我现在爬得上去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去了解到客户在使用上的心得是什么。
1: 其实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哦。其实回到正常健康的生活状态，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状态的里面。那我想运动是不可或缺的啦，当然有病当然要去看医生，但是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去锻炼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我觉得还是重要的。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尤其是现在肌肉量可能比较不足，或者是一直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开始哦，尤其是对一些长辈，你叫他去健身房，我觉得太难了，
0: 太辛苦了。
1: 然后自己看着 YouTube 或者做一些重量训练，有时候对那个开始其实是我觉得有困难哦。尤其是生病过后的长者，长期的可能他是走路都有困难的，
0: 是。
1: 那你要他再去做一个运动，当然现在有很多可以坐在椅子上的运动，但当你很衰弱的时候，或许连那个第一步都很难。
0: 是。
1: 那我觉得声波是可以帮助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被动运动，可以帮助他们渐渐的可以回到主动运动的状况。那这个声波我觉得蛮令我惊讶的是，它竟然还可以长肌肉，然后还可以做有氧运动哦。

0: 所以他在消脂上面，就像刚刚博伟就说，他三个月竟然可以瘦八九公斤。
1: 是，
0: 好，我想运动还是占一个很大 的一个比例。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的一个科技哦，其实我们电台是完全不卖

0: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啊、我们刚刚博伟跟我们介绍了一个声波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做声波的有氧跟声波的训练，我们的肌肉甚至是核心肌群，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年轻人或者是进入大龄人生的人，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可以有一个基础的肌肉量，然后甚至可以减少身体的那个体重、哦、那我想对膝盖关节比较好。那博伟，你再跟我们来聊一聊，刚刚我们其实提到说，其实声波这个机器就是我们站上去，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运动伤害啊，哈，来做运动来帮助我们健康。那除了这些之外，这台机器还有什么样的用途呢？
1: 第二个，其实对身体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指标是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1: ，像我们很多人发现说，我今天就算吃了再好的营养，可是我吃进去身体的吸收就是有限。这个其实重点在第一个是我们肠胃道的消化，好，第二个是身体消这些肠胃道消化完以后，能不能透过这些血液

0: 到该去的地方。所以血液循环是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健康指标。当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好的营养就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运动？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像我们在用声波的这些客人，他最快能看得到的一个指标是血液循环的增加。像在声波运动的过程中，它其实有经过医学的检验跟证实，它可以把红血球从粘稠的状态独立分开。那独立分开之后，红血球其实很重要，它第一个是运送养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是我们的氧气的运送也是靠红血球。所以当使用完之后，大家会有一个最快的感受是，哎，变有精神了。那再用一段比较长一段时间，可能1个月到3个月之间，大家会发现，哎，我好像变得气色比较好，
1: 比较有活力了。
0: 对，因为营养吸收进去了，对，所以这个是血液循环很重要的地方。
1: 所以其实很多肌少症的病人，我们其实上一集才在聊说，其实你肌少症，有些人就开始吃不下，
0: 是，
1: 哈，就是循环就不好，
0: 循环变得不好。
1: 那因为运动量少，其实这是全身都是连带带动的。
0: 是，
1: 那除了就是帮助循环之外呢？
0: 另外一个是现在我们因为其实生活压力算蛮大的，所以很多人都会有，晚上睡不好的问题，或者是肩颈酸痛，对，肩颈酸痛几乎晚上都睡不好，对，所以现在我们在药局端常常看到的就是，哦，我常常买酸痛贴布，或者是我需要吃肌肉松弛剂，
1: 或者是吃安眠药，我们现在吃安眠药的人好多，好像不吃安眠药不行，好像年长者很多就是啊，我是不是不吃安眠药我就睡不着觉？
0: 这个其实有时候是自律神经失调。对，像自律神经失调最大原因就是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它没有功能，或是它的功能活性不好，所以会导致我们长期感到焦虑、压力大。那我们人的身体是这样，我只要压力上来的时候，身体就处于备战状态。备战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很紧绷。对，所以这个时候让肌肉的放松，对于睡眠才会有直接的帮助。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年轻人的肌肉放松也是可以用这样的机器吗？
0: 是，像我们在声波振荡这个功能里面有一个频率是9赫兹，九赫兹刚好对应我们身体是在肩膀的位置，那这个就很快的可以让使用的人有感受到，哎，我的肩膀是在拉扯，在放松的。其
1: 就已经
0: 实
1: 在放松了，这么
0: 是，
1: 快？
0: 其实你的感受会跟你去推拿很像，对，让肩膀的肌肉松开。
1: 所以其实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然后肩颈的放松，所以刚刚博文你还提到说，其实不只是我们血液循环变好，那包括我们平常那个压力的放松，也有帮助
0: 也有
1: 的
0: 帮
1: 哦。
0: 助。
1: 那你刚提到的自律神经失调，那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使用的民众，然后在使用之后，他们到底生活实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是我最常遇到的是客户，他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大，而且大部分这个都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通常会先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会导致今天这种压力很大的情况，那也许是一段时间造成的。那我们要调回来，其实也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要先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实际上在药局的应用上面发现，有些客户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是每天只能睡4小时的。对，那在经过这样第一个声波让肩膀放松，那放松之后，他可以开始进入睡眠时间，慢慢的会拉长。对，睡眠时间慢慢的拉长之后，他的自律神经开始就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因为睡觉是人身体修复最好的机制。
1: 所以是说，这台机器你站上去可以运动，然后你又可以放
0: 放
1: 松，
0: 松，
1: 然后又可以让自律神经
0: 去调
1: 就
0: 节自律神
1: 去
0: 经，
1: 比较不要再那么亢奋的状态，比较放松的状态，
0: 是
1: 那又可以达到一个可能晚上比较好休
0: 好
1: 息
0: 休
1: 的
0: 息，
1: 状态。
0: 是
1: 所以就是都在同一个一天30分钟都可以达
0: 都
1: 到
0: 可
1: 这
0: 以
1: 样。
0: 做得到。
1: 这样
0: 对，
1: 子还蛮厉害的，
0: 是
1: 也是。
0: 因为现在它其实大家的时间很宝贵，所以也许使用这个一个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把这3项都同时能做得到。
1: 那博伟想要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声波可以到达我们的每一个脏器，可以给我们再仔细讲一讲，它对我们。

0: 我们身体脏器的帮助到底是什么？
1: 好像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叫做血液循环。我们身体其实脏器的周围有好多的微血管，对吧？那大家常常工作都几乎都是坐着，
0: 对啊，
1: 久坐，所以没什么在动，所以而且加上我们大部分都待在冷气房，又喝冷饮，所以其实大家的血液循环几乎都不太好。是，所以当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去提高。所以像声波，它的很简单的方式，你只要站上去，它是让你全帮我们全身的肌肉共振。那同时，它在共振的时候会挤压我们的血管，挤压血管的时候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
0: 嗯，那脏器的部分呢，譬如说我看到你们 DNA 上面有包括心脏啊，什么什么内脏啊，子宫啊什么的，對。
1: 其实如果以我们一般的骨骼肌来说，骨骼肌你只要去运动它就动得到，但是我们的脏器周围它都是
0: 平滑肌，
1: 对，所以我们不可能告诉他说，哎，肝脏动一下哦，心脏自己动一下哦，好像有点难。对，所以透过这种声波，
0: 心脏是一直在跳，
1: 是，它是自己在跳，但是我没办法控制它。对，所以当我们在使用这种声波的设备的时候，它是刚刚有讲到说它是穿透身体的，所以它是让我们全身的肌肉组织同时在共振，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脏器周围的血液循环去增加。
0: 嗯，
1: 对，所以像好多人睡不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脏器周围的循环系统不好。
0: 嗯，
1: 所以该送进去的养分都送不到。
0: 现在脏器大家应该都太累了，
1: 是
0: 现在是一个过劳的时代，
1: 是
0: 大家都很辛苦哦。那其实今天邀请博伟来哦，博伟其实跟我们分享一个其实这个也不是很新的研究，对不对？其实你们在台湾几年了？
1: 我们在台湾已经超过五年以上的时间了。
0: 那你们公司是台湾本土公司吗？
1: 对，我们是在台湾生产跟制造。
0: 嗯嗯，
1: 对，所以当这个技术其实是源自于韩国。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完全在台湾生产跟制造。
0: 嗯，
1: 对，所以在台湾就买得到，就找得到。
0: 你们为什么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们也做很多知名的那个运动连锁的系统的那个健身器材。
1: 是。
0: 那一般人做健身器材，比如说某个运动的什么滑步机啊什么的、啊、你们我知道你们有做。
1: 是。
0: 可是你们怎么会想到去做这样子的运动的，这也算是运动器材吧，
1: 是，
0: 对不对？你们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啊？
1: 其实做运动器材，你会发现现在台湾啊，真的在健身房缴了费用有去的人，真的只有大概30%。
0: 我就是那个缴了没有去浪费钱的那个人。
1: 其实我身边也蛮多朋友
0: 这样的，然后还请了教练，然后费用一直放在那里。
1: 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其实台湾的运动市场真的缴费去运动的人比例其实算少。那大部分的人是第一个是没有时间，
0: 嗯，
1: 第二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比较稍微有点怠惰，缺乏运动
0: 吧，
1: 是，
0: 除非很积极的，
1: 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机会，对，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个声波振荡机，
0: 嗯，
1: 对，那让其实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它在每个家庭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让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运动的人，或是没有办法运动的人，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就有办法让身体恢复一个基本的机能，
0: 然后又不用花很多时间，
1: 又不用花很多时间，
0: 然后又很简单，
1: 对，
0: 然后也没什么危险性哦。
1: 我常常
0: 是太棒的一个选择。
1: 是，我常常告诉客户说，在家用、看电视、穿着内裤多舒服，是不是？
0: 嗯，也是啦，就是说你不用出门啦，
1: 是，
0: 也不会太累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回来达龄人生，达龄人生是在介绍大龄人的生活大小事。那除了专业的建议之外，其实我们更希望可以提供大家生活上面的建议跟解决的方案。那对于主持人我这个工作很忙碌的不运动的人，所以在我在看今年的台北国际照顾展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有机器，然后是可以我站上去就可以帮助我做有氧运动跟肌力训练，还可以帮助我全身放松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艳。所以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比诺国际的博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声波的这个机器，超声波的运动仪嘛。那博伟，我想要请问一下，像你们这样的机器，你们现在都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现在一般可以看得到的是在药局。对，因为我们原本一开始设定是在药局要照顾一些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没有办法运动的族群。
0: 你怎么会想要在药局摆一台机器呢？因为你知道药局像我自己的药局就满满的都是药这样子，然后保健食品啊或护具啊营养品比较想得到，但是就真的没有想过要摆一台运动仪耶。
1: 是，

0: 其实药局在社区发挥很大的专业，因为它是一个除了诊所以外，可以聊到关于医疗类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药局，我们选定在药局，其实第一个是药师有这样的专业，第二个是搭配我们这种声波的设备，可以去接触到一些需要的客群。因为现在台湾吃处方笺的人好多，
1: 对
0: 对，
1: 啊，
0: 但是生活的调整，很多人是没有方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选定药局，是因为它可以接触到需要健康的人。
1: 是，当然，像现在社区有很多社区关怀据点啊、长照站啊、银发族俱乐部，它其实也都提供了民众去社交还有运动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或许有很多人更希望有一对一的照顾、健康的照顾体验哦。其实你们这个模式是我以前没有想过，但我其实也觉得，我自己在职业的过程真的觉得民众吃太多药了。我现在我自己在努力的是怎么帮民众来减少服药的种类跟频次，这是我们自己药局现在在努力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方案，我觉得还蛮帮助我们的，诶，是不是？
0: 是，其实，我们在药局除了看到药师目前是以药物咨询跟保健品这一块，那我们这个声波振荡机它算是一个运动的辅助。那加上刚刚有提到说，它可以调整一些自律神经、肩颈放松，这些是关于作息的部分。所以，我们协助药师的是在饮食、运动、作息三管齐下的状态下去帮助民众重新获得健康。
1: 我觉得这有点是为健康采取一个主动，
0: 是，
1: 吃药有点是就被动，你知道吗？
0: 是，
1: 我不得已，
0: 不得已的选择，
1: 狗不理咎，
0: 对。
1: 要吃药。但是我可以有一个主动去为自己的健康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 idea 挺好的。其实
0: 是，
1: 来药局不是说我生病才来吃药嘛，
0: 是，
1: 其实应该在做更多服药之前的努力啦。我觉得，而且这个也不太需要太努力。
0: 是。其实我们都会认为说，药局不是只是发药的柜台，
1: 对，
0: 对，它应该是一个健康管理很重要的一个社区的据点。像
1: 是，
0: 刚刚有提到说，日照中心其实现在台湾进入高龄化的时代。所以好，很多人接下来退休之后的生活，很多会跟社区的日照中心会有些关系。
1: 大概跟据点啦，日照
0: 是，
1: 啊，对，是。
0: 对，所以像现在日本的日照跟长照据点，他们讲求的是复健的功能。对，所以但是台湾目前这一块还在努力当中。我相信我看过好多就是日照中心跟据点，他们会提供健身的设备。可是健身的设备刚刚有提到，对长辈来说是一个心理压力，对，那我们要怎么跨过那个心理压力？对，其实用声波这种设备，它是一个简单可以入门的
1: 所以你们
0: 东
1: 的
0: 西。
1: 设备也有进入日照系统
0: 对，
1: 吗？
0: 目前有进入到日照系统。
1: 那他们的使用是怎么状况呢？
0: 其实它因为它操作上非常简单，所以只要长辈在第一次在使用的时候把它教会，后面它几乎都可以自己操作。
1: 譬如说，你们的操作会很困难吗？你们的操作模式是什么样子
0: 一
1: 呢？
0: 般长辈站上去只要按两个按钮，
1: 按两个
0: 按两
1: 按
0: 个按
1: 钮
0: 钮就可以使用了。
1: 是什么
0: 对，
1: 样的按钮？
0: 它上面就是有设定一个开始跟选择模式，就只有这两个按钮。
1: 选择有哪一些模式呢？可以跟我们讲一
0: 像
1: 下。
0: 我们里面其实设计的有四个模式，第一个是针对肩膀酸痛的，这个是放松的，然后第二个是肠胃蠕动，促进肠胃蠕动的，这个就是刚好在设计在肚子的地方。第三个是下肢的训练，对，像好多长辈就是日照中心长辈几乎都是需要下肢的训练的，那我们就特别设计了一个针对下肢的训练的模式。对，那这三个模式如果都会使用之后，可以使用全身，哇，那个强度就稍微高一点。对，但
1: 我想请问说，那背呢？我觉得练背好重要哦，
0: 是
1: 就是背肌会其实让我们整个人可以挺起
0: 是，
1: 来。这台机器背肌可以做得到
0: 一
1: 吗？
0: 般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用坐着的方式，那搭配一些姿势的变化，去让背部产生一些阻力。
1: 所以，在你们的设计 program 里面是，你站上去打开按钮，然后搭配不同的姿势，可以
0: 对，
1: 训练到不同的肌群
0: 是，
1: 吗？
0: 它其实就是静态跟动态的使用。像我们自己在台中的我们公司的健身房，我们就有专门开这个叫做声波有氧课程。
1: 哦，你们也有进入。

0: 健身房里面。
1: 是我们自己有健身房，对，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进入到健身的领域。那为什么要进入到健身领域？就是有好多人是没有运动习惯的。那我们可以借由这种简单的声波运动、声波有氧运动，就可以达到基础的运动。对，那另外就是声波有氧还有一个功能是让我们的身体延展跟拉筋。对，这个是好多人忽略的地方。
0: 那在使用这个机器，就是我们只要站上去，然后搭配你们教的那个运动，
1: 是，
0: 那这个运动就可以训练到我们身体不同的肌肉，
1: 是，
0: 然后还有不同的模式，还可以就是我运动完之后我还可以放松，
1: 是，还可以放松，对，它是一机两用。对，所以其实很省时间、
0: 就是你按不同的模式，然后就是那我现在要运动，运动完我还可以要放松，
1: 是，
0: 然后我运动的时候我就你们会有一些影片教学嘛？
1: 是，我们现在除了像我们自己的健身房是有教练在带声波有氧课程、那另外其实在有些使用者他们会拿到一些比如说动作的解说，那其实有时候在家里自己也可以使用。
0: 其实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它不太动、可是你又可以放那个有氧的那个音乐或什么的，
1: 是，
0: 其实那也会带出一种活力感，它也不用那边蹦蹦跳跳。
1: 其实，在日照中心就很需要这样，因为日照中心除了照顾他们以外，还需要一种欢乐的气氛。其实这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很好的互动。
0: 你们真的也可以进入健身房齁，
1: 是，
0: 对，目前还有进入除了你们自己的健身房还有进入其他健身房，
1: 对，我们现在在其他的地区除了台中以外其他地区有一些健身房它导入这个系统是为了要接触一些还没有运动的客群、对，因为像大家都知道要来健身房运动那是有一个门槛的，对，那有这种设备就可以让他比较能接触到社区需要运动但是还没有体力的客群。
0: 哦，这真的很有意思、
1: 它是一个算是比较新型的模式，有点像是把一些没有需要运动的客人来到这个地方，有一些基础的体力之后再去进入自己的主动运动来去做强化。
0: 博伟，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说？
1: 其实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其实运动这件事情不是很困难，这个其实在于自己要不要往前迈出这一步。其实运动的方式有很多，对，那像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声波的运动，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入门的运动，
0: 对
1: 对，包括说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踏进药局也可以做得到，那第一个它的收费也合理，不会太贵，
0: 真的是不贵，
1: 真的是不贵。对，这个就是其实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养成基础的运动习惯，对，让自己身体慢慢的变好，对，尽量不要往药的方向去。
0: 那我们最后也提供我们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随着科技的进步，或许运动有好多种选择的方式，也没有那么困难。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关切长辈生活当中呢，我们如何跟他们友好的相处，这个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去分享的。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谈了很多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老人家，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呢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智慧，去吸收他们的人生智慧，或者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和他们在一起同在的时候，可以看见长辈他们年长生命当中的一些可贵的地方哦。那但是每次我们谈到所谓年纪越来越大了，特别是现代人呢很怕老。老这个字哦，听起来很刺耳哦，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老。那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的哦。那在老化人口

那就定义上来讲呢，是指这个老年人口定义上来讲是指65岁以上的人口。但是在20世纪以来呢，随着科技还有医学的进步呢，老年人的人口不断的上升哦。在2010年的时候，老年人的人口呢，已经占了全世界人口的8%。预计哦，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这个人口会增加到16%哦。所以呢，这个老化好像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哦。那或许呢，有些人很幸运的从来没有生过病，但是却没有办法避免走向老化的过程哦。所以呢，了解老化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题。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老化。我们对于这个老化的生理面、心理面各方面，我们如果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也更能够知道怎么和长辈来相处。当我们更了解我们的长辈，他们身体呢经过哪些这种老化的过程，或者我们也能够呢事先了解这些老化的过程，当我们自己有一天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哦。好，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老化呢？其实"老化"这个词呢，它指的就是一个人类成长慢慢到成熟的一个过程。那细胞老化的速度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细胞老化会影响到我们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细胞老化了，就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比方说，20岁开始，我们人类的肺部的弹性就会开始变差了，而且呢，我们呢，在我们的肋骨上面的肌肉也会变得比较弱。那在其他系统的部分呢，像是肠道系统会因为酵素分泌减少呢，让营养吸收变差，那么血管硬化呀。或者是呢，两性生殖功能的退化也会被注意到，也就是跟着年纪哦，越来越会有一些影响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一般人以为呢，情绪变差或者是人格改变呢，会因为老化出现。其实呢，有研究指出来呢，除非是失智症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疾病造成的原因啊。一般来讲，健康的老人在80岁的时候，和他年轻时候呢的人格改变呢，不会差太多的哦。所以，并不是人年纪大了，性格就会改变，不一定的啊。那么，为什么会老化呢？第一个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啊，尽管目前很难去证明基因怎么样来影响人类老化。不过呢，老年人身上的基因呢，所发现的遗传的因子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呢，基因会影响一个人老得比较快，还老得比较慢哦。那这个基因呢，跟老化是有关系的。那再来呢，就是代谢，也就是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啊，跟全身能量呢，这种运转是有关系的。不光是像吃东西啦，或者是排便啦，像呼吸呀、血液循环啦，我们的体温的控制啊，或者是我们肌肉的收缩，还有我们的脑部还有神经的这种调控，这些都包括在代谢当中，新陈代谢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影响我们老化的情况啊。那再来呢，也就是压力。如果一个人呢有压力的话呢，也老得比较快。即使是我们人都不动哦，我们是不动的，没有在运动哦，然后呢，我们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做，即使是这样，还是。人类还是会需要怎么样？需要新陈代谢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压力呢，包括我们身体的压力，还有我们心理的压力呀。那我们细胞之内呢，有一种叫做粒线体的，它会利用氧气的代谢。

我们所吃进的食物哦。但是呢，在利用这个氧气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哦。所以呢，我们细胞要代谢，我们需要氧气代谢，我们的吃进来的东西是需要代谢的，而会产生什么呢？我们在利用氧气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会产生自由基哦。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自由基也会让我们这个跟老化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自由基的存在呢，它容易怎么样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分子的不稳定啊。因为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自由基它可以在免疫的反应当中扮演破坏有害的有机体，也就是细菌哦。那呢，自由基呢，它会破坏有害，破坏这种有害的有机体。那么呢，立腺体呢，在制造这种自由基的时候会伤害立腺体啊。被伤害的立腺体呢，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哦，就会不断的循环。所以细胞的损坏呢，就会开始增加。也就是说，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身体呢的自由基呢，它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哦。那呢，它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呢，也就是呢，自由基会伤害立腺体，然后伤害立腺体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所以我们身体要代谢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身体呢，这个氧气交换什么的，像这些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人体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活得越久，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身体就不断的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嘛，对不对？所以就持续的会增加。这个时候呢，细胞的损坏就会开始增加了。所以自由基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哦，我们身体的自由基会影响到老化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抗自由基，也就是抗氧化的物质哦，够不够啊？在这个抗氧化的物质当中，我们在食物当中会得到一些这种维他命 C、维他命 E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些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速度哦。再来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叫做热休克蛋白。热休克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哦，身体遇到压力的时候，比方说环境当中有一些有毒的物质，有一些污染的物质呢，就是环境当中有污染，不管是什么样污染哦，那我们现在呢身边当中都有许多的化学物质啊，对不对？那呢，不管是像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在这个塑胶类的物品啦，或是我们的环境当中的这些污染啊等等的，所以呢会诱发热休克蛋白的产生，热休克蛋白会产生哦。然后呢，就造成我们的蛋白质的生成啊，哦，不被影响。所以呢，诱发这个热休克蛋白产生的这个反应呢，就会受到老化的影响。在一个老化的个体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热休克蛋白来面对这个压力的事件。因为呢，热休克蛋白的这个生成呢，会受到老化的影响，所以呢，它是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热休克蛋白它是可以预测我们现在的老化的程度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原来呀，影响我们老化的因素有这么多，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这个老化的因素啊，谈到这个我们的细胞的老化的这个过程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谈到基因的问题，谈到代谢的问题，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老化，为什么会老化的原因啊。那当然除了基因呢跟这个代谢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老化的原因啊。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人呢为什么会老啊？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在聊怎么样更多来认识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啊，了解他们。所以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想尽办法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跟您分享，让你可以认识您家中的老人。好，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就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我们讲长辈、银发族、乐龄人士等等啊，其实呢，感觉上这个老这个字听起来就很刺耳哦。从来呢都不喜欢老的啊，我们其实我们人一出生就不断的老化，不断的老化，那20岁开始，30岁开始也就不断的老化了。可是那时候因为还年轻力壮嘛，所以呢还不会把老跟这个老这个字联想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是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了，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身体不断成熟的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人为什么会老，就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观察来为什么会老哦。那刚才呢我们有聊到了这个为什么会老化呢，是基因哦，基因呢会影响人类的老化哦。那呢基本上呢老的呢比较快，老的比较慢哦，基因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代谢，我们的新陈代谢，像吃东西也好，排泄也好，我们肌肉的控制啊，我们的大脑啊等等的这些呢，神经的调控啊等等，这些都是代谢哦。那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啊，还有会有些自由基等等的，像这都是跟代谢有关的啊。代谢啊，我们全身的能量啦，还有我们的人的身体的，我们处在压力之下，我们的细胞不断的呢要工作，我们细胞在工作呢，我们的器官不断的在工作，而且呢不断的呢在这样子一种过程当中，身体会产生自由基，这些呢还有所谓的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老化的程度哦。还有就是刚才有聊到了一种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的，就是热休克蛋白，这个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会影响老化的原因呢，除了基因哦，基因还有代谢问题之外呢，还有什么是会让我们变老的呀？那就是饮食，饮食，也就是我们如果吃太多的东西哦，老得比较快，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啦。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要去处理很多的食物，要去消化很多的食物，消耗过多的食物就造成我们身体的压力。所以就是说吃得太饱，然后呢吃得太多，体重过重等等的，这些呢都比较容易让我们老得比较快啊。因为研究也发现呢，我们如果卡路里，我们限制我们身体卡路里的吸收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的氧化变慢，这个很重要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限制我们的卡路里，减少一些卡路里，不要吃太饱，控制那个卡路里的话，我们的细胞氧化就会变慢。那细胞氧化呢变慢呢，其实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像什么自由基啊，还有一些我们身体的一些化学物质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个卡路里呢控制的比较好，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呢

有太多的负担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呢，这个细胞氧化就会减缓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大脑原神经滋养因子呢，也就这个是保护脑部就是退化的一种因素，它也会增加分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负担太重的话，在我们的大脑呢，会产生一种物质，会减少大脑退化，也就是呢，大脑比较不会退化。好，所以呢，不要吃过饱，这个不仅是身体比较不容易老化，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所以这个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呢，这个吃东西呢，怎么样，吃个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了，不要吃过饱。因为当我们控制好这个卡路里的一个这个限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氧化变慢，而且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呢比较好的物质哦。因此呢，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身体也比较不容易老化，就会老得比较慢啊。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了不了解这个道理呢？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很有智慧哦。这个我们老祖宗就说呢，吃饭呢吃什么？七分饱，不要吃过饱哦。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蛮不容易的啊。像这个什么吃到饱的啦，什么buffet餐啦，或者是呢这个我们常常呢就是很晚才吃饭，我们身体的负担呢就会比较重啊。为什么我们就说不要在睡觉之前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让我们的身体有比较好的这个消化？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样我们身体的这种细胞比较不会那么累，老得比较慢，身体呢比较负担不会那么重，这个跟我们老得快跟老得慢是有影响的哦。所以呢，经常怎么样，这个习惯吃宵夜啦，或者是经常晚上呢睡前吃得很饱，或者太晚吃饭哦，其实呢不光是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同时呢也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我们细胞的负担，然后比较容易老啊。身体比较老得快啊，再来的话呢，跟老化有关的是什么呢？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呢，就是有分这种先天性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像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免疫系统包括像皮肤啊、黏膜啦、胃酸等等啦。那第二道防线呢，包括像我们的肥大细胞啦、吞噬细胞啦。然后嗜酸性球啦、嗜碱性球啦、树突细胞啊，以及自然杀手细胞等等，这个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医疗名词哦。"没关系，啊，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只要了解说，有一些细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些细胞，这些免疫系统呢，我们有一些细胞是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呢，把它消灭的。那我们有这样的细胞，但是呢，这样的细胞呢是要保护我们身体的。万一外界有不好的病毒啊，外界不好的物质侵入的时候，我有疾病来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好的细胞要去攻击这些不好的疾病的这种。但是问题是，年纪越来越大呢，刚才说的这些保护的细胞呢，就功能越来越差，也就是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差。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像是这些呢，什么肥大细胞啦，什么吞噬细胞啦，什么什么树突细胞、自然杀手细胞等等的，保护我们身体这些细胞呢，他们也会老，这些细胞也会老。他们老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变慢了。然后他就比较分辨不出来说："哎呀，这个物质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就比较认不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身体碰到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啊，或是一些物质进来，这些细胞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会比较呢怎么样，容易老嘛，对不对？身体呢？这样子的老化，它就没有办法保持健康，然后就比较容易。

容易呢，这个整个呢，身体整个的反应呢，都比较迟钝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呢，我说啊，感觉上呢，身体的活力比较好，对不对？所以原来呢，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细胞，他们也会老。年纪大时候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功能就没有那么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发炎的反应啊，这也是我们先天性免疫。

要了解究竟是发炎的反应导致了老化加速呢，还是老化让发炎呢变得更严重了。基本上也就是身体是不是有发炎跟我们人呢会不会老是有关的，老化是有关的。但是目前研究还在想说，到底是发炎让人容易变老呢，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老了，我们的发炎就变得严重了啊？目前的方向还在了解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发炎，身体发炎是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啊。也就是说呢，年纪比较大的人呢，身体都会比较容易发炎，而且会有一些慢性发炎的状况。而呢，这个因为身体有慢性发炎的状况呢，也让我们老得更快啊，所以呢，鸡生蛋，蛋生鸡哦，就这样恶性循环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身体有发炎的状况的话呢，长期的发炎的状况，这要很注意哦。也就是呢，容易呢造成我们身体的老化啊。那还有呢，刚才有谈到了啊，就是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啊，容易这个过多。吃太多，身体的这个负担太多了，容易呢怎么样变老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呢的状况，健康的程度哦，然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状况。那还有适应性的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胸腺、脾脏、骨髓、扁桃腺、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还有特殊的免疫细胞，像是 T 细胞还有 B 细胞哦。那呢，这些呢也都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所谓适应性免疫系统里面的一环，这些也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哦。那么可以观察这一些哦，就知道说我们的老化的状况。比方说在老年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 T 细胞，会因为年纪增加而减少分泌哦。这个 T 细胞如果不够的话呢，就比较没有办法有好的抵抗力。所以呢，这个 T 细胞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会变少。年纪越大呢 ，T 细胞呢又减少分泌，抵抗力就不够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哎呦，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长辈的这就年老的人啊，长辈啊的抵抗力比较差，就是这个原因哦。而且呢，这个 T 细胞呢，因为变少了呢，所以呢，就算呢我们有些疾病打了疫苗呢，也比较没用。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会打疫苗，对不对？打了疫苗之后呢，就比较不容易被传染，对不对？但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呢，身体的这个 T 细胞变少了，所以呢，这个疫苗打进来之后呢，作用也比较少，就是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啊。这就是老化。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身体的这些我们以上所说的会让我们老化的这些现象呢能够减少呢？所以就会有人就会说，那我们要运动啦，哈，运动也会增加 T 细胞啊，然后运动呢会减少自由基啊，有没有？然后呢有人就会说要多吃什么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呢维他命 C 啊等等呢，哦，会减少什么自由基啊，哈，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开始呢从饮食上面注意了，然后就说啊，吃东西呢，多吃蔬菜水果啊，多运动啊，多喝水啊，等等的哦。确实这些都会呢，让我们身体的这些老化的现象呢，减少。所以呢，会减少老化啊。那所以我们常会说啊，有一个所重视养生的人呢，可能他的睡眠比较好，他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老，睡眠正常，饮食正常，然后生活作息正常，也比较不会老啊。那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啊。好的，那么老化会带给我们哪些影响呢？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也老了，年纪也大了。那么老化之后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身体上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老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呢？为什么呢人会有老的问题哦？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老化的一些原因啊，基本上的话就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哦，我们的细胞呢不断的死亡哦，那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啊，那些细胞呢它也会死掉的啊，然后呢它也会变老的啊，也就是细胞呢它老呢我们就跟着老了哈。同时呢我们身体呢还有呢基因的问题，还有代谢的问题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自由基的问题，还有我们的饮食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呢免疫系统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还有我们身体发炎啊等等的。同时呢我们说呢身体上会有一种 T 细胞，那这个 T 细胞呢年纪大的时候就变少了啊，所以变少了之后呢，同样的呢我们人呢也就是会跟着这个老化的速度哦，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哦。那么既然知道呢我们的身体呢会因着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呢，然后呢这个它会有老化的现象，那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些长辈啊，年纪大的长辈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沮丧，就是说哎呀老了不重用了，会对自己会有这种感叹，觉得不听使唤了啊。也就是呢年轻的时候呢身体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就觉得说身体自己不能够控制哦，体力啊反应啊力气啊各方面都没有办法了，东西拿不动了哦，然后走路走不快了哦，然后呢觉得自己的笨手笨脚等等的，其实老年人自己很敏感的。所以呢当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表现出那种好像不耐烦的状态，其实年轻人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会不耐烦的，有的时候也并不是真的嫌弃长辈，也不是，只是就觉得说哎呀为关心长辈嘛，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呢会把老人家有时候当成小孩，知道吗？因为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而我们的父母越来越老了，这时候角色就会倒过来，好像我们就变成他们的父母了，会叮咛他们，然后会骂他们，会唠叨他们，会啰嗦他们，然后呢这个时候角色有点改变了，其实哦，有时候长辈在这过程当中会感觉到自己怎么被嫌弃，感觉到自己好像被看轻，然后觉得自己呢那种没有尊严的感觉哦。所以我们说实在话，我们年轻一辈的，我们做儿女辈的，能够给我们的父母亲最大的孝顺就是给他们尊严，我们尊重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嫌弃他们，不要不耐烦，不要表现出那种讲话的口气啊什么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化之后会有哪些影响呢？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呢，我们细胞调控的系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优秀，所以呢我们的器官呢还有系统就开始退化了哈，这就是刚才梁慧说的细胞呢也会老嘛，所以不像年轻的时候呢反应那么好，那我们身体的

器官是有很多细胞组成的，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开始退化了。首先就是心血管的系统，我们心脏的功能会开始下降，血管的弹性呢，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容易有高血压、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的啊。那再来呢，也就是肌肉骨骼的系统，这时候肌肉呢开始变瘦了，肌肉的力量呢也没有那么强了，还有骨质的密度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容易呢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肌肉骨骼的系统，然后呢容易会造成活动力的下降，骨质呢容易骨质的这个骨折的机会就容易增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老人家不能摔，有没有？一摔就骨折，然后一摔呢就有问题，因为呢肌肉骨骼的系统已经开始退化了，然后呢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呢一摔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系统老化会出现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也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消化的能力就变弱了，还有吃东西呢也不那么有味道了。所以我们常说，如果一个老人家呢，他呢胃口很好，很能吃，基本上你真的不用太担心他哈，因为表示他的什么，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细胞呢还是很活跃的。可是他呢，当他已经没有什么食欲了，吃不下东西，越吃越少，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他的消化系统开始老化了，身体老化的一种指标，而且呢容易有便秘，消化不良，甚至什么营养不均的营养不良的状况，也就是他就算是吃了，可是他也很难吸收，像这种状况变瘦，消化不好，这个也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再来就是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就是呢膀胱呢不听使唤了，以前呢这个上厕所、哦、很容易控制自己的这个尿意哦，然后可以憋尿哦，然后呢可以忍一下，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了，就是忍那个尿哦，要尿就忍不住哦，然后会开始出现这种膀胱呢好像呢一下子就满了的感觉哦，很快就要去上厕所，很快就要去上厕所，或者是开始出现尿失禁，也就是呢没有办法控制呢，然后就会怎么样，会尿裤子了。像这个尿失禁也是很多长辈共同的问题，因为呢膀胱老化了，泌尿系统老化了哈、哦。那再来呢就是神经系统老化。神经系统是什么呢？也就是大脑。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呢这个会反映出我们的年纪哦，就是大脑也会呢管理我们的身体的协调，我们的协调力。诶，奇怪，我们的手眼不协调了，我们的身体好像协调力没有那么好，反应没有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大脑。大脑也会出现这样的协调的问题哦，手脚不协调，还有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记性变差了哦，奇怪呢怎么一下子就想不起来，然后记性变得很差，而且又发现呢比较记不住新的东西哦，记性变差了，这个也是神经系统老化的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就我们的五官不像以前呢那么耳聪目明了，有可能呢听力呢变得不好了，有可能眼睛呢视力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味觉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呢嗅觉变得不好了等等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官呢、啊、就是不像以前我们说耳聪目明了啊，这就是老化的一种现象。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会老，特别是我们的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比我们先老啊，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身上学习怎么样健康老化，我们也要帮助我们家里面的长辈，让他们呢能够成功的老化，也是在身体能够变老的过程，在身体变老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尽量的

延缓这些老化，那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同时呢，也给这些长辈们信心，不要因为他们老化了，打击他们的信心哦，不要用言语啊或者表情啊去打击他们，而是多鼓励他们。然后随着这些器官的老化呢，这些功能的下降呢，这些长辈呢，他们对于外在的变化呢很敏感，容易受到影响。比方说温度，天气如果变化的很快的话，身体也比较容易受影响。这种忽冷忽热的这种气候，突然一下变得很冷，哎，长辈的身体的反应可能就会比较受不了哦。所以呢，像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因为人家说突然天气变冷、变热等等就猝死啊，或者突然出现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脏的问题等等的啊，同时呢，他们对于传染的疾病也比较没有抵抗力，这也就是老化会出现的现象。我们已经聊到非常多了，老化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哦。那再来呢，很多的年长的朋友呢也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呢，就像三高的问题啊等等的啊，糖尿病的问题啊，肾脏病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等等，这些慢性的疾病呢也会让整体的身体的怎么样，身体的老化出现这样的更加下降的状况，以及生活品质的这种恶化。当然呢，亲爱听众朋友，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啊，每个人呢都会老化的，不管是贫富贵贱，岁月呢总是不饶人的啊，而且有时候让人们就觉得很害怕哦。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位年长者都会有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功能退化，并不是每位年长者都会出现这些功能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啊，也不是呢无可避免的都会出现这些慢性疾病。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老化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对于如何健康老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像是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啊，还是许许多多的长辈还是可以有着健康老化的过程哦。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是老化，我们来认识一下老化是什么，认识一下老化的过程，以及认识一下老化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对这些老化有基本影响，我们就可以呢找到一些方法来锻炼自己，来帮助自己能够减缓这个老化的过程哦。好的，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啊，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健康的老化。好的，如有一宝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上一集我们有请到张家俊老师来跟我们讲记忆力啊、哦、那么请家俊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家俊老师。
2: 家俊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建设讲师、新北口才发展协会讲师、全人文创大型管理顾问讲师啊、哦、那么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啊、哦、那么他曾经在英国博赞中心心智图的执行师，好，那么也在这个中心记忆国际的讲师啊、哦，那么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的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执行师，中华经典记忆大赛的前八强，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学讲师啊，桌游也跟这个有关系哦。好，待会请老师来聊聊哦。那么我们在上一集有当中就是讲到一些谐音跟记忆嘛，就是利用谐音来记起来这些事情或者一些数字等等的哈、哦嗯。那么其实很好，我们在上一集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们脑子已经记不住东西了哈、哦嗯。尤其很多人说、啊、我年纪大了或什么的，我就记不住了哈、哦。那也没办法、啊。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习惯的让自己不去记东西了，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手机啊三 C 产品相当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哦，在网络上面都非常容易得到，好，或者是说去做查询都非常容易，所以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去不花脑袋了，就很随时的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一些知识哦等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很后怕的一件事情。
3: 嗯，
2: 好，那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人的一些通病，好，就大家已经慢慢的习惯不用脑子了。好，我觉得也是相当。

0: 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哦。那还是要回复到，就是如何让自己去训练一下脑子会比较恰当一点。好，那嗯，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您认为一个人要持续训练这个想象力跟记忆力，那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些心态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心态是意愿吧，因为有些人有很有天分，但是他可能意愿不足，那这样的话他就算再厉害他也学不会，所以我觉得意愿可能是里面中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啊、哦，是，所以意愿就是说你有这个心，好，那就是你才会想到说我们要去做练习。那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已经没有那个心了，就是认为说啊，我年纪大了，这个忘东西是应该的。哦，就不会有压力。为什么？就是说，找这种让自己比较轻松一点哦，不要去记那么多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啦。我就其实我也不想要这个容易忘事情哦。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名字都很愧对老师。
1: 嗯，
0: 因为很长久以来，我甚至于说，连周遭的一些人的朋友的名字都会忘了。那我不知道说，这是我自己都放弃了，还是说我脑筋里面真的已经记不起东西了？因为我尤其，其实我对很多东西还记得啦，哦，那么就像老师讲的，就是说记恨特别大。
1: 对啊。
0: 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生活上的细节的东西我都还会记得，哦，但是我对名字就很糟糕，欸，我就经常记不起来。周遭有一些不要说新认识的朋友了，就是说可能碰到两三次面了，我还是记不起来。我真的觉得，哎，真的没，我一直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吧，就尽量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但事实上来说，会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早就已经放弃了啊，就
1: 嗯，有可能。那主要还是因为名字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刻意的方式去记它。像我现在记名字都是透过刻意的方式记才记得起来，
0: 是，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的精神要放在我的精力要放在哪一些事情上面，
1: 嗯
0: 哦，所以有些事情就啊记不起来就算了，就已经放弃了，哦
1: 嗯，
0: 我觉得也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啊，像我自己经常会找理由嘛，
1: 嗯哦，
0: 就是你看我要上班，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这个社团活动，哦，又是总会又是分会又是哪里的，哦，然后又要这个花时间再来主持节目，啊，要准备一些题材什么的，然后邀请这个来宾啊等等的这些做一些企划啦，或者执行这样这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哦，然后其实又很多事情又一直增加进来，然后就觉得说，嗯，啊，我已经很累了，干嘛再找自己麻烦？这记不起名字又怎么样？哦，就给自己的很好一个理由，
1: 嗯，
0: 然后又觉得说啊，我真的有时候吧，前日子啊，哦，我在家里面，
1: 嗯，
0: 我就有时候受不了，我就说，哎，老婆，我真的不能退，我以后不能退休，因为我每天在家里面糜烂，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后来想一想啊，我这样子是不是太糜烂了？可是问题是，大家都觉得说啊，你不会啦，因为你太忙了，总是需要休息哦。所以在这个之间，当然有时候就两难。我们今天好，就是讲说好，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但是也不要放弃去学习哦。所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啊，就是说来做这个谐音梗的练习，或者是说建议我们这些已经放弃的人哦，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具体的练习步骤，好，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
1: 我觉得每天可能花五分钟。那我自己的练法是，比方说我可能要跟很多人去认识，比方说参加社团，
0: 嗯，
1: 那我会把那个名单来开始一个之前啊，都一个一个查。或者是我之前为了要帮助大家记住全国的名字，就全世界国家的名字，我就把每个国家都变成一个故事。我也是每个都这样做。那因为那已经是我工作，所以我可以做可能一个小时都在想说这个名字要怎么改成那个比较好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办不到，所以一般人大概至少五分钟就好了。
0: 啊，了解了解，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耗那么多的心力在上面，但是因为您已经在这一行已经记，就等于说你在记忆上面已经非常超群了哈，
1: 嗯，
0: 所以你会花的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1: 对，
0: 所以您对这个创意其实是可以被这个刻意练习的这句话是可以认同的嘛？
1: 认同，因为我以前感觉也没什么创意。
0: 啊，是，所以谐音梗这个训练就是可以印证这样的话嘛，就是啊，你可以，就是刚刚老师所提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用刻意练习，像我们一般的人哦，每天花五分钟，好，像我们这个已经

0: 放弃了记名字，哈，然后你既然放弃，你就不会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事情上面，然后就不会想、我反正我都放弃了，就算了，我就不要去记了嘛。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所以当然就记不得了嘛。
1: 嗯，
0: 好，所以老师就是说，其实创意是可以被刻意练习的，就是这个谐音，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开始刺激我们的脑子去开始记东西啊、好，那就是说，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计划、推出更多的这个谐音这个梗的这种内容，好，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我们目前已经有就是地理的，像我们那个欧洲、亚洲还有非洲的三个州的全部国家，我们都有用谐音梗的方式帮助你把它记完，这是我们已经有的。那在
0: 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好。这个您刚刚讲说又有很多方式哈，那我们其实在上一集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利用这个谐音梗来训练这个记忆力啊、那刚刚老师提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今天来聊一聊？我觉得啊，当然就是说去这个想要脑筋这个记忆力更好的情况之下，可以私底下去找老师啦，但是我还是要请老师在节目中里面，我就把老师抠出一点来做分享啊，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就是历史年代记忆？你会用什么样方式来讲这个历史年代？因为我们毕竟来说，我们背得相当痛苦哦。我记得吧，以前自己强记的就是什么黄帝、唐、虞、项、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啊、这是比较粗的一种记忆法啦、里面当然还有更多哈、更细一点。好、那是比如说齐国哪几国啊，或者什么的。三国，当然我们就玩电动的人，当然记得说哪三国知道嘛哈。
1: 对。
0: 那问题是有时候啊，讲这边有七国，那边有几国，然后什么后晋后有什么东西？
1: 对 对。
0: 天哪，哪那么多啊？是不是用什么方式啊？
1: 当然，年代的方式可以透过分类嘛。
0: 嗯。
1: 比方说，你那个什么周可以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可以分为春秋和战国，战国又可以分为我刚刚讲的，是上一集讲的那个什么韩赵魏楚燕齐秦。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分下来，这样的话更容易把年代记下来。
0: 可是还是你这样讲，我还是记不起来啊，因为太多啦，怎么记？
1: 所以我们先至少记大的就好了。你刚刚记得已经很不错了。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记到这个东西哦。皇帝唐，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像老师所讲的部分，就是因为兴趣啦。好，你像比如说皇帝唐虞项商周，我们就想说啊，为什么叫皇帝？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脑袋里面，当然就是我都是从兴趣开始的啦。好像说啊，五千年，为什么讲五千年？后来想哦，原来是有什么文字记忆的开始，就是五千年。好，那其实在有人这个中国有这个人类开始，就其实可以追溯到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就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觉得蛮好笑的或者蛮好玩的哈、就譬如说皇帝跟谁打仗，然后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你就开始会去因为这样子的这个人家告诉你，这影片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加减记到一些嘛。就算你记不起来，下次人家跟你提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嘛。其实这个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谐音梗或者一些好玩的事情，去做一些记忆的动作嘛。只是说，老师已经准备好很多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就是利用这些谐音梗啦、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方式啊，就让大家去记得历史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兴趣，是吗？
1: 对，你最主要还是要有兴趣，而且最要有意愿。
0: 当然就没有兴趣的话，就不会想要去背这些东西嘛，是吧？好，那么我知道您就是您是什么什么桌游教育学院的创新教学讲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我们后来有用一些桌游的方式来提升那个学生的学习力，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讲上课很枯燥嘛，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变一些游戏玩化，那大家会比较有兴趣一点。像历史的话，我们之前就有用那个之前有出一个叫做时间显示很多桌游店都有出的这个东西来帮助我的学生记一些历史的年代。
0: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说用桌游来切入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忆训练？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1: 这灵感是因为我刚好就是在你刚讲那个机构嘛，就是因为他有一堂课就是桌游结合教学，然后是由那个王胜凯老师办的嘛，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他的训练，然后就开始原来想到原来

0: 上课不是只有上课，可以再玩一下。在玩的过程中还可以帮助他把上课要记的东西记起来。
1: 所以还是跟那种兴趣或者好玩有关系嘛。
0: 对。
1: 好，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哎、欸、有兴趣了，就觉得说不是那么痛苦。因为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背历史啊，或者背地理啊，就觉得好累哦。那我甚至于说哎，有时候当不太喜欢提到政治这些东西哦，但是我们提到教育哦是可以停的。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当然是有历史上的关系啦。
0: 嗯，
1: 就是说我不喜欢去讲这个政治的东西，因为政治的东西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
0: 对，
1: 我觉得可好可不好都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回来，就是说在教育上面，台湾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啊，当然是它有历史上的背景啦。我们以前啊，就是要读很多的省份嘛，啊，大陆的省份，包含说它有什么什么，比如说首都啦，或者各省的省那个叫什么
0: 首府啊，然后它的简称啊，
1: 是哦，简称对吧？对，然后就譬如说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些什么矿产啦，
0: 哦对啊，
1: 啊出了什么水果啦，或者什么一些人文地理什么一些东西哦，然后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去碰过，哦，你又不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那时候学的都会很痛苦，因为你学了以后根本没有在生活上面可以用，
0: 嗯，
1: 哦，所以除了相当痛苦之外哦，反而到后面台湾自己的地理根本没有学到什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哎，真的是有点，虽然说这是历史造成的啦，但是也就觉得有点可悲啦。你身为一个你出生在台湾，你竟然对台湾的地理都不了解。好，那我刚刚讲的说，我一直不喜欢去提到政治，好，但是事实上来说，我真的很想提政治。很多的无奈啦，当然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提到那种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生在哪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不好，真的不好，就会记了一大堆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真的是不好。当然就有一些就很好玩嘛，我就你看我国中哦，我国中高中，我高中是念那个。那时候是叫省立集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校，哦，那么很多的老师都从大陆来的，对岸来的，哦，然后基隆中学真的是以教学来说老师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学生不好，不能，因为我们学生真的是不太愿意读书，当然这个不提这个，哦，但是我们那个地理老师哦就很好玩，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他曾经去过很大陆很多地方，然后他就用他的生活去过的地方去跟你讲这个地方的。我就很好，哎，他比如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哦那个水果，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到底是不是啊？但是问题是不管是不是，我们就记起来了。他说有些地方啊，那个好像是新疆还是甘肃什么地方，我忘记了。然后他就讲说那边的水果真的你拿出来洗干净以后，然后插根吸管就可以把里面的汁吸出来。我说有那么夸张吗？好，那时候觉得很夸张，可事实上到后来就发觉说哦，去日本去很多地方，那个水果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那个汁非常的多嘛。所以老师就用这样的方式，他就是曾经去过很多地方，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挑起你的兴趣。他并不是讲课堂里面，用课堂里面的那个字来这样一段一段的去叙述，他就讲说啊，我到哪里面去，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相对的，大家在听一听以后就觉得啊，好棒啊，就觉得很好玩啊，就很有兴趣嘛。好，然后就很想要听，然后这一堂课听完以后就哎，特别就记得那个地方的一些事情嘛。是不是就用这样的方式，
0: 就是故事比较容易引起你的记忆力啊？
1: 是，好，像譬如说我们英文老师哦，那时候这个高中英文老师他就当然很无奈嘛，因为很多的人都放弃了，自我放弃英文，然后但是老师就也是这个当课外题啦，就跟每次一来哦，老师就开始一讲很多的英文，大概讲了五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讲，讲了一大堆的英文，哦，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因为大家都已经放弃了。然后老师就是知道说，好，趁你们还没有睡着之前，好，我先讲了很多的英文，就是他讲了很多英文。他说，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每天都要那么累？然后他说，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来说，你今天只要记得一个英文单字，好，哦，因为高中英文是蛮多课的。好，一个礼拜好像至少都

0: 三至少到三到五节都应该以上嘛，
1: 差不多。
0: 对，然后老师说，你看，就算说你一堂课只记一个英文单字，好、哦，你五堂课你也记得五个了，一个礼拜五个，一个月你也记得二十个，那三年下来。你至少记得一些吧，我觉得啊，老师真的太用心了，针对这些放弃的人还这么努力哦。
1: 嗯，
0: 我就觉得有时候老师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直摇头，但是他也觉得无奈啦，就他说好吧，你们大家都不愿意听课，都已经睡着了，那我们就出来，既然这样子记不起来，我们至少去练个体力吧，你们下去跑一跑，去教那个操场跑一跑好了。大家说好，我们去跑一跑。老师觉得说、啊、至少吧，就是。你们就是不想要听课，至少锻炼一下身体也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老师当然是很多的无奈啦，但是应该讲说没有什么对错啦。
1: 对，
0: 老师就是希望说借由你们想要好或者愿意做的方式，去让你们的身体或者记忆去记得很多的东西啊、喔。
1: 嗯，
0: 其实这个嘉俊老师也用同样的方式让自己。好，也开始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好，我觉得相当棒哦。
1: 嗯、
0: 那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我们再请老师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慎食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家俊老师哦，他是中华民国健人社讲师，新北市口才发展协进会全人文创大兴管理顾问公司的讲师，脑神在在国际教育机构首席讲师兼创办人哦。那么这两集我们提到就是有很多有关于说记忆方面的事情，好，对我们的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哦。那么他曾经在台湾脑力锦标赛2019冠军，马来西亚世界国旗记忆大赛满分，马来西亚英文成语记忆大赛满分，亚洲记忆协会二级记忆执行师，中华记忆大赛前八强哦。那么也刚刚也提到这个桌游教育学院创新教育讲师教学讲师哦。那么我们这两期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老师或者是说很多人其实透过一些好玩的事情，好，或者说有兴趣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能够增加自己的记忆。好，那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嘛，这个如果不好玩，大家都觉得说，哦，你看以前这个中国的历史哦，太多的东西了，我们怎么记得嘛？哦，这么多的地方，不要说哪里了，光台湾小小一个地方，那个曾经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吧，他把那个台湾所有的火车。火车站的名字他全都会念，而且念得很顺很快嘛，他就利用那种技巧，就觉得蛮好玩的哈。但事实上来说，如果你用强记根本是记不起来的。好，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这个上集到现在一直在讲说，透过这个好玩的事情，好，然后让自己可以记得起来，然后再透过训练，好，一直重复不断的训练，然后一直刺激脑子会去记得。好，那前提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利用一些好玩的事情。所以如果刚这一集或者在上一集当中有提到，譬如说用国旗去记忆，或者在言语之中有，如果说并没有那种有那种不礼貌的行为，而是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嘛，就是觉得好玩的事情用这样方式去记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也不要太计较哈，就是说你这样子是不尊重我们的国旗，或者说怎么样，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哈。我还是要再次的传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用某些方式跟听众朋友传达一些老师一些想法哈，就跟大家讲一下我怎么样去记得。好，那刚刚譬如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说譬如说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什么方式，那你会也许会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不尊重这个人。其实没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放在我们自己心中去这样去联想。好，所以各位也不用去想到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不尊重人或什么，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啊。好，那么还是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分享哈。这个您用这个譬如说这个一些数字哈，是不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说用一些什么样数字来比较好记。
1: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游戏叫时间线，那它有一个东西叫发明篇，那它会告诉你很多物品的发明的是西元几年。那

0: 例如说这个眼镜呢是在西元1299年发明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主要记得就是1299和眼镜。对，那12我们就会想成12，12多念几次就是婴儿。那99的话就会想到99乘法表。

0: 近视了，所以需要戴眼镜。所以眼镜的那个发明的时候就是1299年。
1: 对。
0: 哦，是这样子。所以用一种联想的方式，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是要习惯性看到一个东西，你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联想。
1: 对，没
0: 好，就
1: 错。
0: 习惯上就会联想。那我岔开话题啊，就是说你们平常是不是一个会不是一个喜欢那种想象的一个人呢、啊？
1: 我本来不是，但后来因为我要成为这个记忆的讲师，就一直开始去逼自己去练想象。
0: 就会嘛哈，
1: 对。
0: 我们譬如说嘛，我们今天譬如说，一个写小说的人或者一个编剧，他脑子里面，因为所谓的编剧，我今天要编，就是要譬如说写一本书的很多的作者嘛，我今天要写一本书，其实有些当然写自己或者写别人的一辈子，那当然是有迹可考嘛。但是有时候你像譬如说，我们写一个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你说那种真的是那种有武功的那种，真的那种很多是假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太过理智的话，反而会觉得玩听不下去了。像我有时候，我是一个属于理智的人哦。好、哦，那像这种事就比较，其实对我来说就比较不，以前就比较不适合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有时候看那个武侠剧哦，你看哦，我就说，老婆啊，你看哦，大家从这个地方去光明顶，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走到光明顶啊？你说就算骑马好了来说好了，哎，我们现在坐车开车都要可能上千公里呀、啊、什么的，要开了一两天还是多久才开得到？好、哦，要一直不断的开才开得到啊。他们那个年代怎么说走就走，然后就走到光明顶了。哎，光明顶很高哎，你要走多久啊？你说从譬如说从哪一个省光走到那个地方，再从这个地方要爬到光明顶，要花多少时间呢、啊？那我们这种脑袋，说实在的，我老婆就说：“哦，你拜托，哪有人去想这些东西呀、啊？啊，你后面的就看不下去了、啊。”我说：“当然了，我最近之前有，当然太过那种，我们就会想说，哎，你看哦，他那个镖局，从大漠，当那个骗子就觉得，哎，还不错看呐、啊，就觉得闹扣铃呐，从大漠，然后走到哪里呢？走到四川，然后。”才一集你就走到了，半集你就走到了，那有可能呐、啊？我觉得有时候就变成说，像我们这种，太过逻辑判断的人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嘛，因为你不会去联想或什么的。就是刚刚就想着说，其实很多的作者哈、哦，写小说的人，他们就要不断的去想，就是。还要想到，不但去想，而且很想到很好玩的，才会人家讲说去看这个武侠小说这本书嘛，哈、哦。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像这样的作者或者这样子的人，他就很会去联想，或者甚至于说脑子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可能会，但是会觉得又好笑，或者要去连接很多东西。所以你们想法就是平常也是会用这样去做一个训练吗？
1: 会，没错，我们其实跟那个编剧家有点类似。
0: 会嘛哈、哦？因为你。不但要想到一本书，或者想一个像这个剧，好，这个武侠剧，你要想到从头到尾要连贯在一起，要想出连贯在一起，要想到很多的功夫，很厉害的功夫，要想到很有些桥段是要很好笑的，总有一些甘草人物等等的，这脑子里面就是一直要训练这样子嘛。那会不会人家会觉得你们平常都不切实际啊？
1: 不会啊，因为我们工作就是要帮那个很多人的考试内容想得比较有趣，让他可以比较快记住啊。
0: 是，所以当然想说尽量能够挖出来，不然这个当然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还是要花一点费用去做一个学习啊。但是我们能够挖，还是要尽量去挖一点出来。好，是不是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譬如说，还有什么数字可以做一个联想？
1: 我们比方说这个，1494年是威士忌的发明嘛，
0: 是，
1: 那14我们就想到椅子，然后
0: 嗯。
1: 94我们用 juice，因为94要用国文的字，可能用旧式的话，那个没有什么
0: 没有，
1: 感觉，
0: 是，
1: 所以用 juice，所以椅子上的 juice 呢放了很久之后，这个 juice 就变成了威士忌，所以1494就是威士忌的发明。
0: 哦，譬如说柳橙汁，哦，一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了很久，所以它发酵了嘛，就变成酒了嘛。
1: 对，
0: 所以就会联想到威士忌嘛。
1: 没错，
0: 当然就是说尽量去找这种谐音，但是还是会联想到，因为你这个发酵酒那变成果，其实是果汁嘛。但问题是也不能太过逻辑，像我刚刚讲的太过逻辑，其实就玩不下去了。
1: 嗯，
0: 好，就变成说啊，一四就是椅子，然后利用这个。

0: 事就是 juice， 然后就是哦果汁，这个果汁放在椅子上放久了就变成酒嘛。Uh-huh.好，那酒再跟威士忌去做个联想，就不要想说我干嘛，你我为什么做出来其实不是威士忌，我做的 是一个苹果汁或者、水果酒，
1: 水果酒
0: 对不对，不是威士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哦、喔这两集就跳过，因为太过理智，反而玩不下去了哈。就像老师讲啊、没有错，1494年就记得威士忌这个发明的这个年代啊、是太厉害了，那是不是还有什么样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再分享一个，就是1504，这个是手表的发明。那一五呢？对，一五就是鹦鹉，
0: 对，
1: 然后零四就是零食，
0: 对。
1: 那就是鹦鹉呢，要吃零食的时候，它是要到点才要吃零食。那到点的时候就要赶快去看那个手表，所以1504是手表的发明。
0: 哦，是也是哈。听众朋友，你也许会想到说，老师是不是就是硬要去做一个牵扯？是没有错，就是硬要做一个牵扯嘛，
1: 没错，就是硬要牵扯，
0: 对不对？然后人家讲说，老师啊，你是不是很砍拖啊？是我们就是要砍拖，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没错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就讲，哎，你讲话怎么很砍拖呢？就是哦，硬要去扯呢，对不对？明明没有这样子，硬要扯，没错。这两期我们就是硬要去扯哦。
1: 这个就是没关系，要想办法找关系啊。
0: 硬要去找关系哦。那当然就是说，老师已经找了很多像这样的关系，那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自己找自己的关系哈。好，刚刚讲的说啊。手表是哪一年？因为鹦鹉呢，它要这个时间到了以后才能吃零食，所以我们就要查一下。那因为我是哈，因为我最近真的有看那些那个影片，那个真的他们训练那个鹦鹉哦，就是时间到了，还是那个像那个鹦鹉有时候就是讲一个讲就是奖励啦，好，就先讲一个什么东西，我讲一个什么。东西忘了，好，他就讲一个，然后或者时间到了，然后怎么样，哦，其实这就是有关联到，就是说一个鹦鹉它吃零食，所以需要看手表，那这个时候这就是这个时间嘛，好，讲了看手表就是时间就这个就是啊，是，老师，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子放过你，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你说历史方面的吗？
0: 都可以
1: 啊，那以历史，说不定，这个算是一个基督教节目，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有基督教有那种分裂，就是他从基督教变成那个什么罗马，那个什么罗马公教和那个什么希腊正教，
0: 是
1: 后来罗马公教就是天主教，
0: 是
1: 那希腊正教就是东正教，那希腊正教因为比较希腊在比较东边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们叫东正教，
0: 是
1: 对，那后来他有分了很多会。那为什么我想要特别跟你分享这个会呢？因为
0: 是
1: 刚好那个高中考试特别喜欢考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不知道你有听过什么长老会啊、圣公会啊、耶稣会，
0: 有
1: 还有什么信义会？
0: 是，
1: 那你知道这个分别代表什么教？
0: 我说实在话，我真的刚刚一开始讲，我就觉得我们记忆不是很好人，我就一直在找借口。我经常在去看，好说哦，怎么样一个从当初一开始怎么样去做一个演化什么什么的，然后看完以后就忘了，经常这样子啦。然后是不是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跟大家分享几个高中历史蛮想考的几个。
0: 等一下好，我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哦。我说实在，我真的记忆真的是很差，然后我经常会看。我最近前上个礼拜吧，我还会再去看一次哦。但是脑子清一直都记不起来，所以老师如果晃点我的话，我真的也会，譬如说如果什么时间或者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的，那时候变成什么样教还是什么的，我说实在我真的会忘光了，因为有时候哦，真的。有时候会问我，人家问我说：“你们天主教、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好，然后有时候你们那个什么，经常会譬如说有骑脚踏车在外面的，有什么不同？我说啥？我每次一到这个时候，我要重新去 Google 一下，我脑筋就是记不起来，就很糟糕啊。当我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有时候或者朋友都会讲说，好，每个人会有一个比较熟悉啦，或者说比较强的部分，真的记忆真的是我的弱点哦。然后。我可以跟你讲很久的话，但是问题是你说在我真的去记忆，我真的记不起来。好，老师跟我们做个分享。
1: 好，那这个东正教就没有再分了，但是天主教有分为天主教和新教。
0: 是，
1: 新教有分为那个路德教派、克尔文教派和英国教派这三个。那这四个通常我们可能会记一个会，比方说天主教会记耶稣会，

0: 因为呢，那个耶稣就是天上的主，
1: 是，
0: 所以天主教的是耶稣会。那路德派的一般会叫路德会，或是另外的叫法，因为路德教派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句话叫因信称义，
1: 是，
0: 所以他们又叫信义会。
1: 是，
0: 那克尔文呢？因为他每次要科文科很久，科完之后他就变成长老了，
1: 是，
0: 所以克尔文的教派会叫长老会。
1: 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去记哈。
0: 我想再讲最后一个，
1: 好，
0: 还有一个是英国教派，
1: 是。
0: 英国教派是圣公会，你知道英国为什么会有英国教派吗？
1: 是
0: 因为亨利八世他很想要跟老婆离婚，但是天主教说不行，于是这个亨利八世呢就自己创一个英国教派，最后他就跟老婆离婚，然后跟老婆离婚后他就剩下老公一个人，所以叫圣公会。
1: 是。好，我们先不提这个好，因为 我怕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到后面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些是尊重不尊重问题，或者是说好 我们再提，就是说好，还有没有什么数字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哦，就是我其实在教大家历史的时候蛮常需要背那个战争的，
1: 是，
0: 那其中呢像那个什么英法联军还有什么甲午战争，都蛮常需要背的。
1: 是，
0: 那我们大概知道清朝的战争跟欧洲的战争都是在十八世纪以后，因为十八世纪欧洲有去那个工业革命，
1: 是，
0: 所以它开打都是十九世纪，那十九世纪都是一八开头，
1: 是，
0: 所以一八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1: 是，
0: 那我们就想一八五六有英法联军，
1: 是，
0: 那怎么想呢？就是英法联军的英法就是银色的头发，我们把它想象成英法族，那英法族呢很希望他头发乌溜溜，乌溜溜就变黑嘛，所以一八乌溜就是英法联军，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记这个英法联军是一八五六。
1: 是，所以好，就是说，您刚才提的其实它是有个步骤嘛，就是说，听您这样讲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啊。这个事件，因为我们就说好，我们要去背这个东西的话，就变好。这个事件它会有个年份，然后你就要是硬要去扯，好，怎么样去转换这个，把这个年份转换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记忆嘛？那像这样的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步骤，让你很习惯这样的步骤？
0: 我们应该会，我们自己的步骤都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先背一个00到99的模板，
1: 是。
0: 就是你零零呢，要先想一个东西，
1: 是，
0: 比方说零零想是一个望远镜，
1: 是，
0: 那他要先把一个00到99的固定模板先记下来，那虽然记这个是要时间，但是如果记好之后，你就不会说，我一三一下用一闪一闪亮晶晶，一三一下用雨伞，然后一三一下用医生，你就会先用一个固定的，那用固定之后再看你，比方说你这个东西要跟，比方说一三年是联俄融共，
1: 是，
0: 也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要。做朋友，所以于是就有一把伞，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不是会喜欢把一个一把伞画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嘛？因为那个一三是雨伞嘛，所以联俄融共就是把你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在一起的感觉。
1: 是，
0: 对，这样就可以想到民国十三年哦，联俄融共，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在雨伞下面变成好朋友，像情侣一样
1: 啊。好，这一集我说。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们再次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方面有他的一些方式哦，让大家比较好去记啊、哦，所以就是用这个故意要去牵扯，好、哦，或者是故意要沾上关系，好、哦，那其实很多东西并没有。不礼貌的部分，好，所以我刚刚讲的、
0: 这个应该算是高中历史要背的地方。
1: 是，那但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哈，就是说，因为在台湾早期是国民党在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嘛，那国民党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编这些这个课文，好，那当然可能跟别的国家或者跟对岸，他们有很多事情是不太相符的。好，那说实在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台，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全球性的一个电台，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记忆点或每个人的想法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他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或者教的或者一些记录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不太喜欢去提到刚才所讲的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一集比较特殊，因为老师你看看哦，他是，你看，台湾脑力锦标赛2010。

0: 九冠军，好、嗯，这个国旗技艺大赛满分。刚讲不要说五个三个国旗我都记不起来，不要说什么全部国旗多少个国旗，
1: 我们记了200多个，
0: 200多个，所以让听众朋友就是说老师用这些方式来做一个记忆的方式哦，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不要这如果在当这个节目当中不要如果讲到哪一点是有说去没有去思考到那么多的话，请大家稍真的不要太介意太多哦。好，那么刚刚也其实有讲到一些哈，就是说有讲到什么鹦鹉啦、眼镜啦等等，这个相当不错。好，那就是说，您强调就是说，把这些转换这些数字哦，跟历史去套在一起嘛，用说故事的方式做一个结合。那么为什么故事这个元素对记忆是这么有帮助？然后或者是说，在科学上面或者是在医学上面有什么这个相关性的解释有没有？
1: 就是它可以刺激到我们大脑很多的部分，比方说故事会刺激到杏仁核，会产生一些情绪。那在就是听故事的时候，有时候大脑会产生一些多巴胺，让你更有兴趣想把它去完整的听完或记下来。对，所以它在大脑中确实有很多的部分会让我们更容易的把东西记下来。
0: 是，所以您刚刚有介绍所谓的时间线哈，那个桌游利用这个时间线来增加了很多的历史的东西哈、哦，譬如这样想好了，您在做这个的时候，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像这样游戏的基本玩法，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啦，或者玩这个人数的限制？
1: 人数的话大概6到8人会比较合适，然后年龄的话可能至少要看得懂一些字。然后再看得懂数字就可以了。那通常大概10岁就可以玩了，因为10岁就可以看懂大部分的数字和国字了。那再的话就是它的玩法是，你要翻开那张牌，比方说这张牌是眼镜的发明，
0: 是。
1: 然后呢，你就要，因为它初期会先放2张牌嘛，那你就要猜这个眼镜的发明应该是在几年之前和几年之后，那你只要放对的话，你放对3张，你就结束游戏了。但是如果你放错，你猜，因为眼镜是1299嘛，你如果把它放到1000年以前，代表你放错了，那这张牌你就要把它丢掉，再抽一张，
0: 是。
1: 所以他就是你放对3张牌之后，你就可以结束游戏。
0: 哦，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那个什么眼镜，眼镜是什么？
1: 有一个婴儿去背
0: 啊，对对对对对，婴儿去背99乘法，所以近视了。
1: 对，
0: 婴儿就是12，
1: 对，
0: 然后99乘法就99，
1: 对，
0: 所以1299就是。眼镜的那个发明那个日期啊，是，你看也慢慢的啊，你像比如说刚刚老师讲的时候，在节目上讲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了，好，可能后面刚刚又忘了，我们有老师一讲又记得了，好，所以像玩这种桌游，就是不断的让你重复去记得，好，甚至于说你不记得婴儿99这样的数字，但是你就依稀会觉得说啊，这个年代大概什么时候，你就放在那个时间点，
1: 对，
0: 放对了好几个就赢了嘛，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强迫，有点强迫去记嘛。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因素就是说，我刚刚在节目从上一期到现在一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有时候我们会试着去忘记一些可能人间不好的事情哈，但是问题是。当然也包括就是说我们懒呐、啊，或者说我们想要逃避一些事情哦，就像我记忆不好，我就故意要去逃避哦，就说啊我记忆不好了，然后我年纪大了或怎么样的去逃避哦。可是事实上来说，换一种角度，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你可以强迫自己去记一些东西，也可以从一些好玩的上面，好，譬如说记忆点或者这个桌游都可以嘛。我觉得相当好玩啊，难得也都记得刚刚讲的，像还有什么
1: 威士忌啊，
0: 威士忌啊、哦，威士忌就是椅子放上面，就 juice 放在椅子上面，椅子就是14 juice 就是94，所以椅子1494年，
1: 对，没错，
0: 真的耶，我没有看我不会了耶，是太棒了。所以真的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子这个老师很好玩的这样学习方式哦，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要故意去硬扯，好，去硬扯这个。如果今天老师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桌游经验的一个历史老师，好，你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觉得很好，你会怎么建议把时间这种时间轴时间性的东西带到教室里面吗？因为很多老师他们都要备课嘛，

0: 哦，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一个讲师，那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方式把这个时间轴带进去？
1: 我觉得就是把它跟一些比较相关的历史事件把它带进去，顺便可以教大家背你这个历史老师要备课的这个历史年代。那其实这游戏不会太难，所以我觉得教历史老师应该不会是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挑战啊。
0: 好，那个你刚刚讲那个桌游时间线的那个桌游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其实呢，在桌游店就可以买到，或是你现在上网去虾皮也买得到。
0: 哦，是哈、哦。
1: 对，而且它有很多种类型，例如什么服装啊，或是什么经典。经典就例是说，哎，它有一些会写，哎，什么《悲惨世界》是几年出版的，或者它《十日谈》是什么时候出的。那
0: 啊，
1: 就是它有很多类型的，不管是发明的、科学的、什么经典
0: 是
1: 的、点点点，很多
0: 是，
1: 类型的。
0: 其实我自己本身哈，就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桌游是一个好像是小朋友玩的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你像刚老师讲的，就是它对记忆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说，当我们有些长者哈，我们到一些那种据点，也是让老师那个长者去玩这个桌游，就是因为你就是要让长者或者我们平常放弃的人哦，脑筋一定要去动一动哦，我觉得相当好哦。老师，你会不会考虑说去制作一个有关历史记忆的这个讲义或者数位工具，来帮助更多人？因为我觉得您自己已经这个可以这个比赛都冠军哦，您是不会以后会去做这些东西来帮助一些更多像我们这种已经放弃的人？
1: 历史的部分哦，像刚才这个的时间线，他目前有做出台湾历史的版本，我今天才发现，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这一个，所以如果你自己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去桌游店买台湾历史的时间线。然后我们自己也是有做，那我们目前用的桌游主要是类似盛凯老师的数字图像稿，它的数字也是只有00到99。我是拿来把它当做被民国年代的工具，比方说，我看到民国34年，我就会记得它就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年；36年就会想到什么228事件啊；38年就想到戒严，就是我会把那个东西把那跟那个国高中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对，
0: 所以这样的
1: 我
0: 话
1: 再
0: 就
1: 就然后我再讲一个教材的部分。
0: 是。
1: 教材的部分，我们目前是有做跟国中会考，那这个是台湾的考高中的这个考试，目前已经有做完整个国中3年的会考历史的相关内容。
0: 是。
1: 那预计未来会做我们台湾的学测，还有分科，
0: 是
1: 历史类的。
0: 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就是不去涉及到所谓的商业了哈。那
1: 这只是讲我们的教材而已，
0: 对，
1: 没有说要卖。
0: 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节目的立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我对老师有点不太尊敬，有点
1: 不
0: 好
1: 意
0: 思啊、哦。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站在节目的。在电台的立场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分辨啦，好，因为很多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老师所讲的部分然后觉得很有兴趣的话，那么不妨可以去搜寻老师的名字，对吧？好，张家俊
1: 老师，打我的名字应该就可以找到我。
0: 然后相关的讯息在脸书还什么就会有一些老师做的一些东西，
1: 官网、脸书都有。
0: 对，好，那或者是说。YouTube 平台啦，或者这个有没有都会有一些可以查询得到嘛？好，那当然这些老师就是说会做一些手游，当会有一些课程哈。那有兴趣的，就是说自己放弃了或者还没有放弃的人都可以去听听看了。我觉得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那么在节目最后的当中哦，是不是跟秦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您如果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记忆高手，这个最重要的3个习惯，或者有没有什么心法之类的？
1: 那我觉得最重要3个习惯。第一个习惯就是要增加联想力。那增加联想力就是比方说你看到这个杯子啊，你就可能想到这个悲剧啊，就很悲剧啊。
0: 啊，悲剧，
1: 就是这个联想力嘛，就是看到任何东西都会要想办法去联想。这是第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联想力。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连结力。什么叫连结力？就是没事没关系要找关系的能力。像我们今天就提到一大堆没关系找关系的能力，那这一点觉得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把这个东西 A 东西和 B 东西做一个连结起来的通道。
0: 是。
1: 当这个通道建立起来，很多东西就莫名其妙可以记起来。
0: 是，太棒了哈。
1: 那在第三点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很多跟我走一样路没有做到，蛮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前2点都做得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坚持持续下去。对，
0: 是。
1: 那我觉得第3点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像我当初背完这个《琵琶行》的时候，

0: 啊，我觉得没有坚持下去，我觉得琵琶行很难背，甚至我自己做过最难的挑战，有背过那个什么金刚经啊、孙子兵法，还有背过那个道德经，是整本的，
1: 是，
0: 都是花一个月才背完。
1: 琵琶行
0: 啊，就是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色。
1: 你怎么背的？
0: 那个还用到我们之后的另外一种技巧，叫记忆宫殿啊，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把两句话放在数字一的图像上，就可能一是铅笔嘛，比方说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色色，就可能先把它放在铅笔的上面，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把它放到什么类似二，把它放在耳朵的上面。
1: 对我们来说
0: 有点难，这个就
1: 真的太复杂了，太复杂。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复杂的一个分享啊。那有兴趣的话去找老师的名字，自己去跟老师做一个连结啊。好，那么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总归一句话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就是想象，对吧？好，就是想象。连结，你利用想象，然后想办法去做一个连结。然后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坚持很重要。其实训练都是那么回事啦，就一定要去做个坚持哦。当你训练脑袋或者身体的时候，不管是跑步啦，训练脑袋很多东西哦，其实就是一个坚持。你就是要让身体去习惯了，就不会到后面就不会那么的累哦。相对的，就是很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记那么多东西哦。老师做那么多的分享，那无非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其实脑子是可以训练的，记忆是可以训练的，就看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训练，怎么样去持续的，老师都会有一些方式，让学员能够更轻松的去做一个训练。好，谢谢听众朋友，很高兴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两集哦。说实在的，当中我都觉得有些数字，有像什么婴儿背九九乘法，然后果汁放在椅子上，确实的，都记起来了，我想接下来都不会忘记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好，那什么，谢谢听众朋友，下次有机会老师还会的东西也蛮多的，我们再请老师来。好，谢谢听众朋友。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耀动之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校长，是鲁木一木一校长。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所有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的校长鲁木一木一鲁木一木一马很么搞过一丁呢马比公姑姑姑人马姑比祖拉兰。
3: 好哇，真的是非常热情啊！鲁木校长，我就等一下后面简称鲁木校长，就是鲁木校长非常的热情哦，用这个明明的主语跟我们打招呼。那当然我想线上全球听众朋友都跟巨龙一样很好奇哈，因为我们都有听过实验学校，好，但是原住民的实验学校好像又比较少。好，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开前面我们邀请鲁木校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啊好啊，我们鹤冈国小位于花莲县瑞穗乡鹤冈部落，是一所阿美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偏乡学校。那比较著名的，我们鹤冈就是鹤冈文旦。好，那我们学校是实行阿美族民族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其实，在花莲县的实验学校目前有六所，最早开始执行的是万荣国小，太鲁阁的万荣国小，再是阿美族有三所小学，有丰滨国小，还有我们鹤冈国小，还有永丰国小，再就是我们布农族的太平国小，还有我们格马兰族的新社国小。那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实验小学呢，目前有40几所，所以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其实耕耘了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是在十几年前，然后最早的学校是博马台中市的博马小学，然后那我们的教育的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传承和创新，希望培育孩子们成为兼具文化认同、自信表达与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阿美原住民族

0: 的人才。啊，我本身是阿美族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更是部落的孩子。我始终相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未来。谢谢。
1: 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真的愿意投入教育，尤其在偏乡教育的这么长期的时间，我想真的很令人敬佩。好，尤其刚刚听到鲁木校长的分享，好，这个在原民愿意，大家又就像我们常讲的，也即便是一般的孩子愿意再投入到原本的这个原生的处地方齁，县市真的都不容易，何况愿意再回到这个部落或者是偏乡里面啊。那当然就聚龙知道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教育的第一线服务，那我想校长一定也有接触过，不管在不同的单位学校或者是个人，有曾经协助过学生，好，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弱势家庭，这些特殊的境遇的家庭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您的经过了大家努力之后比较有成效，或者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在我们偏乡学校里，有许多孩子会面临到家庭经济和隔代教养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家庭因素，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然后疏于照顾，所以长期缺乏自信，学习表现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透过我们老师持续的关怀、课后的陪伴，以及文化、民族文化课程的参与，孩子们渐渐的找到他自己的优势，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比如说在我们的丰年祭的乐舞、族语的朗读，还有溪流文化课程当中，他们开始展现到自信，发现到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么样的有趣丰富，然后也慢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与自信心。甚至我们的孩子代表学校参加族语的朗读、族语的演说，都得到特优不错的成绩，也参加了县赛，那我们的族语单词竞赛也进入到全国赛。那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原民的孩子，我们学校也有闽南语和客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一样的有族语的课程。那我们的闽南语的小孩朋友呢，也是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县语文竞赛，都是代表我们瑞穗乡参加县比赛，都是有不错的成绩。这边也很感谢老师闽南语老师的指导，还有阿嬷在旁的细心的照顾，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他们从不敢开口，本来很羞涩的，但是转变成那种能够站在舞台上大声说自己的故事的那种转变，真的让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跟着他陪伴跟等待。再来，我们就是会发现城乡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资源的匮乏，不像是都市城市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的资源、资金的成本可以去补习，甚至有家教，甚至有很多的营队。但我们偏乡的孩子，因为生活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那我们学校会有课后照顾夜光天使，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但是那种阶级的复制，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做一个翻转的部分，就是借由教育跟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家长，感动我们的老师，来陪伴孩子去借由不断的努力，还有那个很坚强的自信心去挑战未来，然后转换这个阶级的一个的困境里面。
1: 是，真的很谢谢鲁木校长。那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哈，当然我觉得在尤其在一些偏乡地区，聚龙曾经跑过的，这是台湾或者是外岛。

0: 里头其实很多，当然真的也存在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很多就是爷爷奶奶这一代哦，那就是甚至假日他们也大人有些还要去工作。好，那这个都是在教养上面。那因为现在偏向学校，就聚荣知道，像我有去过原平乡，啊，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学校。那确实在可能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能提供住校的环境。好，那当然在尤其在原住民的以前，聚荣刚好服务过这个原家中心的经验值，就是说像比如说也很多需要，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或高风险家庭也需要啦，就是说像比如说经济，他们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包含比如说理财，好，即便你给了钱或给了物资，你要知道教他们怎么使用，而不是就是大家也是乱用。好，那不晓得说在就是像鲁木校长这样长期在这样的原乡的地区服务，是不是对于这些原民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观察？
1: 嗯，我认为教育公平不是让每个孩子得到一样的资源，而是让每个孩子得到需要的资源。那我们偏乡的孩子其实程度不比都市的孩子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跟舞台，他们可能学习的机会不像都市的资源那么多，有舞蹈班，有音乐班，有才艺班。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很贴近大自然，我们有祖先传承给我们，比如说乐舞，或者是酿酒，或者是溪流。我们前一阵子还带着孩子们去溪边抓鱼，然后去玩水。那这个水域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河边怎么样起火，我们在河边怎么样取水，怎么样煮食物，其实在玩的当中，那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祈祷就是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其实孩子长出来的不只是那个自信，其实他们对自然科学反而有更多的连结。所以我也发现我们孩子在学自然科的时候是吸收的是很快的，因为他们观察到我们大自然水、阳光、空气、水，然后甚至是土石流啊，然后一些灾变，我们也是会经历的非常深刻。那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孩子们对自然科学这部分，会很敏锐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哈。那我们原住民教育更不只是补救教育，而是文化复振的重要的工程。有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我们当我们要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强调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自信跟认同感，进而勇敢地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他们拥有这个挑战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文化走进课堂，让部落成为教室，让祈老成为老师，让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跟成长，未来能够回馈部落。这样，谢谢。
0: 是，真的很谢谢刚刚这个鲁木校长的分享哦。那像原民文化真的也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哦。那当然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哦，知道自己的这个一些历史，家里的一些这个族里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族群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那刚好刚鲁木校长俊荣也有听到说，有提到其实像大家都知道花东地区，尤其花莲也是蛮常有发生像地震啊、土石流这种哦。那甚至俊荣自己以前出差在花莲的时候哦，刚好就也有遇过很大的这个地震，我印象很深刻。到一间学校，他是马上先做学生的疏散哦。那疏散完之后，其实真的那一次真的还蛮大。那到一个小时内，可能县府就宣布停班停课。哦，那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想说，哇，那在这个地区的相对的，像学校也是，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台风在事先公布的，那他已经在学校，因为我们没办法预防哈、哦，就有些啦，我们尽量做预防的动作，但是确实有些我们没办法控制大自然的，比如说像刚讲地震或土石流这些，那如果真的遇到或发生的时候，像学校或者学生，但可能或许也会很害怕，学校大概都会怎么因应，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1: 灾后重建。

0: 这个部分、哦、我们去年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了，然后去年的0904的地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要升起的时候，还好小朋友都已经出来在操场上了，然后那个地震真的是吓到，真的有吓到小朋友都哭着抱在一起，我们还想找了很多糖果去安抚他们、哦、那这个天灾是无法避免无法去抵抗的，但是就是我们重新重建孩子人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我们要再次的敬畏我们的土地，然后为对我们的土地要更加的友善，然后要更加的谦卑，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永续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也随时的准备防范地震啊，防灾害。那其实祖先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的时候，我们盖房子，我们选地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危险的水域远一点、哦、那地震，因为地震，所以我们不能把房子盖得很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更让房子更坚固。其实在生活中，在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跟学习、哦、就是因为我们花莲有地震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爬高，因为房子也不会盖得太高、哦、类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课程。那这个还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防灾教育，
1: 是
0: 就是当我们没水没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村落里，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菜园，那我们要教小朋友怎么去认识野菜、嗯哦、当我们路段桥断了，路断了，我们对外联系已经断绝了，那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生活、
1: 是是、哦、
0: 那因为阿美族是野菜的民族，就是看到绿色的、哦、都可以吃、哦、
1: 是是，
0: 所以困在山上几天大概也是可以生活、哦、那但是这个智慧我们就要传承给小朋友啊，当然菜也不野草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有些也是有毒、嗯、
1: 是，
0: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课程里面我们像欧迪亚菜啊、龙葵啊，
1: 是是是，
0: 像昭和草啊、像很多菜哦，我们老人家就说这个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一锅一个菜汤里面一锅锅子里面就有八菜一汤，八个菜，像木鳖果啊、哦嗯、甚至是雨后的蜗牛啊、哦都是会成为我们阿美族的食物，
1: 是是是，
0: 像我们有五星阿美族有这个叫五星的冠军菜，就是芦苇心啊、藤心啊、山中心啊、哦、还有月桃心啊，什么心都可以吃，我们 好像牛一样、哦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零食，我们就是去找那些可以吃的草啊、果啊、哦、这都是当我们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食物、这些都是祖先可以长辈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孩子。路边的尤其是龙葵啊、欧迪亚菜就很会长，下过雨就长，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些其实都可以煮来吃。然后阿嬷的菜园也会常常就是种个辣椒啦、茄子啊、高丽菜啊、四季豆啊、葱啊、姜啊、这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也是有一部分我们在整理菜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农耕课、就是跟着部落的长辈们在种水稻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在旁边做学习，我们之前有种过小米，
1: 是，
0: 对，这都是一个文化的课程，怎么样种植小米，怎么样去照顾

0: 你怎么是要收割。
1: 是，
0: 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1: 好，哇，真的，谢谢这个鲁蒙校长哈的介绍。像刚讲的哈，其实有时候真的遇到哦，平常就有教育，那当然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无法比较没办法防范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是像刚讲的哈，路边的一些菜，当然这有一些这个祖先的智慧还是要传承呐、啊，哦，有一些可能哪些植物是可食用，有些有毒的，还是要辨别清楚。好、哦，那但是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大家的课程课纲里头也有加入像比如说食农教育好像我觉得这个有些可以教一些比较实际的好、哦、生活教育中让大家就是不是只是好、哦、看着这个课本但是有些可以更贴近这个相信对未来好、哦、就即便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好、哦、在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从容的这个应对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鲁蒙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妖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那鲁木校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像原民学校或国小，或者是说像一些偏乡的一些，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他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我想在下半段的节目中，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跟巨龙一样，我们也是很好奇说，那像原住我们这个学校它也叫实验小学，那它又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那不晓得说他上的课程学期是比如说一学年，还是两个维持两个学期，还是说没有三个学期，像有些实验学校是三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然后他的课程教的都一样吗？因为国小是还是以国英数自然智慧这些基本的，还是没有，他的课程是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可以自己去创新或者只要在哪一些范围内，他们都老师都或学校有很大的弹性让孩子去学习，包含加入原住民的东西。我们也请鲁木校长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就是依据实验三法，然后申请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大量的自编的课程，我们的校定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一周有八节的民主化课这也是我们申请原民实验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每个年级每周都会有八节的民主化课，我们会排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那内容有我们的部落产业还有部落的历史变迁，还有家屋传统家屋制作，那还有我们的野菜智慧，还有溪流课程，还有祭仪认识我们的祭典，还有传统工艺，就是学习我们传统的手工艺。那其中讲到产业部分，有刚刚有说我们鹤冈是文旦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那当然传统不是文旦，那这是一个转作，之前是有种过茶对，鹤冈红茶，然后现在是只有五鹤还有在种茶，那我们转换成就是田园，就是都是种植文旦都是三十年前的老长啊跟那个台南麻豆有的拼啊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鲜甜那除了产业课，我们还有教孩子们我们的迁徙我们阿美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部落，那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移动，然后当我们在日据时代或是清朝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汉人一起来相处，然后有一些也有一些是冲突在清朝的时候有信差事件，那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最后怎么样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和平的共处那我们部落也是有汉族的族人同胞啦那再来是讲到家屋那我们现在学校正在做我们家屋的重建，因为这两年的就是台风跟地震，我们家屋也年久失修啦，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我们就在他去年暑假的时候倒掉之后就重新再盖，那也很感谢家长会长跟部落的耆老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跟协助，然后预计在今年六月可以完工，然后如果我们电台的朋友有空来鹤冈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屋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野菜的智慧我们有我们叫现在叫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如何产地到餐桌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我们的菜园有收成，我们的主语老师就说我们今天有菜可以带回家加菜

大家就很开心，就去收割我们的，有时候葱啊，有时候高丽菜，那也很谢谢老师们照顾我们的菜园啊。其实小朋友的时间就压缩的很多，每天能够去菜园的时间不多了，但是。

0: 名的也有一项活动就是泛舟，哦，那溪流当然也是有有危险，就是有些急流湍急，就暗流的部分，哦，那我们也有部落的救生员，哦，那我们小朋友到河边当然是也是要做很多的防安全防护，可能带个救生圈还有救生员这样，哦，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溪流危险而我们去躲避它，那我们还是要正向的去学习溪流，其实是供应我们食物，哦，溪流里面有很多鱼，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哦，在溪流这边工作，哦，再来就是祭鱼。祭鱼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有河祭和丰年祭。那我们上个月5月6月才上完了溪流，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丰年祭了，哦，因为我们还是有种稻子有收成，哦，要告祭祖先，感谢祖先也慰劳我们务农的阿公阿嬷的辛劳，我们就有丰年祭。那我们部落丰年祭大概就是3天，哦，有去河边的抓鱼跟当天的祭仪，哦，还有宴客这样。那手工艺的部分，阿美族有藤编，有陶，阿美族的织布比较没有像泰雅族那么厉害，哦，我们就是有编织行人带，还有藤编这些生活中的工艺，啊，这样。那未来，因为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圣山叫吉兰阿善，好，那未来也希望有能够规划让带孩子们去爬山，好，我们有去西边，那我们也要去山上，好，这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部分。再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舞蹈队，好，那我们鹤冈的上部落是五老部落，五老部落有一个很特殊的舞蹈叫伐木舞，这个也有列在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里面做记录，哦，所以别的部落不可以那个随便跳我们的舞，都要都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哦，好，就是很特殊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是融入在课程里面让孩子们学习伐木舞是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团队在合作的，比如说造路、造桥、铺路、盖房子，哦，都是全部落的年轻人都要一起去山上砍伐木头啊，木头又当然是又粗又壮，都要年轻人一起来搬。所以这个舞蹈就是这样来的，也是强调我们团结，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我们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龄组织，哦，就是青年阶级，然后每十个大概5到6个年龄会成立一个阶级，哦，然后每个阶级有不同的分工这样，然后也是强调一个在对头目、对中心秀的服从跟敬虔，然后就有点像学长学弟，学长要怎么样训练学弟，然后也有在河边训练，然后在河边要抓鱼，然后晚上要练舞，然后要过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野外生活，
1: 是，
0: 这就是我们文化课程设计的主要的内容。
1: 对，是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哦。刚刚听这个鲁木校长他详细的这个分享跟介绍哦，那确实真的是哇，我觉得多才多姿真的有时候在原乡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特色的这样实验学校，当然他前提是这个团队哦，校长或带领这些行政团队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规划课程哦，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刚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课程，那当然就容易 也想要再请教校长，就说像比如说大家对原住民有一些其他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原住民

0: 您的孩子或朋友在体育或相关的这个领域也是蛮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啊、球队棒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其他的叫跑步啊等等射箭，当然不是只有限于这个。好、哦，我知道有些好像比如说在绘画、音乐或艺术领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好、哦，俊荣也有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刚好都是原名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好、哦，因为我们也不是一直强调说只会念书或课业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均衡一下啦。就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学生或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除了这个家庭跟学校之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同的兴趣，尤其是他擅长或有兴趣的，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那不晓得说像鲁明校长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在有或学校在推动这些就不同的教育，像体育等等或艺术绘画等等不同的教育类部分，是大概都怎么样的规划？
1: 好，谢谢主持人。刚刚讲到我们的文化课程就是放在校定课嘛，那我们的校队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些校队跟社团，那我们有足球队还有田径队，那我们的音乐课就是有申请艺术生根的课程，有外聘的讲师来教小朋友弹吉他、弹乌克丽丽。那当然音乐的部分我们也是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学唱我们的主语歌，但让小朋友不只是跳舞啦，然后也可以借由吉他然后培养更多的多元的兴趣、哦、就是有时候读书真的是累了那闷了，然后考试再怎么考不好、啊、在就是有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唱唱歌、哦、拿吉他弹弹歌乌克丽丽、哦、像让他们有心情的抒发、哦、那不要只是抓着手机。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发现小朋友假日就会开始玩手机什么的，好，所以就是培养他们其他的音乐类的啊，或者是画画类的兴趣。再来就是我们孩子也是很喜欢跑跳，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学校就有足球的体育老师，好，还有田径队的教练。那一般的其实我们一般的体育课程都是有在进行，像最近就是上游泳课，好，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但西边是危险的，我们会去附近的学校的游泳池去进行游泳的训练，这样子。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多元的去学习，就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可以接触到射箭啊，或者是棒球，但是有限于就是我们的师资啦，
0: 是
1: 有时候可遇不可求、我们像我们之前的田径老师也是另有生涯规划，就我们现在是还在找田径老师。
0: 是，
1: 对，我觉得体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一些比较爱跳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他们的动觉哦，那个肢体的真的很强，有时候打球都是我们就是打输给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他们专长上面可以发挥，这样子。
0: 哇，真的很棒诶，听到这个鲁明校长分享齁，就是说虽然我们偏向资源有限，但是确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在帮忙。那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好你也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您不管是在身在哪一个行业齁 ,365 行都是很棒，但是您如果刚好也有一些资源或能力，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些偏乡的这个学校或孩子，好，甚至这些努力付出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甚至投入一些资源，好，我想让他们也能够把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那除了刚刚校长也介绍非常多，那当然我知道校长能够长期在教育的领域服务，其实巨荣都是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印象是早期我小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老师都是会敬礼。坦白说，现在学生看到老师有打招呼算不错的，我的感觉啦。好，那不晓得说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能够让校长坚持，就是继续都留在教育的第一线这样服务。

0: 谢谢主持人哈。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阿美族的孩子就是在部落长大。其实孩子们从小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会经历到会自卑啊，会被歧视，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生命历程都有经历过的。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伞的孩子更需要跑得更快。那就是我会用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去转换成我对孩子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看到他们就看到以前的我哈。那我们在求学的历程中，我们要离乡背井哦，然后会遇到就是文化比较优势的汉族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小的时候让他长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自信心哦。那这个爱与陪伴就非常重要哦。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来自部落，我们看从小看到长辈们无私的分享，彼此的照顾，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就是爱与陪伴。像我们就是在部落就很有人情味，像我们隔壁小孩子啊，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旁边已经有邻居那边吃饭，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哦。这个是在都市比较看不到的哦。那我在担任教师之后，我也重视知识的传授。成为主任之后，也开始思考制度和资源的重要。成为校长之后，更确信教育的核心就是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思考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我们部落的孩子，孩子能够快乐的去上学，而不是去逃避啊。有时候小朋友会逃避国语啊，逃避数学哈。那首先就让他们喜欢学校，所以学校呢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更是要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还有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努力打造一所与部落共呼吸，以文化为根基，向世界说故事的民族实验小学。
1: 是，真的是哇，非常棒哎，真的听完真的很感动。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在离乡背景的部分哦，巨龙，虽然我不是离乡背景，但是我有观察到蛮多花东宜花东的这东部地区的孩子，确实到了北部、中部、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去发展，甚至那边有特色的一些像球队这些的学校，那他们当然有招收这样的孩子。但是我印象他可能从国中以上他就要独立自己在那边生活住宿齁、哦、就学。所以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啦齁、哦、那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一些这个有关不管是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际的一些课程的规划之外，那我想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学校中应该也是有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家长，当然一个学校有可能有家长、学校老师、行政团队等等、哦、都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校要运作，它其实也要各方资源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县市政府、哦、或者甚至中央的一些协助、哦、那身为教育的这个我们都算教育合伙人啊，那校长有没有希望政府或民间单位，就像巨龙前面举例到的很多的，其实企业你们已经是上市上柜了，其实你们的资源是蛮多，不是说不行，但有时候听到说就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好，应该是可以做的更多。好，不是就是除了让你们的同事来参与之外，我觉得可以投入更多，好，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这一块的部分，不晓得说鲁木校长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0: 嗯，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偏乡学校面临到几项的挑战，就是教师的流动率偏高了吼。那但是我们有那个很有年轻热忱的老师，像是 TFT 的老师吼，真的是对我们孩子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吼。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面临到因为外县市的老师还是会有返乡吼。

0: 这个部分就会有流动率的问题。那目前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在地部落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育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扎根了。那再来就是我们民族教育课程还是需要中央级的经费的提供。那再来就是我们偏乡的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是都市学校的交流。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是都市的校长后也可以跟我联络，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交流，让孩子有不断的这个文化刺激，他们会对学习更有兴趣。那再来就是家庭支持系统比较弱的部分，就是学校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照顾，或者是课后照顾啊，或夜光天使这个部分就让学校的老师就压力有点大了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照顾我们偏乡的老师，让他们有留下来的一些福利或诱因，比如说我们宿舍要把它改善得更温馨，我们可以留住这些外县市的老师，这也是一个策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也很感谢我们很多企业家也很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就是比如运动会啊会赞助我们运动服，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节庆的时候都会赞助我们小朋友礼品，像比如儿童节啊，都很感谢我们有爱心的企业家，感谢这些资源的投入，让我们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和跟情感这样子。
1: 是，哇，真的，听到鲁牧校长分享，其实真的我们也再次呼吁，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协助的，大家就多多协助。但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很多现在的家长都是华人，大概也是很多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只是说有时候家投注太多的压力，这个在孩子身上，或许我们自己家长也不自觉。那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其实现在我们一直社会或者教育部一直在推动适性教育，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兴趣，或他真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往那个方面发展。就像刚我们节目前面跟校长一起有举例到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或许在足球、田径啊、音乐啊、唱歌啊、艺术啊、绘画等等，都不同的领域，游泳等等，都是很多的领域里，或许孩子有他的天分或者是他的兴趣。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节目也很多大小孩子都有听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是不是也请鲁牧校长帮我们线上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了，那我们就彼此勉励，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陪伴永远比责备更重要。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善良更重要。我相信，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多多给孩子多一点鼓励跟拥抱。那学校、家庭跟部落是教育最重要的三股力量，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就能陪伴孩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也期盼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勇敢地追逐梦想，未来回到部落，成为照亮家乡的人。谢谢大家。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牧一木一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想校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一集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采访得完，希望继续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来采访鲁牧校长。那今天我们妖动之心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每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妖动之心节目。我是巨龙，下周再见咯，拜拜。
0: 谢谢，拜拜，欢迎来花莲鹤冈找我玩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安。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一起聚在这里，让我们50+的壮世代朋友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我知道在座的听众可能很多都是刚刚卸下职场上面的重担，或者是孩子终于成家立业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总是想着，哎呀，等我退休了啊，我就要天天的睡到自然醒，我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黄金时期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包括我自己都是哈。但是我想再问问这个听众朋友们，当我们真的不必再设闹钟，不必再赶捷运，不必再找停车位，我们的第一年真的是很快乐哈。可是第二年、第三年，你感觉怎么样呢？事实上呢，我在做教练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熟龄朋友们哈，在退休的第二年开始哈，常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跟焦虑，甚至不少人因此陷入了忧郁，或者是甚至得了忧郁症哦。虽然一天24小时变得完全的自由哈，这不就是我们年轻时候所期待所梦想的吗？但是这种自由有的时候好像重的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哈，好像突然之间没有重心了，工作也没了，孩子大了也不需要我了，甚至有的时候长辈们也陆续的不在了哈，人生瞬间好像变得很空洞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谈一谈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并且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教练的身份来陪伴大家，在这种看似无忧无虑的这个表象下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找回那股消失的热情呢？

往事只能回味吗？刚才我们提到那种退休后的空虚感，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观察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见。我们前半辈子习惯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有目标的生活，在职场上呢，当我们有一个头衔，某某经理啊，某某主任啦、啊，每天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满的哈。就算是不在职场的时候呢，就算是家庭主妇，哇，我们的大半辈子也是以孩子为中心，对不对？行程表上全是小孩子的接送时间，舞蹈课啦、画画课啦、补习班啦，要接要送的哈，那个行程表密密麻麻的哈，各种不同的颜色哈。所以一旦退休了以后哈，孩子长大了以后，这个满满的行程哈，突然呢，刹那之间，哇，怎么一片空白哈？所以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哈，这真的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哈。一旦人生没有这种明确的方向哈，没有什么行程要去赶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我还能做什么这种空虚感哈，这就是所谓的失去存在感，就是说现在人常常讲的这个名词，就是我们常常做某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都在刷存在感。

其实中年最怕的就是感觉自己没用了哈。我想这绝对呢不是我们的能力变差了，而是我们正好处在一种身份与价值感的一个迷失期哈。其实我们第三人生呢大部分都在寻找意义，相信大家都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吧，那个三角形的金字塔哈，底层呢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啊，安全啦、人际、自尊，这些我们称之为安身的这一块哈，就是在这个金字塔三角形的最底层。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前半辈子拼了老命工作去换取的保障哈。但是到了金字塔的最顶层，也就是我们叫做自我实现的那一块哈，也就是安身立命的立命这一块，其实这不就是我们追求大半辈子追求的那个东西吗？那一个金字塔顶端的这个部位吗？那个就是内心深处的意义哈。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哈，回头看看我们的金字塔，其实我们的底座可能都非常稳固了。我们的五子啊，早就登科了哈，车子、房子、银子、金子，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的顶端呢？我们其实现在就在这个金字塔顶层的这一块，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寻找到那个能够让我们感到啊活着真好的这个自我实现的这一块地方呢？别担心，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迷惘去走，因为其实哈，情绪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自我觉察的工具。那是不是我们正在转向寻找更深层的人生价值的指标呢？也有的朋友，他的第三人生行程依旧是满满的旅游行程，今天跟小学同学，明天跟大学同学，后天跟前同事，行程依旧是满满的，但是其实是不是仍旧感到空虚呢？所以行程真的不代表什么，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想想看，那个更深层的人生价值的指标在哪里呢？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行程的空白，但是其实更深层的那种痛呢，往往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好像感觉自己不再重要哈。在我的教练跟客户的对话当中呢，我常常发现呢，熟龄朋友们最常出现的心理状态就是觉得因为没有事情可以做而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甚至哦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我分享一个客户的一个小故事啊。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呢，她非常的能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哈，她觉得自己呢带小孩呢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的珍贵哈，所以她就很积极很主动的想帮自己的女儿啊带孙子，这本来呢是一份满满的爱哈，结果没想到呢被她女儿一口拒绝啊。她女儿呢觉得说，她觉得妈妈的育儿观念早就不符合现代了哈，所以她怕呢她的孩子给她妈妈带会有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哇，她妈妈听到了这个她女儿说的这个理由以后啊，那种失落感真的是太巨大了哈，让她那种感觉自己没有用处的情绪简直是涨到一个最高点哈。各位熟龄的朋友，如果你们有这样子没有被看见被处理

力的这种情绪的话，真的久而久之就会因为变成忧虑而成为变成忧郁症哦。因为其实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哦，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必须严肃看待的数字哦。现在其实在台湾每三位忧郁症的患者，猜猜看，其实就有两位哦是超过45岁的耶，三位里面就有两位耶。所以熟龄族得到忧郁症的比率真的是比我们高想象中的高很多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算是经济无余哈，真的不等于心灵满足。所以有些朋友呢，他虽然刻意把行程排得非常的满，每天不断的参加各种聚会啊、上课啊、学习，表面看起来很正向、很乐观很充实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妨自己静下想想看这是不是自己内心渴望被需要、被看见的一种表达呢？其实，当一个人他失去了可以贡献的一个空间，他就会问自己说：“我对这个世界还有用吗？”因为这种被闲置的感觉真的是有点可怕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团队里面的明星球员，大家天天找你，什么事情都要安排你上场但突然有一天你就坐冷板凳了，没人问你了，连有问题也不找你商量了。刚开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压力，很轻松但是其实久了以后难免你就会开始怀疑，怎么大家都不找我啦？我是不是没什么价值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到了中年非常常常会有的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问号，就是我还有价值吗？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会不会常常的也不自觉的会去回忆起我们过去闪亮的日子呢？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失落还有焦虑，但是我们必须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哦，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少了对我们壮世代朋友们的贡献的邀请，少了一个可以让我们能够给出自己的舞台啊。当一个人没有地方可以贡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难以感受到成就感跟存在的这个重量哈，这个就是所谓焦虑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呢，我常常在做教练陪伴这个中年客户的时候呢，我们教练的模式，他不是直接告诉你说，哎，你很有价值哦，其实这样子是往往是无效的哈。教练会谈常常做的都是透过深度的对话，引导我们自己呢，去重新看见我们自己的价值，还有我们还能贡献什么，把我们内心深处的想啊，做一个重新的连接，连接到自己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过程，让我们能够自己重新的来定义啊，什么是我们自己要的人生。嘿，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不再为任何人而活也，不必为了工作，不必看老板的脸色，也不必为了服务老公孩子，而是解锁自己哦。这个壮世代的朋友，不要害怕这段空窗期哈，试着问一个教练式的问题哈。如果说呢，我们不需要考虑任何的因素哦，任何不用考虑钱，不用考虑别人的眼光哦，不用管老公小孩父母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我们现在想要为这个世界做一件事情的话，那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哦，可能就是我们要重新找回存在感的起点。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玩这个小小的游戏，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结束以后呢，认真的思考一下，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话，你会想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再一起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实际的来设计属于我们自己梦想中的第三人生哦。下集的节目里还会透过还会有一个小故事哈，是透过重拾热情让忧郁症不药而愈的一个感人的小故事哦。希望大家下周再继续的准时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反

馈，或者是想听什么样子的音乐，或者是老歌，甚至是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样子的疑惑，都欢迎你把你的问题写在我们脸书的粉。

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入来认识、来了解身心障碍家庭、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分享他们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故事。不论是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历程，还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将用心聆听，用爱支持。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将会邀请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以及他身边的亲友、专家、学者以及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面、社会面来聊一聊。因为我们相信啊，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温馨的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之前好几期，我们都跟大家谈到一个身为母亲或者是身为照顾者的角度，怎么样陪伴孩子，在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样的道理，或者是孩子们带给我们的一些改变，特别是我自己的故事。我相信也引起了好多的朋友们来想想看，自己在生命当中因着孩子我们学会的事情，因着陪伴孩子，孩子教会我们的事情。但今天这一集非常的特别，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身为女人的这个历程，不论你身为女人多久啊，不论你今天几岁，我相信你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女性这个身份的角色哦。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段自己的经验，我也盘点了一下，因为好多的人都曾经来问过我，他说：“哎呀，淑慧。”你现在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那你过去曾经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也是13年，那你是怎么样回到职场的？你是有做哪些预备的工作吗？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找工作的？是写了什么样漂亮的履历吗？其实我真正的要说，我并没有特别写什么漂亮的履历，但是我却是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实力。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当了妈妈以后，即使成为全职的母亲，好像看似和社会有一些所谓的脱节，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脱节。那我又做了哪些其实我真正的要说，我没有所谓的一个策略哦。在我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很聪明的那种管理学的一个角度，我就只是知道我当下要做些什么，当好妈妈，然后我就按着自己的能力时间能做的事情，我就做了一些事情。只是我回首去看，原来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所谓的累积一些实力哦。到我真的要说，我不是刻意要累积这些事情，然后再从这些面向然后发展出做哪些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政策哦，倒不是。但我想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的经历，盘点之后也许以下的一些分享可以给正在刚进入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性，如果你又刚好成为全职的妈妈，如果你未来也不排斥自己要回到职场，或者是有一个人生的第二曲

险哦，也许我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身为女性这个角色，如果你曾经也是一个全职妈妈，或者是你正在当一个全职妈妈，你想象一下你能做哪些事情，又不去放下哦，不是，就是，很多人说，那我不要当妈妈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回自己？其实不是的，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把握住当下的一个角色，这对大家而言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样是成为女性这个角色所培养的。因为刚前面有提到，大家就会问我说：“徐薇，你是怎么样还能够再回到职场？”我想这跟一个维持实力有关，千万别跟社会脱节。我大概盘点了几个力哦，第一个是阅读力，第二个是表达力，第三个是挑战力，第四个是独处力，独处的能力。那我就先跟大家用比较真实的经验，也是我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更好的方式，我也欢迎您写信给我，然后可以跟我分享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培养实力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实力也是很多女性朋友所需要的。首先第一个是阅读力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从小你说我很喜欢读书吗？我以前读书比较是为了一个目标导向，为了成绩，为了课业。但是我很喜欢文字这件事情，也是等到我成年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会在自己喜欢的一些领域里面去阅读那些文字，所以我是喜欢文字胜过影音的那一种人哦。所以这个刚才在之前几集有提到，我们要很来认识自己，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来认识自己。那我认识自己，发现我自己是喜欢文字胜过影音的人。所以当我成为一个全职妈妈之后，我就算我时间变得很零碎哦，那孩子很小，如果你今天也在照顾一个比较小的孩子，或者是你跟我一样也在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你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来照顾他，你比较少有自己完整的时间，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时间。那我自己当时包括现在也有现在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还是零碎的时间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勉强自己，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培养新的能力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哎，我很喜欢看书，可是我看书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很一个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好好的坐下来，然后跟昭告全家里的人，我的天下大概就是我家里的人，说你们不要管，不要吵我，我要好好看书，我也不行。所以我发现阅读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事，所以我就在想，哎，我还是要继续的看书，就算我以前可能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完一本书，但是我现在成为妈妈，我也可以看书啊，所以我就开始找我自己最熟悉、执行起来不困难的，那就是读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重点。怎么说呢？因为我发现我成为妈妈以后，我的事情就变得很琐碎，很零散。我自己也有发现，我在跟别人沟通上面，我好像变得不太会整理重点，因为大概是我们不太需要开会了，我们也没有那种职场的压力，不需要做工作简报了，或者是写一些企划书了，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在好像在短时间内要把问题或理念表达清楚的那个需求上面。因此，有时候我的先生就会跟我说：“你到底现在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哦。所以我就发现，咦，那我是不是要怎么练习表达我的重点？那我就透过我刚刚讲的读书，那我读完，以前我可能就读一读，然后就看完就结束了。以前读书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但我就发现，我是不是能够再加一点什么东西，让自己的实力不要退步？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重点。我就让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一边呢画自己认为的重点，但是这里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不是我们又回到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要靠着画重点啊、考试啊，所以再来整理重点。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棒的。

那你可能会问说，所以你是怎么整理重点？是不是有拿笔记本啊？哦，其实不是，我的个性还蛮随性的，我就会在书上面哦，因为我很喜欢买书哦，我自己其实家里有很多的书，我就因为是自己买的嘛，那就好像是我在上面可以画一些重点，所以我除了画线以外，我还会在上面写我自己的见解，例如哦这一段很好笑啊，或者是很有共鸣啊，或者是觉得这一段很像谁啊，我就会把它我就会用铅笔哦，还会拉一条线写出来说，嗯，非常有共鸣，很好笑，或者是说嗯谁谁谁也是这样，我就写上我自己的一些整理，然后我也会做一些标签，不同的书籍。那有些朋友曾经问过我说，欸，那淑慧你都看什么样的书啊？其实我看书也没有那种很像非要看那种什么管理学啦或教养啦或者是工具类的书。其实我看书的种类非常的多，最主要是我自己喜欢看，然后我就只是想要阅读里面的一些内容啊，让自己透过阅读来刺激我的思考逻辑。有时候我也会像跟书中的那个作者或者是书中的一些见解来对话，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会直接写在书上面。有时候我可能不认同，我也会写上去说，嗯，这一段我不认同，然后我也会把我的一些想法，我就会把它标记在那个书的空白之处。看到认同的时候，我就也会去思考说，嗯，那这一段见解我认同，我要怎么去表达？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就是那时候在家里嘛，就只有先生，然后我就会想，哎，那如果我先生问我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我要怎么跟他表达？那是不是有可能会跟我现在的生活有些结合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觉得好像我做一点事情想要有点变化的人，所以我就做这些事情。好像听起来看书就不再只有看书，而是一个对话跟思辨的锻炼。这是我后来再回首去想，我原来我那一段时间十几年来我自己利用零碎的时间读书的一个过程，好像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想特别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看书其实是没有进度的，但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有效哦、有效率的一个节奏哦。但其实大家知道吗？全职妈妈或者是照顾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的母亲，她常常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化。所以我如果给自己一个进度，我好像就要得对谁交代。所以我最后决定了，我就要用一个很开心的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甚至说我就是要进步要怎么样。就没想到这样的心态执行了一年下来，哇，其实我好多的书，不会说很多啦，但是就是真的就是把那些过程哦，认同的不认同的啊，我的想法都写下来，它就会变成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第一个阅读力这件事情是保持一个女性哦，她怎么样不让自己的时间或者是实力退步的一个方法。我刚刚有提到阅读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记得要从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出发。今天待会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哦，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五月天的《顽固》这首歌。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很喜欢做的事，甚至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梦想，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个算是愿望也好，但你随着一个生命的角色的改变或者是职场的变化，或者是为了生存的需求，所以你把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给放下了。其实这首歌顽固这首歌曾经在好多的志工的妈妈的里面，他们听到这首歌都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五月天的这首顽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邀请你一起来听听看。

这首歌是不是让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呢？也许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是也许你也曾经听过很多遍。这首歌如果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它的 MV、更棒。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了那个阅读力的部分，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实力，那我的经验是阅读力先从自己熟悉的那件事情阅读开始。阅读不只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好像阅读文字，如果你不喜欢阅读文字，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你跟这个作者的见解对话，倒不是好像只是来你如果把它想的好像是要来增加自己的写作，就大可不必。我们阅读到了某个年纪之后，有时候我们只是要让自己的思考不要是陷在某一个框架里面。所以其实阅读是让我们的大脑不断的一直去看见不同的大脑，去拓展那个大脑里面的一些对逻辑呀的框架不要那么的重。所以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哦，我在阅读的时候不是单纯的读而已，我可能还会写上自己的见解，好，甚至自己当下的笑声我就会写下来，呵呵哈哈嘻嘻，这种很真实，就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表达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表达力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我曾经在带孩子的这几年、十几年的过程，因为跟社会的接触渐渐的减少，那我的女儿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所以，几乎在家里都是我一直自己自问自答、自问自答，但她并没有一个同整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表达力可以维持像过去一样好呢？所以我就想了另外一个方式，我就在开始自己读书的大概第二年之后啊，我除了刚前面的那个方法，自己跟书中的见解对话以外。哦，我就想说，那会不会有人哦，就是有妈妈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自己在表达上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好了，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来练习？可是你也不可能找大家来练习说话，哦，我当时就想着说，那如果我找几个有跟我有同样困扰的妈妈，想要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也是读书，那大家的时间都很零碎哦，跟以前读书的进度比起来，就是多久的时间读一本书，已经变得很难完整读一本书。那我们来组一个读书会，读书会就这样发生了。当时我就想的是说，如果我们有几个好朋友都喜欢读书，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每一个月聚集一次，然后把跟大家就是跟当时的同好，也就是现在，其实这个读书会，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这个读书会到现在多久了？好，当时呢，我就想着，就是真的就是约我自己身边的全职妈妈，然后跟他们讲，哎呀，我有这个困扰，我也想做这件事情，没想到就得到了共鸣，所以我们就决定哦，在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一个月开一次读书会，分享我们自己喜欢看的书，还有对这个内容的见解。哦，特别重要哦！我们对这个书的见解，你一定有一些不认同，你一定有一些认同的。然后每一个月一次，我们大概是花2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哦。这不会很严肃，因为这中间一定也会大家有些讨论啊，或者是前面有一些嘘寒问暖啊，关心彼此，所以也不至于说2个小时都在谈书，好像很严肃，像现在大家的那个坊间看到的或者是听过的读书会这么的严谨哦。但我们还是说不严谨，但我们还是有一些进度的哦。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一个月聚集一次的读书会，我们都会轮流的主持，也就是说每一个月呢，轮到分享的人，他就会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就是我们大概特别空出了2个小时哦，扣掉前扣掉后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读的书的内容，还有他的感想啊见解，然后再互相的讨。讨论哦，这就看那一次的分享者他作为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比较不会流于一般的妈妈的聚会当中的闲聊，反而呢会有一个口语表达的增加。其实我一开始不觉得会有这个效果，是大概这个读书会大概经营了有5、6年，甚至7、8年以后吧，我也不太记得时间，一直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这个读书会里的妈妈跟我说，她发现她在这个读书会的过程当中，她以前在职场上也跟我一样哦，她需要有一些跟对外跟同事之间的一个presentation 哦，可是当妈妈以后，她不需要简报，也不需要跟别人报告，所以她讲话就变得比较好像没有逻辑了，没有重点。但是在读书会里面，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读书会人不多。可能7、8个或5、6个，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来分享哦。那你单纯的来听别人分享也很 OK。那所以，假如我们有4、5个人愿意来再分享书的话，那大家想一下，如果有4个人，你可能3、4个月之后才会轮到你一次来分享，这中间还要扣掉寒暑假，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都是利用孩子上学的时间，然后一个月一次，然后挪一个2个小时来见面，所以我们暑假寒假的时候孩子都在家，我们就先暂停这个读书会，所以你看哦，大概就是4个月你才会读一本书，而且你为了要分享，你一定会把自己的书给读完，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哎，好像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的鼓励，我们不叫约束，彼此的鼓励会。

让我们本来读不完的书，我们就会要把它读完，因为我们也想要跟别人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会整理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不论你是用口头的，然后你是要自己打字的，或者是手写下来，或者是你在你的书上面做的一些笔记，因为没有人读过那本书嘛，所以大家就会听这个今天要分享的人来怎么去分享那本书。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妈妈分享的那本书是小说类的，叫《解忧的杂货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后来很有名，还拍成了电影哦。其实我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妈妈介绍这本书，而他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也只是他的孩子当时去上了一个作文课，那作文老师把很多的一些读物放在，就是读本然后就是书放在他们作文班的那个架子上，那老师可能就要求他们把它带回家读，那他就看着这个，哎，好像蛮有趣，他就翻了一下，哇，读下来就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就是其实读书会不是像大家想的，一定要读什么很厉害的书，然后才能够跟别人分享，不是的，就是你跟别人分享你的生活当中你喜欢读的那本书。然后你也稍微整理了一下，跟别人分享。因此呢，就刚刚我前面有提到嘛，大概就是读书会 run 了5、6年以后，7、8年以后，一个妈妈就聊到说，她发现她的归纳整理跟表达的能力比以前好很多，她比较可以跟先生分享这件事情的重点一二三。她想了一想，发现好像是读书会，因为她要跟别人分享，所以她把她过去的这个能力给找回来，并且维持住。所以表达能力呢，其实是来自于你怎么样参与人群之间的连结还有互动。所以读书会也有第二个目的了，就是增加了表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它有一个能力，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我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就是提问的能力。其实，在读书会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来讨论，那甚至主持人他也会需要有一个能力，就是提问的能力，来问问大家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规划一下你要怎么跟大家提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提问力也会在阅读表达后面的读这个读书会的互动过程当中的提问力。所以，维持自己的实力，第二点表达力，中间还夹杂了所谓的提问能力。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啊，是您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今天在这一集的节目要跟大家特别聊的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前几集大家都跟大家提的是母亲的这个角色学到的一些事情，但我想要这一集更多的跟朋友们来聊女人这个角色啊，女人需要维持的一些能力。所以刚前面跟大家聊到的是阅读力、表达力。然后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提问力，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提的是挑战力。什么是挑战力呢？我发现我在陪伴孩子，特别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的教育的历程里面，我发现我们常常就很想要跟孩子说，你要勇敢啊，你要去挑战啊，哈，你要去尝试新的事物。那我们都是觉得说，孩子就是不会。所以他要去挑战，你就是害怕，所以你要去挑战。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鼓励孩子。但我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它是有一群学生们呢，他们透过一个节拍合唱的方式来介绍这首歌。稍后在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到底挑战力是一个怎么样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还有我做了哪些的练习而产生的这个挑战力呢？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我们要一起来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你们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到。而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选这首歌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是因为这首歌呢，其实刚好我选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合唱团。他们是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透过在图书馆里这个书啊，刚刚大家听到那个节拍的声音，就是书啊翻书的声音，然后就是这样子搭做节拍，然后再唱这一首流行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闪亮的星是陪伴你前行的，特别是对孩子而言，愿我们都成为孩子生命当中最亮的那个星。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想不只是有一些特别的故事，我相信也会有一些特别的爱在这个节目当中被你感受到，因为你是那个特别的你，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有聊到说，怎么样让一个女人维持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全职妈妈，你在职场上先暂时放下你的工作的角色，然后你又想要自己有一天不论是回到职场，或者是你也不希望自己跟社会脱节，甚至是有想要成为孩子的榜样，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维持自己的实力。前面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真实的经验，第一个是阅读力，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文字胜过影像，所以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文字阅读的人。当我自己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喜好。所以我找了一些方式，即便自己的时间很零碎，但我还是想要来读书。而我在阅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也做了一些调整，我就画了重点，然后写自己的见解啊、想法、认同不认同、情绪，我都写在上面。第二个部分就是表达力、表达的能力哦。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们，不论你是女性或男性，因为你的工作开始不需要跟很多人接触了，哈，你的生命的角色转换了，所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被训练好的时候，你会很没有条理。我当年就是这样，所以我接着延续着阅读力，我就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哦。刚刚要跟大家说我的读书会，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我至今多久了？至今已经有13年多了。就是在我家老二还大概1岁的时候，我就召集了跟几个同好妈妈们哦，就喜欢阅读的妈妈，然后彼此我们就约定了一个月有一次的时间，然后轮流哦，不是同时哦，轮流来分享自己想要读的书哦，然后也稍微整理了一下，然后跟想要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但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我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没想到我真的就很 enjoy 在这个阅读啊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跟这一群同好们一起建立的感情。第三件事情是想跟大家分享维持自己的什么实力呢？挑战力。先讲这个部分之前来讲一个插曲哦。认识我的朋友啊，特别是我的先生，

常常会问说，你到底做的事情是要干嘛？例如像现在我做广播节目，大家就会问你做广播节目做什么？其实我做广播节目，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可以透过声音这样子的频道，跟很多人能来交流，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来分享。我相信我的生命故事或我的生活的点滴的感受，一定也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甚至让更多人有产生更漂亮的火花。所以我做的有些事情，不见得有什么伟大的目标要去实现，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等着我。其实我就是纯粹的想要挑战自己，包括我现在做广播这件事情，我很紧张哦，大家听不太出来哦。但有大多数啊，很多人习惯挑战自己的是不擅长的领域。但对我来讲，我以为挑战不一定要挑战擅长不擅长。所以我曾经在好多年前，我就想要来做一件事情。那如果挑战自己自以为擅长，我再说一次，自以为擅长的事情，我想要借这个测试呢，就是做一个实验，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很会哦。好，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阅读力嘛，组了一个读书会，然后也训练了一下自己偶尔的一些同整啊，表达的能力。我就想啊，用说话来表达想法应该不难吧，但是有没有可能再升级版一点 upgrade 一下。我就想来挑战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然后不 NG 的表达。所以我曾经在好几年前呢，我就试着来做一件事情，大家听听就好。我真的就在我的脸书哦，我就给自己一个设定一个时间啊，固定的在某一天哦，一周里面固定开某一天的某一个晚上，我记得好像晚餐后吧，好像九点多。然后呢，我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所以我也没有设一个什么很漂亮的题目啦，或者去买一些设备啊，很漂亮的打光啊，都没有。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我想要测试自己有没有办法在一个短时间内啊，就是一个限定的时间内，不 NG， 不写稿，但是我却有主题，然后的方前提之下，我来练习说话。那因为开直播嘛，你就不能自己一直按暂停啊。如果你是用录影的剪辑的，你就可以，你就会一直想要让自己更好啊，表现得更好。所以我就决定，我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刚开始哦，哇，我的先生也就是觉得我这人很有意思哦，就没在管我。啊，直到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他朋友还是谁，就跟他说，就叫我先生的名字，王医师，你要不要帮你太太买一个漂亮的那个灯哦？就是那个很多直播主有那个漂亮的灯哦，或者是一些好一点的设备啊，让太太的那个直播看起来脸漂亮一点。我就心里想，我的直播又不是要练习漂亮，我是要练习的是什么？我的初衷是什么？我的初衷啊，就是最原始的初心啊，是现实不 NG 的表达力。那我为什么要用脸书直播？因为我只是我自己的脸书，我就是如果我用录影的，然后再剪辑，那就不是我要练习的目标了。所以我就决定要这样。那直播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不可能天花乱坠哦，就是或者是收集各个随便要讲什么，不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在脸书的固定的时间的直播呢，我就要设定的方向大概是我跟孩子之间一些相处的过程，然后我的一些反思或者是想法啊。没想到啊，我以为这很简单嘛，可能就是十分钟啊，而且我还限定自己十分钟哦，我不想超过，那我也不想要匆匆的结束。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我直播没有几次，就我就发现超级难的。因为呢，我就想说十分钟而已，我自言自语应该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小孩跟先生常常都说我很爱讲话。但我发现没有我就看着那个直播的那个秒数，这样怎么还没有？怎么还这么久？还这么久这样？那当然，我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每一次就会给自己一个主，就是我有一个设定一个大范围，但我就每一次要有一个主题，要有一个标题哦。那我又不想写稿，我觉得写稿就照念稿啊，我也不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但我就要设定一下大纲，或者是这十分钟内的一个起承转合，所以我就要设定了一下。哇，真的太难了，就算我做了一些这些，哇，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发现一件很

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会的事情，不见得真的很会。我们必须要放下那个很会的那个误会，重新学习，进而我们要挑战自己，然后就会建立一个挑战自己的意愿。那这其实也是维持挑战力的一种锻炼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练习。我们多数的女性哦，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曾经会因为婚姻、家庭或者是孩子，我们需要去牺牲我们的工作，暂时离开职场。不论你是暂时的，或者是真的要从职场上退下来，就好像运动员要从比赛上退役。其实维持自己的女人这个角色的实力其实很重要。我想要邀请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你是一个男性，你可能因为人生的生命的一些任务所以停下来，但不要着急。我觉得要告诉自己，也恢复自己的一些实力哦，就是自己的能力，特别是自己已经很喜欢的，先从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始。像我前面分享了我觉得我有一个阅读力这件事情，我想要让自己 keep 住维持着表达力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哦。那还有就是提问啊，还有挑战力，刚刚前面跟大家分享到，我想要让自己来试试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跨越舒适圈的。那我就做了一个限时不 NG 的直播的练习啊，我就试着让自己以为自己很会的，在一个有限时间内特定的一个范围的主题，然后来不要 NG 的，然后来练习一下，也就是把过去在思考上啊、逻辑啊、整合啊、表达，然后来练习一下，然后来呈现。其实这过程我才发现，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会的事情，其实是很不会的。不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生命角色什么样状态的女性，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个不要让自己退步的一个想法。不论我们是为了要跟还在职场的另外一半能够搭上话，还是我们的孩子哦，能够未来还能够跟孩子说上话，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处在一个变动姿势很快变动的一个时代。如果身为母亲又是女人的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变化当中的社会里保持着自己的实力，不要退步，那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所爱的人持续的互动。我不敢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家人，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整颗心哦，都把所有的一些眼光都放在别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看看自己，这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很委屈的觉得我们把一切都奉献给我们所爱的孩子啊、家人，所以自己的退步就有了借口。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有一天都得真实的面对自己。接下来有一首歌啊，是我的好朋友推荐，曾经推荐给我的。这首歌叫做《敬女人》，这是一首徐若瑄的歌曲。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轻快。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先来听听看，我们再来聊。

歌是不是非常的轻快，很有意思呢？是的，这首歌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之前推荐给我的，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敬女人》，敬我们身为女人。第四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实力、独处力。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我们分享了身为女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实力，前面分享的几件事情都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真实的去实行的去做的，也确实对我自己来说是有一些帮助的，也后来成为我可以在13年以后，全职妈妈13年以后，再度的能够回到职场的一个可能是能力吧。虽然我没有很显赫的一个履历，但是那个软实力一直都在。所以有些妈妈曾经就问了我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如果有机会再回到职场要有哪些履历。其实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软实力有哪些。第一个，阅读力、表达力、挑战力。第四个我想要说的是独处的能力。不论你自己现在是单身的或者是你有一个伴侣的，我觉得身为一个女人哦，其实要说的是也许男人也是一样的。大概在我32岁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上野千鹤子的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老后》。这本书已经10多年了。这本书在日本上架了以后，在台湾也有翻译，好多人可能今天都听过它。这本书里面，其实我在32岁的时候，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抓到里面有一个能力，叫做独处的能力。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独处这个能力放入了我人生的目标。我觉得这第四个能力，独处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独处力这件事情。过去呢，我们可能以为一个人在进入婚姻以后啊，你要努力学习的是和另外一半相处的能力，可能都忘记了我们需要的是学习独处的能力。因为有时候我们除了学习跟另外一半相处，我们就忘记了怎么跟自己相处。即使我们成为了夫妻，我们仍然要有自己的一个独处的能力或者是一个空间。在上野千鹤子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以平均寿命来说，女人的平均寿命是比男人还要长的。如果你现在是像我一样有

婚姻关系的，即使我们的婚姻关系里的先生啊，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好，但是独处可能有一天，可能因为自然寿命的关系，我们会比先生活得长一点，所以我们至少会有几年的时间需要自己跟自己相处。包括像台湾哦，或是世界的统计哦，在2018年国内台湾的内政部的显示哦，资料显示，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7岁，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3岁哦。哇，就算所以你有一段婚姻，就算很顺利的走到了人生的最后，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大概会有将近6-7年的时间，你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拉得更长，10-20年。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一个人独处，独这个字看起来好像很孤单哦，然后很负向，但其实倒不是的。我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母亲，其实一个人的老后很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跟自己相处，不论你是有伴的或者就是你有没有婚姻关系的。一个人的老后除了食衣住行这件事情以外，还包括人际啊、财务啊、照护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就是你的心态，你是不是有一个跟自己相处的能力。也许你身边还是有很多的子女啊，还有朋友，但是你能不能够自己跟自己相处，也就是你能不能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自在啊，我特别想要提出一个词，就是刻意练习独处以后，你能不能享受一个人的自在，自在这个词。其实我32岁开始把独处这个能力变成我的人生目标以后啊，我自己也去看了一下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生命当中不缺乏朋友的人，我要呼朋引伴做一些事情其实不困难，但是有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很自在的跟自己相处。例如我举个例子来讲，是不是能够很自在的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吃饭，好像一次两次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够很自在，我觉得连我都需要练习。但没有关系，万事起头难哦，我就来找一件事情来练习。例如呢，我这个人就很爱练习哦，我就试着有时候我先生工作比较忙，我就想，那如果我一个人去，因为我很爱看电影，我就想我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去看电影几次，然后选自己喜欢的片，然后我不在乎别人，从买票开始我说我要一张票，然后一个人抱着爆米花走进去电影院，我是不是很自在的享受这个一个人的进出。如果可以，也许我还可以朝下一步去努力。然后还有一个练习也想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前面提到阅读这件事情，我也很谢谢自己，我很喜欢文字胜过影像这件事情，所以我也透过阅读这件事情来学习跟自己相处。因为独处这件事情，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它不是孤僻的意思，也不是封闭自我，也不是说我不去进行一些社交的活动哦，也不是就是跟别人有颠倒的时间哦，白天在家，晚上出去，都不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社交活动。那我要怎么跟自己相处？我发现我阅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相处。阅读是一个不太需要花体力还有时间的兴趣，我大概会尽量让自己维持一个月至少看2本书、哦、最少1本书的习惯。也许有很多听众朋友，你可能看书的速度比我还快，但因为我有工作啊，家里啊比较零碎，还有我自己现在比较需要比较多的体力来睡觉来休息，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大概一个月至少看2本书，而且是那个读书的方式，大概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跟写下来。所以阅读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那个是一个享受一个人当下的机会，我暂时的和现实的生活隔绝，哇，就好像只有我跟那个顶多再多一个那个读者啊，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所以我越来越喜欢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自己增加独处的能力。今天呢，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几个身为女人，我自己觉得很需要维持的能力，也就是不让自己退步的这些能力。今天这个节目比较特别，特别是放在5月份，5月份是一个母亲节哦，
大家想的就是母亲这个角色，但是如果各位身为母亲的你，是不是还记得你也曾经身为一个女人，或者不能说曾经，你其实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女人，不论你是不是全职妈妈，或者你是一个

职业妇女都没有关系，你是不是还记得身为女人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你需要维持的能力。那我自己呢，因为我喜欢文字胜于影像嘛，所以我觉得阅读力是我自己不想要被流失的、退步的，还有表达的能力，因为我需要跟我的先生沟通，我希望跟还在职场的先生有同步进步，我也期待自己在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我也可以跟他们有一些搭得上话，所以表达力啊，还有一个挑战力，我想要挑战自己，想要自己一直不断的去接受自己给自己的挑战，那个给自己设目标。不要自己挑战，有机会是不是也可以听听看听众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给自己设的一个挑战呢？最后最后，我最希望大家一起来练习的就是独处的能力。今天的节目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暂时的来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有哪些，还有我有哪些生命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